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
3: 海底小纵队与秦岭护林员上。
4: 哟呵，秦岭春天的景色可真美。珠峰，我们快到了吧？
5: 那边就是我们家族世代守护的山林，飞过山脊就到护林站了。竹香姑姑在等着我们了，我们快走，呱唧。
4: 来啦！
6: 哦，没有发现竹峰表哥的太阳鸟艇。呼叫竹宝，你有什么发现？
7: 有，我发现一只大虫子。
6: 竹心，你也上来一起看呀。
7: 表哥来了，妈妈肯定第一个知道。他的监控器能看到更远的地方，爬树有什么用？
6: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7: 嘿嘿，竹心，你就是不会爬树。你看我，竹宝，
8: 吃多了。
6: 好像是树林里传来的声音，去叫妈妈。
9: 妈妈，妈妈，
10: 小白点一家怎么少了一个？
11: 第七条工作日志，领牛群四月陆续从高山迁徙到森林和山谷。158号保育林发现领牛群啃食踩踏，需要修复补种损毁树种。
9: 妈妈，
11: 第八条工作日志，在今天的实习考核中给孩子们加一条，不许一遇到麻烦就喊妈。
9: 妈妈，妈妈，
11: 你们又怎么啦？
6: 妈妈，表哥是不是把舰艇开到林子里去了？我们听到好大的动静。
8: 你说过林子里来了灵牛群，不能靠近。
6: 太阳鸟艇
8: 后面那个是什么？
12: 啊，是海底小纵队的蜻蜓直升机，表哥提过的。
6: 看，树好像要倒了。天哪，
12: 蜻蜓直升机被打到了。
8: 我不敢看了。
11: 安静点，孩子们。现在我们要通知他们地面情况，不要慌乱，呼叫竹峰。
5: 呱唧，你没事吧？
4: 别担心，伙计，蜻蜓直升机的尾翼被树枝擦碰，桨叶角度倾斜，失去平衡，我们先紧急降落吧。
5: 好的，
11: 竹峰。
5: 姑姑，
11: 竹峰，我已经看到你们在空中的情况，灵牛群在那附近聚集，很危险，不要在那里降落。
5: 灵牛群，我马上通知呱唧。
11: 好，我会协助你们的。
5: 呱唧，我们不能在这里降落，保持高度飞过树林。
4: 什么？要往哪飞？
5: 跟我来。
4: 我的老天爷，蜻蜓直升机要撑住啊。
5: 秦岭灵牛正在这个树林里聚集，这个季节正是灵牛产子的时候，它们的攻击性会变得更强更好动。刚才倒下的冷杉树大概就是灵牛为打斗磨脚撞断的。
4: 什么？灵牛能撞断

0: 么高那么大的树，那还真的挺危险的。
1: 哎，这是我们的领地，快离开。
0: 火鸡，主妇，蜻蜓直升机没办法拉升，要被追上了。
2: 坚持住，挂机，我们马上就飞出林子了。
3: 牛牛群要追上他们了，
4: 不能让牛牛群跑出树林。
3: 为什么？
5: 因为羚牛群跑出熟悉的树林，会更加暴躁不安，动物都害怕噪声。启动噪声喇叭和电子栅栏。
1: 什么声音？危险！这里被入侵者占领了，我们离开这里。
2: 挂机，前方就是护林站了，在那里降落。
0: 好的。
2: 姑姑，嗨，小家伙们，
6: 表哥，
2: 慢点，珠宝，
6: 快点，妈妈，你还给表哥一个抱抱呀。
5: 好的，小珠峰，来一个我们家族传统的大大见面礼吧，欢迎回家。还有，呱唧，也欢迎你。需要一个见面礼吗？
3: 爸爸，你刚才真厉害，是非常厉害，你都不害怕？
0: 这完全是小状况了。
4: 表哥说你是最勇敢的海底小纵队队员，还是一个热爱冒险的寻宝勇士。
0: 什么？珠峰，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厉害呀。
4: 呱唧。 姑姑，有什么我们能协助的吗？
5: 有啊，正好今天是三个小小护林员们的实习考核日。
3: 小小护林员就是我们。
5: 根据孩子们之前的培训，还需要完成一些护林任务。这是今天的工作日志，就由你给他们布置考核任务吧。
4: 好的，姑姑，我会照顾弟弟妹妹的。
0: 实战考核，算我一个。
5: 那也麻烦你了，呱唧。刚才的羚牛群被警报吓跑了，我要去寻找他们的行踪，免得发生意外。
4: 路上要小心。
5: 放心吧。
3: 竹房，你别跑！
4: 天色不太好，希望一切顺利。
0: 哇哦，伙计，护林员的培训可真不简单呐！
3: 呱唧，你给我们出点简单的任务吧。
0: 没问题。
4: 那可不行。考核第一项，辨认并处理损坏的树木，目标区域已标记，考核开始。
6: 好。
4: 啊，这是银杏树，有扇形的叶子。树皮损伤不严重，只要修理平整，涂抹消毒保护液就可以。
0: 竹心对了，得分。
3: 这是铁砂。
4: 准确的说，你要注意分辨叶子。
3: 不一样长的叶子。这是秦岭冷杉。
4: 对了，这是冷杉树苗。
3: 表哥，羚牛总是搞破坏，他们为什么撞断树啊？
4: 他们需要磨脚保持威慑力和健康，这是他们的天性，和我们参加护林工作一样。
3: 那他们也不坏喽。
0: 加油啊，珠宝。
3: 据我所知，这是一棵松树。
0: 能再准确点吗？
3: 我看不出来，不过我来闻闻。我的鼻子告诉我，这是一棵油松。哎呀，
0: 珠宝对了。
4: 我们要把倒下的树移走，免得腐烂发生病虫害。
0: 这么大一棵，小家伙们能弄得走吗？
3: 我们可以扛着走。
6: 我们可以拉着走。

0: 猪蜥，你力气小，你就在旁边看着吧。
1: 树干是圆的，为什么不滚着走？
2: 好耶，我们能推动。
3: 后面种树和攀爬的任务要给竹心安排其他的吗？
1: 彪哥，我去林子边拿消毒保护液。
4: 好的，快去快回。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

0: 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睡了。
1: 啊。
0: 你妈咋样？
1: 说是老毛病，别记住，还那样呗。
0: 我帮我妈做饭去了。
2: 妈，
3: 哎，燕子回来了，
0: 你歇下去。
2: 不用，你去学习去，马上菜就好了啊。
0: 不行，我听话，生病的时候不能着凉水。
3: 我们家的燕子长大了。
0: 我以前生病的时候，你也不让我着凉水。
3: 行，咱俩一块干。
1: 哎呦喂，好啊好啊，一起来。
3: 一块干啊。
0: 嗯。
1: 来，水胖，没事。
3: 没事。
1: 来吧。我也来。
3: 嗯。哎。哎呦喂，这芹菜挺嫩的哈。
1: 嗯。

0: 我们家好不容易聚起来的热乎气儿，我不想就这样散了。老马遭了10年的罪，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两天好日子。
1: 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送亲友的同志，请迅速离开。旅客同志们，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
2: 飘啊你！啊，
3: 出去沧海，飘去巫山。沧海巫山，那你这几站地里边，这地儿肯定不近。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相思只在丁香之上。
3: 豆蔻烧烤，你肚子
2: 里有点墨水啊？问世间情为何物？
3: 只教人生死相许。哎呦，大力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你肯定想不开呀。
2: 我这有啥想不开的？我这活的老好了，我现在啊，满眼都是奔头。
3: 那就好，
2: 那这事儿妥了。你俩这瞧好了，哈哈，全速前进。

0: 烧鸡了啊，百年老店的啊，要不要？
1: 哎，要要，香香，
2: 嗯，香
0: 香吗？8块钱，
3: 买不起。
1: 你怎么打人了你？啊，
4: 掏钱，掏钱！
0: 我这鸡都粘你嘴上了，你说我卖谁去？
4: 拿钱，拿钱，
3: 快点！
4: 喂，
1: 别吵！
0: 烧鸡啊！
3: 哎，我烧鸡。哎，
0: 这一块8块钱啊！烧鸡啊！
4: 烧鸡，来一块。
3: 过来。
4: 烧鸡啊！
1: 快去报警！
4: 要不要？烧鸡。
0: 烧鸡。
5: 我不饿。
0: 没让你饿。让你吃，
4: 吃，听见没有？来，吃啊！
5: 够了，
4: 好不好吃啊？
5: 好吃，
4: 大声点儿，
5: 好吃，
4: 好吃。你这口吃的少，3-6块啊，
0: 拿钱。
4: 你，哎。
1: 大哥，我真没钱。
4: 你呢？来一口。
3: 哎，你
4: 闭嘴！哎，让一下，让一下，先过，让一下。
0: 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哎，卖烧鸡呢？
4: 有这么卖烧鸡的吗？抢劫了你！
0: 我抢什么？哎，吃了没？
4: 吃了没有？
0: 吃了没？
4: 说话。
5: 吃了。
0: 吃了就得给钱。
4: 你把刀收起来，要不然我动手了。
0: 来，动手，我看能上天还是入地。
4: 停好！
3: 放开！
4: 谁过去？
0: 把刀放下！啊，要不然开枪了！
4: 跑腿！
5: 没有枪，警察，开枪！我倒要看看你枪里有没有子弹，有几颗子弹？
0: 闭嘴！
3: 开呀！不开你是我养的，开呀！
0: 开呀！
3: 开！
0: 开！
3: 对，上！
0: 上！
4: 没了！谁敢？回家！
6: 叔，这帮黑皮就欠一顿秋鞭。
7: 把人给我放了。
5: 老弟，
7: 跟谁俩老弟？
5: 老哥，
7: 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3: 放开！
5: 楚门子硬啊，可是这车上都是水马子，零毛税勤，不知道挖点儿，啊？人太多了，那边到了。拿
4: 走，
3: 松开，轻点儿。

0: 你们俩不停的下山再讲。老哥，咱们都退一步，真动起手来，谁把谁伤了都不合适，犯不上。让你手下的兄弟把刀都收起来，啊？
1: 凭啥呀？
0: 我们放人，等一会儿车进站了，你们下车。今天你们也挣到钱了，虽然钱不多，但是够你们喝酒的了。买卖做到这个份上。 老哥，算是你给我个面子。咱俩去吧，你们该巡查巡查，用不着堵在这儿。
2: 马叔，
0: 放心，马上进站了，去吧。哎，老哥，咱就谈妥了。 都是道上吃饭的，吐个唾沫是个钉，算数吧，老哥。
1: 行，今儿就给他个面子，到手了，
0: 接了，来。

0: 老哥，
1: 柱儿，柱儿，这是您店，不停地。
2: 老马，这事交给我们处理了，放心吧。
0: 国队，辛苦了。老哥，都改革开放了，柳子那套玩意儿不成了，妥妥的。
3: 记住你了。

0: 得好，干得漂亮！人民警察为人民。
1: 咋样？白乎的还行吧？
2: 马叔啊，还得是你呀、啊！哎呀，
1: 小事一桩。行了，快忙去吧。好。
3: 马叔，你刚才跟那小老头聊的是不是黑话？
1: 想学？
3: 想啊，你教教我呗。
1: 行啊，每天你自己也蹲回监狱，里头有的是人教你。
3: 这玩意儿吧，学不学都成。
1: 说说，为啥动手啊？对方那么多人，你打得过？还有啊，车上的乘客那么多，伤了其他人咋办呢？那后果想过吗？
3: 那他们几个那么猖狂，咱们身为警察，你能忍吗？
1: 忍不了就动手吗？你也知道对方挺猖狂，知道那小老头是干啥的吗？
3: 干啥的？
1: 就他那个做派，解放前那八成就是个柳子，吃人不吐骨头的。
3: 柳子就柳子呗，这咱也没吃亏呀、啊。
1: 那是因为我控制住了，幸亏那两个同事啊，看懂了我的眼色，通知了老陆，老陆及时通。

0: 通知了宁电铁路公安，要是让这帮家伙在宁港下了车，上车下车的旅客那么多，你咋抓人呢？
1: 这个事儿吧，你确实有经验，有本事，我再给你学。
0: 光想动手，不动脑子吗？
1: 镇不住人家，
0: 那就得忍着。 就算人家把你的脑袋当成痰盂了，你也得忍着。谁让你干的是这个？实在不行就开枪呗，我就不信镇不住他。我再说说枪的事儿。这枪是你说开就能开的吗？真拿出来了，敢开吗？
1: 那有啥不敢的？
0: 行，放心。你要是真开了枪。
2: 王叔，
3: 哎，小杨啊，
2: 那啥，王鑫还没回来呢。
3: 没了，咋的？刚才有事儿啊？
2: 没事，给我吧。
3: 哎，别介，我就哎呀，你这是干啥事儿啊？
2: 能有啥的呀？我看着干活都不搭把手，显得我多没眼力劲儿啊。
3: 真拿好意思，你说？
2: 没事，王叔，你歇着吧，啊，这灰大。
3: 哎呀，行了，差不多行了。
2: 没事。

0: 王叔，我都收拾完了，你看看立正不？我回去了。
1: 哦，小姚同志啊。啊。以后有时间有精力啊，要多读读书，看看报，好好学习学习，不行再搞这个了啊。
0: 我知道了，王叔。回来啦。啊。王叔，我先回去了。哎。
1: 来，嗯，你快进屋看看，看看人家给咱家收拾成啥样。嗯，小新，嗯，咱们家你说，这么多年了啊，就咱爷俩顶着个房盖过日子，屋子里不够热闹，是吧？
2: 咋了？你这有想法？
1: 那就看你咋想了吧，看你同意不同意。
2: 我同意。哪家啊？
1: 你问我。
2: 我觉着行。

0: 挺好的，你觉得他哪儿好了？那沈大夫人多好啊，在医院这么多年了，知根知底儿的。这，
1: 你扯沈大夫干啥呀？
0: 你不要给我找个小妈妈吗？
1: 你有沈大夫在，以后有个小点小病都更轻易了。
0: 你瞎扯什么？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找你？我就说你的事儿。
1: 这沈大夫，你吓我一跳！你
0: 吓我一跳，我说我呢？我跟你讲啊，你这种事儿啊，你可不能草率了。你万一你要找错人把人娶回家来，那就不是家里头热闹了，那就鸡飞狗跳。你慎重点啊！
1: 说半天，那我跟谁呀？
0: 小瑶，小瑶这个姑娘啊，工作上还行。
1: 但论起过日子，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家里时候多好啊！
0: 这猪还有撒欢的时候呢，你不能光看表面现象。
1: 也没说一定是他呀。
0: 你和他到底是咋回事啊？
1: 我瞅着你俩，你看来看去的，你有点那啥呀？到底有没有？
2: 吃饭吧，先不唠了。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没这个意思的话，你就把话说清楚，保持距离。
3: 你别弄成误会，你知道吧？知道了，你。哎呀呀呀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这是什么？哎呀，一直哭啊！你怎么哄也不行。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慢点，你没长眼、啊。哎呦，
1: 对不起，对不起，大哥，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啊，我帮你拿。好了。
2: 谢谢你。
1: 哎呦，马哥是你啊？
3: 熟悉了。
1: 哪看出来的？
3: 懂礼了。
1: 这不是往高处走呢吗？
3: 干嘛倒着走呢？
1: 这不看见你了吗？
3: 心里都有鬼吧？啊，
1: 装的全是大菩萨。走，
3: 过来。
1: 马哥，我进门洗手了，该好了。
3: 别紧张，跟你唠唠。
2: 啊，唠唠，唠唠行啊。
1: 怎么样？帮我看一下，协助警察破案。
3: 这么早就放出来了，
4: 供了同伙，立了功，减了刑，早就放了。
3: 不仅懂礼了，还懂事儿，
2: 洒洒水了。
3: 啥意思？
1: 就是你教育的好。哦啊！
4: 马哥，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以前干那行吧，来钱快，轻松，但是太危险了，动不动就骨折。
3: 你不也没骨折吗？
2: 我这不是打个比喻呢吗？风险太大。
1: 现在干了政务活，累是累了点儿，但心里踏实，每天晚上倒头就睡，连梦都不做。
3: 不错，好好奔日子，啊。
1: 马哥，我改天请你喝酒。
3: 心已定了。

0: 哎，马哥，你干啥呀？
1: 这车速太快了，打不开了。哎，咋到这边的上厕所呀？
0: 本来没尿，怎么这走着来尿了？
1: 裤子里藏的是啥呀？拿出来看看。
0: 裤子里穿的是裤衩子呀？
1: 啊，你要看是吧？我给你看。
0: 你们警察还管这个呢？少给我废话，拿出来！别偷！没了！偷！别！我来吗？偷！还有！真没了！哎呦！有没有？
1: 穿上防盗裤衩了，这不以前我老惦记别人吗？现在害怕别人惦记我。钱哪来的？钱是靠我自己努力挣来的。你看，你这看，
0: 你也投机倒把了。
1: 哎呀，逮楼啊！也就你这么叫，南方早都不管了，大家都挣着命的赚钱呢。
0: 啊，对了，马哥，你好，这玩意儿在南方3块钱一罐，到咱这儿就能卖10块，我孝敬你一罐。我来这套，
1: 咋的一块不够啊？油盐不进，榆木脑袋，丢。
0: 说啥？
1: 我说丢不了东西，你放心好了。
0: 把门关上。
1: 哎，好嘞。
2: 马叔，
3: 马叔，嗯。

0: 琢磨啥呢？抬脚。
1: 啊。
2: 又琢磨你师父呢？
0: 啊。他这人我咋摸不透呢？
2: 哼，随随便便让你摸透了，能是你师父啊？
0: 爸，你再跟我说说他呗。
2: 哎呀，说啥呀？不都跟你说了吗？
0: 那也没说透啊。
2: 你呀，要是真觉得你熬不住了，不行，我就去跟你说说去，啊，去找找他们。
3: 说啥呀？换师傅呀？
2: 啊，
3: 那不用。
2: 那你不是天天的琢磨着要换师傅吗？
3: 那是以前，我现在不想换了。
0: 我承认啊，我原来对他确实有意见，想离他远远的。可这时间一长了吧，还真邪了，我有点离不开他了。有他在，心里确实挺踏实的，而且他办案也挺值得琢磨的。不换了。
2: 那你琢磨去吧。

0: 喵，喵。
1: 你回来了？
0: 好了吗？
1: 不伤了，那只能睡的。
0: 他睡得挺香，你也别坐这儿了，你也躺会儿就好啊。
1: 哎呀，我在这眯会儿

0: 这不是把他醒了吗？这跑一趟车，折腾一趟，我也挺累的吧？在车上是不是困了？
1: 困了就睡呗。你熬坏了吧？眼睛都红了，累坏了吧？
0: 哎，没事儿，那你看一会儿的，我做饭去啊。
1: 好。
0: 没事，别让他醒了啊。
1: 祖芳。
0: 啊。
1: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先把这孩子送走。哎呀，你真是我媳妇儿啊！你舍得吗？舍不得也得舍呀。这孩子来咱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哪能说送走就送走啊？
2: 老爸，祖芳，这孩子咱们家养不了，他会把你拖垮的。我还是那句话，给他换个地方，咱们想他了，你去看看他。等他长大点了呢，咱们家庭的条件也好了些，再把他接回来，那也可以呀，好不好？
0: 想把这孩子留下来，
2: 咱们家养不了你，你留他。
0: 我能养。
2: 你净胡说你！老妈，我觉得你变了。我咋变了？你想说我变得心肠硬了呗？
0: 我不管啊，反正现在这个孩子就是咱家的宝。
2: 你现在身体需要调养。
0: 你受不了他的累，我自己身体什么样，我自己心里最清楚。你看我这病病的样子，肯定会走在你前头。我是希望这孩子长大以后，能多陪陪你们。是，咱家燕子，心可虎实，可是个大姑娘啊。万一遇到点麻烦的事儿，不得有这能扛事儿的大小伙子吗？我走了之后，你们能顺顺当当的过日子。
2: 就真的安心了。你呀，净说着不吉利的话，嗯？哎呀，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不，我指望你。
3: 你指望我啊？这事听我的，就这么定了。好好看着他。哎，老妈，嫂子病好点了吧？哎，不是，你要是有难处，那你就尽管说。 要是工作时间上你要觉得哎呀那个很困难啥的，都好商量啊。工作上没问题，就是我家的那个房子条件太差了，漏风漏雨的。我呢是想让你嫂子能住得舒服点。当然，让组织上为难就算了。
4: 没有，嗯，这样。 我跟组织上的汇报一下，争取给你换个房子。那就多谢了。不是，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全家人都靠你了。
2: 不行，就把孩子送福利院吧，也减轻点负担呐。<笑>你不知道，你嫂子现在把那心呢，都放到那孩子身上了。
3: 我担心把这孩子突然给接走了，你嫂子她挺不住的。也是，既然那孩子的爹妈也不来找她，那我就养着吧。就是需要组织上帮我走个合法手续，我好给孩子办个户口啥的。这没问题啊，我现在给你去办去啊！你等着啊！哎呦。
5: 哎，来了！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准备好了，这儿都没问题，是吧？
6: 来了！来了！来了！
7: 想起来了，
6: 放放放！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给你添麻烦，
2: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3: 拿吧，我拿吧。哎，
1: 孩子呢？
3: 沈大夫抱着呢，让我拿去。
4: 谢高志，
5: 哎，这老马家还真有老东西啊！啊，这个应该是光绪年间的了。
6: 好家伙，没准还是乾隆年间的。
7: 老马，你看看要不要我们帮你归置归置？
1: 不用不用，剩下就我们来就行了。这叫你们受累。
6: 哪儿啊？那有什么事儿招呼大家？都一个院儿的，
1: 好。
3: 行，那我们先拾掇拾掇，辛苦了哈，大家。
8: 不辛苦，别客气。
1: 谢谢，谢谢，
8: 谢谢，谢谢，
1: 谢谢，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嘞，
3: 我们先拾掇拾掇啊。
8: 好好好。
3: 哎，这房子也太好了吧？呀，这还一屋呢，我看看。哎，我去阁楼看看。哎呀，这俩屋。小宝长大了，咱就能住得开了呀！
9: 你喜欢就好了。
3: 爸
10: 妈，
3: 我住阁楼了。行，你就住阁楼啊。这次领导真的有心了。
9: 感谢组织，感谢党。
3: 那咱俩拾掇拾掇啊！
1: 马叔，这我爸拿的新暖壶放这儿了。
3: 小王来了，
2: 咋样，嫂子？这回宽敞了吧？哎
3: 呀，我刚才一进院啊，大家这热情把我都给融化了。哎呀，
2: 你住久了你就知道了，这个院的人都这样，应该的。
3: 谢谢啊。
2: 你谢啥呀？我跟老马以前多年的老工友了，孩子现在又给他当徒弟，是吧？
1: 我跟马燕也是老同学了。
2: 哎，亲上加亲呢。
3: 是，
11: 是。
3: 哎，
11: 你商量一下。
3: 哦。啊，那行，那你俩唠，我把小宝抱回来啊。
2: 哦，还在沈大夫那儿。
3: 对，在沈大夫那儿呢啊。
2: 哎呀。归着归着，哎，回头啊，找木工再打几件像样的家具，一布置就带样了。哎，老马，你们家现在进了这个大院了，往后啊，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了啊。缺啥少啥，缺人手啊，你就随便打上招呼就行了。
9: 一家人这个词儿讲得好。啊，对了，我这还没招拾得好呢，不陪你唠了啊。
2: 那行，你收拾着，啊，
9: 来。暖壶拿走吧，
2: 哎呦，拿都拿来了，你就留着用呗。
9: 家里好几把呢，用不着，拿走。
2: 那我走了，
9: 一个人走啊？
2: 小心！
9: 说的好像这房子是你
2: 分的。哎。
3: 这个房子呀，是越看越好。
9: 就是太大了，空落落的，给添点家具。
3: 你开口跟领导要的吧。
9: 我是那样的人吗？
3: 不把你逼到这个份上，估计你张不开这个嘴。为了我，难为你了。
9: 又在那瞎扯啥呢？
3: 哎，对了，那个孩子户口啥时候上？
9: 那还不是说上就上呢？
3: 那名儿还没起呢。
9: 名字啊。

0: 名字我早都想好了，就叫马健，健康的健。这孩子来咱们家病殃殃的，以后就希望他呢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
1: 马健，健健康康的，好，就叫这个名字。那你上去呗，把马健抱下来。
0: 今天晚上就让他跟燕子睡吧。
1: 走吧。
2: 来。

谢谢。哎，走你。

0: 情况？这不好吧？这
1: 懂什么？两地生活不容易啊。
0: 这不容易，也不能整这出。
1: 算了，我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0: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1: 姑娘，到了啊！
0: 我包了。
1: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0: 大哥，大哥，您借我您的包包。
1: 来，
0: 姑娘，往前走。
1: 我的包呢？
0: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1: 谁拿我的包包了？啊！往前走，往前走，接过啊，接过。

0: 小台啊？
1: 就一个蓝白条，一个编织袋，上面还有根瓦子呢。
2: 哥，我的活动袋里面，一定要帮我找找。
1: 学姐，我的包包了。啊！哥，
0: 来接货，接货，等一下啊。

0: 去，那房你的包先给我一下。起来，包里有啥呀？哎，都是些墨镜，还有墨镜。行，检查一下。哎，
1: 都在呢。哎，
0: 谢谢你啊，小南京，你看你这都弄啥？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哎，这样，我送您一副墨镜，好吧？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用不用，我要感谢你。
1: 不能拿，我私人徒步，你一定要犯错误，私人徒步，你心意我领了啊，不是我领了，你自己揣着吧。哎，拿东西，哥，不，哎呀，你不用我干啥呀？我都拿上了不要了，你这孩子。老叔，嗯，
2: 今儿这事儿我是不是值得被表扬一下？啊，这都是你应该做的。也是，表扬是人落后。
1: 骄傲使人落后，表扬完了不就骄傲了？少给我扯皮，扯皮使人挨揍。
3: 还别说，你小子最近这个手劲儿，还真是见长了。
1: 跟你比，你差得远。
3: 这倒就好。怎么样？
4: 小温州送的，别说啊，这小墨镜你戴，确实挺精神的。你来一个吧，
2: 长本事了，别的没学会，学会吃拿卡药了。
1: 这大帽子给我扣的，这小温州非得送我，这是到你这儿成吃拿卡药了？
2: 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就因为你穿了这身衣服。
1: 我说我给他钱，他不要；我不要吧，他又不走，那我能咋办？
2: 这就成了你拿别人东西的理由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也还像个警察吗？
1: 也不知道你是对墨镜有偏见，还是对我有偏见。
2: 自己照照镜子，好人有你这样的吗？
5: 这样行了吧？文化人，这钱我指定给他补上。遥相望，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相思意，下午4点，红星电影院。年年月戏女，小姨彩芙蓉。月戏女。哎呀，
6: 下午4点，我还不能穿这事儿。
5: 下午4点。

0: 锃亮啊！这小伙子带劲！
1: 瓜子儿了。
2: 你好。哎，你给我要点瓜子吧。
1: 哎，好嘞。
2: 够了，够了，够了。啊。谢谢啊！瑶，瑶，瑶，你来了。
1: 你咋也来了呢？王鑫呢？
2: 王鑫，跟他有啥关系？不，咱俩看电影吗？
1: 咱俩？哦，
2: 电影快开演了，来进去吧。这
1: 干啥呀？
2: 遥相望。
1: 啊？
2: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定啥了呢？哎呀妈呀，咋卡定这儿了？不是我这记性不好，让我给忘了。
1: 你说啥呢？
2: 我懂，我这心里都明白。遥相望，那遥不就你吗？
1: 乱七八糟的。
2: 哎呀，我这嘴巴笨，那个但我心里都明白。好，走，那咱进去吧。
1: 你等会儿。你约我来看的电影啊？
2: 不，你约的我吗？
1: 那些信是你给我写的啊？
2: 啥玩意儿？那不你给我写的吗？不是，你别这样，你都给我整糊涂了，你。
1: 我还糊涂呢。
2: 不要，你别走啊！
1: 别跟我说话。
2: 这到底咋回事啊？
1: 跟着我。
2: 不是瑶，你说这……
1: 别跟着我。
2: 啥呀？
1: 王鑫，王鑫，
3: 哎，咋了？
1: 你说清楚，你到底啥意思？
3: 什么啥意思呀？
1: 你说呢？给我写信约我看电影又不出现，不去还让牛大力去。咋回事啊？
3: 我啥时候给你写信了呀？
1: 你咋还不承认呢？那天搁这儿我都看见了。那
3: 这不牛大力那情书吗？你写的呀？
1: 我哪能给牛大力写情书？你可别乱说。我吃饱了撑的呀，没长眼还是缺心眼儿？我能给他写？
3: 哎，大力，来，咋回事啊？
2: 瑶啊，我那几封信真不是你写的啊？
1: 这不废话吗？
3: 那谁写的呀？这是
1: 我知道。马丫，你站住！
4: 干啥呀？
1: 是不是你写的？
4: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儿。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年年月夕女，相忆采芙蓉。下午四点，红星电院。
1: 你还笑？
4: 这啥玩意儿啊？字儿跟狗啃的似的。
2: 不是，燕子，这到底是你写的不？
4: 你也太小瞧我马姑娘了，我字儿可比这个好看多了。
1: 可拉倒吧，又搁这狡辩了。除了你还有谁啊？
4: 这院里那么多人，你凭啥说是我写的呀？啊，哪只眼睛看见了？
3: 他说的也是，他收第一封信的时候，这马燕还没搬来呢。
4: 就是。哎嘿嘿嘿，
2: 几个咋呼啥的在这儿？啊？
1: 马叔，你看你家马燕干的啥事儿啊？这是，他冒充我给牛大力写情书，还冒充牛大力给我写情书，就想给我俩拴一对儿。
2: 有这事儿吗？
1: 可不咋的，你看看那时候写

是啊，是不是太素了？

0: 疯疯的。
1: 姚玉玲，别搁那无凭无据冤枉好人，别说不是我写的了，就算是我写的咋的了？大力哥哪点不好，配你绰绰有余。
0: 别叭叭了，搁这儿，你看他都承认了。马叔，
2: 你闭嘴。
3: 小姚啊，这是蔡小年的字儿吧？啊？你看看，看这个字儿，年年月息女，这个年字儿，这跟蔡小年平时写名字
2: 这不都一样吗？
3: 别的字儿都能作假，自己的名字写顺手了，这尾巴不就露出来了吗？你看看，他们我就不说了。王鑫，你跟着在这瞎咋呼，这个判断没有吗？
4: 我早就看出来了，这是蔡小年吗？那个年字儿，你看是吧？太坏了，这小子。
3: 那咱搁这忙啥呢？这你看着，
0: 我是这
4: 小子脑袋。
5: 是吧？这小信纸，这小词儿，这小年儿，
4: 这全院文化水平最高的不是我爹吗？啥时候成你了？这倒扣的扣都写错了，还拽呢？你再白弄我！你看，扒开。
6: 我这也是一番好意，成人之美。
3: 桌里。
0: 服了你了，
3: 哎，瑶，
0: 他能惹事儿？
3: 瑶，我说蔡小年，你说你跟这傻掺和啥呀？你搁这儿，
7: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呀？我费多大劲呢？我找这些词儿，我收藏瓜子的，我把语文书都翻烂了。我跟你说，最不该说我人就是你，你得谢谢我。
3: 我可真谢谢你了，
8: 小年哥，该说不说。这词儿整挺硬的，文学水平确实高。
7: 你看，我费多大劲呢？我不就这个年儿又错了吗？让他们发现了。
3: 儿子，这词儿啥意思啊？
7: 想你了。
5: 阿叔，不得不说，你这脑子确实好使。你是不是能把咱这一车人的笔记都记住？
3: 当警察的就得过目不忘。嗯，在警校，你应该学过字迹鉴定这课吧？咋学的？全都交给警校了。
5: 我那也是没留神，蒙蔽了双眼。
3: 所以啊，真要是遇到案子，就你这眼神，你的记忆。回家跟你爸说，再做饭的时候里边放点啥，给你补补脑子，补补眼神。
5: 不用了，我这把眼镜戴上就行。
9: 好吃的吗？
10: 好吃吗？
9: 这都是酥的。
10: 还行啊，
9: 我藏可久了。
11: 王鑫，
5: 哎，
1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妈，
9: 那她就是王鑫。
5: 阿姨好，真年轻啊。
12: 王鑫呐，女儿经常提起你。
5: 是吗？
12: 您这小伙子真俊啊，一表人才。
5: 都这么说，开玩笑。是吧？
12: 真的最幽默的。
11: 哎，王鑫。
5: 好。
9: 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嗯。
5: 合适吗？
12: 那咋不合适呢？过来吧。
5: 行。
9: 我妈正好过来看我，就跟咱一趟车了。
5: 哦，
9: 嗯，你尝尝，哎，这是阿姨做的咸鱼，
11: 我妈腌的，
5: 好
11: 吃吗？
5: 香，好吃，谢谢阿姨。
12: 哎呀，谢啥呀？别跟我说了，平时你老照顾她了，其实是应该我谢谢你。
5: 都是同事，客气啥呀？还帮我洗衣服呢。
9: 真的？
7: 你那是刘大力的。
13: 姨，我是蔡小年，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
14: 也是我们院的。
12: 哦哦，哎，小年，要不也尝尝？来，快尝尝这鱼。
11: 我妈腌的鱼，
13: 哎，合适吧？
11: 那有啥不合适的？你吃吧，吃吧，吃了少说话。
5: 哎，少说话，
13: 谢谢姨。
12: 哎，放心，你再来一个。
5: 哎呀，谢谢。
11: 你让我慢慢吃嘛。
12: 啊，这都是你的

0: 不是啊，正好赶上点儿了我们。哎，那大伙儿来，都尝尝。你们好吧？
1: 那同桌子，
2: 那妈，
1: 哎，我妈，
3: 哎呦，
1: 妈，
3: 哎呦，
1: 妈，
3: 哎呦，
1: 妈，
3: 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妈，哎呦
0: 来来来来来，老陆一高兴，你接着一块儿。哎，
1: 您多拿两个。
2: 让他过来，谢谢谢谢。啊，谢谢。
3: 哎呀，让他过来，这不咋了。妈，你明天早上多睡会儿哈。啊，我早上起来就给你买豆腐脑吃。这边的豆腐脑老好吃了，热乎乎的。
1: 你们这院子还真挺大的。
2: 可不，
3: 慢点啊。
2: 点啊，妈！
4: 哎，妈，你今天晚上就睡小芳这张床，她然后盖我那个厚被子，可暖和了。
5: 哎，那这小芳晚上不回来吗？
4: 她跑南方线的，她上班我回来，我回来了她上班，我俩都碰不上面。
5: 那可真巧啊，
1: 妈，你再别折腾了，不用来看我啊，你把钱省下来给自己买点好吃的。
5: 哎，你说你一个姑娘离家这么远，身边没一个人照顾，我这当妈的我能放心吗？
4: 放心吧，妈，我一个人挺好的，再说了院里的人都可照顾我了呢。
5: 娘。你别嫌我啰嗦啊，来来来，你听我说，你不小了，该找个对象了，这两个人相互有个照应，那妈才能放心呢，你说是不？哎，你没发现吗？那个火车上那小王，哎，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你看人家工作又体面，哎，特别是那孩子很有礼貌。
6: 瑶啊，在不？
5: 你啥事儿啊？
6: 啊，我听说阿姨来了，那个有啥帮忙的不？
5: 没有啊，那个啥、
6: 哎，阿姨好，我叫牛大力，我是瑶啊，我是玉玲的同事。啊，
5: 你好。啊，
6: 阿姨好。
5: 要不进屋坐一会儿吧？
1: 不用，我没啥需要帮忙的。
6: 啊，那被褥子啥的都够不够？我那有。
1: 够，没事，快，你去忙你的吧。快去忙吧。
6: 哎，阿姨再见。再见。
5: 哎，这小伙儿叫啥名字？
1: 牛大力啊。
5: 娘，这刚说了，我给忘了。他干啥工作的？
1: 哦，是丝炉工。
5: 丝炉工？就烧锅炉的。
1: 啊。
5: 我觉得他对你有意思啊，但是我必须警告你啊，这人不行。烧锅炉的。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啊？你跟了他，你肯定得过苦日子。
1: 我有数啊，
5: 真有数假有数啊？
1: 真的。
5: 那小王他爸是啥？客运段段长，那啥官，管多少人呢？
1: 副段长。我打听这个干啥呀？
5: 我就问问。我觉得小王这孩子挺好。他结婚了吗？有对象吗？
1: 没有。
5: 哎，那不正好吗？
1: 啊！哎呀，正好啥呀？
7: 哎，过一下啊！照一下吧。哎。同志，找啥呢？

0: 谁偷的？我搞着迷糊了，孩子找不着了。多大孩子呀？穿啥衣服？四周岁，白衬衫，黄外套。你别着急啊，我帮你找。瞅见没？
1: 没瞅见。
2: 各位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 有一名四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
1: 找着没？没找到。
2: 咱能不能用那个大喇叭再过一下？好。各位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别管我，四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浓眉大眼、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
1: 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哎，你干什么呀？你说干嘛啊？
3: 把孩子还我。
1: 这是你孩子吗？
2: 我是他姑姑。
1: 什么情况？
3: 没得事。
1: 你赶紧，你把孩子吓走了，又吓出毛病来，我找你麻烦。
3: 不是，我
1: 对不住，这是有孩子丢了，我这也是着急，对不住。
4: 同志，怎么了？这是你孩子吗？不是我的孩子，孩子是你的呀。这孩子多大？叫啥？别动！别动！老大，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小李，带走。
1: 哎呦，够了，够了！哎呦，这衣服咋还让人给换了呢？啊，
2: 车要开了，王鑫，快点！哎，
1: 咋还睡着呢？这咋回事啊？你
3: 这孩子可能让人给迷晕了。
1: 我，这得去医院吧？怎么？
3: 大姐，
0: 咱得检查做。
1: 谢谢警察。
5: 王鑫，
1: 啊，同志，谢谢。
5: 车要开了，
3: 好，
1: 谢谢。哎呀，妈妈带你去医院，豆子。谢谢，谢谢警察同志，豆子。
0: 放心，这回出息了啊！上来就立个功，还是个大功，
6: 这行了，年底现金肯定你的了。
3: 拉倒吧，我这不犯错都谢天谢地了，还现金呢？
6: 你看，夸你两句你还谦虚是吧？
7: 谦虚使人进步嘛。
8: 小汪，确实进步很大，但是还要努力啊。
0: 哎，好嘞。哇。这些咱不说，咱弄点实际的。
6: 这你年底真评上先进了，你是不是得请我们吃顿好的？
3: 这家伙蹭吃蹭喝准有你，那你就留着肚子等油水吧。
6: 行，那我从今天开始我就空着肚子。
3: 你别吃，你把那盒饭给我吧。
0: 这顿饭，
7: 他那个肚子不空着，也没有多少油水。
6: 你咋知道呢？你是我肚子里蛔虫啊！我吃棒棒糖把你打下来了。哎，
7: 你这。吃饭
6: 挂着恶心。哎，见过蛔虫吗？
8: 哎，小心！
6: 你看那粉条。
8: 你
3: 这边
8: 说啥呢？
9: 吴队，找我。
10: 这次你师傅没在车上，你独自行动干得不错呀。
9: 感谢领导夸奖，这都是应该做的。

0: 事是你应该做的，但是你做得非常好，非常出色啊！
1: 你师父要知道这事儿啊，肯定也为你高兴啊！我得好好表扬表扬你啊！
2: 这不是已经表扬了吗？
0: 那口头表扬那哪算呢？我打算啊，写个报告，把你报到上面去，把你这个案子呀作为典型案件，
2: 供同志们学习跟参考。哎呀，那这是我心里是挺美的，嗯，会不会有点声张？
0: 那好事那不得张扬啊？那同志们咋进步啊？
2: 也是，我再次感谢领导夸奖。
0: 这年轻人啊，还就得有你这股劲儿。
3: 胡队，
4: 哎，
3: 关东街派出所发来一份协查通知，让帮忙找个孩子。
0: 几岁的孩子？
3: 4岁的男孩，穿着白汗衫，在关东街附近丢失的。哎，家长找了好几天了，没找着，啊，就求助咱们来了。这个是孩子照片。
5: 这得去医院吧？妈妈带你去医院，豆豆。
6: 如果我在那儿，这事儿就不会发生了。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就是孩子的妈？嗯，
7: 当时她挺着急的，说孩子丢了，
6: 这就能证明她是孩子他妈了。
7: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6: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那孩子先是被女人贩子拐走了，后来又被男人贩子拐走了，而你恰恰是帮着女人贩子把孩子找回来了。好好琢磨琢磨吧，把孩子还给人贩子了，亏你干得出来，还不知道领导该咋处分你呢。
8: 还咋咋地呀？
9: 说啥呢？
6: 我告诉你啊，赶快回家写份材料，把整个经过详细写一遍。毕竟你也抓了个人贩子，看看能不能功过相抵。
7: 你要干啥呀？这是？
6: 我得舔个脸替你去求情啊。
10: 咋没关门啊？家人咋不答应呢？
11: 不会是病了吧？
10: 不说话拉倒。

0: 拉呀拉呀拉！
1: 干啥呀你？你拉拉啥呀？拉了，回家拉去。
2: 晚上咱俩看电影去呗，追捕高仓健，你不一直想看的吗？
1: 看多少遍了，不看。
2: 哎，你青红咋不打声招呼呢？
3: 咋了？你俩不正聊天呢吗？再说了，我来汪鑫家不用打招呼。汪鑫，汪鑫，
2: 哎，你别推他呀！
3: 咋了？我跟他说句话，
2: 人家睡觉呢，你还非打扰人家不可啊？
3: 那你咋在这儿呢？
2: 我在这儿咋了？我也没打扰他呀。
3: 我找他有事儿。
2: 我还找他有事儿呢。
3: 那你先说吧。
2: 他睡觉呢，你让我咋说？
3: 不能说就回去呗。
2: 你咋不回去呢？
3: 我等他醒了，醒了我再跟他说。
2: 那我也等他醒。哎
1: 呀，别吵吵了，行不？
3: 行啊，王鑫，那啥，那些事儿啊，我都知道了。我怕你闹心，我过来看看你。
2: 我先来的，要说话也得我先跟他说吧。
3: 好，你说吧，你先说。
2: 不想让你听见，麻烦你先出去一下。行，咱俩谁也别说了。
4: 管不着，
5: 你锁门干啥呀？
4: 就锁了，咋的了？
5: 我打开，
4: 不开。

0: 出去！去！你吼啥呀？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啊？那你这个奶奶还敢锁你？
1: 哎呀，走！王鑫，别跟他生气啊！那我回去了。

0: 燕子，小猫它咋样了？
1: 成精神病了。
0: 啊？小胖这刺激受大了。你干啥去啊？
2: 我去给他治精神病。

0: 终于回光返照了。
1: 我这已经够郁闷了，别折磨我了。
0: 我让你写的材料呢？写了吗？自己躺着痛苦呢，有啥用？一副待死不活的样子，谁能瞧得起你？犯了错就得认，能改你是个爷们儿，明白吗？明白个屁，就是饭桶。
1: 我一定把这孩子找着，
0: 这才像个人一样。别摔了。
2: 楚夏，放心。
3: 哎，
2: 画画呢？画的谁呀？这是啊？我咋瞅着不像咱们院的人呢？这眼神，我感觉不咋像好人的。
3: 这就是那人贩。
2: 他呀，这个坏女人，你早晚有一天能抓住他。
3: 要是抓不着他，我这警察也不敢。
2: 真有志气。
3: 看啥呢？
2: 我得记住他呀，以后搁车上要是看见了，我立马告诉你。
3: 谢谢啊。
2: 你画这么好，给我也画一个呗。
3: 啊，这是改天吧。
2: 改天是哪天呢？
3: 就是
2: 就是没眼力劲儿的。你先忙吧，啊，等你忙完了再说，有空再给我画，成不？
3: 我不是那意思，我怕我画不好。
2: 咋会呢？你随便画，底子跟这摆着呢。再说了，只要是你画的就行。
3: 那行。

0: 你不看我也能画呀。
1: 咱都熟人，你长啥样都在我心里面。
0: 我在你心里啊。

0: 那，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哎呀，这大风，窗户。哎呀，我比你呢，这对不住啊，这风没想到。
1: 妈呀，头发吹烂糟的，风呼呼的。
0: 你这
1: 没影响你窗户吧？
0: 嗯，没有头发。
1: 捅一捅啊。妈，这怎么难？太磕碜了。
0: 没事，我这差不多也完事儿了。

0: 真像啊，我咋瞅着跟照镜子似的，画的不太好了。哎，今晚有空没？
1: 啥事儿？
0: 咱俩看电影去啊，追捕高仓健的。
1: 我就不去了吧，
0: 票都买了，不去浪费了。再说了，这个电影是破案的，没准对你这案子有帮助呢。你行不行啊？
1: 也行，谢谢。
2: 是人拍的，那这
0: 长得哪有你好看？啊，我说啊，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

0: 不然出门的时候我们的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市里，我就来看看，哎，一带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8: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清晰啊。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去。
1: 真的？你不觉得他长得有点老鹰吗？鹰？那头型是不是有点像陆车长？是吧？
0: 是。
1: 这要是你，你咋办？
0: 救人呗。行，咋办？
1: 要是我的话吧，救也行，那得看这个人我喜不喜欢呢。
0: 他万一是个坏人呢？
1: 我喜欢呢，他能是坏人？坏人都长这样，看见没？死没打的眼里，看见不是啥好东西。哎呀，你说我为啥相信他呀？那都着急。
0: 哎呦，我说你
2: 啥呀？
3: 看不看电影啊？别想回家出去。
2: 不好意思。
3: 啊？怎么还不跑啊？
2: 谢谢你请我看电影。
4: 客气啥呀？
5: 来来来，我要大的。
2: 来，上车，我送你。
4: 我还想再溜达溜达。
2: 哦，行。
4: 王鑫啊，你觉得我这人咋样？
2: 啊，挺好的，挺好。
4: 挺好是多好呀？
2: 就是挺好的。
4: 那你喜欢我不？
2: 啥？
4: 不怕你笑话。就上次我饿晕了，你给我大白兔奶糖。我就喜欢上你了。我知道感情的事儿不能强求，但是我说出来了，说出来就轻快了。那啥，没事了，你骑车回去吧，我自个儿再溜达溜达。
2: 梁姐。

0: 我其实吧，我也挺喜欢你的。
1: 那以后能不能变老姐姐了？都把我给叫老了。
0: 你不是比我大一岁吗？
1: 说啥呢？按月份算，我就比你大5个月。
0: 那也是大呀。
1: 你烦人了。

0: 咋了？咋不往里骑呢？
1: 要不你先进去，我跟着你。
0: 怕人瞅着？
1: 不是，我这是。
0: 我都不怕，你怕啥呀？
1: 这多少有点突然了，你这。
0: 行了，不为难你。

0: 这咋的了？嫂子，嫂子，哎呀，嫂子，嫂子，你咋了这是？
1: 哎呀，怎么了？
0: 嫂子，
1: 咋了咋了？
0: 嫂子，你不知道啊，咋人就摔这儿了？你
1: 走吧。
2: 问过了，老马在班上呢，得晚上才能下车。我给他们单位的人留下话了，让他下班就赶过来。
3: 宋芳这是咋了？
2: 谁到呢？等医生出来问问医生吧。哎，你先回吧。
3: 一起吧。
4: 咋样啊？感觉咋样？
5: 冷水，喝多了。一会儿大家来了，求求你，千万帮我瞒一下，还有我爱人，别告诉他。
4: 大妹子，这话咋说呢？真不能再瞒了，你现在这症状呢？我估计癌细胞已经转移了，啥也别说，赶紧住院，行不？
5: 住院能治好吗？
4: 这治总比不治的强，是吧？
5: 刘主任，还是听我的吧。求求你了，求求你！
3: 你跟马燕先回去吧，马家没人看，
6: 陆婶和吴婶看着呢，就放心吧啊。
7: 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
3: 没事。打完这个水就好。
7: 我去找主任问问去。
3: 哎，都几点了？主任早下班了。
8: 马哥，别着急啊，明天我去帮你问问刘主任。
7: 任大夫，肺气肿不就是咳嗽吗？苏芳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
8: 估计最近太累了，营养又跟不上。血糖有点低，
7: 血糖低。
3: 你要是不放心，明天早上自己去吧，刘主任。
6: 啊，你可吓死我了，
8: 嫂子，你平时出门啊，兜里塞块糖，难受了呀就吃一块，啊，主要是平时要加强一些营养。
7: 你听到了吗？要加强营养，多吃饭，吃好饭。你这抠搜半辈子。把自己扣住到医院来了。
3: 我知道了，我这次啊，要好好谢谢王段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沈大凡，我打完这个水，是不是就可以走了？
8: 我建议你啊，还是住几天院吧，好好调养一下。
3: 有这个必要吗？
6: 有必要，妈，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跟着多歇两天啊！
8: 对呀、啊，
3: 这家里还一大堆事儿呢，
6: 不有我呢吗？

0: 行吗？
1: 行。
0: 感觉好点没？哎呀，
1: 好点了。你一直在这儿啊？马健呢？
0: 又马健，马健你就放心吧。燕子今天上班了，今天是老蔡媳妇带马健，明天是老吴媳妇带马健，
1: 后天呢？
0: 后天老陆的媳妇，大家都排着呢。再后天，再后天你出院了。
1: 我拖累你了。
0: 傻话吗？那天要是我病了，我能说我拖累你了？
1: 你说啥呢？
0: 行行行行，话说出来就没事了啊。踏踏实实在这养病，家里有我，放心。
1: 这欠了大家这么多人情，你说这可咋还啊？
0: 大家邻里邻居的，将来谁需要帮忙，我们不也一样吗？来，嗯，沈大夫。
2: 大哥，嫂子。
0: 嗯。
2: 怎么样了，嫂子？
0: 好多了。
2: 你说好哪行啊？得让嫂子说。
0: 哦，对，
1: 真的好多了。
2: 嫂子，这病啊，来得急，可是走得慢。要想快点好啊，就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这心情好了，病就跟着好了。
0: 听到了。
2: 一会儿啊，我再去问问刘主任，看看再开点什么药啊。
1: 谢谢沈大夫。
2: 马哥，嫂子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千万不要客气。这刘主任可是咱们铁路医院的著名专家，跟我也是好多年的朋友了。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他。
0: 沈大夫，谢谢啊。
1: 对，谢谢。
2: 客气啥呀？
0: 哎，淑芳，晚上想吃点啥呀？
1: 你做啥我就吃啥呗。
0: 做。哎，我去买这老母鸡，给你熬鸡汤。
3: 你这伺候月子呢？
0: 啥叫伺候月子？大夫都说了，你缺乏营养，你就是因为营养不良，你才晕倒的。
1: 行，都依你。
0: 那行，那我现在就去，去菜市场啊。沈大夫，哎，你们聊。
2: 哎，你去忙吧，有我在呢。
0: 好。
2: 嫂子，
1: 嘘。
2: 嫂子，你这打算瞒到啥时候啊？
1: 能瞒一天是一天呗。小沈，谢谢你啊。
2: 这到底是为啥呀？啊，
1: 我家老妈还有燕子都是重情义的人，他俩要是知道我得了这种病，肯定都不上班了，拉着我满世界的看病，到处借钱，欠一屁股债，最后我这个病还是治不好。我真的不想拖累他们。
2: 嫂子，
1: 好了，小沈，你别难过，让他们看见了就瞒不下去了。
2: 我知道。
1: 嫂子也想多活两年，这好日子不是才刚刚开始吗？可我这个病，
2: 嫂子，别灰心啊，有好多癌症病人还能活好多年呢，会有奇迹的。
1: 老马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又恢复了经济，已经是奇迹了，才能好事都让我一个人赶上。
0: 哎，没，这谁的孩子？哎，
4: 我的，
0: 看好了，
4: 谢谢，
0: 别把他摔了啊！哎，有。你是老人过世了吗？
5: 老父亲走了，我回来奔丧。
0: 你对象没跟你一起回来
5: 啊？哦，他先回来了。上次在车上喝大了。

0: 让您见笑了。哎呦，我都忘了。哎呀，我这胡说八道，也不知道都跟你唠了什么呢。那好了，我对象都和好了。
1: 哦，
0: 可能是他想通了吧，最近也没再催着我赶紧调回来。我就说吧，这人只要能够互相理解，这多高的坎儿，他都能迈过去。

0: 说啥呢？哎呀，快走吧，
1: 好了，你去了。
0: 好，再见啊，
1: 谢谢啊，哎。
2: 回去吧，这后半夜我一个人行吗？
3: 我拉倒吧你！
4: 你不睡一会儿啊？啊，明天不上班啊？
2: 你不也上班了？这话说，
4: 那我那个班我抽空我就能眯一会儿，你能行吗你？
2: 哎，师傅，嗯，哎，老马，嗯，老马这么的啊，
5: 要小心呢，在这盯前半夜，我盯后半夜，你赶紧回去睡一会儿啊！哎呀，
0: 谁都不用，我自己在这儿就行。
5: 你都熬成啥样了？这两天你明天不得上班啊？你家里还有个孩子，
0: 马燕在家看孩子呢。王团长，咱俩这一码归一码，这次我得谢谢你。
5: 这啥话说的呀？你见外吗？你出了这么个事儿，那不就是大伙的事儿吗？
0: 行了，你们爷俩快回去吧，这儿我自己待着就行了。苏芳没啥大事儿，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5: 那这么的，让小新在这儿盯着啊，你有点眼力劲儿啊，让师傅多睡会儿。
2: 师傅，我在这儿。哎呀，我怎么感觉你俩这话里有话呢？啊？
5: 啥话？
2: 啥叫一码归一码？这次谢谢你，这啥意思？啊？
5: 那我把你师娘给送医院来了，你师父感激我呀？你说的客气话呗，是啊。
2: 你俩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5: 能有啥事儿？燕子，
6: 方叔，哎，
2: 你来了，马健呢？
6: 哦，吴婶、蔡婶看着呢。
5: 你在这好好盯着哈。嗯。哦，不行，回来。
6: 方叔，再见。哎，走，看看我们。

0: 谢谢你啊，陪我熬了一宿。
1: 咱是老同学，她又是我师娘，这都是应该。
0: 饿了吧？咱吃早点去吧，我请客。
1: 行。
2: 放心。
1: 你怎么来了？
2: 啊，我刚下夜班啊，知道你在这陪护呢，过来看看你。哦。阿姨没事吧？
0: 嗯，没事。
2: 没事就好。
1: 你这一宿没睡，回去睡觉吧。
2: 没吃早饭的吧？啊。热乎。
3: 行。哎呀，
1: 这大油条。你不是饿了吗？来一根。
0: 你俩这是？
2: 方心没跟你说吗？
1: 哦。
2: 早事啊你，还瞒着我同学。
1: 那什么，我俩处上了。

0: 恭喜啊，啥时候结婚了请我吃喜糖。
1: 那先吃油条。
2: 快来
1: 吃肉吃。这凉可就不错了。嗯，休息你好好休息休息
2: 啊。行，这是是不是有点高调
3: 呀？这大院里还多了一对小鸳鸯啊。
4: 到时候给大家发喜糖哈。
2: 哎呀妈呀，别闹别闹。别闹，回去啊，
4: 那你休息吧啊。
2: 行了，
4: 好了好了好了，你再小点声哈，什么睡觉啊。好了好了，到时候给你们糖。
2: 我寻思你啥时候跟燕儿好的啊。不，你跟我说过啥你忘了吗？咱那天酒吧这儿喝酒，你答应我说不招惹燕儿，那天蔡小年也在。
5: 他吐了，你走了。
6: 我喝多了，记不清了。
2: 你还记不清了？我都喝吐了，我都记着。不，你怎么能是这种人呢？你
6: 我哪种人啊？
2: 我问你多少遍，你是不是跟姚口对象了？你告诉我没有，这转脸胳膊就挂上了。
6: 那你问我的时候确实没出声啊。

0: 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感情来了我也挡不住啊！不，你挡了吗你啊？觉得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你搁那儿。我知道你这心里不得劲儿，那别的事儿可以商量，我可以让，但这事儿真不行，感情不能勉强。
1: 你刚上车几天呢？我跟姚都认识多长时间了？要不是你中间横插一杠子，他现在夸了就是我哥吧？
0: 也不一定，
1: 上一边的去。
0: 我告诉你，我对你那么好，拿你当兄弟，可你呢？你利用我对你的信任，你抢我的女人，笨什么玩意儿？
2: 我是个什么玩意儿？那他啥时候成你的女人了？你，那我没来之前，你不也没追上人家吗？你跟我这扯，赖上我？你爱咋想咋想呗，反正我没对不起你。
1: 也没做亏心事。哎，饭没吃呢。
3: 你说的什么玩意儿？啊，
1: 行，小点声吧。咱们三个大老爷们儿在这讨论一个女的，你这样别人听见，明天铁路局全知道了。
3: 瑶可不是一般的女的。
1: 对，她是天仙。哎呀，
3: 大力哥，我说句公道话。 这个事儿吧，你怨不着人家王鑫，技不如人就得服气。
1: 我不服。
3: 这搞对象吧，就跟那烧锅炉差不多。你看你烧锅炉是把好手，怎么一到搞对象就不行了？你想要让那火车快，你就多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起来了吗？碰到拐弯的地方，你少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下来了？有紧有松。你现在可倒好。
0: 这一敲接一敲，一敲接一敲，把自己烧的就跟那快开了的水壶似的，咕嘟咕嘟直冒泡。你说哪个姑娘敢往你身上贴呀？怕烫着？你
1: 结束。
0: 你
1: 这样，
0: 跑这儿来干啥？
4: 跟你爸吵架了，你吱一声啊！你到底啥意思啊？我咋了呀？你少装糊涂！
0: 不是我装啥糊涂？我招你惹你了？
4: 你招我了？你也惹我了？你跟姚玉林到底咋回事？
0: 那你不都瞅见了吗？全院都知道了。
4: 那你还老往我家跑？
0: 那你不也总往我家跑吗？ 你是我同学，你爸是我师傅，那我跑两趟也正常。
4: 王鑫，我恨你。

0: 嫂子，哎，喝药了。
1: 哎，娘，哎，谢谢。哎呀，哎，没烫着吧？
0: 没事。啊，
1: 其实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住院的时候你就忙前忙后的，这回来了还帮我煎药。
0: 说啥呢？我就是干这一行的，你能出院啊，说明我没有白忙活。嗯，来，趁热把药喝了。嗯，小心烫。嗯。

0: 嫂子，你喝你的，我来。哦，
1: 宝贝儿啊，不哭啊！哎呦喂，哎呦呦呦呦！
2: 没事儿，孩子嘛，不买
0: 它。等洗完给你送回来啊。
3: 好嘞，
0: 赶紧喝药，嫂子。
3: 谢谢你啊。
4: 没事儿，欧

0: 你忘点，你咬我脸上了，还不让干活了？
1: 死抢药了你啊！先埋着，别坐着。哎呦，你这明抢了呗！你倒说你自己呢？啊，一天到晚的屁股都粘到椅子上了，你那腰能好才怪呢！我告诉你，父子军就不用抢眉毛，也得铲。我平时就不爱跟你计较，你知道吗？
2: 老李，
1: 那拿自己当领导干部。
2: 老李，少说两句。
1: 行了，哥，你让他说吧，痛快痛快嘴。
2: 这啥意思不知道吗？
1: 这不是看这个小姚和那个汪鑫好上了吗？在心里难受了。
2: 没有，没有用。我看明白的。
1: 我，你也别说了。
2: 这我觉得什么呢？是吧？你惦记人家行不行？是吧？但得有那两把刷子。你说你没那两下子，你配不上人家，你惦记不白惦记吗？一天到晚跟人瞎撞，知道以为你腰不好，不知道以为你脑子不好使。

0: 花糙点不怕，事儿干热乎就行。
1: 我整两下子，
2: 我来吧，谢谢啊，
0: 一样。
3: 上车，一边去！
4: 我看你是不想这样撒娇了是吧？啊，别打他！
5: 来，
6: 让一下，让一下，来让一下吧啊！前面让一下。
3: 警察，我警察，我
7: 不是，没事，同志。
6: 干什么呢？
7: 没事，
6: 我警察，你找那边，
7: 打人，
6: 打这儿，让开！
4: 完了，路过
6: 那边，路过，
4: 打
6: 这儿，让开！
4: 别动，他打人啊！
6: 干嘛呢？
8: 为啥打人？
9: 他打的我。
8: 哎，
9: 警察同志，我没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10: 打了人还反咬一口，他打的我，我这都有证人。
8: 谁是你证人？
9: 对，他们呢？
11: 证人，我看见了。
0: 看见啥了？
11: 我看到的是他先动手打他，然后他才动手打他们。
0: 你呢？
11: 对，我也是这样看见的。
0: 你们三个啥关系？
12: 不认识
0: 是吧？
11: 不认识。
0: 来，带他们仨做笔录，走。走，
11: 不认识还要去啊？
0: 走，好好配合，帽子戴正。
8: 怎么样，
9: 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有打人，他们三个认识的。
0: 你是说他们三个是一起的？为啥打你呢？
9: 他们叫我把钱给他们，然后我不给，他们就打我，然后我还手，他们就一起上来打我。他们三个是认得的。
8: 有人能给你证明吗？
9: 他们打我的时候，有一个人路过了，
0: 在哪儿呢？
9: 我带你去找找他。
0: 太好了，那
13: 你们就不用问了，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9: 不对，明明看见的。你干嘛要装傻嘞？
13: 我没装傻呀，我只是从那儿路过。他们干什么？我真没注意。
9: 我还你，
14: 警察同志，他讲瞎话喽。
9: 你当时被吓到那里不敢动，然后那个带头的叫你过去，你才敢过去的，你忘了？
13: 你是不是看错人了啊？你看我
9: 怎么可能？这个车上这么多人，我如果不记得你，干嘛偏偏把你叫过来了？
13: 你这。那我也不知道，这不是奇了怪了吗？警察同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8: 哎，小鱼，帮我保管一下。
15: 哎，好嘞，
8: 好。
15: 下车就行，我下车就不行，这哪说的？
0: 我下车前是经过请示的。
15: 那我那不是，我那不也是为了抓贼，脑子一热我才。
0: 干咱们这行的，遇到事儿要先过脑子再出手，这是规矩。怎么的？不吱声，就是不服气呗。
15: 默认还不行吗？这挑刺儿。
1: 谁啊？
10: 哎呦啊！你们怎么跟过来了？哎，
0: 同志，我们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13: 哎呀，行了行了，我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话你们听不懂啊？啊！
0: 你听我说，
13: 我不听你说。
0: 你听我，
13: 你们走啊走啊走。
0: 知道他为啥不说话吗？
15: 怕被报复呗。
0: 所以在车上我并没有多问他。
15: 这费劲巴拉跑一趟，到了也是啥都没问出来。
0: 你啥意思？
15: 我没啥意思啊。我瞅那人也没啥事儿，咱这折腾一趟有必要吗？
0: 要是你被人家给欺负了，没人给你做主，你乐意吗？
15: 可当事人都不追究了，咱们怎么？
0: 那是因为他认为咱们帮不了他，他自认倒霉，他这么想，我们就这么做吗？
15: 哎，道理我都懂，我的意思就是，咱是不是应该把心思放大案上？这种皮毛的事，
0: 什么叫皮毛？你不要认为这是个小案子，没准他就能添个大案子出来。干我们这行的，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干什么警察？
15: 话都让你说了，那现在去哪儿？

0: 对。
1: 你们，
2: 同志，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2: 白天在车上占用了你不少的时间，害得你这也担惊受怕的。没什么买的，买两瓶罐头，算是感谢。
1: 不需要，不能用。
2: 我知道，那些人呢都是本地的，你认识他们。我还知道呢，他们不好惹，你怕报复，所以不敢说。你放心，我这不擦黑过来的吗？不会让你摊上任何麻烦的。
1: 哎呀，你这是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不是已经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2: 行，你把这东西收下，好吧？哎，就算给你压压惊了，都拿来了，收下。来，关门吧，关门。
1: 哎，
2: 好。

0: 唉，什么叹气的，啥意思啊？这不是热脸天，冷冰说什么？没事找什么茬在这里。哎呀，
1: 我可不干，我就是心疼你那俩罐头，给我吃多好呀！我就
0: 给锅也不给你吃，
1: 那狗可强迫我。哎，这大晚上的，多冷啊！回去吧。
0: 事儿没办呢，回哪儿去？
1: 你还要找他呀？
0: 准是不能开门了。人心都是肉长的，那可不一定。有的人那个心，那硬的跟石头似的。说谁呢？
1: 有人。
0: 你信不信我踹你？我。
1: 干啥去？
0: 你不吃饭，我是饿了。
1: 二伟，快过来！来来来来，快来！
2: 这三个人啊，确实是一伙的。他们就是这流氓，专门靠欺负老实人挣钱。是不是那三个人先动的手啊？是的。同志，谢谢你。快别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啊。说实话，你们这样的警察。
0: 我要是再不跟你们说老实话，这罐头啊，都会噎我嗓子眼儿了。哎呦，我呀，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会替你保密的，这点你放心。哎，
2: 谢谢，谢谢。
0: 那行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哎，
2: 不着急，不着急。我还有一件事儿呢。
0: 你说，嗯。
2: 前些天啊。 我从宁阳坐车去哈城，在车上看见有这么个女的，抱着一个小男孩。开始呢，她先喂小男孩吃了个馒头，那小孩吃完馒头呢，又大哭大闹的。那女的就掏出来一个毛巾，往小男孩那嘴上这么一捂，哎，那小男孩立马就不哭了，倒在那个女的怀里就睡着了。
1: 哎呀，当时我也犯困，迷迷糊糊的就没在意。可我回去一琢磨，总觉得这里边有情况。你说那毛巾一捂，哎，
2: 我说警察同志，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啊？
1: 那个女的长啥样？
2: 哎呦，这个我倒没注意啊，就是长得一般的样子。我再仔细想想，哎，他好像是这边还是这边，有一块黑斑，对，长了一块黑斑。
0: 你还记得他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2: 永庆站，永庆站下车的。 怎么样？小案子是不是能牵出大案子啊？什么？箱子给我，我给你包上去。看好了啊，我给你好好学习啊。行，我走了啊。往上走，别挤啊。行，东西都拆好了，明儿爬。永庆那边来信了。 那孩子找到了，但是那女人贩子还是没有线索啊。施尔福德，你怎么连点笑都模样都没有啊？
3: 不怕，
2: 你看你那熊样，
3: 这孩子要是找不着，我得内疚一辈子。我非得把那女的给抓了。
2: 这都是你应该说的话。
0: 别挤啊！
4: 来，瞅着点，瞅着点。哎呀，这东西挺沉的。
0: 你看，我就说是他，
1: 王国富。哎，
0: 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啊？
1: 那是，你是我工作以后处理的第一个案子。哎
0: 呀，你看我们两个好有缘分
1: 的。这么巧呢？
0: 不是不是，我今天是专门买的这趟车，就是为了来遇你嘞。啊？
1: 遇我？
0: 就是为了感谢你嘞。

0: 我给你介绍的啊，这个就是我这个老婆，就是去娶她了。你好，你好，你好，你活了啊！哎呀，
1: 伯父天天跟我叨叨，说当时遇着个好心人，这回终于见面了。那这来，我说那感谢你，礼物拿出来。哦，哎，对，礼物我能收，我心意领。不是，他这就是喜他。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那行，
0: 没有，我这是提前把它起好，做个准备。这起名字哪能我起呀？
1: 这必须是你。
0: 这样，我祝你们早生贵子，百年好合。哎呦，
2: 好，
3: 谢谢，
0: 感谢，不客气。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学用条例，安全度汛，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题宣传。防汛避险转移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关于这件大事咱河北立法了。
5: 啥时候立的法？具体说了啥？
4: 2024年1月14日，河北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为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提供了法治保障。
5: 关于防汛避险人员安全转移，条例是咋规定的？
4: 条例把实践中的有效做法以法规形式固化下来，按照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适度破面的原则，对转移准备、预警响应、转移实施等关键环节做出了规定。
5: 那都哪些人，在什么条件下需要转移？
4: 条例规定，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蓄滞洪区、河道行洪隐患区、水库周边及下游、尾灌扣下游可能受到暴雨和洪水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威胁的其他区域的受威胁群众依法进行转移。
5: 那有这类情况，咱们可真得早行动呀。
4: 没错，避险早一秒，风险少一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0: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

0: 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么长时间干啥呀？啥意思啊？
1: 哎呀，老哥，你这鼻子是真灵啊！我这师傅没拜错，你得收我当徒弟啊！啊，
0: 我收啥徒弟？我哪敢呢？你没点表示，你说？
1: 行，到时候我表示啊。
2: 老哥，你这成天在车上是为了找人吗？
0: 那能是闲的呀？
2: 我听陆车长说，你闺女找不到了。

0: 你这眼睛都这样了，一年到头我在车上这么找，这不是大海里捞针吗？他还再大，他也瞒不住天儿去。针头再小，他不也有个分量吗？我这辈子就一个愿望，咋地也得把我闺女给捞出来。 你说人要是没个念想，就没啥奔头了，是吧？老哥，把你闺女的特征跟我说说，我看我能不能帮你找找。过去这些年了，名儿早变了，你这份心意我领了，好人呐。
1: 玩游戏啊，
2: 好啊，
1: 哎，我给你变个小魔术啊，
2: 好，
1: 看，这有三颗石，咱就猜红石，看你能不能猜着。
2: 好，
1: 其实就是看你眼睛快还是我的手快啊。
2: 好，
1: 拿来，红石，哎，红石轻轻往里放，手上啊，红石往这一放，哎，看着没，这个不是。
3: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
1: 一挺的，乃是红石。这个是，肯定，肯定这个是，是吧？
4: 对。
1: 那你看，哎，这个是，
3: 这位是，
1: 哎，这挺有意思，哎，我来一把，神奇吧？这来咱不能白来啊，咱嫩点啊，咱玩个游戏，你们要赢了猜着了，我给你一根烟。 你要输了，你给哪十一根烟，行不行？
3: 那没问题，
1: 这不能心疼吧？
3: 啊，不心疼，
1: 咱也不赌了，是不是？
3: 行行行，
1: 哎，我来猜啊，这把。
3: 好嘞，
1: 我来猜啊。
2: 你来，
1: 红石，就三张牌，你的眼睛都有多快，我的手就有多快。
3: 那不可能，
1: 甚至比你眼睛都快，你信不信？
3: 我不相信。
1: 好了，红石，是不是这个红石？
3: 是，
1: 红石轻轻一放，看着没？
3: 红石往那一放，这个不是吧？
1: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一挪的哪个是红石？猜吧。
3: 这个是红石啊，这个是红石。
1: 哪个？最左边这个是。
3: 这个
1: 哈。你烟准好没？
3: 是
1: 吧？你呀，来。上一个。
3: 那肯定就是中间那个。
1: 那
3: 肯定是变了，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1: 再来哈。
3: 再来一把。
1: 红石轻轻往那一放，看到没？咱这。

1: 马哥，
2: 没见着我就倒着走啊！我是一朝被蛇咬，疼自远方来，我见到您，我心里特别高兴。
1: 想我了？
2: 啊，对对对，想您了，不怕我是精神啊？
1: 不怕精神也不怕什么了？那边挺热闹，我过去看看。
2: 走吧。
3: 这不是，这也不是，这么一挪的哪个是红石？那个，
4: 中间这个，
3: 真是这个啊！哎呀，你这把猜对了，我真服你了。
4: 就猜这边，确定不？
5: 确定。
3: 哎呀，又没猜到。哎呀，我猜中间那个。 我猜中间那个，
6: 我给他一九斤，就中间，不是，俺刚才才就
7: 中间这个。确定吗？哎！别拿走了吧！
6: 谢谢。
7: 我，马哥，这边是房间。

0: 有个钱包，
1: 谁的钱包丢了？
0: 警察同志，谁把钱包丢了？
2: 装啥呀装？瞅清楚了，是我。
0: 啊，新来的那个。
2: 这回让我抓个现行吧，说吧，你们自己扣还是我给你扣？
0: 你别给我整这套啊！整急眼了，我兴许先动手啊！
2: 啊，那你还要打我呀？啊，看清楚了啊！这回可有人看着呢，你打一试试啊！我让你打，来来，打我呀！
0: 别逼我啊！
2: 咋了？逼你咋了？我这……
1: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2: 你小子，
1: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哎呀，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2: 别瞎说，我啥时候打你了？啊！
1: 你不打我能出血吗？大家伙你们瞅着啊，我呀要上餐厅来吃饭了，到门口看见一个钱包，我刚要捡，他就说我要偷。你说我还没等捡起来，我怎么能偷呢？一个，我咋解释也不信，上去就给我一眼炮，打得鼻口穿血呀！亚洲太狠，
2: 你小子是真能编呀！啊，你再瞎编，信不信我真打你？
1: 听见没你们啊？刚打完还要打，这蛇蝎心肠啊！这是，
2: 少跟我废话！
3: 哎，警察同志，你说他偷钱包，你有证据吗？
2: 同志，啊，你是啊，
3: 你甭管我是谁，只要事情没调查清楚，他就是无罪的。
2: 警察办案，咱要是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干预。
3: 警察办案也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啊！哎，你这刑讯逼供，这是违法的。
2: 哎，我接受监督，但你啥时候看见我刑讯逼供了呀？
3: 人都打成这样了，还不明显吗？
2: 那你又啥时候看见我打他了呀？
1: 你不打我，我鼻子能出血吗？啊，空气的能给我打出血了？啊，那这下手才狠呢，真年轻人。
3: 哎呀，小同志啊，中央现在正大力推进咱们国家的这个法治建设，你作为一个执法人员，更要遵纪守法，文明执法，对吧？
2: 同志，你放心。我呢肯定会遵纪守法啊，但也不能他说啥就是啥吧。
3: 他不是他
2: 怎么伤的？刚才那么多人都看见了。还是那句话，这事儿呢跟你没关系，你吃你的饭吧啊。
1: 哎呀，你看你看着完了，
3: 你是警察的素质有待提高。
1: 你还要打我？
2: 你小子是真有招啊！你哎呀，那个手
4: 咋回事？
5: 嗯，领导啊，有啥事儿？
4: 有个事儿啊，跟你核实一下呢。你如实回答啊，
5: 当着领导的面，我哪敢说假话呢？
4: 你们在车上抓了五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让咱们的人打了，有这事儿啊？汪新动的手没错吧？
5: 领导是这样的，这波人呢是经过局子的惯犯。这个事儿跟王鑫还真是没有关系，
4: 可是有人受伤了呀。还有啊，在餐车上审问的时候，有一个乘客跟小芳那辩了几句，那小芳还把人给挤到了一头，有吧？
5: 警察办案嘛，你旁人七嘴八舌的，这不添乱吗？
4: 天哪，你瞅瞅，上报纸了。那个乘客是个大学老师，就把那天的情况呢，就写成了文。

0: 章，还添油加醋的描述了一番。现在小王浑身是水，他说不清楚嘛。
1: 那怎么的？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啊？
0: 还正研究呢。这本来就不是啥大事儿，你上了报纸，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2: 那刚才局里还打电话问我，
0: 我真不知道咋说呀。
1: 天也不热呀，怎么眼睛里还冒火了？
3: 这心里也冒火了。
1: 那就喝点凉白开，降降火。
3: 一句好话都没帮我说吧？
1: 那又怎么样？
3: 我真是冤枉的。
1: 冤没冤枉，这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头上戴着国徽，身上穿着警服，做事情啊，这得清楚个警字啊。
4: 大叔，
3: 我这身警服应该是穿不成了，你呢可以回去好好喝顿大酒。
5: 老胡，哎，老王，
6: 哎呀，老王忙着呢，我找你说点事儿。
5: 走走走，你是不是想说你儿子事儿啊？哎
6: 呦，可不是咋的，哎呀，我上老火了，这把我给气的，昨儿啊，我让我好好的削了他一顿。这孩子呢，现在倒是也知道错了，可怜巴巴的跟我哭了一通。
5: 我跟他说，你哭有什么用啊？啊，你怎么能犯这种错呢？你得吸取教训。
6: 年轻啊，年轻气盛，没有工作经验，犯了这么个错误，年轻人嘛，
5: 他要一棒子打死了，是不是？
6: 不是，老王，你听我说啊，这事儿呢，他是这样的。
5: 老吴，
6: 咱这么多年交情了，就给孩子个机会，啊，
5: 你听我说完呢，你这，是这是一屁大点的事儿，那可是上了报纸就是天大的事儿啊，
6: 那领导知道了。把我给臭骂一顿，那说我管教不严啊，影响铁警形象。
5: 我是跟你说句咱俩自己的话，这盆火呀，按说你能压住，那可是现在火烧的猛了，我压不住啊。
6: 老伙计，
5: 要不然你找找上边看看有没有回旋余地，行吗？
6: 这我都
5: 就算我求你了，你别为难我呀。我得开会去了啊！就这样，就这样。
7: 你纳那么多鞋垫干嘛呀？
8: 留着慢慢穿呗。
7: 我能穿那么多吗？
8: 你这脚又不长了，咋不能穿呢？
7: 哼，这个理由不错啊。
9: 老马在家吧？
8: 哎呦！哎呀，方队长来了！
9: 嫂子，
8: 哎，啊，那个，那啥，你们俩聊啊。
9: 行，
8: 那我进去了。妈妈，哎，妈妈，坐啊。
9: 哎呦，这家收拾的啊！
8: 你看看，哎呀，坐啊。
9: 哎，好。哎呀，嫂子真是个利索人啊。那啥，老马。我们家王鑫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哈，
7: 那么大的动静，想不知道多难呢。
9: 哎呀，可气死我了，跟着上老火了。这孩子犯了错误，接受教训，这没得说。可是孩子啥脾气秉性，你这当师傅的最了解。
7: 你等等等等，你这是？非要把我扯进去呗？
9: 啥玩意儿？你这话说的这是？我的意思是，这个孩子是个什么人？你最清楚、最了解呀、啊。这孩子心眼不坏，就是年轻冲动，做事情呢方式不对，

0: 您还是奔着尽职尽责去的嘛？说的再好听也没用，人家就说他打人了，人家还说他刑讯逼供。哎呀，这事儿闹的，你说，老马，我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孩子，要是因为这件事儿栽个大跟头，那肯定会影响以后的前程啊。
1: 而且这件事情确实有点挺冤的，被冤枉的滋味我都知道。当年我那个时候要是有人能给我作证，我也就用不着蹲在十年大牢。你儿子这次嘛。 能不能把这个事儿抖了干净，那得看人愿不愿意给他作证啊。还有事儿吗？
0: 哦，那行，那我回来。
1: 王鑫以后能有个啥前途，就靠你这个当师傅的了。靠我？那得看你这当爹的，是成不是成。

0: 反应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我就说让你别去了。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我俩师徒这么久了，别人不信也就算了，他也不信，他是得多恨我呀？
1: 你这画了个啥呀？
0: 狼。有些人吧，人面兽心，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2: 你看这个眼睛啊，嗯，
3: 阿妈，
4: 嗯，
3: 小汪这个事儿打没打人还得另说呢。你说现在这么处分他，是不是太重了？
4: 重不重，这都是组织上的事儿，我管不着。
3: 那你是他师傅呀，不得说句话呀。
4: 连领导都让他连累了，正在火头上呢，我能说啥呀？
3: 那咱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孩子把饭碗都砸了呀。
4: 人走人道，狗走狗道，脚上的泡子都是自己撵的，受着去。
3: 那你啥意思啊？你就不打算管了呗？
4: 我咋管呢？啊，我咋管？
5: 汪鑫是你徒弟，他犯了错，师傅也有责任。
4: 你说啥呢？
3: 行了，燕子，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就别说了。
5: 这咋跟我没关系啊？汪鑫是我同学，他出了事儿，我不能不管不问。
4: 啊不，你要咋管呢？
5: 师傅得给徒弟说好话吧。
4: 那我就是包庇坏人呢。
5: 他不是坏人。
4: 咋的呀？那爸爸是坏人呗。我懒得搭理你。
5: 自己没教好徒弟，看徒弟出事就躲，有这样的师傅吗？
3: 哎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就别吵吵了，行吗？外面邻居都竖着耳朵听着呢，别让人听了笑话。
4: 我告诉你啊，马燕，这是我的事儿，你少管，你也管不了。这很快就高考了，你管好自己吧。
5: 那我也告诉你，我的事儿你也少管。顺便通知你，我已经决定放弃高考了。

0: 啥？
1: 你听他说啥了吧？
2: 他说他放弃高考了。
1: 那咋办呢？
2: 那你替他考呗。妈，你一来就给我做好吃的。
3: 玲儿啊，嗯，这人是铁，饭是钢，啊，你得多吃一点。这回来，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啊，妈看着都心疼。我给你多做一点好吃的，啊。
4: 妈，你做啥都好吃，就爱吃大葱炒鸡蛋。
3: 那你多弄点葱啊。那个小汪他现在怎么样啊？
4: 哎呀，摊上那么大的事儿，心里能好受吗？
3: 那你觉得这事儿会是什么结果？
4: 说是干不成了，但是他爸和他师傅都是老人儿，多少能跟领导说上话，应该不会开除吧。
3: 我觉得不好说，你看这事儿，哎，动静弄得太大了，这想压也压不下来。反正我跟你说啊，他要是没工作的话，这人靠不住。
4: 妈，你啥意思呀？
3: 我是你妈，我呢就是希望你好，今后能找个好人家，有吃有穿，不受苦不受穷。你看见小汪，这事儿闹这么大，他即使不被开除，
5: 也会被记大过处分。
3: 今后他要想站起来太难了。要不然你跟他干脆算了。听妈的啊，听妈的，去拿锅拿给你炒鸡蛋。

0: 我们俩一直处得挺好，哪能说算就算了？再说还不知道咋回事呢。
1: 妈呀，吼了大半辈子了，见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不像你年轻，很多事儿呢你看不透也想不明白，很正常。你看之前你们俩好，我不是也同意吗？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幸亏你跟他还没有结婚，你还有退路，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住，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反正你也长大了，我也不可能把你拴着，但是你今后的日子，你究竟是吃肉还是啃菜饼呢？还是喝糊糊粥？你自己要想清楚。
0: 我说饿了，赶紧吃吧。嗯，
2: 院里的事你听说了没？
3: 啥事儿啊？
2: 你家老陆没跟你说呀？
3: 没有
2: 啊。那个
3: 老汪啊，
2: 小汪被停职了。哎，你说挺好的孩子赶上这么个糟心事。
3: 说的是，我听说留不住了，
2: 得开除，摘大盖帽。
3: 真的假的呀？
2: 我家老陆说的。那老蔡媳妇也这么说。

0: 哎呀，那估计是没跑了。
1: 别乱说啊，到时候让人知道了。
0: 我没说呀，这不你说的吗？
1: 哎呀，你不提我就不说嘛。
0: 我那不是替小王心可惜吗？我。
1: 我觉得小王肯定没事儿。
0: 你刚才不说有事儿了吗？
1: 没事儿。
0: 哎呀，你家老陆都说有事儿，肯定有事儿。
1: 没事儿的。

0: 来了，进来。
1: 我就不进去了，就是过来问问那事儿处理的咋样。
0: 顶多就不让干了呗。
1: 领导跟你说了？
0: 也没有，不过咱这有手有脚的，大不了换份工作呗。
1: 行，你不干就不干了吧。我先回去了。
0: 哦。嗯。

他即使不被开除，也会记大过处理。一步低，步步低，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杆。你究竟是吃肉，还是坑菜饼呢？还是喝糊涂粥？你自己要想清楚。

0: 你是怕我心情不好，陪我出来透透气。我呢，还是那句话，咱有手有脚，聪明能干，搁哪不能找份工作？我能挺多。
1: 嗯，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0: 除了我爸，就只有你关心我。

0: 放心啊，我
1: 有啥话就说呗。
0: 我这段时间想的挺多的，其实我还没打算结婚呢。结婚了就得生孩子，得照顾孩子，我还没准备好呢。
1: 那也没说要马上结婚。
0: 我是觉得咱俩还不够了解，先各忙各的吧，咱俩的事儿先放放。
1: 这先放放是啥意思？
0: 不结婚就没必要处啊，先各忙各的呗。你别误会，我不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
1: 哎，行了，我明白。这不结婚确实没必要处，也耽误时间嘛。
0: 要不咱俩回去？
1: 我再待会儿，你回去吧。
0: 那我走了。
1: 哎，云姐，祝你幸福。
2: 你也是。

0: 放心。
1: 哎，进。来了。
2: 瞅啥呢？
0: 看样子心情不错呀。
2: 该吃吃，该喝喝，啥事不往心里搁呗。
0: 这都对了，事儿都出了，上火也没用，乐乐呵呵的，啥事儿都能过去，是不？
2: 你这是专程安慰我的？
0: 我这不来看看老同学的吗？
2: 看啥老同学？你搞侦查的吧你？
0: 我侦查谁啊我？
2: 这屋里也没别人。
0: 你这人咋好赖不分呢？
2: 我还好赖不分？我上班这么久就没学别的，就学会看人了。这好人、坏人、黑心、红心，我一看一个准。
0: 你自个儿犯了错，你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还埋怨别人？
2: 我埋怨谁了？我就是恨我自己，恨我自己看错人了。
0: 你说谁呢？
2: 谁心黑说谁呗。
0: 放心。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你就是个糊涂虫，你活该被开除。你
2: 站住！
0: 干啥呀？你要揍我呀？
2: 这个线索啊，给你爸，他一看就明白。别偷看啊！
0: 谁稀得看谁？

0: 嗯，蛮好，慢走啊。哎，好，
1: 蛮好啊。
2: 谢谢啊。
3: 亮总，
0: 大李哥，来点啥？
4: 啊，
5: 给我来瓶二锅头。
4: 好嘞。
5: 再来两块五香豆腐干，再来个熏鸡架。
4: 哟，啥喜事儿啊？
5: 妈呀，喜事儿，大喜事儿。

0: 去查啊！嗯。哎呀，这啥呀？
1: 这是线索。线索啊？嗯。啥案子线索呀？这狗，它长个人脸啊？狗能长人脸吗？我看这像狼。你看我干啥呀？
0: 跟你有点像，
1: 像我吗？
0: 跟你，
1: 那说明画的还不错呢，
0: 真逗。

0: 哎，都查到了，王鑫呢，确实是被冤枉的，找到了两个目击证人。那，这是目击证人的车票，还有座位号，可以证明事发的时候他们确实都在那劫车厢里。哪儿找的？只要想找就能找到，目击证人带来了，都在院里呢。
1: 要不说是你徒弟呢，我说你这两天在满车站的打听，原来帮你徒弟找证人呢。胡队长，我被冤枉过，所以我不希望我徒弟再跟我一样。
0: 明白。
2: 看清楚了吗？啊，简单说呢，虽然你没有打人，但是处理案子呀，确实有问题，它影响不好啊。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你到红阳火车站去锻炼锻炼。
3: 有意见吗？没有，坚决服从。
2: 行，那抓紧回去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4: 是。
5: 爸，你这给我找人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4: 我这一天天。

0: 心挺慌的，觉都睡不着。
1: 拉倒吧你，我看你整天好吃好喝，睡得呼哈的。
0: 那都是装的，怕你着急上火我才那样。不过这个红阳站是个小站，我去是不是有点屈才了？
1: 你咋的还挑肥拣瘦的？你能接着干就不错了。
0: 我是觉着这离家远，咱俩就不能常见了。
1: 不见更好，省得见着你心烦。
0: 哼，等见不着你又想了。
1: 我跟你说啊，你到了那边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啊，别冲动，凡事啊先过过脑子啊。
0: 我知道了。
1: 你以后一个人了，你会照顾好自己吗？
0: 会。
1: 哎，你外头柜子那几瓶罐头都装上啊，都拿走。嫂子。
2: 哎。哎，王站长来了。
1: 给你拿点花生尝尝。
2: 哎呦，你太客气了，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破费了。
1: 哎呀，没破费，那乡下的亲戚送的。
2: 那谢谢啊。
1: 咋的，老马没回来
2: 啊？那个，你先坐，我去叫他啊。
1: 哦，
2: 你坐这儿啊。
1: 好。
2: 老马。
3: 嗯。
2: 王段长来了，你没听见啊？
3: 我这干活呢。
2: 咋回事呢？咱拿花生了，谢谢。
1: 哎呦，在家呢。啊，一点心意啊。
3: 从哪儿说起？哎，
1: 我知道小新的事儿啊，得亏的是你帮忙。
3: 你想多了。这是领导的决定，跟我没关系。
1: 那也是因为这里头有你的面子在呀。
3: 我很有面吗？曾经的戴罪之人，脸早都在地皮上蹭花了。
1: 甭管咋说，反正这事儿啊，我记心里了。以后啊，你这儿有个啥招灾受难的事儿，你尽管说一声啊。
3: 等等。
1: 别呀，我你平常留着喝个酒啥的多好啊。
3: 我怕硌牙。
1: 嫂子走了啊。
2: 哎，慢走啊。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我痛快。
4: 哥，我这第一天出班，你还要注意什么？
3: 有些东西我光说没用，你自己慢慢体会。啊？
4: 嗯。有啥特别注意的？
3: 你看看这旅客呀，火车上啊，多留点神呢。
0: 这谁呀？
3: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徒弟小胡，这应该是算我的老徒弟王鑫，刚刚犯了点错误，被调离了。
4: 那我得叫声师兄啊。师兄你好，小胡。
0: 啊，你好。你这马叔挺好的，跟他好好学吧。
4: 那必须得好好学呀。
0: 挺扛揍的吧？
4: 那警校天天渴
0: 啊。哦，那行，干咱这行得皮实，不管是从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得受得住打击。
4: 那我谢谢师兄提醒啊。
3: 好，小胡，你上车去看看。
4: 那行，那我就到你。
3: 好。咋还不上车呀？舍不得走呗。
0: 那我这终于从你手里逃出去了。
3: 看来我应该好好祝贺你啊。
0: 那啥，有件事儿我没整明白。
3: 有屁就放。
0: 你为啥就这么不待见我？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咋还不上车呀？舍不得走呗。
1: 你看我这终于从你手里逃出去了。
0: 看来我应该好好祝贺你呀、啊。
1: 那啥，有件事儿我没整明白。
0: 有屁就放。
1: 你为啥就这么不待见我？你说我这也不是不努力，那不是不上进吧？为啥总针对我？我得罪你了？
0: 你没得罪我。
1: 那就是觉着我好欺负，欺负我呗。
0: 可能吧。就当逗着玩吧。上车吧。少来这套。
1: 咋的，怕了？
0: 哦，是这个意思。哎呀，使劲儿，这慢慢练。只要我不死，你还有扳回脸面的机会。
1: 保重。
0: 少嘚瑟，别让那边人再笑话你啊。

0: 小伙子。
1: 哎，大娘，咋了？
0: 哎呦，老太太可笨了，老太太的钱呢，被钱偷光了，她都两天没吃东西，饿的呀，实在是受不了了。你能不能可怜可怜，干点吃的？
1: 正好，我这儿有个烧饼，还有俩鸡蛋，拿来啊。
0: 还有鸡蛋啊！俺都两年没有闻到鸡蛋味儿了，真香
1: 啊！快吃吧，啊啊！
0: 俺吃，俺。
1: 哎，大娘，咋了？
0: 哎呀，哎呀，小伙子，不瞒您说，俺这是有。

0: 本来应该看大夫，可是钱被偷了，没钱咋看医生啊？
1: 那这赶紧回家找钱去吧。
0: 你说的多轻巧，你永远是你呀，那家就在眼巴前儿，俺家呀离点千把里呢，回不去喽，不是病死到这儿，就是得饿死到这儿。
1: 兰娘，你看我这儿也没多少钱，我给你3块，啊，拿着。
0: 3块啊？
1: 来来来。
0: 哎呦，活菩萨！哎呦，
1: 不用，钱了。
0: 活菩萨了，
1: 我要真是活菩萨，我就把你的病治好了。
0: 哦，也是哈，
1: 我死了。快去吧啊！
0: 啊，还得请教个事儿啊。
1: 啥事儿啊？
0: 那去医院怎么走啊？要不要坐车呀？
1: 这去，我这也是刚到，不是本地人，要不你就问问别人。
0: 那就麻烦喽。要是坐车的话，俺这钱一买车票，那病就看不成了，看不成喽，看不成喽。
1: 大娘，这2块钱也拿着吧，啊。
0: 哎，不行，
1: 拿着啊！
0: 师傅，
1: 拿着，我这还有呢。
0: 我一拿，你就没钱了。
1: 这还有呢。
0: 你真的还有啊？
1: 还有，快去吧啊！
0: 再去啊！
1: 哎，同志，这个所长在哪屋啊？
2: 搁里面呢。
1: 啊，谢谢啊。

0: 所长，在哪屋？哦，内务。啊，谢谢。是。报告所长，我是汪鑫，前来报道。啊，小汪同志，欢迎你啊！你找一下小林、林建军，他知道你住哪。
1: 啊，好，我开个会。
0: 那我在这儿就负责啥工作？主要是巡逻。光巡逻呀？啊？那这每天巡逻多久啊？上班到下班吧，晚上需要加班的时候你也去啊？
2: 哎，
0: 开会了，开会了。这个，
2: 我的办公桌在哪儿？
0: 你要什么办公桌啊？
3: 你没看到啊？桌子已经满了，再说你巡逻怎么着？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刚让我找那人叫啥来着？
0: 你是不是记性不好？小林，林建军，
4: 到。
0: 来，咱说一说啊。这个。
4: 这就是咱宿舍啊！啊，来，进来。哎，还行吧，这地儿啊。这是那个小刘的床位啊。完了，你就睡这张床。我在这儿啊。
1: 咱这宿舍挺敞亮啊，
4: 还行哈。啊。

0: 军哥啊，你来这儿几年了？哎呦，
1: 3年多了。
0: 是不是来咱们所里第一件事都是巡逻？
1: 从我一来就干那些，没巡逻过。
0: 那为啥所长让我去巡逻呢？
1: 那不知道啊，可能你比较有经验吧。
0: 那他咋知道呢？
1: 哎，我这不瞎猜的吗？
0: 那还真猜对了，我这经验确实挺丰富的，大案小案办了不少。要是真给你白活，能白活你？笑啥呀？不信呢？
1: 没有，我信。一块吃饭去吧。啊，
2: 哎呀，不吃了，我这包里边还有。

0: 我给忘了，俺搁那广场把这吃的都给大娘了。
1: 啥大娘啊？就是，差不多这么高啊，白发苍苍的，看着挺可怜的，眼睛不大。你把你吃的都给他了？啊，他说他钱被人偷了。
0: 你还给他钱了？
1: 那这说他没钱看病，我拿回钱呗。
0: 行了，放心呐，你呀，肯定是让他给骗了。
2: 咱是干啥的呀？我能让他给骗了，真逗乐。行吧，希望吧。哎呀，谢谢老板。
3: 不是您好，
2: 谢谢。帮忙看一下我们这车票在哪儿都缺呀。
3: 进站是吧？
2: 对对对，咱们先放心再聊的。
4: 警察同志，有药吗？我拉肚子了。
2: 拉肚子了？嗯，放心，给他搞点药。
3: 是吗？
2: 嗯，
3: 还想活？

0: 哎呀，我来。行，你看看温度啊。哎呀，好。我看这两天挺消停啊，你这新来的徒弟小胡还不错。你
1: 那臭小子想多了。那你就省心了。
0: 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呢？从哪儿看出来？不知道，就觉得闷闷的。
1: 没有能高兴起来的事儿。
0: 不会是想小王了吧？你净胡说八道！我就是想谁，我也不会想他的。
2: 所长，我呢是按照你的要求，天天搁这个小广场上溜达。我现在溜达？啊，不是，巡逻。我现在对这小广场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看看能不能申请这做点其他的工作啥的。
1: 申请什么呀？做内勤呢？
2: 我这人闲不住，是哪里危险去哪里，哪里艰苦去哪里。
3: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我呢是警校毕业的，毕业成绩全校第一，这是样样精通，擅长擒拿、射击。
2: 行，别说学校那点事儿啊，在学校学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没什么大用。上班以后咱也破了不少案子呀，像这个抢劫、偷窃，还有这拐卖，这案子都破过，是又动刀子又动枪，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3: 所以你就更应该接着累积经验，啊，先把小广场这些事儿弄明白了再说。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溜溜才知道。
1: 行啊，溜去了，广场上溜去啊。 仔细的溜，溜得明白了啊！那前面这个路口啊，也要看看啊。老刘，你盯那边。
3: 哟，哎，所长，
1: 你小子行啊，溜了一会儿就累了。你是骡子是马？

0: 这巡逻累啥呀？不累，
1: 不累，不累。你在这儿靠着干啥呢？
0: 我在鞋里进个石子儿，我倒一下。
2: 编，继续编。
0: 我这有啥可编的？哎，同志，我是不是刚到这儿，刚靠你一下子？
1: 没看见。
0: 怎么样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真不累啊？
1: 真不累。来。
3: 不累的话，顺便指挥一下交通。啊，好好干。你好，同志，战旗宾馆怎么走啊？
1: 往前走，到右边。
3: 谢谢同志，
1: 不客气。
3: 你们这儿干的这么啥呢？过来，你可怜可怜吧，可怜可怜吧。我这老太太累，可怜呐，可怜可怜，别再管啊。 哎哎。
1: 等会儿，他跟你说啥了？
3: 他说他钱被人偷的，没钱去医院看病。走吧。
1: 你咋这么多事儿呢？哪能有你？
3: 瞅着我眼熟不？我。
1: 一个烧饼俩鸡蛋。哦，还有5块钱。哼，
3: 想起来了。
1: 嗯。
3: 说吧。
1: 这是骗多少钱了？哎呦，本来不是要我开张吗？这不是被你给拦着了。其实吧，哟，哎呦，你这衣裳在哪儿弄的？你看看坐着真像。哎呦，这衣裳穿到你身上，跟真警察是一模一样。
3: 那有没有可能我就是真警察？
1: 你要是真警察，你能背着老太太就骗着了？啊！自己靠什么？你啊，你的家伙事儿弄得还挺全乎啊！真是年轻有为呀，连这都能弄来。哎呦，其实啊。 那天我真不知道咱俩是一撇的，我要知道咱俩是一撇的，我会舍得骗你的，啊，不是要你的钱。打今儿起，咱俩就算认识了，以后咱俩相互帮衬着一起干，行不？要不，你在这继续，我再去找地盘啊。
3: 站住！这老太太还挺江湖啊。
1: 那用不用把枪掏出来给你验验真假的呀？枪，枪，你是真警察呀？啊！哎呀，警察同志啊！ 我可不是专门干这个的，我也是没办法呀。俺家有个孙子，他打小就没有爹没有娘了，全凭我来养活他。你说你要把俺抓了，那孙子非得饿死不可呀。其实我哪儿想干这个呀，我就是为了俺的孙子才走上这条路的呀，警察同志啊。
0: 行了，这眼泪跟自来水似的。
1: 那我能上一回当，还能上2回当，真把我当傻子了。我发誓，我这回说的是真的。不信你上我那儿看看。那你们家
0: 不在外地吗？那我这咋去啊？
1: 哦，那个是骗你的。其实我就是本地人。
0: 好家伙，一句真话都没有啊，跟我。
1: 孙子是真的。
0: 还真不信这个邪了，啊，走吧，走走走，就在那儿，就在这儿，慢点，慢点，
1: 在这儿呢，这儿呢，铁蛋儿啊，孙子来，快出来，宝贝儿啊，铁，哎，那我们家铁蛋儿去哪儿了啊？
0: 啊！你找孙子瞅我干啥呀？我哪知道？
1: 他一准是出去玩了。你看，那火还着着呢。

0: 他一定是出去玩去了。不是，老太太，你就可我一个人骗是吧？这屋里哪有小孩衣服呀？啊？
1: 没，我真的没骗你，我真的有孙子。
0: 行了，跟我走吧。
1: 我不去，哎呀，我腿软，腿软，哎呀，走不成了。
0: 别耍赖，你这走不了，我背你走。
1: 不行不行，我得在这儿当爹妈。
0: 来，过来。我问你啊，你是住这儿吗？
1: 嗯，人都说是啊。
0: 那她是你奶奶？
1: 嗯，大点声说，你跟他说我是你奶奶，大点声。
2: 他是我奶奶。
1: 你看看，没骗你吧？我就这一个孙子，他可小可小的时候都没有爸爸妈妈了，就靠我一个人养他。你说他都8岁了，才这么瘦，才这么点个，你说我不挣钱，他怎么办？啊！我不能眼看着孩子遭罪吧，我得挣钱养他呀，警察同志。
0: 我再问你一点，你确定她是你奶奶？
1: 知道你是好人，我也知道我错了，我不该去骗人，可那也是没办法呀。你都给俺那么多钱了，你现在再给俺2票，我不忍心呐。啊！哎
0: 呀，拿着吧，拿着，
1: 我不敢。
0: 那你得答应我，这以后不许骗人了，行吗？
1: 记住。
0: 走了。

0: 是不是又让人给骗了？啊？
1: 不可能，我还跟他孙子是反复确认。
0: 你还反复确认？那你这又搭钱又搭粮票的，那时间长了你咋办呢？喝西北风去？哎呀，
1: 谁让咱赶上了呢？他们俩看着确实挺可怜的，能帮就帮一把呗。哎，
0: 行吧，但愿啊，这好人能有好报。
2: 咋了？你这还不信？
0: 我信，上个茅房去。

0: 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是孩子他妈呀？
1: 当时他挺着急的，说孩子丢了，
0: 这就能证明他是孩子他妈了。
1: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0: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

0: 其实也不太确定，都是猜测的。但他们俩突然搬走了，这事儿是挺蹊跷的。可我是警察，他们怕啥呢？怕我再找他呀？
1: 找个人哪有那么容易啊？你怎么不先搞清楚呢？你就这点警觉性？哎，你不是宁阳的吗？见过大世面，就这点能耐？
0: 真是我的错，我认，处分我也行。但咱们现在抓紧时间，还是把这孩子找着吧。
1: 你放心吧，我联系地方派出所帮忙寻找。你忙你的吧。
0: 这是我的案子，我得去。
1: 你去了小广场怎么办呀？
0: 那小广场巡逻谁巡不成啊？
1: 不行，就得你，广场离不开你。
0: 锁上，
1: 那巡逻去吧。啊，巡逻去。哎，
0: 有信儿了，多少回事？
1: 来点事儿。
0: 看见我跑啥呀？我还找你们呢。你和奶奶去哪儿了？
2: 警察叔叔，那人他不是我奶奶。警察叔叔，我想回家，你能送我回家吗？
0: 五虎，那你还记着你家在哪儿吗？我送你回家。别害怕，有叔叔的，没人敢欺负你啊！所长，我问清楚了，这孩子呢叫卢铁蛋，家住宝塔镇，半年前父母相继过世，后来就是老太太带着他。白天呢，老太太去骗钱，他呢就去乞讨。
1: 孩子，你怎么不找警察叔叔呢？
2: 我不敢找。奶奶说，我爹妈都死了，要是他也被警察叔叔抓走了，就没人管我了，会饿死的。
1: 那你怎么找他呢？找这个叔叔？
2: 因为这个叔叔给奶奶钱，还有粮票，说要让我吃饱。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0: 那个我也是因为善良的被骗了。
1: 嗯，也算是歪打正着吧。啊，现在最关键呢是把孩子先安顿好。现在首要的情况就是先搞清楚这个老太太到底是拐卖了他还是收养了他。嗯，然后再视情况而定。
0: 明白。不哭了啊。
3: 咋了这是？啊，破了案子，立了功，还不高兴啊？
0: 你咋看出我不高兴了？
3: 你这一晚上一句话都不说，拉了个脸，还咋看出来的？
0: 那你说这立功有啥用？该巡逻不还得巡逻？
3: 那巡逻不好啊？
0: 那巡逻的事是个人就能干？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腿脚不好的人可干不了这活儿。哎呀，你说这破案子的事多危险呢，而且还没日没夜的，领导这是偏向你的。
0: 你拉倒吧，穿上这身警服，那不能跟犯罪分子硬碰硬，多亏得慌。
3: 哎，那我也是穿警服的，啊，那照你这么说，那我不更亏得慌？再说了。你跟那老太太，你俩不照顾好几回面了吗？这也算硬碰硬了呀。新的，你这才来几天呢，是吧？你别着急，那以后机会有的是。
0: 但愿吧。
3: 哎，别瞅了。

0: 警察同志，麻烦你把铐子给我松一下呗，都不过血了都。
1: 太紧了。
0: 哎呦呀，疼！
1: 刚才这铐子也没这么紧呢。
0: 我也不知道咋整的，你给松两扣呗。麻烦你了。

0: 哥，上，他说铐子有点紧，常说他说啥就是啥呀。别瞅我，瞅铐子，哎，疼啊！
1: 疼啊！你自己把铐子弄这么紧，干嘛呀？想打开，跑啊！
0: 这么老鼻子人，我往哪跑啊？人这么多，
1: 人多吗？在哪儿呢？
0: 就算我想跑，这玩意儿我也打不开呀。
1: 你现在不是知道这钥匙在哪儿了吗？下一步怎么的？机警，抢钥匙。
0: 你这可就冤枉我了，我哪有那胆儿啊？
1: 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身上这背着不是一件事儿，一定有更大的案子，是不是？来吧，做笔录，老实交代。
2: 真没想到，这小子还背着半成命案呢。
1: 他要只是偷了点钱，就不会冒这么大的险了。
2: 得亏你回来了，这我要是把铐子打开了，就
1: 别说了，下次注意点就是了。
2: 啊，师傅，你没生过气吗？
1: 没事，忙去吧。
2: 谢师傅。

0: 哎呀，你们就不给他机会啊？
1: 你不骑骑木马呀？啊，来，我看，爸爸看看。给他们，来，还给姐姐。

0: 往后出咱们院子得把这孩子盯紧了，
1: 一直都盯着呢吗？
2: 在这院里也不能放松啊，
1: 这院里有啥可怕的？
2: 怕啥？这小家伙现在越走越快，不好看了。还有啊，跟燕子说啊，别让他单独带孩子出去。
1: 哎呀，你看看你这说的，怪吓人的。
2: 有备无患嘛。
1: 行，听你的。哎，对了，晚上我想抱点饺子，要不然给沈大夫送一盘。
2: 还送啥？你叫他来一起吃不就完了吗？行。来，
1: 晚上吃饺子，好棒啊！
2: 给妈妈撑着，给妈妈撑着，你撑一个，
1: 一会儿都瞎了，这线。

0: 先试一试，看合不合脚。肯定合适，这一看就合适，而且这么漂亮。婉静，快谢谢你沈姨。
1: 你说谢谢。来，这里，婉静。沈大夫，你是本地人吗？
2: 沈家头儿的。
1: 妈妈在呢，来帮帮好不好？给你整个娃娃，沈姨给的娃娃。哎呀，
0: 不能扔呀！哎呀，太高了。
1: 那你来，您要多久了？
0: 这一晃啊，都小10年了，家里人都还挺好的，
1: 挺好的。那你一个人在这儿，是不是也挺辛苦啊？哎呀，
0: 习惯了。
1: 哎呦，有时间啊，经常来家里，嫂子给你做好吃的啊。
0: 不用了，这孩子就够你忙的了。
1: 再忙也得吃饭啊，是不是？
0: 嫂子，你有空啊，就多歇一歇啊，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1: 行，叫沈姨来咱们家吃饭，好不好？
3: 哎呀，真怪！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同志，我的钱被一个男的给弄少了，
4: 弄少了，这啥意思啊？刚才在那边有个男的说他能破0000，我就给多少钱，让他破成10个，1块的，
3: 正好10块。
4: 哎，这。 怎么少了1块啊？哎呀，不好意思啊，确实少1块。啊，我刚刚去买东西，突然发现这10块钱变成了7块，我就破了1回钱，钱怎么会少呢？
3: 肯定是那个男的给我偷走了。
4: 你先别着急，你先翻翻自己兜，是不是在兜里边？你没看着？
3: 我兜都翻烂了，确实只有7块钱。我知道你很着急啊，可你目前说的这些，没有办法证明这钱是被人偷的。
4: 不是，那我的钱去哪了呢？肯定是他偷了。您这个同志，您是不是不想管呢？
3: 我不是不想管啊，可你想想，这证据是不是不足啊？
4: 您是警察，我不管，您得给我走证据去。要不这样，你呢跟我回去做个笔录。
3: 行，那做笔录，我的钱能找回来吗？我再说一遍啊，目前这些证据没有办法证明这个钱是被人偷的，所以也不能保证这钱一定能找回来。
4: 那做那个笔录有什么用呢？
3: 万一你说的那个人案发被我们抓住了，那他又承认这钱是他偷的，就能帮您挽回损失了呀。
4: 完了，那还不定是猴年马月的事儿，我还得赶车，那么走了。哎，同志，那人长啥样？比我高一点，圆脸，穿个中山装，加个包。行了行了，我得去赶车。

0: 哎，就是了。嗯，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钱越点越少的案子？
1: 我还真听说过，
0: 还真有。嗯，那他这个钱还真有可能是耍这小把戏就给钱偷了。
1: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种事儿啊，老难整了。你就明知道他跟你耍小把戏，你也拿他没辙，因为你没有证据。
0: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他这么祸害人呢。
1: 嗨，那咋整啊？那除非是你能给他们抓现行，或者是人家骗到你头上来了，让你抓个正着。
0: 我这天天搁那个广场上溜达，那全都认识我，这咋抓呀？

0: 事。你抽我干嘛呀？
1: 你这脸是不是有点生啊？哎
0: 呀，拉倒吧。那所里就那么几号人，谁不认谁啊？就差把警察俩字写脑门子上了。行了，你别瞎吃饭了。

0: 你们找到了吗？
1: 找到了，找到了。
2: 谁呀？

0: 是你床啊？
1: 啊。
0: 怎么挺干净啊？
1: 咱本来就是干净人，
2: 瞅瞅，刘董红旗。
1: 再说了，我是警察，整理内务，这是最基本的。OK。
0: 哎，谢。那我爸那被子咋没叠那么整齐呢？
1: 那你让他好好跟我学呗。
0: 好好跟你学，他就来找你来了。
1: 行，坐吧。你还没跟我说呢，你为啥来的？
0: 这店你家开的呀，我就不能来啊？
1: 那你爸知道吗？
0: 妈，啥事都得让他知道。
1: 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卖咸菜，你跑这儿来？
0: 出差。
1: 你一个卖咸菜的出啥差呀？
0: 我就不能上这儿进点咸菜呀？
1: 咋的？这儿咸菜咸呀？我看你是咸的。你说你一个宁阳的售货员，跑弘阳来进咸菜，你是不是喝多了？
0: 你不信拉倒。
3: 金娜，把我给你取回来了。哎，
4: 有客人呢。
1: 今儿个，这是我同学马燕。
4: 啊啊，小马啊，啊你好，你好。
0: 今儿哥好。
4: 哎，那这么的。
3: 这饭我给你放这儿了，
4: 然后那个
3: 上隔壁吃。
5: 别，
3: 我不是外人啊，
5: 不是外人。
0: 对，
3: 一块儿吧。
0: 我也带了饭了，那咱一块儿吃呗。啊，
4: 合适吗？
5: 合适。
0: 有啥不合适的？啊，
4: 行，那行。
1: 家焖鱼，
0: 爱吃吧？
1: 真香，
3: 快走。
4: 今天咱们就改善伙食了啊！
6: 来，鱼炖挺香啊，
7: 是吧？还行呢，多吃点啊。
4: 你手艺太好了，
0: 这才哪到哪儿啊？我会的多着呢，我下回再给你做个熏鸡架。哎呀，
6: 熏鸡架啊！我最爱吃的就是熏鸡架，
0: 是吗？啊，
6: 这。哎，小马，你以后可得常来啊！想啥时候来啥时候来，我们这儿一定热烈欢迎，是吧？啊，
0: 行行行，你还想吃啥？我给你做。
6: 你做的啥我都爱吃。
0: 行。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4: 中午好，来看天气。三伏天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气温高、湿度大，从早到晚闷热感全天在线。今天午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再往后看有些地方还会有高温出现，比如衡水19到22号连续4天的最高气温在36度，再加上不低的湿度，室外犹如天然的汗蒸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避免贪凉，比如不要对着空调或风扇直吹，少喝冷饮等。雨的出勤率

0: 也很高，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中南部、沧州南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会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南部、邯郸会有雷阵雨或阵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另外，现在正值汛期，提醒计划暑期出游的朋友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石家庄阴转中雨，29到22度；西柏坡雷阵雨，29到21度；南大岗湿地多云转雷阵雨，29到23度；坪山、腾龙山雷阵雨，29到21度。塞罕坝多云，24到13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6.1度，浪高0.7米。唐山海域水温23.8度，浪高0.7米。沧州海域水温28.9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6.2度，浪高0.6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6.3度，浪高0.6米。感谢收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3: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0: 妈，我都帮你查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

0: 走，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1: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安娜漂亮吗？当然漂亮了，要不无论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0: 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你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那你就
1: 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0: 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 李铁梅、小长宝他们，哎，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好看吗？
1: 当然好看了。
0: 有多好看？
1: 你想它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0: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1: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0: 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1: 可那里边没有女的。
0: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1: 可她不漂亮，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10倍、100倍。唉，我就是想象不出来。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
0: 哎哎，
1: 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0: 没有，有就好了。
1: 那你就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0: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
1: 嘘！
0: 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2: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0: 是啊，是万恶的旧社会。
1: 江亚宁，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落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0: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1: 你哪来这张照片？
0: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1: 真的？江亚宁，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接头暗号吧？
0: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2: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什么呀？操，谁呀？
0: 不知道。
2: 哪来的？
0: 妈的书里。
3: 我操，是吗？
1: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2: 你这不也说了吗？
1: 我是不让你说。
0: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2: 什么怎么办呀？
0: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2: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1: 哎呀，你跟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2: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1: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0: 对啊。
1: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0: 对啊。
2: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啊，你对。
4: 老妈，先回窑。
5: 不会啊。
4: 好嘞。
0: 爸爸，我给你看的东西。
5: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0: 你看了就知道。
5: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0: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5: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
0: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5: 谁？你想看谁？
0: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5: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1: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0: 跟爸爸说怎么了？
1: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2: 我操，
0: 真的？
1: 但愿不是真的。
6: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7: 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2: 安小姐是谁呀？
1: 安小姐是你妈。
2: 来，嫂子。嫂子。
8: 他怎么喝成这样？
2: 今儿司令高兴，就喝点酒。
9: 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8: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9: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5: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因为什么？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

0: 梯子，你就快点下来吧，啊！
1: 谁稀罕你的梯子？

0: 二哥，你看你这包什么呀，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3: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找全家福。”
2: 别说，
4: 别
2: 说。
4: 哎呦，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5: 谁呀、啊？
2: 去吗？你去。
1: 我来不及了。
6: 哎，这人是谁啊？
3: 谁呀、啊？这谁呀、啊？爸，
6: 进来吧，别站着了。

你是谁呀？啊？你这孩子，你找谁呀？

0: 这个，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不要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
1: 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结构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
0: 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 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咱们把饺子包完吧。
1: 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2: 亚飞，你住嘴。爸，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的？姑姑，咋了？这孩子啊，哎呀，
1: 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2: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着，我们家哭呢。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走走走走走。
1: 回去。
2: 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3: 娘的，都糊了。
2: 看着妹妹。
3: 那人长什么样啊？
1: 长农村样。
3: 农村样什么样？
2: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咋回事啊？啊？哎呦，
0: 你问问。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就不吭声了？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1: 姑姑，
0: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1: 小江长妮。
0: 你叫什么？叫小江长妮。你爹妈叫什么？啊？你妈叫张桂兰。你娘叫啥？
1: 叫张桂兰。
0: 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你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嗯。你点啥头啊？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来吃了。
2: 姑姑，
0: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
2: 这饺子是过节吃的。
0: 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谁过来给我烧水？我去，
1: 去我屋吧。

0: 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站着干嘛？过来干活。
1: 我先去侦查侦查去。 妈，您睡着了吗？滚，滚开！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 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审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0: 滚，都给我滚！

0: 干什么？
1: 那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掌柜了？姑，我问你话。
3: 你问我啥话？
2: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3: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妈？
2: 我知道是他妈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4: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2: 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4: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2: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4: 啥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4: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吗？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哎呦，
3: 干什么呢？
0: 我看看。
3: 看什么呀？
0: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3: 你们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1: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0: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1: 你自己看。

0: 慢一点吃，别烫着。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1: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2: 蒋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
3: 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
2: 哎呦，你干嘛呀你？
1: 那还笑？还能笑得出来？
2: 不需要干什么呀，是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0: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了？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1: 我为什么要哭？
0: 姜卫国，你完了，姜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
4: 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 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2: 你怎么好像 QQ
5: 金啊？他就是缺根筋。我爸呢？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2: 哼，
5: 你哼什么？
2: 我的鼻子我爱哼，这孩子真少叫你，你就会说这句话。爸，你干嘛呢？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加费住嘴。
0: 江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我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4: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你说什么厕所？
4: 怕什么？我妈又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蒋亚飞，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了。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4: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3: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5: 这谁说的？
4: 是我们重新论的。
5: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5: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5: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1: 夏薇，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我也想扇你，
4: 我早就想扇他了。
0: 你扇，你扇个试试。
6: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那饺子也下了。
3: 现在下啊？
6: 下了，他也该走了。
5: 假惺惺的，
1: 吃吧。

0: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大的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
1: 快下饺子吧，捞的没有？
0: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

0: 你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你不让人好好过节。
1: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0: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1: 快下吧，那水都开了。
0: 下了他也不见得吃啊。
1: 你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0: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

0: 三哥，你真不知道有这孩子啊？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有这么大一个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你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 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我怎么听得里头有人说话呢？哎
1: 呀，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
0: 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
1: 我回去行吗？
0: 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那快走吧。怎么了？
1: 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1: 我知道，还有你嘱咐，我走了。

0: 么个事儿啊？
1: 凑合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2: 不生气。
1: 不生气哈。
0: 对喽。
3: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
1: 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祸吗？天上掉来那么大一儿子，那是祸吗？
0: 来，小样，来，
1: 再来一大口。哎呀，好。
2: 妈妈。嗯。妈妈。
1: 啊，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爸爸，哎呦呦，不哭了，哎呦，哎呦，来，
3: 走，走吧，好，走，咱们到屋里去。
1: 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
2: 吃吧。大哥哥，人家能不生气？
1: 有你什么事儿？在瞎凑热闹，吃了。
4: 你还没洗漱呢吧？
5: 啊，
4: 去吧。用不用我陪你去？啊，
5: 不用，我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4: 啊，我们这到点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5: 啊，那我去吧。
4: 去吧。啊。这出门右转。
5: 哦。啊。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0: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
0: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说他谁呀？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得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0: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0: 真不像话。

0: 么呀？就这么晚了？
1: 他用我毛巾。
0: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1: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咱妈不辞而别了。
1: 回青岛了？
0: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3: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4: 那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4: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5: 行，别说话，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白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踢我干嘛？你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1: 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再说。
0: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2: 把嘴闭上！
3: 你这不要脸！
4: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1: 吃饭吧。

0: 行，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
1: 你怎么知道？你身上有烟味儿。
0: 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
2: 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
1: 你来一根。

0: 我不抽。这架修的，是不怎么来劲啊。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
0: 我盼这个盼亲假盼了整整四年，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你再看那个大哥，有个大哥样吗？窝囊的，看着我就憋气。
0: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
1: 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来干什么呀？他这闹得鸡犬不宁的，
0: 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
1: 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0: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吧。
1: 啊，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0: 你问我，我问谁啊？
1: 你跟他住一个屋，我们找个机会问问他。
0: 问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哎，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
1: 大概吧。这个江亚飞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小女孩嘛，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
1: 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0: 不接受又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
1: 那是谁的错？
0: 你说呢？
2: 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3: 在干嘛？
2: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3: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2: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3: 谁真懂事，真不错呀？
0: 姐，
3: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昌毅啊，
1: 嗯，
0: 你是属啥的？
1: 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十七。
0: 腊月十七，你
1: 过
0: 啊？
1: 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的没事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才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1: 我还挺好的。
0: 她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1: 她今年53。
0: 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了。6、7、8、9、10、11、12。

0: 七活八不活呀，怎么七活八不活呀？你算什么呢？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1: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为什么？生日不对呀。
0: 有什么不对啊？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8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2: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
0: 但7个月能活，熬8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2: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俺科学依据干啥？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安安的，说我，别说俺。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哎，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
0: 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俺怀疑。你怀疑什么？哎，
1: 算了，不说了。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
0: 怕什么呢？
1: 为啥要跟你说呀？
0: 江德华，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1: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儿，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0: 睡觉。

0: 来吧，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以前总是别人他家带过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
1: 路上拿点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啊，嗯，
0: 哎呀，这架修的呀，真丧气。
1: 哎，看看看，你又来了。
2: 好，我不提了。啊，他人呢？
1: 人在厨房呢吧？
3: 这不好吧？搞得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1: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0: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1: 你可别这么说啊！
0: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啊？
2: 哎，你看，

0: 看我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来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
1: 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
0: 咱白来了。哎，
2: 就是就是。
0: 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得不错啊。
3: 奶奶。
4: 哦，那我先过去了。
1: 嗯，你先走吧。
0: 走啊。身材还挺好的。
5: 说什么呢？
4: 你看上他了？
0: 行吗？介绍一下。
4: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哟，
5: 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0: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
6: 啊？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咱们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7: 怎么不记得？德国黑背纯种。
0: 听说樊记后来死得很悲壮。
7: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突然跳下去。
6: 我听说他跳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散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7: 行，别说，我都难过了。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甚至是我的兄弟。
6: 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7: 你也是我兄弟。
6: 那我俩平起平坐。
7: 你以为我靠着你俩差不多？哎呀，
6: 别动了。爸爸，
7: 爸，
6: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
8: 是闲的。
6: 哎，爸，你干什么去了？啊，
8: 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哎，
6: 爸，
8: 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来给我们坐坐呗。
6: 就是啊。
8: 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你们走吧。
9: 小心。李江，向右看齐，向前看。
10: 司令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
11: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10: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哼，
11: 尽会说大话。人家姜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10: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子不怕侠。
5: 你怎么就知道了？哎呀，
11: 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
10: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哎，
11: 多好啊！嗯，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这日子可真是不经过呀。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10: 爸，看你说哪个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
6: 就是，爸，你太客气了。

0: 进去看看。
1: 欧阳然在里头吧？
0: 肯定在里头。走吧，
1: 走。
2: 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

0: 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看样子这次又照不成了。
1: 咱们三个人照顾相呗，两代军人合个影。哎，
2: 这个提议好，我双手赞成。
1: 好，
0: 那就全票通过。
1: 好，走。
3: 笑一笑，高兴一点。好，
4: 哼，真讨厌，凭什么不带我们照啊？
5: 切，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4: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6: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5: 为什么？
6: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4: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6: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5: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4: 老五变成老六了。
5: 啊，对对对对，就是。
4: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阿姨，请进我爸爸的办公室。
7: 哎，
4: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
7: 好啊好啊，照，带上你们再照一张。
4: 谢谢爸爸。姐，你真不去啊？
6: 不去，坚决不去。
8: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6: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7: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
9: 咱们走。
10: 照相去喽！
3: 来，高兴一点。好，
11: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12: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11: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哎呀，你快走吧，
12: 江德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11: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呀，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9: 哎，你手上拿一个。
13: 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姜的人。
9: 哎，还真是呢，姑娘把姑父都赶跑了。
13: 他又不姓姜。
9: 哎，不，您上座。
13: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9: 姑啊，您劳苦功高，是我们姜家的功臣。来，咱们敬姑姑一杯。
14: 来来来，
9: 二姑，敬您
14: 一杯，
15: 敬敬。
13: 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
14: 二姑，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13: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14: 行。东风吹，战鼓擂，敬吃敬上，谁怕谁呀、啊？咱喝起来！
9: 啊，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13: 哎呀，你坐坐坐。
9: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13: 来，
9: 我干了！
13: 我也干了！哎，
9: 姑姑厉害！
14: 二姑。
13: 我得吃口菜。
14: 吃点吃点，先吃点吃。
13: 快快快吃啊！
14: 来吃。
13: 好。
14: 姑。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13: 你小子，你嫌姑有味儿啊你？
14: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这是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这是人味儿。你忘了？
13: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14: 姑，你忘了，我可没忘。 我一辈子都记得孤山的味道，那么好闻。
13: 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要惹姑姑你？
14: 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姑。哎呀，姑。
13: 干了。
14: 好。
13: 没吃没吃。
15: 那姑。俺也不会说话，俺也不知道说啥好。那俺敬你一个。
5: 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
4: 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5: 那江昌义呢？他也走啊？
14: 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
6: 那江昌义是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
14: 来，来！这你以为谁怕谁呀？怎么搞？来了，好，你敬我，你随意。
16: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喝上了？
14: 来吧，来。
17: 严哥杀你敢不敢？
14: 敢！来。
13: 卫东，过来帮我个忙。
14: 来了，姑。等着我啊！
15: 帮什么忙？
14: 干嘛呀？
16: 这俩傻小子，你们喝什么呀？你要套那小子的话呀？啊，
15: 真的？
16: 你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你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办。你快去吧。
15: 好。
14: 哎，第几杯啊？来，第三杯。
16: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惯不得你一个人，还套不出你一句真话来。
14: 哎，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陪一个吧。
15: 哦。
14: 哎，哎呀。

哎呀，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哦，喝，能喝啊？那个，我干了。来了。

0: 走，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干！来，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
1: 干！哎，行，看不出来能喝，能喝一点，这哪是一点，这都好几点了。嗯，喝吧，来，第三杯，哎，这酒里了啊。
2: 哎呀，你怎么也扒他嘴啊？
3: 聂莹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我也扒他。你们都扒他。
2: 那我也扒他，爸爸，你也扒他嘴巴，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昌毅啊，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还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你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俺知道是咋回事儿。 你这点像俺二哥，他就是脸越喝越白。你害怕了？啊？还没害怕，害怕啥呀？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啊？
1: 还有啥可怕的？
0: 昌毅，有句话咋说来着？
2: 啥话呀？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着？是不是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3: 哎，做了亏心事儿了吧？啊！参谋长好，吃饭去啊！哎，干什么去了？
4: 食堂吃饭去了。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
3: 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4: 为什么呀？
3: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 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我说华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哼，娘的，肯定有问题。

0: 问题。
1: 你这是喝多少啊？啊？
0: 不知道。
1: 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
0: 不让喝的。说，
1: 这他让你喝的，为什么？
0: 说要套那小子话。
2: 你咋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
3: 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
2: 平常你一回来，啊，俺们就散了啊。
3: 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
2: 我高兴，我痛快我。
3: 我坐那儿啊，你痛快什么呀？
2: 我痛快什么？问他。
3: 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乱伦嘛，啥叫乱伦啊？这兄弟媳妇儿跟大白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
1: 丢人呐，作孽呀！哎呀，
0: 怪不得，怪不得啥？这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彼此不是彼此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
1: 他人这么窝囊的事儿，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0: 告诉，必须告诉。不过，
1: 不过啥？
0: 不过你哥好想知道吧？
1: 他知道啥？
2: 知道他不是他儿子，那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种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0: 嗯，也对。

0: 那我就跟他说去。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
1: 我不能去呀、啊！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
0: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2: 哎，
3: 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2: 哪儿的大哥？
4: 金大哥呗，
5: 你叫谁大哥？你这看见你这个叛徒！
4: 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来，你去拧块湿毛巾来。嗯，贾远飞，你让开。
5: 维民，快拿个盆来，快去！
4: 哎，
6: 大哥，给你盆。好。哎，爸，他喝多了，
4: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7: 爸。 没事儿，你放心吧。

0: 过。
1: 哎呀，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的？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2: 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1: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啊你呢？
2: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1: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
2: 那你是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骗子老子头上。
2: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1: 叶姐，你给我闭嘴。
2: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
1: 不认下咋办？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呀？
2: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1: 哎呀，你别说这个，提他干啥？这事儿啊，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
2: 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1: 哎呀，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辈儿，咱们江家在他那儿，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2: 对，你说的对。俺咋放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1: 那他说什么了？
2: 老丁说这叫乱伦。

0: 你在干嘛呢？贼头贼脑的。
1: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2: 我没有，我没有，
1: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这儿打扰你们。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理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1: 兄弟。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
1: 哪个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
1: 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冲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0: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1: 你也不许去。
0: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1: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0: 他俩不来。
3: 为什么不来？
0: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
4: 哎，你不用去，
3: 我去。
4: 不像话了，
0: 我跟你一块去。
1: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3: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1: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个葱啊？
0: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3: 贾飞，你到底去不去？
1: 不去，打死也不去。
3: 你去不去？
2: 那个
1: 那个什么，告诉他不去。
3: 走，别理他了。

0: 是江亚飞，神经病，
1: 别理他。亚宁，来，继续开会。
2: 找你呢？找我？找我干什么？跟你开会。开会？开什么会啊？
3: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
2: 家庭会？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哦。哎，那你怎么？我有事请假了。 哦。快去吧。

0: 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哦，慢点跑，小心摔着。我就那么在那站着，我这一看，不来不来。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
1: 不是到处找我吗？
2: 谁告诉你的？是大妹告诉我的。这个该死的江亚飞，饶不了他。
0: 你能把他怎么着？说，
1: 干什么呀你？
0: 哪儿都少不了你。活该，活该倒霉。那个，你来错了。来，算了。
2: 我先走了，你们开吧。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我大哥，不对，是二哥。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
1: 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

0: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谁说不是？好，
1: 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你快点去吧。
2: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哎，这可别忘拿了。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爸，
3: 爸，
2: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4: 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5: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招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还能空手？这雇都部门准备好了，
6: 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4: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7: 是，首长。
4: 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
7: 不是你顶嘴，
8: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行，
4: 不错，副道长。大哥，多保重。谢谢你，兄弟。
9: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4: 你叫哪个大哥呢？
7: 两个都叫。
4: 不叫，只能选一个。<笑>
9: 来，
4: 保重，
9: 保重。
4: 走吧，大哥，
9: 路上小心啊！
4: 好吧。<笑>

我们要洗你，我不让。

0: 洗不干净。
1: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
2: 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0: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2: 谁说不是呢？

0: 你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啊！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你没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那会什么事儿啊？佳宁，你就给爸爸送杯水去，听听他俩在说什么。
2: 我不去，我不敢去。
0: 你别看我，我也不去，我也不敢去。
3: 都是些废物电信。
2: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0: 我去，我去。
2: 去了就要好好干，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0: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2: 我说话你别插嘴。
4: 爸爸，请喝水。
2: 放这儿吧。
4: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2: 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2: 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
1: 什么消息啊？
0: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2: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
2: 那坏消息呢？
0: 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
1: 当什么兵？
0: 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
3: 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
4: 行，那就照吧。
2: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
3: 麦子，
5: 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终于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2: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2: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

0: 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她了。
1: 我早就想她了，非常非常的想。
2: 物真抠门，就买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
1: 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1: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0: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3: 哎，我有个好办法。
2: 什么办法？
3: 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0: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3: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哎，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0: 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3: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1: 姑姑，你看，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爸爸，你上来干什么？你上来干什么？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你不想啊？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呀？哎，写了，不管用。
1: 妈妈真讨厌，是够讨厌的。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 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嫂子，哎呀，我算是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哎呀，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这我还不想回去呢。那你咋又回来了？还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这个家？哎呀！
1: 来来来，
2: 奶奶，
1: 晕的还是不够。
2: 我看那事还是跟他说过，看他怪可怜的呢。
1: 你看，那事打死都不能说。来来，我来。

0: 来，总监啊，你敢见哥？不，你敢见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你干什么吃的你？
2: 雅菲、雅宁，哎，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3: 什么照片？
4: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4: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0: 拿来。
4: 拿什么呀？
0: 照片拿来。
4: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0: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4: 那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
0: 哼，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4: 不是怕你生气吗？哼，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0: 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5: 下班了，
6: 哎，下班了。李小燕，
7: 妈，你猜这是什么？哎呦，
0: 这是一只小老鼠吧？
7: 嗯，不是，是个小白兔。
0: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来，我妈给你擦擦。哎呦，把都往
8: 脸上去了。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0: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吗？
8: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0: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啊，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8: 我走了。哎，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0: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7: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
0: 啊，玩去吧。

0: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的吧？
1: 哎呀，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你就这么干啊？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看把你干净的，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2: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0: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3: 喂，
4: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
3: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4: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
3: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4: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3: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4: 张阿姨死了。
3: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4: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3: 怎么死的？
4: 病死的。
3: 得什么病了？
4: 这个我不知道。
3: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4: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3: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4: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5: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在
4: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3: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4: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5: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
4: 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3: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4: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
5: 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
4: 这个人，你猜是谁？
3: 他看中谁了？
4: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3: 喂，
4: 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3: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看中谁了呢？
0: 又是亚飞吧？
3: 嗯，
0: 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啊？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3: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0: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3: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3: 张桂英死了，
0: 是吗？她死了？
3: 啊，
0: 你咋知道的？
3: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0: 亚飞咋知道的？
3: 王副政委告诉他的。
0: 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
3: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
0: 什么？王海洋他妈死了，
3: 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
0: 哎呀，我还以为是江城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桂什么吗？
3: 他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哎呦，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0: 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给俺乱拉嫂子。
3: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0: 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3: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
0: 哎呀，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3: 就是，哎，亚飞。

0: 听说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谁？
1: 葛老师呗。
0: 谁？啊？会是他？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呀？不要脸的玩意儿！
2: 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
0: 那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
3: 那还能有咱们小样？这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
2: 那倒是。哎，哎，
3: 啊，过来一下。什么事儿啊？
4: 阿文娘，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5: 你是磕磕脖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3: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5: 哼，
3: 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
0: 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是他不要脸，你犯什么愁？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哼，当了高级干部。
3: 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哟，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啊，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 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这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0: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3: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0: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
3: 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
6: 那不是说好了不提吗？
3: 哦，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行行行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来来，我跟你说说。
0: 哎呀，怎么当啊？
3: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0: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你做的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这人呢，啊，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哎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
3: 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他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来，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些好事儿，啊，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7: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不是你自己妹妹好啊？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嗯，嗯。
8: 下课了，葛老师。
7: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8: 没有，没课，下节。
7: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8: 嗯，好啊。 咱们现在就走啊！
0: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0: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1: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0: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1: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想起来了。
10: 没想起来。
9: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8: 这是你啊？
10: 是我。
9: 真漂亮。
10: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双十足。
11: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9: 这不费事儿。费心呐、啊！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啊，好色好傲。
11: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9: 我离你远点啊！
11: 有车不骑，多奇怪！
12: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9: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3: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4: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

0: 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走入日号了。
1: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对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她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她是在等着我找她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府正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她演砸了，被我识破了。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

0: 快点回家去，
1: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2: 什么好消息啊？
0: 回去说，回去再说。
3: 张明，张明，赶紧给我出来！
4: 什么事儿？
3: 好事儿，客厅里说。哎。
2: 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2: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1: 伟民，你没意见吧？
4: 我有什么意见啊？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4: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4: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
4: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1: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4: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1: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5: 哎呀，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2: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5: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2: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5: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2: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5: 是个屁！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你
2: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心里就堵。
5: 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
2: 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现在竟成了继母了，我还当上后妈了。
5: 后妈怎么了？那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
2: 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5: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5: 那你啥意思啊？
2: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我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5: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笑啥你？
2: 你，哎，你说你怎么，哎，你怎么那么傻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5: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2: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5: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
2: 啊，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我还成了农民的妈了。
6: 哎，来了，
7: 亚飞来了，
6: 你来了。
7: 赶来送你了
6: 啊！好好，谢谢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7: 看把你高兴的，
6: 我 们家就除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8: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哼，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6: 看这个，
8: 你的武器。
6: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8: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
6: 行了行了，
5: 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我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爸都有点难受。
6: 哎，好，
5: 快去。
6: 哎，帮我拿着。
5: 去去。
6: 爸妈，
8: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
5: 以后别老气你爸。
8: 我哪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3: 嫂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6: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5: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也闷得慌。
8: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
5: 你这孩子那么没正形的呢？这样快去。
9: 出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6: 妈。
9: 瞪我干嘛？
3: 说这个干什么？
9: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呢。
6: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9: 这小子。
6: 哎，给我吧。
9: 走吧。
6: 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0: 这不挺有意思的吗？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气还挺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了。哎，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到上外面是上山下乡？
0: 谁说不是啊？
1: 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
0: 当上了兵，就一个去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我说是不错。哎，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
2: 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
3: 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
2: 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你说呢？不会。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你笑什么？我忘了你也是后妈。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0: 亚飞，你这怎么了？还肚子疼？
4: 别理他，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我没事，我姑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你胡说什么话了？这孩子没正形。哎呀，阿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5: 说。
4: 您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那简直给和尚做的嘛！ 连点肉心都没有啊！
2: 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大肉，那
4: 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冠心病没把我弄死了，那最后这死在营养不良上。
2: 吃什么呢？给我。哟，比我们连连伙食还差。
4: 嗯。
2: 说出去谁相信呢？
4: 那问你妈，这是。嗯。哎。

0: 下。
1: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0: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贾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
2: 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1: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0: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
1: 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0: 新娘子呗，她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
1: 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0: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
1: 什么东西？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他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2: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呢？
0: 闲着无聊呗。
2: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
0: 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2: 看把你们给带着，带成什么了？不间谍了吗？不是。
1: 飞，你干嘛去啊？
2: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1: 医生不让你吃肉。
0: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
1: 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0: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1: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0: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1: 多了一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他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不许走。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0: 哎呀，能不能不说？
1: 不行。
0: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1: 我不生气，你说。
0: 肯定不生气。
1: 你说吧。
0: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3: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哎，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0: 恭候光临。

0: 不就是喝个咖啡吗？这一忙成这样，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啊，
1: 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改成吃晚饭了？哎呀，
0: 真是对牛弹琴。
1: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就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
0: 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喝。
1: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这都哪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了。扯淡！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画家有好感。你看你，那会儿的醋到现在还招酸。
0: 要不说老陈醋酸呢？来。 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

0: 有点吧，那你喜欢他吗？你让我想想啊。你想吧，好好想，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想好了没有啊？
1: 还没想好啊？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但是什么？
0: 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你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来来，给我记上。哎。
1: 我看你呀，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呢。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0: 哼，真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1: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0: 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
1: 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0: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真是，
1: 这是什么呀？
0: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1: 你必须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0: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1: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0: 你看看你这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1: 你只是喜欢我吗？那你还想怎么样？你说呢？
0: 松手，我就是……我不，你说了我就松手。哎呀，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吗？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2: 你真没劲！你有劲，没出事吧？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3: 江司令，上班去。
4: 啊，葛老师，去喝咖啡啊！啊，快去吧，俺老师就等急了。
0: 老丁，老丁啊，哎，丁副参谋长，别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的越快。
5: 有事吗？
0: 没事儿，没事就不能喊你了。总之，别像遭了霜打的茄子一样。
5: 瞎扯什么呢？没事儿找事儿，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
5: 我是怕你有事儿，我想开导开导你嘛。
0: 我很好。
2: 不用你开导，你就开导那个女人吧。人家高兴着呢，那笑起来多好看啊！哼，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6: 你少扯了一根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哎，你叹什么气啊？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好吗？好。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
2: 更舒服一些。哎，我说的对吗？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
6: 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哼。你是从小就喝咖啡。

0: 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嗯，
1: 也是这套杯子。
0: 你忘啦？
2: 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0: 对，
2: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她看见我的杯子，还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嗯。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哈。更绝的是，你还接了她的班。
0: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她。
2: 你怕她什么？
0: 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
2: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0: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
2: 是吗？
0: 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地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2: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0: 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
2: 不是不是，你前世修了一半的福，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0: 要是王府政委啊，像你家姜司令一样就好了，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2: 王副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嗯。哎，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0: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2: 是吗？嗯，真不错哈。哼。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0: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2: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0: 你们家老姜
1: 直夸子弟。
3: 哎呀，你俩这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
1: 我们高兴。
3: 高兴什么呀？
2: 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
3: 啊，是吗？那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呀，看你们俩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
1: 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
3: 你那傻笑啥呢？
1: 我是因为她终于嫁出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
3: 那倒是。
4: 哎呀，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
0: 咖啡。
4: 啊，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3: 你去给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阳魂。
1: 哎呀，对不起，德华，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
3: 你不信，我拿空桶给你看。
0: 你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3: 她怕我，我怕她还差不多。
0: 你看她多怕你啊，马上就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
3: 我哪能不信呢？她不是那种人，她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
1: 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
3: 啊，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
1: 那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要喝咖啡。
3: 抽风。
1: 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喝了就会让人傻笑。
5: 妈，妈，你一日四夜想到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 考的怎么样？来给我。
6: 哎呀，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0: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6: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0: 哎，行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2: 哎，你被褥呢？
6: 送人了。
2: 送谁了？
6: 送给需要的人了。
0: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2: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6: 那都是小说，我没舍得。
2: 净看小说了吧？能考好吗？
0: 妈，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哎呀，
4: 哎呀，还是家好啊，
1: 连床都这么舒服。
2: 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
0: 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
1: 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
0: 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嗯，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8: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
1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4: 姐，你管弄，我管不弄。
1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14: 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5: 哎哎哎！
14: 不要打我！哎哎哎！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1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着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融化。
1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2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得了，只要9.9。
1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你叹什么气啊？
1: 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0: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1: 那个不算。
0: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提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洋洋来了，
1: 我姐姐呢？
2: 在里屋呢，去玩去吧。
3: 慢点。
2: 笑什么笑？
3: 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
4: 你老婆像地主婆。
2: 那地主呢？
4: 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0: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哟，
2: 怎么不想当小姐了？不想当地主婆了？
4: 去你的！说什么呢？
2: 你才像踩着你。
4: 你们这两口子打啥语呢？我咋听不明白呢？
3: 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
1: 妈妈，救命啊！救命！救命！
3: 快看看怎么回事？
4: 大开眼睛跟他拼命呢。
3: 我说，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啊？
0: 你就不用盼了，很可能没戏。
3: 那万一有戏呢？
0: 那我请客，茅台管够。
3: 哟，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
0: 那你想干嘛？
3: 我想啊，送我两瓶茅台。
0: 行，没问题。
2: 那要是万一考不上呢？
4: 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找什么呢？我看魏国他不是住哪儿吗？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1: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0: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1: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还得换条红床单啊，得喜庆点啊。
0: 又不是结婚，喜庆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还不是媳妇儿。
1: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
0: 面都没见，谈什么喜不喜欢呢？
1: 那你……
0: 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2: 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0: 嗨，哪儿吵吵了？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
1: 收拾收拾，准备准备。
0: 哎，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2: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正也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0: 谁不可思议啊？又在说我坏话。
1: 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2: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了，说明咱们老了，
1: 比你奶奶也不远了，咱都烦死了，还高兴。
2: 哦，闹了半天，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0: 不是老，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
1: 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再说了，那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绕膝，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啊！这是烧包。哎呀，
0: 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
1: 那好到哪儿去？
3: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0: 不是媳妇儿呢，
1: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3: 还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切！
1: 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
4: 你消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5: 我来接，我来接。
4: 喂，找谁呀？
5: 我找你呀。
4: 啊，是亚飞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5: 我没什么事儿啊。
6: 没事儿打什么电话呀？
4: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5: 上舅妈这儿来。嗯，他都敢挂我电话了。
1: 活了！哎，都别接，让他想着。嗯，上班时间的没事干，那净知道往家里打电话。
0: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他打的。
1: 我说丁国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局班吧，让他去爬个电线杆去，勒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0: 听听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7: 我爸怎么不来？哼，还用不着你爸来接？他们不够这资格啊！哼，你老哼哼什么呀？
8: 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
7: 哎，
0: 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
7: 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8: 我爸说舅妈是一枚做好当铺的心理准备。
9: 这个好，准确，鼓掌。<笑>
10: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
9: 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哎，你们看，
8: 我哥。
11: 我有点紧张。
10: 什么？
8: 我有点紧张。
10: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8: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
10: 紧张！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9: 那是我妈，旁边那也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哇！
8: 肯定配不上我哥。你妈好像不高兴。
10: 哪儿不高兴了？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笑。这么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他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8: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10: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8: 当我傻子呀？
10: 行，快到岸。
12: 哎，我回来了。
9: 妈，姑，哎呀，
12: 妈，姑，你们都来了。
9: 那可心来的都是女将，姑姑跟英挂帅。哎，那
12: 我更有面儿了。<笑>
9: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12: 啊，
9: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这是我妈。
12: 阿姨。
9: 哎。
12: 这是我姑姑。
9: 姑。
12: 哎。<笑>
9: 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10: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
9: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10: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9: 你好。
10: 他就叫。

0: 大宁，
1: 你好，
2: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哎呦，
0: 我们家小样忘了啊，她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1: 你好，
3: 你好，
0: 不好看。
4: 走吧，走吧，回家吧。
0: 走。
5: 江村茂，对不起啊，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
4: 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6: 委屈你
5: 走吧。
7: 哎，你们说她长得好看吗？
5: 很一般，她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哼什么呀？你别老哼哼，有话你就说话。
7: 肯定不喜欢他。
8: 你们喜欢啊？你呢？
5: 我当然。
8: 当然什么？
5: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
7: 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
5: 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
8: 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7: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
8: 啊？想起来了，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
2: 笑什么？
5: 啊？
2: 你笑什么？
5: 没笑什么呀。
2: 你们明明笑了嘛。
5: 哎呀，哪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
9: 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
5: 当然来了。
9: 怎么样？
5: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
10: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0: 爸。这是我爸，
11: 叔叔好。
10: 啊，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11: 不用，不用。
10: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哎，坐，坐，坐。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五哥，让小白多捡点菜吃。
1: 哦，吃不下。来，这，吃吃。你笑什么呀？
2: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3: 没有。
4: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5: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6: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儿，不太喜形于色。
5: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大脸我还分不出来。
6: 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5: 过几天？过几天呀？
0: 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吧？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
4: 你喜欢啊？
0: 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
4: 你什么眼光？
0: 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
4: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0: 哎呀，你呀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
4: 首先他名字就不好。哎，白红梅，不土不洋的。还有你看他也不经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他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那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唱戏。
0: 那孩子。

0: 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1: 你没看见啊？牙不入嘴不张的，一点声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哎
0: 呀，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扒的嘴，你看不惯，我说没教养。那不扒的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让不让人家活？
1: 我哪有那么大权力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0: 你有，你有，你什么都有。可是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要客客气气对付他。
1: 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够客气的了。
0: 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你别说别人了，
1: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
0: 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你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人的孩子。
1: 哎，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怎么不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表里不如意啊？嗯，
0: 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意。你不用表里如意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魏国的面子上，给人好点，客气啊。
1: 好。那我试试吧。
0: 别光试试，要努力。
1: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吗？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嗯，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
1: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0: 我看他们喜欢多久，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1: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
0: 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闹埋怨。哎，话是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哎，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2: 哎，再坚持两天，咱们住不长。
0: 好啊，只有这样了。
3: 嗯，我上班去了。
4: 鬼哭狼嚎的呀！干什么呢？什么动静啊？妈，你回来了！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
4: 妈，他在练声呢。
0: 我没问你。
5: 阿姨，我在练功。
0: 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
4: 练的哪门子的功？哎呀，你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就姑娘懂什么呀你？
0: 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记下啊啊啊的叫吧。
4: 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
5: 小江，我想走，我想回去了。就为这事儿，至于吗？
4: 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 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呢？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6: 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7: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
0: 过什么分？怎么过分了？
5: 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引人注意，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8: 我想跟你谈谈。
0: 谈什么？谈吧。
5: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0: 哎呀，我们又都不是外人，你就跟着谈呗。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谈吧。想说什么呀？
1: 妈，你为什么那样？
0: 我哪样了？
1: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1: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0: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1: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0: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1: 人家怎么招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0: 他没怎么着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1: 你什么心情？
0: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啊，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2: 喂，要哪里？
3: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跟我接江司令家。
2: 好，请听好。
3: 各位，江司令家吗？
4: 对，我是江雅宁。
3: 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

0: 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他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1: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干嘛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2: 我去招待所。
1: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那么犟啊你？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
3: 北瓜，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2: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她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她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3: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要给她点时间啊。
2: 嗨，我怎么就贪上这么个妈？什么都得由着她性子，顺着她心思。爸，
3: 哎，
2: 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

0: 爸爸香。
1: 你别让你爸吃这个。
0: 是。啊？
2: 小林考上山东大学了。
0: 哎，我看。妈，你快点儿！手都不听使唤了。哎，你干什么去啊？
3: 我拿眼镜儿。
0: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3: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0: 这还能得了？
3: 录取通知书，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0: 喊万岁不就得了？
4: 爸，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3: 眼睛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爸爸要谢谢你。
4: 谢谢爸。
3: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4: 妈，爸高兴。爸高兴。
3: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像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5: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
3: 嗯。
5: 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唰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3: 哎，亚飞啊，你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跟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5: 我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不过爸，我真的挺后悔的，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您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展样啊。
3: 你别提他，我懒得听。
5: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

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

0: 你找什么呢？
1: 我找什么还用得着你管呢？
2: 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怎么惹着你了？你现在老动不动就生气，你更年期啊你！
0: 什么呢？
1: 找衣服。
0: 你光着身子呢？
1: 我找便装。
0: 你有便装吗？
1: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0: 你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
1: 哎呀，拿出来穿穿试试。
0: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1: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
0: 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1: 我能跟人一样吗？这现在的军装成什么了？连那打鱼的、种地的都要搞身军装穿。那军装都成什么了？成他娘的工作服了。
2: 哦，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啊，我爸是不想把自己混成普通老百姓，是吧，爸爸？
1: 那滚一边去，别在这烦我。
0: 就是，哎，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天天没事儿干呢。
2: 我怎么没事儿干了？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啊！我这不听说我爸今天宣布离休了，怕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特地回来陪陪他的嘛。哦，
1: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好着呢。
3: 衣服都脏了，
2: 我怎么了？
0: 哎，这都是我的，别乱翻。
2: 妈，妈，
0: 又跟过来干嘛？
2: 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
0: 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
2: 我找找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0: 就穿你的军装吧。啊，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
1: 怎么就这么几件啊？
0: 那你记得有多少件？就这几件还是结婚以后我给你置办的。结婚以前你知道穿便服吗？
1: 有点小了。
0: 肯定小了。看你现在这肚子。
1: 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
2: 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
1: 比你漂亮多了。
2: 切，
1: 你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啊，是吧？
2: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
1: 我那时候也不丑啊，我那海军服一穿，那相当精神的。你笑什么？不信呢？
2: 我信，我当然信。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1: 什么原因啊？
2: 就比如说，我妈她家庭成分不太好，被强迫的。
1: 谁告诉你的？是你妈吗？
2: 哎，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妈说的。我妈呀，从来都不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你看，要不然这些衣服我怎么可能没穿过呢？是吧？
1: 这还差不多。你妈怎么会跟你们说啊她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她那个时候啊，都灰溜溜的，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娶了她，还能有她今天？
0: 你们又在说谁呀？
1: 没说你。
0: 来，把这个穿上。
1: 你怎么把她给拿出来了？我现在还能穿这个吗？你？
2: 我爸还有这衣服呢。
1: 不行，我得要去买几件便装啊。
0: 上哪儿买啊？买一块料子找人做吧。
1: 我才不让他们做呢，那他们能做成什么好东西？

0: 来啊！我要出去买，出岛去买。你要出岛？啊！上哪儿买啊？
1: 我出岛到青岛，老子要就地重游。啊！
2: 去青岛啊！
1: 爸，你带我一起去吧，爸。哎，稳重点，稳重点，都穿成这样了，还跳什么跳？
2: 怎么了，这是？孩子闹呗。来，来，来，小雨，你拉完没有？来，起来，起来，擦屁股。没拉呀你？啊？哎，来。哎，这大老远就听着他们在这哭，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这儿是托儿所呢。都哭了一早晨去了，也不知道哭什么，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他们也不发烧，也不拉肚子。
0: 你看看你呀，地主老财似的，也不说大把手，这不是你的孙子。
3: 你来了你就挑拨离间，幸亏人奶奶呀不吃你这套。
2: 谁说我不吃这一套？我吃这管用啊！
0: 你别说这没用的啊！我看你这都是自找的，谁让你给他们看孩子啊？那看一个不行，还看俩。
3: 把你能活该，累死活该！
2: 哎呀，这不是没法子吗？人家爸爸妈妈这都上班了，这孩子没人带呀。
4: 那没人带就让你带呀？你不会找个保姆啊？
3: 哎呦，你行了行了啊！
5: 好了好了，来来来，这不是给老大看完了，你说能不给老二看？这不是找人说闲话呢吗？
4: 谁愿意说谁说去，要我我就不看。你看他们怎么怎么着？
6: 你还有完没完了啊？
4: 你少管我们家的事儿，你干什么来了？办闲事儿来了？
0: 你看，这就管闲事儿的下落。我们不是来管闲事儿的，我们是来通知你们，我们啊要回青岛去看看啊。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你们俩要回青岛，你俩都去啊？啊，
4: 当然都去了，秤砣能离得开秤杆吗？哼，
0: 你忘了某位同志一个人跑到青岛不回来的时候了？哎呀，去你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哎。
2: 你把你的衣服量量尺寸啊，到青岛我给你带身衣服回来。
4: 不用，用不着。
2: 我这军装都穿不过来呢，一辈子都穿不完。看，马屁拍马腿上了吧？好了好了好了，不要更好，我们还省钱了呢。德华，我们走了，别忘了给我们家菜地浇水啊。哎，
7: 娘，你们还回来呀？
2: 我们当然回来了，青岛又不是火车站。
7: 来来来，你给量量，给量量，
2: 干什么？
7: 你不是要尺寸吗？
8: 你不是不稀得要吗？谁说不要了？我要白不要。我离开青岛的时候啊，坐在火车上，心里直犯愁。愁什么呀？
9: 我愁你妈要是不跟我上海岛，我该怎么办？
8: 哎，我妈要真不跟你上海岛，你怎么办？
9: 我还能怎么办？你就不就得像那个两地分居的干部一样，年年跟孙子似的，回家探亲呗，回家探望老婆大人呗。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青岛，就该让你像孙子一样看我。
8: 那也不一定，没准啊，我就跟你离了，我再找一个给我送电报的。
9: 嗯，哎，为什么是送电报的呀？
2: 你爸看上送电报的了。<笑>
8: 哦，我知道，哎，就是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2: 我倒是想跟她好了，你妈不干呢，刚跟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你还有脸说？她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笑>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8: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
2: 谁是你老婆子？
8: 你呀，你是我老婆。哎呦，你们俩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啊？恶心死了！
9: 哎，你这丫头，嘴上没个把门的。
8: 他呀，如果……行行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爸，我问你，除了我妈之外，你还有没有喜欢过别人？嗯，你有什么资格盯着我看？
2: 我怎么没资格看你啊？我怎么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8: 你没有。

0: 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
1: 妈，你别打岔行不行啊？让爸说，让爸坦白。
0: 我坦白什么？我还用坦白？你爸爸这一辈子，哎，除了你妈以外就没有看上过别的女人，这一点我敢打保票，用党性来担保，啊，不像有的人，没有党管着，整天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
2: 也别说大话，你有那么纯洁吗？还没看上过别的女人，那你第一个老婆是谁啊？不是女人了。
0: 那个不算，那是封建婚姻，父母包办的，那不能算。
2: 怎么不算啊？儿子都生了，那不算。那你说怎么才算啊？
1: 妈，你能不能不瞎搅和？哪哪都有你的份儿，我跟爸谈正经事儿呢。哎，爸说哪儿了？你看我都忘了。
0: 说我看没看上过别的？出门在外，我有党管着；在家里头，有你妈管着。你说我还能看上别的人吗？我还有机会胡来吗？有胆子胡搞吗？不光是我，你说岛上那些叔叔伯伯们，有几个的生活作风上有错误啊？这堂堂的一个守备区，有几个？你说。
1: 那我姑父呢？一会儿跟这个谈恋爱，一会儿跟那个谈，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吧，又不跟人好了，口碑不怎么样。
0: 他口碑不怎么样，不等于他的作风不好啊。他那是没办法，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老婆，运气不好。
2: 就你运气好？
0: 我当然运气好了，娶你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又那么漂亮，还是个青岛人。
1: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恶心死了，肉麻死我了。
3: 青岛就要到了，准备下车了啊。
4: 好多天没下雨喽，你一来啊，这雨也来了。
5: 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
4: 老姜，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
5: 不错不错。
6: 哎，他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7: 谢谢谢谢谢谢。
6: 喝点水啊。
0: 来，一上天就睡，一觉醒来就到，火车很方便的。
4: 走。
6: 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
4: 你净瞎说，朕是妇道之言，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哎，
5: 再不自由，回来看看的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
0: 啊，是是是，没错。
6: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这话就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话就别说了。
5: 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吧？啊，
4: 我看真不该给你摘帽子。免得他话这么多。
6: 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
5: 哎，这样，我先说两句。
4: 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
6: 哎，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4: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欢迎你们回来。
6: 欢迎欢迎，来，
8: 谢谢，
4: 欢迎啊，
8: 谢谢嫂子，谢谢嫂子，
5: 欢迎欢迎。
6: 我们就随意了，
4: 随意，
5: 哎，随意随意，来随意，
4: 来吃口菜吧。
6: 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我特别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老醒的，
4: 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
6: 是啊，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4: 是
6: 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啊，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哎，大贵人呐，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
0: 哎，这都是。

0: 孩子呀，自己努力的结果。来，潘小姑父，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啊！潘小姑父，啊，随意。哟，嫂子，哎呀，我也干了，我全喝了。哎，好，哎呀，哎呀，好好好，随意。
1: 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晚上还一对呢。
0: 你看。
2: 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0: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哎呀，
3: 这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
4: 他们明天又不走。哎，接风
0: 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真是的。哎，
2: 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哈，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0: 我喜欢吃面条。
4: 哎，我给你做。
2: 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这饭店都订好了。
1: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5: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啊，这要走。
2: 这回呀，可得多住些日子啊。嗯，行吗，潘小姑父？
1: 行吧，啊行啊，这次啊。
6: 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赶紧，好，来，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啊？
1: 怎么不记得？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那地方吗？啊，
7: 司令，请坐，哎。
1: 还是大舅哥先请吧。哎，大舅，
7: 你是客人，你先请。
1: 对对对，你是客人。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低到的，从哪儿踏下去了。哎，哥，来，都坐，都坐，坐坐坐。哎，
8: 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7: 我要什么筷子？我今天就用刀叉。
1: 哎，对。
7: 哎哎，服务员，上菜。
1: 你好，老姐。
9: 什么呀？
4: 怎么一人一份啊？
9: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4: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哎，
9: 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
10: 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一定。
10: 哎，
4: 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9: 他没吃过西餐。
4: 多吃。
10: 诸位。
4: 素静啊，大林，我这个时候说素静没错吧？
9: 姨父叫姨妈什么？
11: 叫她达林。
4: 说吧，什么意思啊？就是亲爱的。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
9: 说说说，你说。
4: 来，这第一杯酒啊，咱把它干了吧。 喂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喂了安家的贵人。好，来，来来来，来来。
1: 哎，
4: 这酒在。哎，老姜，嗯，你现在吃东西也不吧唧嘴了，早不吧唧了，让他训练的早都不吧唧了。但是我们家安辰啊，这些年可是一直在吧唧。都怪我，都怪我。老姜啊，嗯，真没看出来啊。
1: 没看出来什么？
4: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嗯，
1: 哪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哎，
12: 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1: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嗯，
9: 真的假的？
12: 你爸
13: 每年请君去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
12: 真的呀？那还有假？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
1: 弄得他们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鸡叫闹洋事儿。
0: 这房子还真小。
1: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你住，你就知足吧。
0: 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得痛快。
1: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0: 你少阴阳怪气的，睡觉。

0: 老翁，睡得不错。哦，嗨，老翁，你快点，老翁，快点，啊！哎呀，
1: 你来了，早上好，早安。你就别跟我长计较了，没事。哪样事儿？
2: 你准备的这些啊，这江大人又该说我狗长计较、挠秧事儿了，啊？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
1: 嗯。
2: 那。哎，
1: 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
2: 嗯，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
1: 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2: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1: 我就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0: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哎。
2: 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3: 哎呀。
4: 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再看看你。来，闺女，
5: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4: 就是，
5: 你吓什么一跳？
6: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你们上你们的呗，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2: 那怎么行呢？我嫁都请好了，我陪你们。
1: 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
3: 嗯，
2: 我嫁都请了。
1: 哎呀，算了算了。
5: 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嗯嗯嗯，
3: 好，
5: 你吃点好吃。
3: 嗯，
5: 多吃点。
3: 嗯嗯嗯，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5: 怎么想不到啊？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
3: 看看，在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5: 就是，爸，
3: 嗯，你挺厉害的，你。你爸本来就厉害。
7: 走，我带你进参观参观去。
5: 好。
3: 啊，
7: 大叔，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3: 什么证件啊？
7: 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
3: 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我需要什么证件的？啊，
7: 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3: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5: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哎，算了吧，别进去了，在外边看看行吗？
3: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7: 行。
5: 站住，请在线外等候。哎妈，我爸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2: 以后这种气多了。
5: 没事儿，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
8: 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么变化，来啊，行了啊，放心啊，
5: 谢谢啊。
8: 我爸挺厉害的呀。老师啊，嗯，您说，先去哪看看？您说，我们去从小找家吧。
9: 好，那这边走。
10: 谁家？我跟您说，我跟你爸的介绍人，那个变化特别大。哎呦，爸，你快点儿！哎，杨大姐，杨书记，你是？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
0: 是你们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1: 现在认出来了。
0: 啊，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来来，快点快点。哎呀，
2: 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
3: 哎呦，可把你美的，
0: 这声音弄这么大。
4: 你干什么？听不见了。
0: 你看谁来了？
4: 校长。
5: 校长。
0: 老糊涂了，听不见了。
1: 这不是挺好的吗？
4: 你是谁呀？
1: 校长，我是二曲地的蒋道夫。
4: 不剃头。
0: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哎，坐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哎，喝水。
5: 哎，大姐，
3: 别忘冰，
5: 喝水吧。
0: 不喝。哎呀，等会儿来的。
5: 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0: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5: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1: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人谁认识谁呀？
0: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
1: 啊？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4: 你是谁呀？
1: 校长，我是蒋道夫，蒋道夫。
0: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看电视。
4: 你是谁呀？
1: 我是蒋道夫，蒋道夫。
4: 不剃头。
0: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
5: 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
0: 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呢。
5: 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0: 可不是吗？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5: 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0: 小安呢，你还那么怕我？
5: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
0: 哎呦，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
5: 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哎
4: 呀，你是谁呀？
0: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4: 不剃头。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
1: 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你看，
5: 你看这操场。嗯
1: 嗯。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儿打篮球，那丛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6: 你怎么说的？
1: 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
6: 这是一个字儿吗？这是很多字儿。妈，当时是这样吗？
7: 听你爸吹。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聆听无垠，品正行端。

0: 船，微风，声声不息，远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

0: 事情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这叫睡衣，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啊。那你要干嘛？我想穿。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衣觉吗？你不是嫌麻烦吗？
1: 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0: 亚飞，拿钱给你爸买。
2: 挂了。
3: 爸，你这是狗长犄角。
1: 我知道，闹洋事儿嘛。
0: 要这，好，可以吗？嗯，不错，这就睡一觉。爸，这是怎么了？你不是说他更年期了吗？这更的有点太厉害了吧？我都认不出来了。
1: 谁呀？还是啊，是啊，是啊。爸，嗯，求你了，别逛了，行吗？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0: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你？那一块买了呢？
1: 我们俩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0: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1: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一副比，我这好多了。
0: 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呀？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呀？
1: 你不是说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
0: 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1: 你这还是当兵的，动不动就叫苦连天。
0: 你看看你妈，妈，你不累啊？我怎么不累啊？我累的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1: 我早饿了。看，行，吃吧。
0: 哎，爸，你请客，
1: 你请客，
0: 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1: 啊，我请就我请，走，
0: 总算不逛了。
4: 高，嗯，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嗯，我也是。嗯，你不是？嗯，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1: 那也算吗？
0: 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4: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
0: 什么？是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的多了。嗯，
1: 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当然能吃了。嗯，不用点菜啊？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似的。那就用这个吧。
4: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哦。
0: 哎，你不去吗？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
1: 好。
0: 哎，爸，多拿一点儿。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呀，爸，这儿有肉，这儿多。
4: 哎，你没拿杯水啊？我一会儿再去拿。啊！
0: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
4: 也没人拦着呀。
0: 这
4: 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
0: 笑话我们什么呀？
1: 笑话你们拿这么多。谁爱笑我就让他笑过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0: 就是。
1: 吃。嗯。

0: 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
1: 嫌我们丢人啊？我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现在你又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0: 对，干脆啊，你坐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1: 就是。
0: 猫病。
1: 就是猫病。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0: 这鸡，来吃。

0: 你拿一点。妈，说你胖你还喘。嗯。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这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
1: 您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肯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2: 就是，死要面子豁出去。
0: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
1: 嗯，
3: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
1: 嗯，你就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他那份给吃出来。
1: 行，就这么定。
0: 嗯。
1: 我再去拿点。哎呀，好啊好啊，这个鱼好啊。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再拿点。哎，这个好。爸，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0: 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1: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4: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他。就拿这么点啊，多亏呀！你再去拿点，把我那份也拿出来。
0: 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
5: 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说，
0: 妈呀！
5: 你还吃得下呀？
0: 给咱俩拿的，别别别别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1: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每回见着它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它，好像觉得对不起。
0: 哎呦，还有咖啡呢。
3: 是啊，你也来一杯。
0: 不行了。
3: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啊！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哎呀，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0: 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
3: 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
0: 啊，
3: 我倒是想上他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我看你是忘本了。哎，哎，老姜，
1: 哎，
3: 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
1: 嗯，
3: 怎么样？
0: 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
1: 嗯，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4: 你不要命了吧？
1: 哎呀，哎，撑死我了，嗯。
3: 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
1: 是跟我来的吧？
3: 是。
1: 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站上个之最。

0: 哎，我正想下去割麦子。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我也想割。
1: 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割麦子。那我们两个，您干嘛呀？
2: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1: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
2: <笑>
1: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
2: 啊！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0: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2: 哎，哎，你看，你看，你看到我老家地界上到了，你看，
1: 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2: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干什么呀？这是？
0: 我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2: 厉害吗？
0: 厉害，嘣嘣的跳。哎，爸，别着急啊，稍安勿躁。
2: 看看，还是老家好啊。
0: 是不错。妈，你说呢？
1: 嗯，比我想象中的好。
2: 那你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
0: 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
1: 别瞎说，
2: 胡说八道。
3: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啊？
2: 嗯，
0: 先回我爸村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3: 你闭嘴，让你爸说。
2: 啊，咱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了，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0: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
3: 这孩子你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2: 是够讨厌的。走走走
0: 走，
2: 拿着枪。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2: 咱那边呢？
4: 你是他啥人啊？
0: 我是他姐。
4: 哦，等一下啊。
0: 哎，
4: 江伟民，有人找你姐来看你了。
5: 哎呦，妈！
6: 哎，魏民啊！
5: 爸，
6: 哎，
5: 你们怎么来了？
6: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
5: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0: 江魏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
5: 哎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0: 行了，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5: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6: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
5: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0: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的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2: 去，快换衣服去吧。
0: 你赶紧的、
6: 哎、等你啊。
5: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0: 妈，他是胖了吧？妈，
6: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啊。

0: 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哎，你们俩说什么呢？
1: 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
0: 江岸飞，你怎么这么贫啊？
1: 你才知道呢！
2: 爸，咱去谁家呀？
0: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啊，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早
2: 不在了，死八百年了都。
0: 爸，你别瞪我呀，你再想想还有谁？
2: 哎呀，还有一个叫棍子的人，那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
0: 那大名叫什么呀？
2: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
0: 那咱进村找找吧。

0: 看水。
1: 村里怎么没人啊？
0: 哦，麦收的时候都下地收麦子去了，村里哪还有闲人呢？哎，
2: 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
0: 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孩子，孩子，我跟你打听个人。
3: 打听什么人呀？
0: 棍子，棍子，认识吗？
3: 不认识。
2: 哦，有一个叫六指的，六指的，你们知道不知道？
3: 有叫六指的。
2: 啊，他现在住在哪儿啊？
3: 他住在坟里头，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
1: 哎，燕凤在吗？哎，你说这孩子真没礼貌。
4: 哎呀，那娘啊，这不是三大爷三大娘啊？
1: 燕凤吧？
4: 燕凤呢？
1: 认不出来了？
4: 认得出来。
5: 凤儿，哎呀，你好像又胖了。
4: 可不咋的，你说我也没吃啥，你说这肉咋就长身上了呢？哎呀，你们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5: 来看看，
4: 来看看呢。别站着了，快回屋坐。他家里。哎，
5: 走。
4: 哎呀，这咋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呢？
5: 来，
4: 家里这玩意儿。哎呀，
5: 好长时间没
4: 有。坐不，哎，水上咱说点热乎的。
5: 还挺大的。
4: 这是俺四舅，
6: 这不是德福吗？你还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样，没有变。
2: 棍子，棍子吗？这不是棍子吗？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你没变，你看，来，是我老伴儿。
1: 这怎么叫啊？
2: 这棍子哥。
0: 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7: 对啊，有时间走了啊。
0: 哦，啊好，慢走啊。
1: 哎，怎么走了呢？
0: 你呀，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1: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0: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1: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0: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1: 你还能报幕？来，你报一个，报一个，我看看。
0: 来一个
1: 啊，
0: 来一个啊。
8: 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向中农运粮忙。
1: 太傻了你！
0: 你才傻呢！哎，别动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1: 说，
0: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1: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0: 对呀，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哎，你好笨呐！就是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1: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0: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哟，二哥，
9: 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咋不进屋喝水去？
0: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9: 我去供销社打点酒。
0: 哎，好嘞，慢点啊，二哥。
1: 嘴还挺甜的。
0: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1: 妈，
10: 哎，喝水吧，
1: 来，
10: 给收拾一下啊，把妈这几个给了你。

0: 哎呀，这么笨，你怎么听不懂？
1: 你们没事吧？你们发

0: 这不六十了，这不下来了吗？是，哎，好好，一眨眼就这么大，就六十了。
1: 是啊，哎呀，
0: 也不错。
1: 啊，
0: 你们聊啊。
2: 好。
1: 怎么了？我跟你说，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在这儿呢。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呀？ 就是燕凤的男人。
3: 哎，孩儿他爹，你回来了，来来来，
1: 就是他。
3: 回来了，
4: 他
3: 来
4: 了。
3: 哎，坐进去，然后给这收拾收拾，咱马上开饭了啊。
4: 好好好。
3: 三大爷、三大娘，开饭了，马上开饭啊。
4: 好好好。

0: 哎，怎么了？
1: 我现在知道爸为什么要离婚了。你看那个女的，最少比爸大十岁。
0: 哎，农村人显老。那再说了，爸跟人结婚的时候，人也没这么老。
1: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爸不应该跟他离婚？
0: 我没这意思啊。
1: 你就是这个意思，我都听出来了。
0: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不过是下过乡，我跟贫下中农有一定的感情罢了。你看着我干嘛？
1: 你怎么不是贫下中农生的呢？
2: 爸要不离婚就好了，那个女的就是你娘。
0: 她怎么会是我娘呢？
3: 孙大爷，拿着擦手。
4: 哎，好好好好好，
3: 快点吃饭吧。
2: 爸，还是你老家的人好啊。这该看的人您都看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就比如。
5: 比如什么呀？
2: 比如
6: 什么呀？
2: 我忘了要比如什么了。
7: 回来，
8: 哎，
7: 好，
8: 你
7: 坐
8: 你的，
7: 坐你的，
8: 坐
7: 这个。六六
9: 岁，打出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2: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3: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10: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2: 想不到我爸还发展得挺全面的啊。看样子你挺喜欢你婆家呀。看什么戏？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11: 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
2: 哟妈，这对你来说是个天大的进步啊。
12: 哟，我招呼你们。
3: 吃啊，快吃啊！
2: 哎呦，实在吃不动了，我再吃我就炸了。
3: 你这吃什么了？你就炸了？你这城里小姑娘真是，就吃口猫食还炸了？真逗！
2: 哎，你跟他们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0: 我不说。
13: 常来哈，吃饭走啊。
2: 那个是那个谁吗？
0: 是吧，是吧，是吧。
14: 那老乡真热情啊！来，回去吧
0: 。
1: 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
11: 你难道不认识她了？是张桂兰吗？啊？谁不让他看了？
1: 你大度点儿，你主动邀请一下。
11: 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15: 不看。
11: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15: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哎，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我反而无所谓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1: 哼，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
0: 亚飞。亚飞。
2: 哎，来了妈。怎么了？
0: 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2: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0: 不知道
2: 啊。哎哎，你别急啊，妈。
0: 谢谢啊。
2: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0: 哎，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3: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
0: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2: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江父，干嘛去啊？
1: 我去码头。
2: 上来吧，捎你一段。
1: 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喜欢在上头待着。哎，这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走。舒服了，我想唱歌，我唱歌给你听啊。
2: 好，你唱吧。
1: 是那山谷的风吹断了我们的头发，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知道到了，可是我还没唱完呢。哎，我刚才唱哪儿了？
3: 我没听清。
1: 真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见，
1: 再见。
2: 哎呦！看，看，卫国，你看那个船是吧？
3: 肯定是。
2: 哎呦！
3: 闹什么呀你？
2: 还没来呢，
4: 看啊，那是吧？
2: 倪二姨，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4: 你再管我叫一二姨，我饶不了你啊！
2: 哎，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4: 讨厌，你们通信连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2: 哟，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整顿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4: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2: 别别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4: 哎呀，来了来了，
2: 那边，哎，你看你看那个是不是欧阳安然啊？是吗？他怎么来了？
4: 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李大一跟他说的？
2: 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呀，哎，那是不是江昌义

0: 江昌义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1: 对不起，是我告诉他的。
0: 你干嘛要告诉他呀？
1: 我想，
0: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他，他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来了，我妈那50岁生日能过好吗？
2: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3: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2: 你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缘分的在这瞎说。
0: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4: 哎，你该毕业了吧？
5: 啊，今年毕业。
4: 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5: 不知道，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6: 你学的什么专业？
5: 工程设计。
6: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5: 副营吧。
6: 不行啊，搜罗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5: 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7: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给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3: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0: 你看，妈，
1: 他们俩怎么了？
0: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嗯，你怎么了？嗯，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胃疼。
0: 胃疼？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我给你揉揉。
1: 你睡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0: 这次安老师表现得不错，起码没给你闹事儿。嗯，他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
1: 女人的记性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过不去，谁说不是？
0: 我说，干脆你告诉他实情得了，免得他这么难受。 这么想不开，你给我闭嘴！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啊！我们家的闲事你管得少啊？啊！
2: 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给你说漏了嘴。
3: 她没事，她知道轻重。哼！
4: 哎，早知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 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啊？都怪雅宁，就是他先瞎张罗的。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哎呀，哎呀，哎呀，你唉什么唉呀？唉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
2: 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
5: 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的，说这话不吉利啊！别在屋里吵，瞧。哎，这事儿你想清楚了没？
6: 想好了，带他来。
7: 我劝你还是慎重些，啊！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了受了？
6: 妈拉着脸不是因为她，那人家就愿意看吗？这你就不懂了。我提前跟她说清楚，让她有个思想准备，她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她，她也以为不是她的原因，那她也不会那么紧张了。这是其一。
7: 其实其二呢，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是不是件好事儿嘛？她来冲冲喜，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6: 哎，有道理啊！哎，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嘛？哈，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
5: 我们都要感谢你啊！哎，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结到我前头，让我没面子啊！
6: 行行，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得抓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5: 这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哎，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因为妈分的吗？
6: 不是，跟妈没关系。
5: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成有关系。
6: 为什么呀？
5: 妈都已经活着成拆散一对了，他还忍心再拆一对吗？好，哎，你小子啊，我可真给你铺路石了啊！你帮帮忙啊！帮帮忙！
8: 咱听谁的呀？
9: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5: 哎，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听这个。
9: 听叶倩文的吧。
5: 嗯，安然。
9: 哎，
5: 你去厨房帮帮吧。
10: 哎，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哦，这个时候你让他去，他也会去的。哦，
5: 校园歌曲。
10: 姐，你说。 今天这段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出
11: 不了什么大事儿，但也吃的不痛快。哦，不出事儿就好，管他多不痛快。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城一招来的。哎，
10: 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名堂。
11: 什么名堂？
10: 你想啊。 这个安然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
0: 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
1: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我可不见得。
0: 那你说为什么？
1: 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
0: 他，
2: 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3: 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
4: 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
3: 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4: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可那毕竟不是张冷脸吗？你看了没事儿啊？
3: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多什么心啊？再说，丑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稀里糊涂的一见了呗。
4: 哎呀，
3: 看你看我干嘛呀？
4: 看不出来呀，这么有心眼啊？
2: 那我可重新考虑一下了。
5: 干啥？
2: 哎，谁呀？
6: 他是谁呀？
2: 这得叫嫂子啊！来，叫嫂子。
6: 嫂子，
3: 你好。
6: 进去吧。
2: 走。
7: 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在那瞎忙活，累个半死。
8: 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啊？真是的。你别多心啊，我没别的意思。
7: 你有别的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
2: 呀，谦虚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
9: 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
7: 什么生日礼物啊？
2: 来来来，
6: 爸爸，你们看，铁梅。
7: 这是
6: 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8: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
3: 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
6: 什么呀，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铁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他。
7: 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
2: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7: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
10: 哎，谢谢阿姨。阿姨，生日快乐。
7: 谢谢你，来吃橘子。
10: 谢谢。
2: 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8: 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连有人？
2: 怪不得，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
7: 你谢他什么？
2: 谢他帮我们打了预防针。
11: 来来来，
12: 生日快乐！
13: 生日快乐！
12: 生日快乐！
13: 什么？
14: 还是你来着？
7: 快吃吧，快给你吃吧，妈，妈，你吃这个。吃
8: 一个螃蟹，来吃那个啊，
7: 吃那个
8: ，吃这个，
7: 谢谢，开心，
14: 谢谢。
8: 想吃哪个？还想吃哪个？
14: 想吃红
7: 鱼虾。
14: 这个。
7: 你给他单了。
15: 我敬您，祝您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0: 谢谢。
1: 哎，没啥看的了，咱吃。

0: 再说了，为了他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50岁的生日，他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1: 说的是，哎，不过你看江长那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如坐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他发明的。姐，你说他来遭这个罪干嘛？
0: 他呀，活该，自找的。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1: 你说话真够损的。
0: 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我下午还有事儿呢。
1: 嗯，知道了。
0: 这么多，
2: 干嘛呀？
1: 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
0: 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
1: 江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李。
0: 真不愧是大学生，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
1: 那是，
0: 那就交给你了啊，
1: 乖
0: 乖啊，保证完成任务啊。
1: 还这么多呢。
3: 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
4: 哎，亚飞，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
0: 妈，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
4: 你说的谁家？
0: 对象呗。
4: 你有对象了？
0: 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
4: 哎，你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
0: 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
4: 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
0: 你看，哎，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里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4: 嗯。
3: 老寿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4: 嗯，去吧去吧，
0: 啊，走了啊。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姐这是要干什么呀？
1: 谁知道啊，神神秘秘的。到这儿来干嘛呀？
0: 来的还挺快。
2: 来，江副连长，我可一点都没敢耽误事儿。
0: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
3: 江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
0: 你以为呢？走。
4: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0: 您别生气，别着急。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
4: 那不尴尬？
0: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姜昌义。这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5: 少说两句。
0: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去？
4: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
0: 赶紧。

0: 回去，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1: 赖，你就不是没赖我，其实你赖就不许我赖，
2: 我可没你这么赖啊！这反正都是赖，你管我怎么赖？
3: 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1: 嘿，我看你还赖不赖？啊！
2: 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1: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2: 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1: 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2: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
1: 嫂子，你看你这没头没脑的，你说的是哪个儿子呀？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4: 你哥一边待着去，这没你事儿。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0: 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也在谈恋爱呢。
5: 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
1: 嗯，
4: 年轻人嘛。 谈恋爱也是正常的，他俩能谈恋爱吗？怎么不能啊？这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
1: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4: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0: 妈。
1: 哎呀，你还不赶紧追你妈去啊！哎，爸，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
2: 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这么大火？
6: 哎，哥。
1: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我们这好心好意的给你这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儿了，挡出罪来了？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坐。 我说，咱呢，就趁这机会，把实话说了吧。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我看昌一这次来呀，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
6: 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对，可不是嘛，这胳膊能拧过大腿去。
1: 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既解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7: 什么狗屁他娘的一举两得？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他不顾他的死去亲爹的脸面了？
1: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呀？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
7: 那不行，他豁出去不要脸，我们得要。
1: 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他可以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那你说，怎么办？
7: 我是找他谈的，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
1: 但愿他能听你的。
7: 他不听也得听，还反着他不成。
8: 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你看他干嘛呀？

0: 是我们，怎么了？
1: 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
2: 你说，我小姨，她看见咱俩了？
0: 不知道啊。不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
2: 回去你不能说，让我来说啊。
0: 还是我说吧，免得你挨骂。
2: 再骂她也是我小姨呀，总比你好吧。
0: 我看他也不像是那么撒泼不讲理的人，再骂能怎么骂呀？走吧。

我把他们叫出来。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他顶嘴啊。他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他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呵，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1: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呢。我做什么事难看了，让您这么说我？
0: 你自己做什么事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妈。
1: 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2: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1: 小妹，你先出去吧。
2: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1: 妈，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即使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安然姐，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他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他是你堂哥。
0: 堂哥，
1: 对，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0: 雅宁，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接电话！哎呀，你就不会接呀？你没看我那做饭呢？你就快接吧！真是。喂，亚宁啊，你等着。哥，电话。
1: 啊！什么？

0: 咋了？
1: 怎么了？那个熊玩意儿把啥都说了。
0: 啊？那你也办法，赶快回去。
2: 你还站着。

安然，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你姨父说一遍。叔，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滚我的远远的，永远！

0: 你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啊？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1: 你给我闭嘴！
0: 你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1: 你们是咋知道的？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 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2: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
0: 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干嘛？你干嘛又看我？
1: 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
0: 你可真贫。
1: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人。
0: 就是，姐，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1: 可是妈还不满足，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
0: 你为什么不碰人家？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
1: 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
0: 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
1: 哎，这种事儿哪有脸闹
0: 啊？然后呢？
1: 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0: 你二哥没结婚呢？
1: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0: 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1: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
0: 哦。
1: 哎，别说了，睡觉吧。
0: 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
1: 什么事儿？
0: 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哎呀，
1: 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
0: 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了，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呀。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的，对不住，请你原谅。
0: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寒不寒心？
1: 是啊，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我不应该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却让他那么惨死在井下，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唉，我更不应该啊，这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 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哎，算不说了，睡觉。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我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
1: 我请你们原谅我，叔。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
2: 叔，
3: 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2: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0: 有句话我想问问你，姑父，你问吧。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 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
4: 不是她，是我自己。她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
2: 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随了谁了你？啊？这一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
3: 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我看他是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呢。

0: 过的精彩呀、啊，那真是惊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呀、啊？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0: 哎呀呀呀！你们管管你老婆呀！哎呀，江德福，
2: 江副连长，走吧。
0: 哎，好嘞。
1: 慢点啊！
0: 再见。看看，哎呦，这点有个丫头样，以后谁敢娶啊？
2: 那你不用担心，姑娘她胆儿大。

0: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
1: 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同志们，能本是此大会。
1: 你看，
0: 还得十分
1: 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2: 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
0: 上一阶段工作的，
2: 你别打扰我。我昨天晚上带了一晚上班，特别累。
0: 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 这么吵，你能睡着吗？
3: 一个门。
2: 要不，你让他小声点。
0: 你主要精神，跟大家传达。
3: 各位领导、同志们，
4: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像什么像？再叫出去！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5: 通讯员，
6: 到，
5: 叫副连长接电话。
1: 谁找我？
5: 一二一。
1: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7: 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
1: 什么事儿啊？
7: 回来再说，当面说。你们那人老偷听电话。
1: 说有事儿找我，非要让我回去。
5: 你妈回去要整顿你吗？
1: 可能吧。
5: 你是该整顿整顿了。在大礼堂听报告都能睡着了，有人可给我传了纸条，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1: 写的什么？
5: 回去好好管管你们的睡美人。
1: 得了吧，我值了一夜的班，连觉都没补就跑去听报告。哎，我找个机会睡会儿不应该啊？
5: 应该应该，太应该了。
1: 不过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爸，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8: 我这是扬威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1: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接电话去，明明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9: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1: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9: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这怎么那么脏？哎呀，
1: 破了，缝一下啊。
9: 我是你保姆啊。
1: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9: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
1: 真的，我可以找了。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9: 你严肃点，正经点，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
1: 说吧。
9: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
1: 你以为我傻呀？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洗粉一起累计着，到年底结账。
9: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1: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9: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0: 听了，怎么了？
1: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
2: 胜利一定会输赢的嘛。
0: 他呀，
1: 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
0: 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
1: 哼，那你笑什么？
0: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恶主任。
1: 什么主任？
0: 恶，饥饿的饿。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恶门恶门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啊，让他恶门恶门说的，说的哭得咕咕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1: 一点都不好玩。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0: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1: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0: 当然有，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0: 李他娘，道理的理，造反有理的理。
1: 李他娘真挺形象的，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0: 叫吧，随便叫。
1: 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
0: 你不会是想把那个恶主任介绍给我吧？
1: 对呀，你看行吗？
0: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1: 哎哎，别走。为什么不干啊？
0: 我为什么要干呀？
1: 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
0: 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
1: 我还不是为你好。
0: 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得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3: 这死丫，哎哎哎哎，去帮我把它捡回来。
0: 谁让你提我的？我就不捡。
3: 哎，亚飞，
4: 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
3: 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快点，
4: 慢点，慢点。哎，干什么呢？怎么弄那么远？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给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飞可是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他万一要是当场炸开了，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
3: 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4: 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
3: 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4: 叫什么？
3: 李儿他娘。
4: 谁他娘？
3: 不讲理他娘。
4: 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李儿他姥姥了。
3: 去你的。
4: 哎，你说这个亚飞会回来吗？
3: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4: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呢？
3: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我只能说你病了。
4: 真是。
3: 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
4: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3: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5: 董事长。
4: 哎，
5: 您老身体好吧？
4: 好，好，好，嗯，
0: 哎，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3: 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
0: 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点啊？

0: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1: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0: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1: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0: 哎呀，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
1: 看我？看我干什么？
0: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1: 我不是不同意吗？
0: 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
1: 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
0: 哎呀，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人家不是客人吗？啊，
1: 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0: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去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
1: 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0: 行行，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
1: 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0: 怎么变了？
1: 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啦。
2: 司令员真不错，那是。
3: 我真不行。
2: 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孟主任。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连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每次吴继明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4: 认识你很高兴。
1: 爸，你身体好一点没？
5: 啊，好多了，快好了。
6: 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这不有椅子？
1: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管呀？我坐这儿挺好的。
6: 他就这样，
2: 挺好。
1: 爸，哎。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2: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7: 这爸好啊。
6: 就是，
1: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2: 那不行，好好改改啊。
1: 遵命。
2: 那个，你们连讨论了吗？嗯，
1: 什么呀？
2: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1: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4: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许多人反映啊，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1: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
6: 亚飞怎么说话呢？
2: 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
1: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5: 好，谢谢。
1: 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
5: 来喝水。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5: 今天的主题，
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咱们今天要做的这菜是黑椒圆春牛柳粒，腌完的牛肉表面要封一些油，滑的时候更容易散。香不香？
1: 香。
0: 汤汁呢，仅仅的挂在表面。
2: 哎呦，看着真诱人呢。
3: 黑椒口蘑、胡萝卜、蘑菇跟胡椒没别的东西了。
0: 对，
2: 很简单。
0: 这道菜对于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是非常适合的。
2: 我给你做一个软和的。
4: 朱红五福羹，
5: 这道菜呢，最适合要酸高的人。
6: 配刚才那蘑菇行不行？
7: 特别行。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

0: 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5: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4: 今天的主题，
5: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4: 咱们今天要做的这菜是？
6: 今天啊，不能难为这个表弟，咱们啊做一个简单点的，
4: 叫啥？
6: 好吧，黑椒、圆葱、牛柳粒。
4: 啊，黑椒、黑胡椒看出来了啊。这圆葱其实就是这种小干葱，
6: 小干葱
4: 不是那种大洋葱。这是什么东西啊？
6: 蜜豆。
4: 蜜豆，然后这是牛小排，
6: 酱油、
4: 黄油、
7: 小葱
8: 。这小干葱跟洋葱是兄弟吧？
6: 哎，它呀长大了之后就是大的洋葱了，好吧？啊，这个呢就是在南方，尤其东南亚的地方呢，就是经常要用到它烧菜。
8: 哦，
6: 咱们呢
4: 那时候他们不是还说吗？说什么浓缩的都是精华，这个号称什么营养成分要比大洋葱多多少，然后就贵什么的，其实营养价值上差不了太多。
8: 营养价值上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它的这个味道会比我们这个大洋葱味道要浓郁很多，尤其是搭配牛肉，效果最好啊。
6: 尤其它的水分呢没有那么多，它适合这种干炒出来的东西。一开二，大的呢一开四，
8: 交给我吧，不您。
6: 行啊，
8: 这简单。
6: 行，来，你来。
4: 那我们这做了点水，这样干。
6: 咱们做水，锅里呢，咱们放点盐，放少量的油。
4: 要焯这个蜜豆，是吧？
6: 焯一下蜜豆。您帮我找一个罩里。
4: 好嘞。
6: 水开了，咱把蜜豆放进去，稍微一烫就行。
4: 这种出来是口感是，
6: 让它断生，让它断生。只要是稍微一烫就可以。
4: 好，嘿，烫完以后这颜色更漂亮，
6: 是油亮油亮的啊，
8: 红碧绿啊。
4: 对。
6: 再帮我把这个小葱给切了，
8: 好，
6: 切成小段，这么长，
8: 有多长？
6: 这么长，
8: 就这么长啊。哎，
6: 好，
8: 好嘞。
6: 少量的油，咱们煎一下牛肉
4: 啊。这牛肉一拿出来的时候，就看到好像，比如说我们经常去吃烤肉啊，或者涮肉，人家说这是我们家秘制的，一看就已经腌好的。这怎么腌？
8: 这上面有黑胡椒吧？已经
6: 这样啊，咱们说一下腌肉的窍门。首先呢，咱们腌这个肉的时候，你为了它更嫩呢，咱们要打菜水，菜水里面稍微加一点木瓜。它会让它软化，
8: 木瓜。
6: 哎，同时呢，咱们这个肉自带的这种血水呢，千万别倒掉，让它再给打回去。这样呢，保持它原汁原味。先把葱呢，给它拿油炸一下。炸完之后呢，它会有的呢，就会破开。
8: 就开瓣了。
6: 对。
4: 对对，葱香味会很浓郁。
6: 是。这样呢，咱们这个顺序呢，就是先下葱呢，它的油就有葱香味了。咱们再去煎这个牛肉，这样呢，出来的效果会更好，口味更佳。
4: 我刚才就想问说，为什么用到了木瓜？我记得之前在我们家，他们有人做的时候说用这个菠萝汁稍微腌一下这肉，结果那肉就可能一下忽略了，放时间长了，那肉就烂得没形了。
8: 其实呢，就是这个木瓜当中呢，它这个酶，这种酶呢，就可以很好的软化这个肌肉组织、肌肉纤维。
6: 油温稍微热一下呢，咱们再接着滑牛肉。
8: 好，
6: 还有一个呢，有一个秘招呢，就是什么呢？腌完的牛肉表面要封一些油，它 它呢滑的时候更容易散，
7: 就是上面倒点

0: 有本的风度了，对对对对，对。哎，所以说我就在这个烹调里边，刚才你看这是小干葱是吧？
1: 对，
0: 然后还有洋葱，还有小葱，还有大葱。其实这个葱的做法都是不一样的，用处也不一样，
2: 它用处不一样，对。
1: 小葱，咱们比如说做汤啊，比如说咱们做一些那个炒饭啊，都会用到。
3: 而且就是通常南方用小香葱用的比较多，
1: 是南方菜用的多。对，咱北方呢都喜欢用大葱，
3: 对，
1: 更浓烈一些。
0: 是是
1: 啊，比如说蘸酱啊，比如说咱们吃烤鸭，一定要用大葱，是吧？牛肉熟了，咱倒出来，倒出来。
0: 所以吃不了，哎，不管你是哪根葱，都有用。
2: 好的，
0: 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1: 哎，咱把油呢控得干净一点啊。嗯，咱们花完的放这。
0: 这牛肉是熟了吗？现在？
1: 现在已经熟了，
0: 百分之百熟了。
1: 好，完了呢，咱们呢会下一些黄油，
0: 有点黄油。
3: 这黄油和洋葱刚才说了，这个味道绝配。
1: 它会比较香。为什么？咱们把这个呢，小葱放进去，
3: 煸一下。
1: 对。
0: 哎，这个咱算是纯西式的感觉的一道菜。
1: 不是，
0: 不是，
1: 它是为了增加香味，并不是

0: 还有黑蒜子牛肉，
1: 黑胡椒牛柳。
2: 表弟喜欢吃辣吗？
0: 哎，喜欢，
2: 那就多来点，
3: 多来点，好，帮你一些，
2: 好，稍微多来点啊，
0: 两瓶都
2: 够了，好了，够了。完了呢，咱们加入
0: 鸡精，哎，
2: 是糖，少量的，
0: 啊，这是也是提鲜味，
2: 提鲜味，少量的糖，嗯，你帮我拿点蚝油，啊，这儿有
3: 蚝油，对，
2: 看到了，
0: 加点蚝油，
2: 下

0: 加鲜味的酱油。
1: 啊，鲜酱油是吧？
0: 少量的一点儿，就可以出锅了。啊，关火。
1: 哎呦，看着真诱人呐！哎，
0: 您把冰箱里面那个花给我拿出来。
2: 好嘞。
1: 你在我们家都藏不了闷在这冰箱里了，一会儿拿出来一样，一会儿拿出来一样。
0: 这
2: 不用拿，
0: 这是我托表弟从别地儿买，
2: 已经拿出来了。
0: 好。
1: 啊，嗨，啊，这花都可以吃是吧？三四斤。
0: 咱们给它稍微的装饰一下。

0: 咱们做个什么？
1: 咱今天做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嗯，黑椒口蘑，
0: 黑胡椒，
1: 黑胡椒啊，然后这里头
0: 姜片，
1: 有一点姜片，然后这个就是口蘑。
2: 这个蘑菇呢，纯粹是人工种植的，叫做双胞蘑菇，它呢也是不错的一种蘑菇，里面钾含量非常高，而且呢富含菌类多糖。
1: 然后我们倒上一点橄榄油，
3: 好，
1: 然后先把这个下里两片姜，
0: 姜片啊，哎，
1: 稍微的
0: 变出
1: 香
0: 味，
1: 哎，我们平常做这个的，就是做蘑菇的时候，嗯，一般的这个蘑菇啊，我们一般的用油量都比较大。
0: 为什么呀？蘑菇吃油是吧？哎，
1: 蘑菇它吃油，它也香，而且最好我们一般都是放这个动物性的这个油脂。哎，对。今天呢，我们用这个橄榄油，就是为了考虑到这个营养健康这方面。嗯。另外呢，这个蘑菇呢，个体比较相对来说个体比较柔软。嗯。但是呢，它这个香气呢，却是比较霸道的一种。就是食材，
0: 这个霸道是怎么讲？
1: 就是只要下去香气稍微特别有名的这种蘑菇，它的香气都特别独特。我们说这个蘑菇的香气呢，属于独孤一味的，稍微爆出一点香味儿来就可以。然后这个就不要了，
0: 就不要了呀。
1: 嘿，然后把蘑菇放到里头，把火开起来。
3: 您这菜我看除了蘑菇跟胡椒没别的东西了。
1: 对，很简单。
3: 天哪，做出什么味儿这菜？
0: 有的时候越是简单的方法，制作方法越考验厨师的
3: 水平。当然，
2: 其实呢，像这个张大师呢，他是做大菜出身的。如果说做家常菜的话，你弄个肉片炒蘑菇都可以，对吧？
1: 对。
2: 这道菜呢，如果说咱们前提没有心血管疾病，比如说二位比较年轻，身体比较好的时候，用黄油还是首选。

0: 啊这些，其实呢都是非常好的蘑菇，它可以很好的降低人血液当中的胆固醇，还有保护肝脏的作用。另外呢，所有的菌类的食物都有富集重金属的作用。
1: 什么意思啊？
0: 也就是说呢，它会把重金属吸收到它的这个体内。如果说像小孩体内的铅中毒，或者说大人经常吃一些这个浅海的贝类，容易重金属中毒，应该多吃一点蘑菇啊，
2: 多吃蘑菇，
0: 对，把它给代谢出去。
1: 我以为少吃点蘑菇呢。
0: 这时候呢，应该多吃一点。
1: 明白了，
2: 把我们体内的这些重金属带走，给它排走。
3: 这里怎么出这么多水啊？
4: 蘑菇本身它就是水分含量也比较大嘛。
2: 所以我们其实
4: 现在剩下的就是它的香气，
2: 再煎是吧？把这个水分都给它煎掉。
4: 对。
3: 它这得煎在什么份上？
4: 现在有点发焦的那种感觉，但是又淡淡的有一点。这个时候我们先把这黑胡椒搁到里头。
3: 真香！
2: 这时候这蘑菇好像已经有一些这种什么滑滑的那种粘液已经煎出来了。喝黑胡椒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它香，还是
4: 香气？
2: 黑胡椒跟这蘑菇搭有什么讲究吗？
4: 其实我觉得胡椒跟，尤其是黑胡椒跟蘑菇是蛮配的平常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蘑菇菜，你就放点黑胡椒白胡椒呢稍微的差一点，
3: 这菜就完事儿了。
4: 基本上就是这样。
2: 所以上黑胡椒，我们没事儿，这个在吃的时候，好像我们平时喝汤更多的是喝白胡椒。
0: 白胡椒，
2: 黑胡椒好像跟什么牛肉、蘑菇搭的比较多，是吧？
0: 对。
2: 那这黑胡椒能有什么作用呢？
0: 黑胡椒呢，也是一种温性的一种调料。当然呢，这个胡椒本来也是作为药材里面用的。比较好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开胃，可以去腥膻的味道。
4: 你看，有一点这种感觉。
2: 焦，那得有个焦边
4: 这个就好了。
3: 就完事了。
2: 它真香。
4: 非常简单。
2: 对。
4: 但是特别好吃。
3: 来尝尝。
4: 我们少加一点小点缀。有什么意思？小点缀就可以。
3: 这什么东西讲究艺术？艺术什么？老方知道吗？要讲究留白，让满盘子没意境。
5: 太极中无极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无为，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深，人刚我柔，谓之足，我胜人背，谓之年。
6: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

0: 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牛老师，
4: 哎，
3: 咱刚才少刚那蘑菇做的，那跟你说，味道
4: 极其鲜美，
3: 入口久久不能忘怀。
4: 什么叫唇齿留香？
3: 说的就是那道菜。
4: 没错。
3: 你怎么着？
4: 你们俩说完了吗？
5: 说完了。
3: 到年了
4: 。他这个非常干松，我给你做一个软和的。
3: 您是做什么呀？
4: 你看我要给您做一个
3: 啊，
4: 猪红五福羹。
3: 用到什么？先跟我们说说。
4: 你看那红的有了，这就叫姜老师给说。
6: 这个南方的地方呢，就叫猪红；咱北方呢，把它就叫做猪血。哎，实际上这个各个地方叫法不一样，但是也不单单是说北方就吃猪血。您比如说东北，咱有灌血肠，对吧？咱们这四川有毛血旺，咱再往南走呢，到了咱们这个福建，还有这个猪血糕
3: 啊，
6: 跟糯米蒸制在一起的，口感都非常非常的好。
3: 就是猪血，这是山药
4: 啊。
3: 这是豌豆，是吧？这小西红柿片皮儿的，是吧？
4: 对了，这是蛋黄糕。
5: 怎么做的这个？
4: 把鸡蛋黄搁点黄酒，搁点水淀粉，和了匀了，装袋里边，甭蒸，水锅里一煮。
5: 啊，就是这个了。
4: 啊，
3: 煮多长时间就成型了？
4: 一刻来钟。
3: 哦。最讲究，
4: 讲究吧，
3: 讲究，
5: 来吧。
3: 所以这个猪红五福
4: 啊，对了，
3: 剩下的这就都是五福了，是吗？
4: 对
3: 啊。
5: 哎，但是这有猪血，说说老方，我一直都对他这东西有质疑
3: 啊。
5: 啊，你瞧一动物的血，啊，什么在血里？都毒素都在血里。
3: 啊，是毒素在血里。
5: 吃这玩意儿行吗，于老师？
7: 毒素都在大肠里。
5: 那啊，哦，那血
7: 应该是干净的。
3: 牛大师厉害呀，
5: 啊！哎呦，
3: 这点山药都切成这么点小丁，
5: 嗯，啊，
3: 讲究。
5: 接下来把这也要切成丁哈，
4: 啊，
5: 厉害。
3: 就全都是小丁，丁配丁，
5: 丝配丝，条配条，块配块，球配球，圈配圈，菱形配菱形，三角配三角。
3: 但其实说到吃猪血，我有一什么顾虑，
5: 嗯？
3: 我那时候看人家说那鸭血，
5: 嗯，
3: 就好多是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鸭血，所以每次一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买的是不是真正的猪血或鸭血？
5: 老怕买的假的，对吧？
3: 啊，对，吃起来这对身体到底有没有好处？
7: 真正的猪血呢，它里面胆固醇的含量比较少，然后呢，这个口感呢没有那么多的韧性，
3: 嗯，
7: 营牙肌腱非常滑嫩的那种感觉。如果说你在外面吃那个猪血或者鸭血，拿筷子挑起来忽悠忽悠都不带断的，那肯定是假的。
3: 真正的猪血或鸭血，真的用筷子一夹，其实它是应该挺碎的，是吧？很容易就成块，
7: 很容易就断，
3: 而不是那种就是呼嗒呼嗒的那种，特别好像有胶性的那种，那是假的。
7: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猪血和鸭血，它有淡淡的腥味是正常的。如果说这个没有味道或者腥臭的味道比较重的，那就有问题了。
3: 哦，
5: 哎，老冯，你知道我真的这么多年真的就吃瞎了
3: 啊！
5: 我还一直以为就浇起来那加起来那种淡淡的那种弹弹的那种才是真的东西。
3: 嗯，
5: 其实今儿我才知道，就是那种加起来容易碎的才是真的。
3: 哎，老牛，
4: 嗯，
3: 不等着水开是吗？
4: 不等，养了一会儿它嫩。
3: 哦，
4: 养熟了嫩。
3: 哦，养着它是吗？
4: 对，说话就好啊。
3: 啊，说话就好，说
4: 是
3: 大事快。
4: 对，就是说是大事快。
3: 我跟你说，我们老牛讲究的什么呀？刀工，你看。看似切这些东西很复杂，但是我们要是自己在家里做，也都得切成这么点小丁儿吗？
4: 这不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你不是喝的软乎吗？
3: 你看在家里，我们可以做东西做的讲究点，特别是这种小丁小块儿，
4: 对，
3: 什么老人呀、孩子呀，这牙口好的不好的，这个方便吃，而且你看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那都是满满的都是爱，是不是老牛？
4: 对，
3: 别想。

0: 我这越说你，你看这葱你还切这么细、哎。
1: 刘老师，这真正在家里，如果您不来的话，嗯，我想喝这口，说做什么片儿也行吧？
2: 没问题，
3: 开火吧，
0: 开火呀、嗯，开大火吗？
2: 行，开大火吧。哦，你这水凉，没事。哦。
0: 要把这些袋都放这里头煮吗？
2: 对，都得烫一下。哦，这还有呢，你看。哦，是吧？我们还有点豌豆粒儿。嗯，这搁一块儿多好啊。
0: 刘老师，这开了。
2: 开了，别着急，让它煮煮。哦。咱把浮头的沫子打打。这沫咱打完一桶，你看这个。哇。这得一烫，你看这颜色变了。三色了。咱再把这搁里边。绿的。
0: 我说这山药还有我们这鸡蛋糕，应该说适合所有人吃。山药对身体好。
4: 对，山药。
0: 这猪血呢？
4: 山药呢是粘多糖粘蛋白含量比较高，对于提升免疫力啊什么都比较好，而且有健脾养胃的作用。嗯，它也算是，可以代替主食的。嗯，因为它里面碳水化合物含量达到12%，是可以代替主食的。嗯，猪血呢是胆固醇含量非常低的一种动物性食品。哦，所以呢。高尿酸血症的、痛风的，还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包括高血脂的，然后都可以吃。哦，
0: 那也就是说猪血应该是个好东西。
4: 对。啊、
0: 哦，牛老师，哎，把这水闭了是吧？
2: 对。哎，
0: 我们有的时候会担心这猪血里的会腥啊什么的，你这焯的时候也不用加什么料过一下吗？
2: 不用，你看看、啊、这个时候。好、啊。加油了啊！
0: 开始炒了，这就啊，
2: 不是炒，还得炝炝锅啊。哦，是不是？咱把葱姜末搁里一炝锅。嗯，刚才少康大师搁的什么黑胡椒，是不是？
0: 对，你也来点
3: 白胡椒。
2: 咱来白的。
0: 啊，你来白胡椒呀？你看有，
2: 这出了香就成啊。出了香，您忙麻烦您帮我往里边搁点高汤。
0: 高汤。
2: 对了，
0: 凉高汤还是热高汤？
2: 热的呀。
0: 好嘞。这叫什么？酱油、生抽。嗯，
2: 这个
0: 要老抽吗？
2: 这不就来点这个啊？
0: 生抽就行。哎，
2: 来点银红色儿是吧、啊？我们再往里边加盐。
0: 这盐就得放多点是吧？
2: 得够咸儿啊。嗯。还缺点儿。
0: 再来点。
2: 对，要不一喝没味儿。
0: 对。
2: 这你要喜欢喝制味精的，来点味精啊！取鸡精来点鸡精，嗯，咱们这都不用搁了，
0: 都不搁了，
2: 来点胡椒粉就行了。
0: 好嘞，
2: 有味儿。这里边来点啊，
0: 盆里的还得放一点胡椒。
2: 对，这个您要问喝酸味大的啊，
0: 就来点醋，
2: 来点醋，搁这里边，
0: 搁这里头醋。
3: 牛老师，这个把这个醋跟白胡椒放到盆里，关键。
0: 这个跟放锅里有不一样吗？
3: 当然了，很多现在你看外边的师傅，他不明白，他一要在锅里这个把醋跟胡椒粉调出来，他永远做不出以前老师傅做出来那个味儿、
5: 啊。是啊，这是讲究啊！哎，
3: 就靠着他这最后往这个汤盆里这么一冲。哦，
0: 好，这时候我们下水淀粉了。这水淀粉下出来以后要什么样的感觉呀？
2: 它能把料托起来就行。这个像酸辣汤，它不是酸辣汤，所以味儿呢淡一点啊。
0: 要把这料托起来，这料能浮上来，
2: 对了是吧？
0: 啊，不沉底儿了。好。
1: 哎呦我这，哎，稍微
0: 这味儿这真窜，
1: 真的是，就这一浇，蹭那味儿就出来啊！
3: 你别看这个呢，就这么一点
2: 香油，
1: 是吧？
0: 哎，两滴香油。
3: 师傅不告诉你，你徒弟一辈子都学不会。哎呦，
2: 这个，最后等会儿我再撒点这个。哎，因为这西红柿烫过皮儿去过籽儿的啊，
1: 鲜。哎。哎，就这冲这个，如果师傅不讲，一辈子也不知道吧。
3: 当然
0: 了，
1: 这就这一点，这锅汤味完全不一样啊！
0: 漂亮！
1: 哎呦，真棒！哎呦，
0: 这叫什么？
5: 猪红。
0: 猪红五福羹。哎
1: 呀，这吉利！
2: 配刚才那蘑菇行不行？
0: 特别行啊！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

0: 亲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2: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1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也看得清楚了，学的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你那意思就是出伏吃点嘛，是吧？
5: 对呀、
6: 啊，老北京的烧羊肉。
4: 伏天了，咱还吃羊肉？
7: 因为中国呢，幅员广大，各地的风俗呢都是有差别的。
4: 嗯，好香啊！
8: 配上点这烧饼，美极了。
4: 阿飞，你
9: 今天来一个，咱们来一个香菇滑鸡柳。今天来一个，轻轻的划一刀。
4: 这通常这鸡肉跟都跟蘑菇的。
10: 我们就是每天可以吃一荤一素一菇，那这样的搭配就比较好。
11: 那这道菜我们就完成出锅了。
12: 对，
13: 好的。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4: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验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镜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

0: 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今年上半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650.9亿元，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1: 王正浦在定州市新集市调研强调，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提升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
0: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来看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如何让智能回收更便民、低碳理念入人心。
1: 30多年扎根一线，以法治之光点亮青少年成长之路，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洪新的故事。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省沉浸式文旅持续上新，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带动作用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我省谋划建设一大批交通项目，通过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提高施工质量和效率。今年上半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2: 眼下，位于沧州市的曲港高速二期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二标的南运河大桥是整个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在建设现场，机械作业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有序开展盖梁浇筑以及临时支墩搭设作业。
3: 因为这座桥呢，处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上，所以我们采用的是下沉式西杆拱拱桥一块跨越。这样做的目的，对文物及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目前呢，主桥的下部结构施工完成80%，这座桥梁的主体工程呢，计划在年底之前施工完成。
2: 作为省重点建设项目，曲港高速二期全长84.239公里，总投资134亿元，是黄花岗东出西连的重要通道。为保证项目建设高标准推进，项目全面推行质量监管责任制，引入智能监测设备与智慧施工系统，实时采集施工关键参数，搭建采集、预警、核查、整改闭环体系，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质量与效率双提升。
4: 就拿软基处理这一隐蔽工程来讲，我们通过启用水泥搅拌桩智能监测系统，实时追踪水泥用量、钻进深度、搅拌速度等各项核心参数，系统自带动态预警功能，一旦施工参数偏离了标准数值，设备会立即报警，现场管理人员呢将第一时

0: 间进入纠偏，完成闭环整改。
1: 据了解，曲港高速二期建成后，可构筑雄安新区至黄花港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与京港澳、大广、京台、京沪、荣乌、秦滨等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有效疏解黄石、沧渝等既有高速通道的交通压力。高速路网越织越密的同时，我省港口有效投资也在不断扩大。在唐山，总投资58.99亿元的唐山港京唐港区51号、52号散货泊位工程建设进展顺利。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工程是铁矿石等矿石泊位，货物吨位较大，因此建设的过程对地基承载力要求很高。
2: 首次采用了 PCC 大直径的管桩，对轨道梁区域进行一个加固，有效避免了后期的二次沉降。地基处理与远期堆载预压相结合，近期地基处理后达到25吨承载力，远期呢可达35吨的承载力。
1: 据了解，我国外贸进口铁矿石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主力运输船型为20万吨级及以上。京唐港区51号、52号散货泊位拟建设2个30万吨级散货泊位及相应配套设施，设计年通过能力2560万吨。工程建成后，将提升大型船舶接卸能力，适应铁矿石主力运输船型，服务腹地钢铁产业发展。今年以来，我省交通运输部门建立项目前期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开展项目攻坚系列行动，集中解决了一批难点堵点问题，争取到位中央资金109.41亿元，有力保障了今年实施的129个交通重点项目加快推进。今年上半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
3: 下一步，我们将锚定全年1230亿元建设投资任务目标，开展好促开工、保在建、抓储备三项攻坚行动，确保按期建成京雄高速二期、九门口复线、横德高速改扩建等一批重点项目，为全省稳投资、促发展扛起交通担当。
4: 近日，省长王正甫在定州市新集市调研。
5: 王正甫来到箭头储能定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定州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定州市电商直播中心、奥森特钢集团、新集市星耀物流集团、河北金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新能源、钢铁、物流、医疗器械等领域，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区域内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上下游环节紧密联动，不断提升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项目施工投产全流程监管，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防安全事故发生。在定州市塘河防洪治理工程现场，王正甫叮嘱当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和河道水位变化，加强沿线巡查，及时清淤除险，确保行洪畅通。在新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新集市第二实验学校、定州市习家庄中心小学，王正甫强调，要紧扣地方发展需求，优化职业教育专业设置，适应人口变化，科学配置基础教育资源，不断提升办学质量。王正甫来到定州市翟城村艳阳初平民教育历史文化街区，要求当地深挖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带动乡村全面振兴。调研中，王正甫还强调，要聚焦民生关切，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6: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介绍我省新增实施的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接下来，跟随记者走进衡水，看智能回收处置箱如何让绿色低碳融入百姓日常。
7: 现在记者是来到了衡水市丽景福苑小区，在这个小区里边，记者看到了多台这样的智能回收箱。那么现在他们呢，已经成。

0: 为这个小区不少居民在处理可回收物的首选，他们开箱投放动作都非常熟练。输入手机或者是扫码都能开，是吧？
1: 特别方便。订单完了以后，那个接触投递，等于这一单子结束了。哦，结束。你比如说这个4.5毛吧，手机上也能显示，这是4毛钱，不是？我年收入上百元了，这。
2: 为了提高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水平，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今年我省实施的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重点推进智能回收箱投放。2026年全年计划增加投放1000组以上。
3: 纸类、金属类、塑料类、植物类，它直接打包到一个袋子里，打开舱门不用分拣，直接投递，很方便嘛，它也不用挨个去精分细分了，
0: 降低门槛。
3: 对对对对对，
4: 方便大伙儿，能回收的把它扔里边，多好啊，能花个零钱。
2: 从最初的嫌麻烦到如今成习惯，智能回收箱带来的不只是方便和收益，还有小区环境的改善。一方面，满仓报警系统保障可回收物及时清运；另一方面，居民主动规范投放也解决了楼道纸箱乱堆、垃圾桶满溢的问题。
5: 首先，这种囤积纸壳这种现象已经就几乎没有了。另外的话，就是垃圾桶不会说太满了以后造成一些满溢这种情况。
2: 通过智能回收箱收集的可回收物品统一送往衡水高新区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经过分类压缩打包后运往下游工厂，重新变成生产原料。每天大约有30吨可回收物在这里完成再生之旅。2025年，衡水全市再生资源处理量达4197吨，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471吨。
6: 目前，衡水市区已经基本建成了投、收、运、储全链条的垃圾分类的一个体系，可回收的回收利用率达到了36%，其他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呢，达到了100%。
2: 立足民生需求，补齐治理短板。今年以来，全省新增设智能回收箱1075组，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7.5%。通过智能化的便捷设计，让生活垃圾精准分类从一道复杂的选择题变成举手之劳的顺手事儿，实现社区环境与百姓满意度双赢。
7: 自从有这个智能回收机，咱们现在小区的环境也好了，还能换个钱儿，回家给小孙子买点吃的。
8: 下楼的时候随时在里边一扔，省事了，挺方便我们这老人的。
9: 提升了大家的这个环保意识，又可以让这个资源不再白白的浪费掉。它确实是一件这个利民惠民的这个好事儿。
10: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1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于7月22号至23号在石家庄举行。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港口条例修订草案等6部条例及2件决定草案，审查批准13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城市地下管网条例、长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财经委关于河北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和全省总决算情况等5个报告，审议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立法后评估报告、文化领域法规体系评估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主任会议还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11: 日前，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12: 措施提出，构建城乡高质量充分就业体系，到15-50期末，劳动者城乡就业渠道进一步畅通，城乡就业服务、职业培训资源进一步均衡，城乡公平就业环境进一步改善。 在拓展就业空间上，我省将提升县域就业承载能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充实基层公共服务岗位，拓展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社会工作、养老托育等岗位资源，开发市

0: 和城乡劳动者，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就业岗位。公共就业服务是促进就业的重要手段，措施提出持续深化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规范零工市场标准化运行，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深化河北扶扫提质扩容行动，加强与京东等头部企业战略合作，共建集技能培训、品牌推广、就业对接于一体的河北扶扫雄安培训基地。提高技能是成长成才的重要渠道，措施提出统筹利用各类培训机构和培训资源，推出更多培训项目，纳入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并动态调整，加大城乡职业培训工作力度，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农村创业带头人和乡村工匠，将农村适龄青年纳入技工院校招生范围，适当放宽招生年龄限制，扩大招生规模。针对城乡就业困难群体，措施提出完善城乡贯通的就业援助制度，支持各地建立分层分级精准匹配的就业援助机制，推动符合条件的城乡劳动者在常住地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另外，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我省将全面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进一步清理简化证明材料。有条件的地区要实现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取消附加或限制条件。
1: 30多年扎根一线，以法治之光点亮青少年成长之路，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洪新的故事。
2: 在沧县大楚村中学，由洪新青少年法治活动中心组织的模拟法庭正在开庭。活动以真实的青少年校园欺凌案例为原型，学生分别扮演审判长、审判员等角色，完整还原庭审全流程，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警示教育课。
3: 让我代入感很强，学会小事不任性，大事有底线的一种做法，就是都争做学法、说法、用法的新时代好青年。
2: 洪新青少年法治活动中心的发起者、负责人，正是沧州市公安局3级高级警长、共产党员王洪新。从警之初，刚参加实习的他遇到一名13岁少年因法治意识淡薄误入歧途，少年无助的模样深深触动了他。
4: 实习结束我要走的时候，他扯着我的衣角说，阿姨，我想跟你回家。那时候我才22岁，看着孩子那胆怯而渴望的眼神，我觉得我的心被深深的刺痛了。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决心这一生一定要为孩子们做点事儿，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2: 怀揣这份初心与责任，王洪新全身心投入青少年社会教育事业。30余年来，他先后800次走进中小学及大中专院校，为广大学生开展心理健康、安全自护、法治科普等主题讲座，创新打造公安系统主导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平台，累计帮教挽救失足青少年1700多名。工作之余，他深耕专业研究，发表30多篇论文，深挖青少年犯罪的根源特点，探索科学有效的预防治理对策。
4: 每一个孩子的身后都是一个家庭，孩子如果出现了违法犯罪，父母是最伤痛的，他的家庭就会因此而不和谐幸福。所以作为公安民警，我觉得这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
2: 为汇聚更多爱心力量，帮扶困境青少年，王洪新联合100多名党员志愿者发起成立洪新志愿服务队，把帮扶内容从失足帮教延伸到困境儿童资助、基层普法宣传等更多领域。2024年，他带领志愿者开展重走长征路红色志愿巡访活动，足迹遍布江西瑞金、贵州遵义、云南昆明等地，沿途资助帮扶30多名贫困儿童。成立16年来，洪新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3000余次，行程20余万公里，募集爱心捐款200万余元，服务群众超30万人。王洪新也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警察妈妈”。
4: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要把共产党人的这种品格和力量传承下去，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一起参与到关爱未成年人成长的队伍当中来，

0: 千千万万的家庭都和谐幸福，让孩子们都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从沉浸式演艺到沉浸式文化街区，我省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在文旅新场景和新体验上下足功夫，给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旅游新体验，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2: 傍晚时分，在石家庄鹿泉区龙泉古镇，民族舞蹈木脑纵歌惊艳上演，演员们与游客们一起随着节拍边走边舞，汇成一条欢腾的长龙。没有固定的舞台，没有刻板的编排，每一位游客都可以自由参与，尽享快乐。
3: 这种演出不但让我们看了，然后很开心，还让我们参与进去了，就是特别的激动。
2: 除了热情洋溢的舞蹈，在龙泉古镇，游客们还可以与景区 NPC 猜谜、对诗、做游戏，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4: 我觉得这种旅游方式十分心仪、有趣，不仅让我玩得很开心，还学到知识。
5: 我扮演的角色是我们景区的卖花郎。我们景区有咱们的敖丙、哪吒，还有咱们的嫦娥，各种人物形象，通过这些游戏来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
2: 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戏。依托经典名著与历史故事，龙泉古镇创牌推出大型原创历史剧《苏东坡》《荆轲刺秦》，互动神话儿童剧《赵州桥》等一系列大型实景剧，让观众沉浸在精彩的剧情里，加深对剧情的了解，增强旅游的乐趣。
6: 这个节目很好玩，我还用这个荧光棒来打火熊精，
7: 孩子也参与了进去，他觉得可快乐了，他就觉得啊，我也成了主角。
2: 当下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渴望走进历史，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我省各地精准捕捉这一转向，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共情的沉浸式体验场景。在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互动演，让游客时时入戏，步步入画。上午11点，在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第35中学实景剧场内，游客变身80年代中学生，有序落座课桌前，听老师讲解《红楼梦》。实景布景搭配沉浸式互动演绎，让游客跳出单向观赏，在身临其境的校园氛围里品读红楼。
8: 你走进这个剧场，你就真真正正的走进了1987年的中学，走进了学校，走进了教室，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去感悟你的青春岁月，
9: 就是很震撼，很有青春的那种回味，然后也感受到了就是说当年上学的那种状态。
2: 据了解，包括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河头老街唐山宴、邯郸道在内的首批10个河北文旅超级 IP 天团，以沉浸式体验、烟火气营造、潮流化改造等，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河北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连续3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京津游客占比稳定在15%以上。
10: 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257所院校，向考生征集5482个计划，其中艺术体育类232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214个计划，对口本科批25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1268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7号10点，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艺术类和体育类考生可以兼报普通类专业，但每次志愿填报时，同一批次段只能选择一个类别填报。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院校在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低于相应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但艺术类各院校专业类不得低于我省划定的相应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近日河北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迎峰度夏最大负荷达到5576.2万千瓦，再一次刷新历史新高。据了解，今年我省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举措，确保了河北电网供应充足，运行安全可靠。
11: 昨天，为期3天的2026京津冀餐饮产业博览会在石家庄落幕。博览会吸引京津冀等全国20多省区市的1000多家源头生产企业、品牌厂商、供应链企业参展。

0: 活动期间举办了多场厨艺比拼大赛，累计迎来专业采购观众4万余人次，意向签约额超11.6亿元。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邢台市、邯郸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碧叶连天，荷花满堂。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3: 晚上好，这雨啊是一波接着一波，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呢要注意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现在啊正值汛期，提醒有计划外出的朋友，避免呢前往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也不要去未开发的地方进行探险游。这夏天呀，除了雨多就是热，明天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再往后看呢个别地方还可能出现高温天，像沧州、衡水等地19号到21号最高气温呢就有35、6度。气温高湿度大，这户外呀就像一个天然的汗蒸房，咱们呢要做到科学防暑、安全避暑，比如呢中午前后减少外出，勤补水、多通风等。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中雨转阴，22到31度。张家口多云转阴，21到32度。承德多云转阴，21到32度。秦皇岛阴转多云，23到31度。唐山多云，23到32度。廊坊多云，23到32度。保定阴转多云，22到32度。沧州雷阵雨转阴，24到32度。衡水中雨转雷阵雨，23到32度。邢台大雨转阴，22到29度。邯郸大雨转雷阵雨，21到30度。雄安新区多云，22到31度。定州阴转多云，22到31度。新集中雨转阴，23到32度。石家庄中雨转阴，22到31度。西藏阿里小雨转阴，6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9到36度。感谢关注天气。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

0: 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镜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

0: 严志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0: 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1: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2: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3: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上户人家，过去我们10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5: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 和灾后重建。

0: 面工作。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4: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

0: 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1: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3: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4: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1: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

0: 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北卫视今晚播出。
1: 哎，来了，姐，怎么还是个罗锅呀？
2: 不能啊！
3: 谢谢你待你同志啊！你好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庄新进，庄就是庄稼地的庄，来拉个手。哎呀，害羞，不认手了都。
2: 庄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3: 哎呀，这一变天嘛，我这肺咳嗽啊，这腰上也直不起来，这整不缓，抗着一躺躺好几个月。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不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哎呀，这桃罐头啊，除了过年，就等着孩子感冒发烧时候吃了。咱一个院住了，这个进是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1: 光叔，
0: 哎，
1: 这今年新晒的咸鱼，你尝尝，你要喜欢的话，我下次多给你拿点儿。

0: 好，那个头儿得拿去吃吧。谢谢阿宗叔。不客气啊。哎，没烧了。
1: 崔姨，我把这温度计跟这药都放这儿啊。
0: 行，
1: 他要是烧上38了，你就给他吃药。行。 我给我爸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会早点回来的。哎呀，你放心吧，去上班吧，我给你盯着啊。那麻烦你了。哎呀，咱们两家客气啥呀？孩子发烧是常事儿，别太烦心了啊。去吧。到底是没带。
2: 你弟弟发烧这谁能想到啊？你今天跟他解释下就行了。我估计啊，那小伙能在站台那儿等你。哎，要不你今天约他去吃阳春面不就得了吗？
0: 算了，你俩去吃吧。
2: 我俩吃什么阳春面呢？人家是想跟你一块儿去。
0: 本来昨天我也没答应他说我要去。
2: 你去不去我不知道，但是啊，今天他肯定能来找你。
0: 咱今天都调班了，您知不知道都不一定。你昨天在车上那么大声的问我今天调班的事儿，你不就说给他听的吗？你那点小心思，你当我不知道啊？哎呀，真烦人，程师傅，赶紧发车吧。
2: 好，发车。
3: 黑石交交要到了，下车，程师傅往前走啊。
4: 今天除了给你们上课，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检查各位同学的各科的作业。检查完了，我很震惊，因为同学们的作业要么就是5月的芭蕉粗枝大叶，要么就是小猫洗脸敷皮潦草。这怎么行呢？同学们，国家恢复高考已经一年了，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了，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未来，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考场如战场，知识就是子弹。老师给你们布置家庭作业，就是在给你们储备子弹。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们上了考场以后，脑子里面装的都是鸭蛋。所以，从今天开始，各科的家庭作业，还有每次大小考的试卷。 都要交由家长签字才能上交。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签的都不行。放学。
0: 只有爸签名，你要。你放心吧，小米。这是啥？
5: 捡的，给我一个。哎，
0: 桌学习，就一个，咋还不吃啊？看着鸭蛋皮又不硬实，别碰碎了啊，慢点。拿去吧。
5: 来，
0: 吃，慢点。好。
5: 大家要准备吃饭。这星期天啊，咱俩去趟黑石礁吧，烤点海蛎子回来。你叫得上那海蛎子，哪有什么肉啊？谁说给人吃了？把那壳碾碎了，拌在那食儿里边给鸭子吃。
0: 咱们班就不能养只公鸡？过年老杀了吃肉。
5: 养鸡也得养母鸡，下个蛋啥的。公鸡最不中用了，除了吃肉啥也不是，还浪费粮食。
0: 你说那早上公鸡要是打鸣，被别人再听见了，别人非搁咱妈资本主义的衣服不洗。
6: 哎，那就算不养鸡，咱妈身上有自产阶级的味道。
0: 瞎说！
6: 我没瞎说。你看咱妈吃饭的时候还喝红酒，睡觉的时候还穿睡衣，那电影里的女特务都这样式的。

0: 你呀，要是在电影里边，肯定是叛徒，背叛咱妈的叛徒，付志高。
1: 我不是付志高，
0: 就是
1: 不是。

0: 行了，都往后走走，往后走走，这一会儿就都上不来人了。车到后面空得很，说了上车往后走，怎么都不长眼睛呢？
1: 小姑娘，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吃枪药了呀？
0: 说了上车就要往后走，往后走，这怎么都听不懂话呢？
2: 什么态度啊？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
1: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
2: 后面有空座就到后面坐呗，前面就是弯道，小红人也是怕你们晃倒了。好好，你过来，把前方挡玻璃给我擦一下。
0: 哦，
2: 哪儿啊？你过来。上班不能带情绪啊，这些你有急事，就不像人家有急事。 今天不来又不代表明天不来，
0: 来了不来，跟我有啥关系？你也不用跟
2: 我嘴硬，我也是打年轻时候过来的。你那点心思啊，我门清。放心吧，只要他心里有你，肯定跑不了。你没去跟他吃那阳春面，也挺好。咱们这么好的姑娘，哪能随便就上了他的钩了？
0: 谁这么抠了？谁让你别乱说啊？<笑>行了，我知道了啊。
3: 这个是我自己晒的干干鱼，你们平常不上来呀？
4: 不用了，不用，不用，你嫌少啊？
3: 不是，拿着尝尝。嗯，那谢谢啊。我本来让学习带去学校的，结果他给忘了。
4: 我还想着说这下班路上能不能碰着，结果还真让我碰着了，真巧啊！
3: 谢谢你。
4: 你说你那个雪花膏啊，真厉害，擦着不仅香，还显白呢。
3: 你本来就白。
4: 年轻，擦什么多好！哎，你说话真好听。
5: 同志们买票。哎呦，
3: 来了来了来了！
5: 这小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是个小的眼睛。
4: 妈，你回来了，饭我端上了。
5: 圆。
4: 嗯。
5: 哎，今天你同桌的姐给了我一包鱼干。
4: 他去城里给你送的，我下班坐他的车。早上他让装学习给我送，装学习没拿，说这破东西谁送啊？
5: 不挺好的吗？我又不会晒。
4: 哎，明天你谢谢人家啊，就说挺好吃的，
5: 虚情假意。
4: 你吃都没吃，你就说好吃，
5: 这不人家一片好意吗？
6: 什么？这沙丁哪来的？捡的。捡的。捡到！石头捡到扣！别进了！哎呀，你又进了呀！王叔，
7: 哎，爸，哎，
6: 哎呀，厉害，不是捡着了吗？
7: 捡
6: 了。哎，学姐。
5: 这东西给王媛媛了吧？给了。那，你没说点啥呀？我说啥呀？说多了没意思。啥也不说，那等于白送了。
6: 不是，那您到底想让我说啥呀？
5: 你以为我会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4: 真是捡的。
5: 爱信不信？你是不是谈恋爱了？说啥呢，妈？你说实话，我不怪你，诬陷人。哎呦，
4: 就是问问嘛。
5: 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给扔了吧。
4: 扔了多可惜啊！
0: 还挺好看的。
1: 妈，鸭子窝收拾完了啊，那味儿老大了，这俩家伙能吃能拉的。
0: 赶紧写作业。啊，
1: 今天鸭子就下了一个蛋，晚上点蛋花汤喝吧。
0: 喝什么蛋花汤啊？得攒起来，回头还跟人换肉票呢。哎，今天我工友给了我那面条鱼，
1: 挺鲜的，
0: 一会儿给你们煎一下。
2: 我不吃了，主要学习中午带的就是面条鱼。
0: 你吃了啊？
2: 嗯。
0: 你吃了人家的东西，你给人家什么？
2: 啥也没有。
0: 回头给他带点东西啊，不要欠人家的人情。
2: 妈，签字。
0: 98分啊。错了两个字。那你看，以后细心点儿。
3: 爸，你以后呀，别老拿花姑姑的东西了。你说咱也没啥好给他的。
4: 哎，你以为我想要啊？我说我不要，他呢跟我耍小脸子，告诉我啊，要是不拿他这东西，就是我不拿他当徒弟，那以后他们家再有什么忙啊，什么搓个煤坯啊，挖个菜窖，也不让我带着刘成跟建广去。
3: 他对你这么好，你说，
2: 你天天。你抓一把花生，你去厨房吃。
3: 为啥呀？
2: 你听话。我学习你也是，你先出去。
5: 我出去干啥去？
2: 我跟爸说点事儿，你们不方便听。
4: 不是，那你让他们俩吃完饭，完了你再说就完了。
2: 拿去厨房吃一样的。你出去。
4: 哎呀，这你要说啥事儿啊？这还不能当着他们俩面啊？
2: 我觉着吧。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4: 我知道，你这个事儿啊，不好整。
2: 好不好整你都不能要？
4: 这什么要不要的？你还挑上了？
2: 花姑这人是不错，但她不是过日子。
4: 这话怎么说呀？
2: 她不定性，她哪知道照顾一个家有多难啊？我就是怕你哪天一不小心脑子一热，你给她娶回家了。那就是害了咱家，也害了他。
4: 你放心啊，那是我徒弟，你爹不会干那种事儿。
6: 学习，咋不进家呀？啊，
5: 崔姨。
6: 哟，这么爱学习呢？哎，你爸在家？
5: 啊，在呢，在呢。
7: 哎，爸，
5: 爸，崔姨来了。
4: 哟，崔媒婆来了。
6: 崔姨，
4: 来来来，吃花生，坐这。
6: 你坐。哎。张师傅啊，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
3: 这回啥条件
4: 啊？啥条件咱也不见啊。
6: 别呀，这回啊是介绍我们厂的小苏，苏小曼。
4: 那我认识啊。
6: 认识？
2: 啥时候认识的？
4: 就是那个前两天不是学校开家长会，就是学习他那个同桌他妈妈。
2: 他不行，他不行。
4: 不是，你先别插嘴。
6: 哎呀，我这回不是介绍苏小曼，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
4: 那个他不也单着呢吗？他家里边是啥情况啊？
6: 小苏人不错，但是命不行。
4: 怎么就什么命啊？
6: 那个时候啊，有人在他男人面前议论了一个大领导，说他是被冤枉的。当时他男人啊没吱声，后来说大领导那个人被定了一个反革命罪，他男人也跟着吃了瓜烙，后来就被发配外地农村采石头去了。有一次爆破的时候啊，当场就炸死了，
4: 是够可怜的。
2: 苦是苦，但崔咱可是说好了啊，他肯定不行，他有俩孩子呢。
6: 放心吧，不是他啊。
4: 不是，那他男人是哪年？
2: 还有花生吗？哎，你不能再吃了，
6: 为啥啊？
2: 上火。
5: 爸，
2: 你进去。
5: 这老师让签字。
4: 这怎么作业现在开始签字了？
5: 我老是闲的呗。
4: 你别不知好歹啊。那老师这是负责任。
3: 崔姨，哎，那你说你介绍的那个亲戚，他家是啥成分啊？

0: 农，去年刚死了男人。
1: 不是那个明天呀，我是一点空都没有啊，你别让人家白跑一趟。
0: 庄师傅，你明天要是不见的话，我就带带女孩去你们厂堵你门去。
1: 你堵我门我也不见。
2: 你不见你哪知道好不好呀？
0: 对呀，
2: 见。
1: 你还替我做主啊？我说不见我就不见。
2: 哎，你出来，今天晚上你洗。
3: 好好，这几天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下农村演出，今儿下午刚回来，
4: 好狗不等那儿。
2: 哎，
3: 没事没事。
5: 我弟弟发烧了，所以没去成。
3: 那他好些了吗？
5: 现在没事了。
3: 那天你没去，我还以为。
5: 你那儿有空坐。
3: 没事，我去站这儿陪。
5: 上班呢。
2: 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6: 同志，我买票。
5: 哎，来了。不好意思，没看清。
7: 你瞎吗？
5: 对不起，确实没看清，能再看一眼吗？
7: 看清了吗？看清了吗？
5: 您能慢点吗？
7: 小丫头片子找不自在是吧？
3: 哎，怎么跟姑娘说话呢？
7: 你他妈谁呀？
3: 说话文明点啊！
7: 你怎么不照着镜子看你自己文不文明呢？长头发、喇叭裤、奇装异服，你文明吗？
5: 对不起啊，刚刚确实是我没看清，能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眼吗？
7: 看什么看？就你事儿是不是？
2: 上车出示月票是规定，麻烦您配合一下。
7: 跟谁配？跟你配啊。行啊，来
5: 啊，来。哎，你什么意思？
2: 有警察同志主持正义，不然真是要被那个无赖得逞。
3: 就是，你也够厉害的，在公交车上都动上嘴了。
2: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那都把你掐成那样了，那不然我咋办啊？
3: 你也别光想着我，万一伤到你自个儿怎么办？以后啊，再碰见这种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
2: 那不行啊，还不买票，还制作使用假月票。不买票，那这损失的是国家财产。
3: 这么较真呢？
2: 当然较真了。我一售票员，我不较真这些，那我上什么班啊？嗯，我爸年年在单位评的都是先进个人，我庄先进的女儿也是要努力工作，评先进个人的。
3: 行，你肯定行。我也得努努力，争取弹琴，弹出个先进个人来。
2: 哎，你那琴。刚才就应该跟警察说，然后让那个无赖赔给你。
3: 算了，我也把他给打了。
2: 那要不这样，你等我再攒攒钱，我攒够了我赔给你。
3: 不用，我找文化宫的老曹修一下就行，他是我师傅，修琴是把好手。
2: 哦，你是文化宫的？
3: 啊，别在那儿混混日子，挣点小钱。
2: 这给你谦虚的，我上回听到你弹琴了，弹得可好了，还有你上回弹的那首歌，
3: 深深的海洋，
2: 对，那首歌真好听。

0: 而且你音色这么好，唱歌一定好听。
1: 我就自己瞎哼哼的，不过我确实从小喜欢唱歌。
0: 哎，那这样，等把琴修好了，我来弹，你来唱。
1: 行啊。嗯，
0: 那电台里每周一歌里面的歌曲，我都会。
1: 哟，每周一歌，每周一歌我也听呢。我干活的时候啊，就喜欢哼那个俺是公社饲养员。我爸呀，听我哼的，他都会唱了。
0: 我也会啊。俺是公车的饲养员啊，
1: 是这歌吗？张师傅早。哎，师傅，师傅。哎，
2: 干啥呀？这
1: 我喊你，你没听见呢？
2: 这不听洪湖水浪打浪了吗？你自己走呗，你拴车呢干啥？走两步。
1: 我都快累死了，今天的公交车人可多了，差点给我挤成馅饼了都。哎，来啦！
3: 哎，小叶，
4: 哎，小叶，张叔，哎，
3: 你看他俩
5: 放错地方了。
1: 好吃。
2: 哎，干啥呀？
1: 哎呦，小白，你这毛衣不错呀。
6: 谢谢花姐。
7: 张叔是不是跟小叶处上？
2: 哎，哎，干啥呢这是？好
1: 好过。怕掉下去。
2: 哎，
1: 师傅，你那个第二次握手借我看看呗？
2: 不知道传谁那儿去了。不是那玩意儿是禁书，瞎喊啥呀？别人都听见。
1: 这算啥禁书啊？那现在还有人传那什么回忆录呢？
2: 啥回忆录？咱厂资料馆的有的是。
1: 那能一样吗？你真是不懂。等我介绍了，我给你看看啊。
2: 我有啥不懂？我都仨孩子了。
1: 仨孩子。仨孩子，你也不懂女人心。
2: 哎，你这脑袋沉的咋的？非靠我后背上啊？哎，
1: 哎呀，你别乱动！
2: 啥？你不是要你下来？

0: 谁让你们上班的时候睡觉的啊？一个个的蔫头耷拉脑的，不信你给我睁开，睁大点。这活都出了吗？供销科都催几回了啊？
1: 催几回？他也得慢慢来呀，干啥呀？这是，你让他把眼睛瞪得跟牛似的那么大，他有用啊？这活不得一点点干呢？这饭不得一口一口吃啊？王岩，那个那天不好意思啊，那个帮你收拾你儿子，没给你打招呼哈。
2: 我跟你说话了，你老瞎搭啥茬啊你啊！
3: 我就看不惯你这样的，咋了？那进车间就呼哈的，这呼哈谁呢你？
2: 那怎么的？活干不好，我这个厂长不能说两句啊！
3: 你先了解了解情况行不行啊？
2: 厂长，
3: 你
2: 昨天供销科给了一个新的数据，那好多活得是重新做，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上午干了一上午，我现在上个厕所都得提裤子往回撩啊！
0: 这个十笃定了，你想起来了？你就不会昨天晚上他给我加个班？怎么没加呀？这加不一会儿就停电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4: 就是嘛，
0: 他昨天晚上停电了，他今天早上他没停啊，你早点让上班不就完了吗？你老黄，
4: 怎么的？有点过了啊！你说你晚上你不让人睡觉，让人加班啊？早上又要让人一大早来干活了，你是不是想猪扒皮呀你？你就差你拿个棍儿，你捅人鸡窝去了。
0: 我告诉你，干工作他就得有点周扒皮的精神，怎么了？哎呀，我们跟你比不了啊！你这一上班是吧？茶水一泡，这报纸一看的是吧？下班之后还有人给你暖被窝是吧？哎，
4: 你给我说清楚，谁给我暖被窝？你给我暖的？
0: 我要给你暖被窝，我怕你不敢上炕。
5: 装修进的意思是说呢，你女人缘特别好。
0: 别造谣啊！这事儿话能随便说吗？
6: 这是谁造谣了？我跟你说，厂子里现在都传开了啊，说说咱厂好儿郎，人人想当黄店长，
0: 当这个当，
5: 那一夜，
0: 行了，这个乐也乐了，盹儿也醒了吧，茶也喝了吧，那干活去吧，
2: 走，
6: 干活去，
0: 出去了。
2: 说说厂里的好。
0: 我跟你说，
5: 那天那个收拾蚊子那事儿，我还。

0: 没跟你计较呢。
1: 那你也收拾我儿子啊，我打不过他，小燕儿嘛。
2: 别急，哎，等一下三车间的人来了，我让他们帮着叫一声。
3: 好，
4: 哎，阿庆嫂，哎，又见面了，你咋上这儿来了？哎，
3: 你俩认识啊？
4: 认识啊，
3: 认识。哎呦，
4: 嫂子，
3: 认识。
4: 你来找丁师傅啊？那怎么没打电话呢？
2: 他不找丁大个，找你师傅。传达室电话坏了，就我一个人走不开。你们聊啊。哎，
4: 找我师傅，又相亲呢？
3: 前两天就要见嘛。你师傅老有事儿，约在今天。
4: 这谁相啊？你跟我师傅相亲呢？你不都有孩子了吗？
3: 不是我，是我妹。啊。
4: 大嫂子，你这纱巾挺好哈。
5: 你才大嫂子呢，我姐给我的。
3: 小叶，人家大不了你几岁。
4: 这纱巾是你的？啊。你哪儿来的？
3: 别人给的，怎么了？
4: 谁给你的呀？哎，怎么了？
3: 小叶，这电话坏了，还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呢。麻烦你跑一趟，把赵先进叫出来啊。去。嗯，
6: 这点儿挺准。啊，行，今儿干吧。哎，
7: 嗯。你又干啥？这大家伙不都干着活呢吗？
8: 你说我干啥？我监工不行啊！我一监监监一天，我周扒皮怎么的？你不满意，你写个那个调离报告，我给你签字。
7: 咋的？你让我走啊？
8: 不行啊！
4: 师傅，师傅，
7: 咋的？
4: 你有人找你呢，师傅，在门岗等着呢。
7: 谁呀？
4: 你大哥他媳妇儿，还领俩女的。
9: 大哥，嗯，你说你媳妇儿来不找你，找人家那个庄先进干嘛呀？
10: 肯定是相亲啊，这阵子没少为庄先进的事操心。这老庄你也是哈、啊，申请个住宿怎么就那么难啊？还得把人给带到厂门口来、啊。
11: 就换身衣服，
7: 咱工人该啥样啥样吧，换啥衣服？
11: 这油是麻花的，
8: 你别在这杵着了，我媳妇在门口等你呢，快点去啊！
7: 谁
8: 啊？
7: 找你媳妇去。
3: 走。那两个女人长啥样啊？
4: 你长啥样也配不上我师傅。
8: 是，全世界的女的都配不上的。
4: 那本来就是，有一个我见过，中学习同桌他妈，都可老了都。
12: 那另一个呢？
4: 另一个没注意，
12: 你看他看上我吗？
4: 看不上。
7: 哎，
4: 来。哎，
7: 你干啥呀？脚踢脚绊，你跟着我干啥？我换衣服去。
4: 你刚才不说不换了吗？这咋回事啊？
3: 小苏，这小叶老姑娘脾气都怪。哎呀，这厂里啊出了名的说话难听，这再好听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啊就变味儿了。哎，但是人很不错啊，心直口快的。
13: 心直口快的人啊，心眼都好。
3: 也对，也对。哎呦，我这肚子有点疼啊，
13: 没事吧？
3: 啊，没事，我得上个厕所啊，你俩等着啊。哎呦，
5: 师傅，
14: 哎呦，
5: 我这肚子不舒服，上个厕所啊。
2: 传达室往右拐。哎，
13: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介绍的是庄先进，庄先进啊人挺好的，你不说别的，就听他这名字起的，要求进步。
5: 名字叫啥无所谓，只要能往家里划了钱，对我好，能过日子就行。嗯。
13: 我听崔师傅说呀，他是机械厂好几年的劳动模范，收了好几个徒弟呢。
5: 是八级工吗？
13: 应该是。
5: 姐，那能挣不少吧？
13: 应该是。

0: 这个人啊，就是家里油瓶子多。他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不过这大女儿已经在公交公司干上售票员了。
1: 这不挺好的吗？都能干活挣钱了，售票员多好呀，一家子坐车的票钱都省了。
0: 就是那两个半大小子，估计得让大人操心。我听崔师傅说呀，说他家大姑娘挺厉害，家里大事儿小事儿都是他说了算。
1: 他说了算更好，我还省得操心了。
0: 那你得考虑仔细了啊。
1: 你看你刚开始把庄师傅夸得跟花儿一样，现在又说庄师傅这不好那不好的。姐，你到底让我信你说的哪句话？
0: 那人啊，总是有优点有缺点的嘛。我这不是一想，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我得知无不言啊。
1: 这我

0: 这手指头长短都不一样呢，更何况是人。这人要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就像这菜里没搁盐，这日子过得没滋没味。
1: 那倒也是哈。

0: 反正我丑话给你说前头，你自己掂量，不用掂量了，先出出看吧。哦，
1: 那行，那就先出出看呗。哎，来了，
0: 姐，怎么还是个罗锅呀？不能啊！
2: 哎呀，这个介绍一下，我叫庄先进，庄就是庄稼地的庄来，拉倒。哎呀，害羞，这人怎么着？
3: 庄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0: 不是，你这是真的假的？
4: 庄先进。
2: 哎呀，装骡子啊！啊，财务科催了，让你去领上个月生活补贴去。你说你拖着仨孩子，天天哭穷，说银枝卯粮，这给你发补贴了，你倒不着急拿了，还得让人催。哦，那不是不着急拿，是嗨，这我呀，不敢拿，这钱都不能在手里，这一在我手里吧，我就老想着那个啥我。 碰碰运气啥的，不行啊，这玩意儿运气不好，老失误。这钱留着，留着过年的呢。
0: 这过年还挺远的。
2: 不，现在就得准备了。要不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大大小小的，这吃顿饺子难。
0: 苏小曼，你就当我这么不值钱吧。
5: 不是，
0: 违禁还给你。哎，再出处，你自己处吧。
5: 庄信进，
0: 这能装？
4: 哎，那个小，车来了，下车，乘客下车，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别挤啊，别挤，慢点，上车给乘客往里窜窜，往里窜窜，别挤。
0: 同志，往里走走。哎，好嘞，快，你们下吧。上上上上。哎，下一站解放街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往门口走，不下车的乘客往里窜窜。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买票的抓紧时间买票。哎，嗯，啊，行，嗯，好。同志，您票呢？
4: 不是那个，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钱了，下回我补给你啊。坐公交车还有补票的？
0: 不是你行个方便，我那个我也是咱公交公司的家属，我姑娘叫庄好跑那个二零幺线的，下回补给你。
4: 家属也不行，没钱你就别坐车，那刚刚还一直往这儿挤呢，那不行你走路去呀。
5: 我不说补给你吗？
4: 什么呀？
0: 我替他买。
5: 谢谢啊！哎，这态度呢？这人，哎，不好意思，那个让一下啊，我找找钱。
6: 算了，我不要了。
5: 不是，别一分钱的那也是。
4: 解放街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下车。下车了啊！解放街站还有吗？
6: 哎，有。
0: 陆总，那个还是谢谢你啊！你看你这还生着我的气呢，就给我买车票了。您真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哦，
6: 对，这个还您一分钱。
0: 那行，明天呢，我让我们家庄学习还你们家王爷五分钱啊。庄学习爸爸，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6: 不是，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0: 有什么可解释的？不就一张车票吗？还不还都行。
6: 不是刚才车票的事儿，是刚才那个我不是撞路。

0: 用得着耍活宝吗？
1: 我是觉得直说吧，这有点伤人，对吧？我也是好心，我给对方一个台阶，就算他没看上我呗。啊，
0: 那还得谢谢你是吧？
1: 不是，那
0: 这事儿是崔师傅托我牵的线，你回头自己跟他解释吧。
1: 行，我跟他说去啊。但是你该做的事儿你都做了，是吧？
2: 哎，小曼，哎，你回厂里吃午饭的啊？
0: 你出去啊？啊，
2: 我刚吃完饭，出去办点事儿。
1: 啊，哎，哎，对对，公共汽车咱见过啊。啊，
2: 啊，那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0: 你别跟着我了，我要上班了，你走吧。哎。说学习爸爸。哎。
1: 哟，你别那个。
0: 那。
1: 不是。
0: 你回去还要坐车呢，你还跟人说是汽车公司的家属。
1: 哟，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打人不打脸。
0: 庄浩浩挺好的，他送我的咸鱼也挺好吃的，你替我谢谢他。哎
1: 呀，您别客气。哎，这个到中午饭点了，要不我请您吃个饭吧？前面有一饭馆就不错。
0: 不吃了。
1: 小苏同志。
0: 哎呦，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1: 不是，我说以后啊，您就别叫我庄学习爸爸了，我叫庄新进。
0: 还有什么以后？
1: 哎，没以后，那有以前，您记得吗？20年前，咱就认识。啊？我给您拍过照片，
0: 我怎么不知道？
1: 那都发表在咱《昆城日报》上了，
0: 是吗？
1: 真的，那报纸我还留着呢，因为我第一次拍照片在报纸上发表，所以我留着呢。咱当时参加的是那个欢聚一堂，共庆青年节，您跳的是那个啊，荷花舞。哦，想起来了。
0: 没想起来。
3: 这师傅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啊？哎呀，
0: 指定能回来，要不不能带饭。
4: 嗯，行，这好好给他爸带的饭，真不错，一股馆子味儿。我这特意多打点饺子，我寻思让师傅带回去给天天他们吃。
3: 我这有。
4: 哎，你这不用不用不用，借我，你吃你的，我爱吃馒头。就好好蒸这馒头，老好吃了，比咱们厂食堂整的那强多了。
3: 那肯定的，食堂是机器和的面，好好是人家自己手揉的，那能一样吗？
4: 这好好啊，蒸一锅馒头，全给他爸还有两个弟弟带饭了，自己就带饼子。这好好啊，老知道疼人了，谁要把他娶回家，那可享老福了。嗯，
5: 那等别人干什么呀？这网不单着呢吗？近水楼台先得月。
0: 哎呀，对呀，建国啊，我觉得你跟好好行，我帮你去跟师傅说呗。
3: 师傅看不上我啊？
0: 你是你没说，你咋知道看不上呢？再说了，那师傅也不能代表好好，好好看着你就行。
3: 得了吧啊，你们别跟这瞎起哄。
0: 看你要有意思，你就得主动点儿，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嗯。
3: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呢？都
0: 你瞧那没出息样儿，你跟刘成比你差远了。嗯，对呀，刘成呢？
6: 刘成，
0: 我刚才看见他也去买饺子去了。
7: 哎，时间站要到了啊，要下车，乘客往前走。
8: 好啊，
7: 开门小心。
8: 哎，走了，
7: 别上，别挤，别挤。
8: 好，
9: 来来来。
10: 饺子，饺子，三鲜馅。
7: 不用了，我带饭了。
10: 快快快，三鲜的，赶紧的，快快快快快，
0: 推一包的。哎，
10: 我跟你说，星期天我跟建广突然没批了，找找你玩去啊。
7: 我爸不是说不用你俩去吗？哎
10: 呀，快点，干点活，我手都干了。
7: 不好意思啊。
8: 好，走走。吃饺子啊，好。
7: 齐了啊！
1: 哎，讲多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吧，这顿饭呢算我请你，你先帮我把钱垫上，回头我把钱给你。
0: 哎，趁热吃别凉。
1: 不是你同意不同意？你就不同意，这是我不敢吃啊！
0: 不吃你就走，别在这儿干坐着。哎哎哎，
1: 我来。

0: 这事整的，你说说。
1: 你是怎么会去拍照片的呀？
0: 我是青年标兵，我去开会去了。然后我们厂子呢，那个朋友也干事跟我关系好，我跟他学摄影，他就说让我捏两张，我就抓拍两张，结果没想到还上报纸了。
1: 那张报纸我也留着。
0: 哦。
1: 但是后来搬家就不知道弄哪儿去了。
0: 没事，我那留了好几张呢，啊，回头我给你。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1: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小苏同志，
1: 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0: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1: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0: 这是你啊？
3: 是我。
0: 真漂亮。
3: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庄师傅。
2: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4: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色好骄傲。
5: 那他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1: 我离你远点啊。
5: 有车不骑，多奇怪。
6: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4: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

0: 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1: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你看你咋忘了呢？就你们演出完，然后那个领导还有你们演员和我们青年标兵，咱们不是一块儿合影来着吗？然后我当时我想站你旁边，工作人员不让，说那是领导位置，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说今天是青年标兵联欢会，我就应该往前面站。
1: 对，是有这么回事，我想起来了啊，我们团的人还老说这事儿。
0: 哎呀，那会儿年轻，反正啥话都敢说。不过还是人家领导有胸怀，说我说的对啊，说这个我就应该站前面，然后我就站你旁边了。这家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1: 你也太夸张了吧？
0: 哎，你说咱俩多有缘分啊！那会儿咱俩就合过影了。
1: 那就是个集体照，算不上合影。哎，
0: 那也合了是吧？来，你也吃个这包子，咱趁热。我妈在的时候啊，可喜欢吃他们家包子。这海麻线呀、啊，你要是洗不干净，它容易牙碜啊。他们家好，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来，
1: 同志，
2: 哎，
0: 干啥？
1: 哎，再来份苏阳大烤酥。
0: 哎，别，咱够了，够了。
1: 要点上？
0: 不要了，
1: 点上吧。
0: 真的不要了，你听我的，不要了啊。
2: 你们到底要还不要？放我当猴耍呢？
0: 不要了，真不要了，听我的，行不行？
2: 还请女同志吃饭，连硬菜都不点，好吗？
0: 哎，这我还占便宜了啊！人以为是我请你吃饭，
1: 那你要嘛，别让人瞧不起。
0: 同志，
2: 又怎么了？
0: 那个要苏阳大烤啊！
1: 再来半斤高粱大曲。
0: 中午就喝呀？
1: 喝也想喝呗。
0: 行。
3: 花姐，你饭盒又烂了，我帮你洗了啊！
4: 哎呀，你不用你帮我洗，你这是客气劲儿。
3: 哎呀，顺手的事儿。
1: 师傅回来没？
3: 没有。哎，我看你今天跟有心事似的，咋了？
4: 你甭管了，我问你，师傅前几天拿回来一条纱巾，你记着不？带黄花的。
3: 我记得。
4: 我看见有人戴着。
3: 啊？谁呀、啊？咱厂的？
4: 不是。外边的，
3: 哎，丁大个他媳妇儿，不是你不是外边看见他吗？
4: 你那脑袋是不是有病啊？那师傅能给他媳妇儿送纱巾吗？那成啥了？那大个不得跟他拼命啊？
3: 那谁呀、啊？我认识吗？
4: 你不认识，老大岁数了，那戴着跟老妖婆似的。
3: 你不认识，你跟我说什么呀？
4: 那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那刘成一天跟个小鬼似的，我跟他说，那指不定咋想我呢。
3: 我明白了，你也想要那纱巾是吧？我开工资，我给你买票不得了吗？
4: 他就不是纱巾的事儿，
3: 那什么事儿啊？

0: 算了，我跟你说也白说，你那脑子里都是浆。
1: 好心怎么还说我？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装腿有病，醉翁之意就不在酒，在小寡妇。
2: 姐，哪儿蹦出来个小寡妇？
3: 小友啊，跟我沾点亲，他人呢大方、善良，还开朗。要说缺点嘛，就是他是农村户口。
4: 哎，他就是想搭我这个桥，然后这个农转非呗，当个城里人。
3: 不能这么说，就算想农转非也正常。我是觉得啊，他是个过日子的人。
4: 哎，我俩不对眼儿。
3: 那你就是心里有人了。那你应该早点跟翠月说呀，大老远的折腾人家小柳过来跟你相亲，挑鼻子挑眼，原来是你心有所属
4: 了。哎，我心里边有人家，但我不知道人家心里有没有我。
3: 那你就问呗。
4: 人家不好开口吗？
3: 那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不认识，我要认识我帮你问。
4: 你认识？
3: 我认识是替你开家长会那个叶，
4: 叶爱花啊？
0: 你说我哪不如他啊？我不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比他，他还有孩子，还不止一个呢。
5: 花姐，我觉得你要真对师傅有那意思，你就应该把话跟他挑明了呀。
0: 我都暗示他多少回了，他就装听不明白。真不亏他那性，太能装了。
3: 肯定是他吧？嗯。我就看他眼神儿，看你都是那种。
4: 不是小叶，小叶那是我徒弟。
3: 不是他能啊，帮你那个装罗锅，还帮你打眼窝。
4: 哎呀，真不是叶二花，你别在这个乱点鸳鸯谱啊。
3: 那你心里还有别人啊？你可真够花的。
4: 我没别人，我心里有你。
5: 我觉得他俩演戏呢。
0: 演啥戏啊？
5: 你想啊啊，这师傅要是真跟这个花纱巾好了，那他还跟别的女的相什么亲啊？这花纱巾要是真看上咱师傅了，那他还领别的女的来干嘛呀？
0: 对呀，哎，我咋没想到呢？建国，你行啊！我以前我老感觉你二姑八道的，冤枉你了。我呀，就是让这个爱情冲昏头脑了，差点辜负了师傅的一片苦心呢。
3: 双叔，你别开玩笑，你是不是喝多了？
4: 我没喝多，你这点酒，我不至于说酒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3: 那你就是开玩笑。崔师傅说你就爱开玩笑，你开玩笑你也得分人啊。
4: 我没开玩笑，哟，对不起啊，我这手重，没事吧？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我这心里边我就没别人了，真的。然后咱俩就在公共汽车上碰见了，然后咱俩就在学校里边又见面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给咱俩安排的这个缘分？
3: 这叫什么缘分啊？这又能说明什么？
4: 哎，这说明好多事儿。首先吧，你漂亮，你还沉着机灵有胆量，这是那警察说的，正直善良。你看我这动手要打我们家学习的时候，你这奋不顾身的上去拦着，然后还……
3: 搁谁谁都会拦你啊，有这么打孩子的吗？这么做是不对的。
4: 是，我改啊。然后你还会跳舞，
3: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早就不跳了。
4: 那你就不跳太可惜了。哎，我可喜欢那个吴清华。
6: 有看？
4: 喜儿。
6: 三叔。
4: 你这不捣乱呢吗？你那个舞剧的那电影，我看了好几遍了。那胳膊伸的唰。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还有那个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啊，那大长腿，咔嚓一伸，哎呦，耶！
3: 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跳过。
4: 那你跳过啥？
3: 荷花舞啊。
4: 荷花舞我看过呀，当年
3: 花舞灯。

我为情人熬鸡汤，俺是公社饲养员。哎，这俺是公社饲养员，我可喜欢了，尤其那第三段啊。俺是个公社里饲养么饲养员儿嘞，养活的那个小鸭子儿，溜呀么溜溜的飞耶，小鸭子儿爱淘气儿。 一个一个接的波浪声，小鸭子儿叫嘎嘎，一天到晚它就不着家呀，迈开那四方步，摇头又摆尾。哎哎

0: 谢谢啊！哎，我知道你也是个苦命的人，早早的就没了丈夫，
1: 也没那么苦，都挺过来了。
0: 没有，
1: 庄师傅，你要真为我着想啊，就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要是让崔月知道了，她爱人肯定就知道了。传出去对咱俩都不好。
2: 那有啥不好的？那我要是娶你啊，我就敲锣打鼓，我明媒正娶的我娶你。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咱俩应该说是同病相怜啊。这都不只是同病相怜啊，这叫门当户对，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了？
1: 不是因为这个，
2: 你是。怕我养活不了这家人呐，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养活这家人。
1: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庄师傅，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2: 不是，你看，
1: 钱我留在这儿，我去上班了。

0: 小苏。
1: 哎呀，金师傅。
2: 哎，飞师傅，你肚子没事了吧？
0: 没事了。怎么样，小柳有没有意见啊？
2: 是庄师傅没看上人家。
0: 啊？他没看上人家？哎呀，他眼长腿肚子上去了，太没个数了。自己斤斤计两不知道吗？带着三个孩子还挑挑拣拣的，真是气死我了。
2: 哎，崔师傅，别生气啊。
0: 我能不生气吗？我这提心吊胆大半天了，生怕小柳嫌弃他。嘿，这倒好，他嫌弃上别人了。
2: 你别这么想啊，可能是缘分不到呢。
0: 那什么时候能到啊？等他七老八十了。
3: 真是，这怎么了？
2: 没事。
4: 师傅，
5: 哎，
4: 你这中午上哪儿去了？
5: 干活行不行？别老瞎操心，行不行？
6: 那徒弟替师傅操点心，不应该的吗？
5: 这啥呀？
6: 这新的工作计划，来。
5: 这活可够多的。
6: 是，那黄厂长说了，说三车间任务量不够，得压压蛋呢。
5: 不是，他光给大家伙压蛋子，不给大家伙加钱，那这不都给压垮了吗？
6: 我说呢，这要别人啊，一压就得完蛋。但师傅你能力强啊，加这点工作量算啥呀？
5: 你啥意思啊？三七嘎子话的。
6: 哎，我可没有啊，我是实话实说。你今天跑出去一上午，那活一点没耽误啊。王厂长根本拿你没有办法。
5: 那你给我实话实说啊，你也不是那藏得住话的人，到底怎么着？
6: 我咋藏不住？我嘴最严了。
5: 你到底要干啥？
6: 晚上约个地方，就咱俩人。我跟你说，
5: 你有啥话不能跟这儿说？你还去约个地方？
6: 你去不去吧？
5: 我玩有事儿不去。
6: 你这在逃避。
5: 咱俩一天见800回，我逃哪儿去避哪儿去？我，
6: 你知道就行。
5: 我这黄建堂疯了吧？他
4: 师傅，师傅
5: 啊，
4: 我觉得花姐的意思吧，她其实就想和你，然后
5: 什么瞎操什么心？
2: 萝卜，
4: 是吗？
2: 回去给你做。
5: 袁毅，
2: 庄叔叔，
7: 师傅好。
5: 来，这个啊，拿回家去。
2: 哎，袁毅。
5: 不，刚才我在那商场门口啊，看着你妈了，你妈是不是让我捎给你的啊？
7: 谢谢师傅。
5: 哎，不客气。走啊。
2: 咱妈咋知道他能碰上咱呢？
0: 哎，庄叔叔。
7: 没事没事，等问问咱妈不就知道了。肉蛋包子，真香。
2: 哎，你等等我。
8: 妈好，妈好。
9: 花姑姑，你咋来了呀？
8: 啊，我找个同事。
9: 好
8: 啊，你爸回来没呢？
9: 没呢，我这一会儿做完饭，他差不多回来了。
8: 啊，你看你这一天真挺辛苦哈，上完班还得做饭。
9: 哎呀，没事儿，那做饭比念书勤快多了。
8: 是，你爸说了。家里事儿多，把你念书耽误了。
9: 哎呀，没啥的。那你说我早工作，我不早赚钱了吗？那也挺好的。
8: 那你不能光看赚钱呢，你翻翻两本就知道了。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就28斤，你要初中生就31斤，高中生再加2斤，这要能念到大学，那就35斤了。念书越多，粮票越多呀。
9: 不是，那只有粮票没有工资，那有啥用啊？
8: 不是你那。对，你说的对，
9: 就是
8: 早工作好，早点接触社会，早成人嘛。你爸要是将来给你找个后妈的话，你也不怕他欺负你啊，是吧？就是苦了你那俩弟弟了。
9: 他俩苦啥呀？只要我在，那没人能欺负他俩。再说我爸也不能当。不是你跟我唠这个干啥呀？
8: 你不知道啊？
9: 我知道啥？
8: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9: 哎，相亲相他的呗。
8: 他没看上人家。
9: 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
8: 哎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9: 有人了？不可能，他心里有人，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8: 哎呀，那你就当我啥也没说吧啊！我先走。
9: 别！你这话怎么说一半呢？你必须跟我说个葫芦个儿了，
0: 啥叫心里有人了呀？那谁呀？
2: 那人今天上你爸眼皮子底下转悠去了呢。
0: 谁呀？谁转悠呀？
2: 挺好的人，那你有俩孩子，一儿一女，到时候你又多俩兄弟姊妹，多热闹啊！
0: 谁呀？
2: 就是学习同桌他妈。
0: 他？
2: 你看，我就说我不说，你非让我说，我可啥也没说啊！我赶紧走了，我啥也没说啊。
0: 学习同桌他妈。
7: 我俩本来是没要的，他硬要给，他说是你让烧的。
1: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啊？你两岁还是三岁啊？
7: 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外人。
1: 只有我跟你解释亲人不是外人原因，听明白了吗？
7: 这包子都吃了好几个了，也还不回去了。
1: 你得馋死。
2: 吃就吃了，大不了给他钱呗。
7: 对呀，妈，你也别生气了。你看这反正拿也拿了，就赶紧吃吧。入点包子一凉，那味道就差拢鼻子了。
2: 行了，我把包子烫烫去。
10: 哎，可以了。爸还没回来呢，还有点。
11: 爸，慢点吃啊。今天咱有饺子，还有这苏阳大烤啊。
12: 哪来的呀？
11: 这徒弟送的，徒弟没白疼啊。
12: 哎，你俩今天吃差不多了，明天再吃啊。
11: 这哪来的？
12: 刘成送的。你跟他说一声，以后别整天送这个了。他总是来车站等我，工友看着以为我俩怎么了呢。这饭盒我一会儿洗了，你明天给他带去啊。
11: 不，你自己跟他说呗。
12: 哎，别，还没洗手呢，水给你打好了，现在把这个拿厨房。我呀，我跟他说过了，他不听呀，还是总来车站等着。陈师傅看了总问我说：“这人谁呀？”我也不好说呀。
13: 姐，刘正哥想追你。
12: 你倒是懂挺多的，在这胡说八道。
13: 我没胡说。他要不想把饺子给咱妈拿来家不就行了？还绕那么大圈去车站等你干嘛？
14: 小样的，你什么都知道。不过姐，我真觉得刘成哥挺好的，要不你考虑考虑。
12: 吃饭吧你。
14: 爸，你觉得刘成哥怎么样？
11: 我觉得你姐这大了啊，她自己的事呢自己决定，自由恋爱嘛。
12: 那你就跟她说，我现在不想这事。
11: 我是她师傅，我跟她说了，她该下不来台了。你自己跟她说啊。
14: 我是觉得刘成哥哥聪明啊，脑子活，还会来事儿。
12: 你这就被人收买了，教你打个乒乓球，胳膊肘往外拐了。
14: 我不是因为这个，
11: 反正在厂子里啊，有不少姑娘都追他呢。
12: 谁还说谁追啊？关我啥事啊？你现在连这都管啊？
11: 你这还急了？那我是你爸对吧？我把这事情实事求是的跟你说说，我还有错了？真是。
12: 你等会儿。我可是有事要问你。
11: 问什么呀？
12: 人崔姨啊，可是我一下班就来找我了。
11: 那行，那这事儿他不赖我呀，对吧？那人家没看上我，这不正常吗？
13: 撒谎，撒谎不是好爸爸。
11: 对，不能撒谎啊！你撒谎得挨批评。那个，我没看上他不顺眼。
12: 那你顺眼谁呀？
2: 你别嬉皮笑脸的了，你出来。
11: 不是怎么着，这还不让吃饭了？
2: 出来，有事跟你说。
11: 你们吃啊。
13: 咱爸可真笨，又没相识。
14: 笨还不好啊？你想要后妈呀？
13: 我才不要呢，本来饺子就这么点。
15: 哎，好好。
16: 哎，郭叔好。
15: 高大哥。
11: 你吃饱了吧？
15: 吃了，你们呢？
11: 刚吃完。不是没看上，这不正常吗？
16: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11: 翅膀硬了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16: 你别给我打岔，我跟你说，我跟你说真的事儿啊，你要是不说清楚不行。
11: 这孩子你训三孙子呢你？
16: 别给我装糊涂。
11: 我装糊涂，我装先进呀。
16: 你还嬉皮笑脸的，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了。
11: 不是，你看你给我说糊涂了。那你给我说出个四五毛友来。
16: 行，我给你提个醒啊。装学习同桌他妈苏小曼。
7: 妈，你尝尝，可香了，里头都是肉块，小火肠，小火肠才能品出来那个味儿来。
2: 你吃吧，
7: 你来一口嘛。嗯，
2: 吃完赶紧写作业。
1: 就你胡嘴皮。
11: 人苏小曼同志吧，挺好的，知书达理，嗯，而且这个特别知道疼孩子。那天在学校啊，咱学习打小抄啊，我要揍他，人家拼命上来拦着啊，我这手吧还勺着人家了，人家都没急啊。
2: 你说你才见他几回啊，你就把他当香饽饽了？你知道他负担有多重吗？哎，
11: 要说负担啊，人家就一儿一女，对吧？你说咱家就比他还多一个了吗？说当然你上班了，你不算负担。
2: 您甭往外宅我，咱们家背着抱着已经是一堆负担了，您倒好，您现在往肩上再扛着，
11: 一个背两个抱三个扛着，我体格好不怕。
2: 您知不知道他有？哎呀阿姨，哎，
11: 嘛去啊？
15: 我上厕所呢。这好好啊，真懂事，你看跟你说话都是有商有量的。
11: 嘿嘿，训我呢他。
15: 那肯定是你有毛病。好好啊，使劲批评。嗯，
11: 带纸了吗？
15: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又忘了。
11: 你刚才说他有什么？
2: 我说他有海外关系。
11: 这海外关系算什么呀？这人民日报上都写了，邓小平接见美国人了，这以后什么样那还不知道呢。你说你小小年纪老惦记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事儿。人家苏小曼同志啊一直夸你呢，说你懂事儿啊，说你还送给人家那个干干鱼，说特别好吃，你让我谢谢你。你说你要不觉得他这人好，你能送他干干鱼吗？
2: 我送他干干鱼不代表我同意他进咱家门。
11: 是你爹我找媳妇儿，我用你同意啊？我告诉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独断。
2: 不是，奶奶当年是说了不能太拦着你。

0: 啊，但我现在不同意，我也不是说苏小曼的人不好，可是她有孩子呀。你明明答应过我说不找有孩子的，不找有孩子的，这没一会儿就又变卦了。怎么这好好的日子就是不能过，这非得过这鸡犬不宁的，是不是？我，好好啊，师傅，不，我给你们拿点好吃的。啊，嗨，走啊，进屋吃去。
1: 啊，走吧，走吧，啊。
2: 小燕，不，太多了，你留一半，你给许巍这送过去。
0: 你给他干啥呀？咱自己吃呗。
1: 不是，我不跟你说，你好好跟他处。
0: 不想跟他处，烦。
1: 不是，你干嘛？你像一辈子以工代干呢？你赶紧去，拿，
2: 不去，我不给他送。
1: 来，
2: 给我酱是吧？
0: 这孩子吃呗，我以后再给他送别的。
1: 你给我也盛一碗，
0: 就喝我这碗呗，来。
2: 这不给你盛的吗？你喝吧。你就吃吧，别推你吃吧，快！
3: 撒了你！哟，这咋吃着急了？你快给他喝点稀的，顺顺。
0: 慢点吃，有的是呢。
2: 就你慢点吃啊，怎么样？花姑姑，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呢啊！还会炸白菜丸子，不像我姐只会炸萝卜丝丸子。
0: 萝卜丝丸子也好吃，我这也都跟我妈学的，我妈走的早，也挺长时间没炸了。你们要是喜欢吃，姑姑经常炸啊。嗯，还是肉丸子好吃。
4: 我会吃。
0: 师傅，你也来一个。
1: 哎，不是，我吃饱了，吃饱了，
0: 尝尝好吃。
1: 我吃饱了。
0: 学习，你吃。
5: 我吃。
0: 多吃点啊。
4: 花姑姑，你给我来一下。
0: 啊，吃。

0: 我一看这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儿，我心里都直发酸呢。
1: 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她也老做那丸子。你说要是奶奶在多好啊，我就不用管家里这些事儿了。
0: 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男人呢，要是没有媳妇儿，他就不像过日子，家里没有烟火味儿。但我师傅要找吧，也得找个知根知底的。那一旦找不合适了，那可就不是烟火味儿了，那都是硝烟味儿了。
1: 有些事儿吧，我是小辈，我不方便说。那花姑姑，你得自己加把劲儿啊。
0: 我是没问题呀、啊，但我师傅的，他老往远处看，他不看眼跟前儿的。
2: 这石头还有捂热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以后只要有空，你就常来，
0: 能行吗？
2: 肯定能行。
3: 你别说啊，花姑姑的手艺还真不错，
4: 跟范蠡蠡味儿一样，
3: 像你吃过似的。
4: 我当然吃过，姐姐领我吃的。
5: 爸，我姐偏心。
6: 偏心什么心？她不是小吗？
5: 你就向着我姐吧，烫个鸡窝头你也不管。
6: 你姐都出社会了，你们俩上学，我能不管吗？
4: 那你还说好看？先说烫这个鸡窝头。
5: 我那不是逗她高兴吗？
4: 我姐和花姑姑嘀咕啥呢？
7: 肯定跟黑三角里边俩女特务接头似的。
8: 呱呱叫的粉鸭子飞了。
6: 别瞎说女特务，女特务。
4: 爸，花姑姑是不是追你？
6: 你瞎说，你好话不学，这坏话一个顶俩。
7: 哎，花姑姑呢？
9: 她要回去了。哦，爸，你正好送一下。这外边天太黑了，太危险。人可能等着呢，正好，把花姑姑包带上。
6: 你们俩抓紧写对啊。
4: 姐，我哥说你烫了个鸡窝头。
2: 阳奉阴违。别吃了。
3: 不行，有什么声
6: 音？以后有啥事儿在单位说啊，别老往家里边跑啊。哎，拿着。
0: 那我以前也老来，你也没说呀。
6: 以前那是以前，你这现在越来越不正常。
0: 我看是你不正常。
6: 哎，我跟你说，挺好，师徒关系别给整夹上了。
0: 那你要同意了，不就不夹上了吗？
6: 咱俩不可能。
0: 你就是看不上我呗。
6: 啊，走走，送你回家了。不是怎么的？我跟你说，我累一天了，我这送完你回家，我回家歇会儿去，我。那我回家了。
0: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0: 比啥比呀、啊、你？
1: 我要跟他公平竞争。
0: 你争啥争？哎呦，人根本没看上我。
1: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0: 啥就胜利了呀？我跟你说，我啥也没答应啊。
1: 早晚有你答应的时候。
2: 行了，豆浆。好、哦。
3: 三根大果子。
2: 好的。
3: 豆子。
2: 好的。
4: 小碗里啊。
2: 好吃，下次再来。
3: 来。
2: 两个大果子，一碗豆浆。
5: 好的。
6: 徐主任，哎，仨人就两根啊，能够分吗？
5: 前几一节还够使，两次够不够啊？
6: 是不大够。你们黄省长啊，
5: 这一个月就运筹三次，粮票都进他肚子了。我们省通就好这口，你说。买点给他塞塞牙缝呗，
6: 你分着吧。徐主任，那个我这有钱拿着
5: 呢。那哪行，我这都有定数的。
6: 没事儿，我就一个人，我吃不了啥玩意儿。
5: 你给孩子多买点。谢谢啊。
6: 没事儿。
5: 再来俩。
2: 好的。
5: 再要一碗豆浆。
7: 一碗豆浆。
5: 好的。哎，要不能出锅的啊。
2: 好的。
6: 哎，你上班怎么走这条路？
5: 啊，我上我师傅家办点事儿。买点大果子，
2: 那我等你啊。
5: 行，
2: 先打豆浆去。
5: 哎，
6: 给我来一斤吧。
5: 好的。
6: 不，
7: 一碗豆浆。
6: 打了。啊，他家人多。
5: 哎，一直想问你来着，咋还不成个家呢？
6: 哎呀，那不也得有合适的人吗？
5: 要我说，就别挑挑拣拣。这一挑一拣啊，就容易干出那种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蠢事儿。
6: 嫂子，要我说还是你懂。你看我忙活到现在，我芝麻也没捡着啊。
5: 那就别再挑了呗。要我说啊，只要对方成分好，思想觉悟高，又知道上进，那其他的都好说呀。哎呀，
6: 你说我要有你这觉悟，你别说抱西瓜了，我现在孩子都抱上。
5: 那可不，要说孩子。哎，你师傅庄先进他们家倒是富，
6: 要不是他媳妇
5: 在单位里被电车给压死了，你说他现在指定都凑上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6: 他现在也不耽误我，早晚的事儿。
5: 啥意思啊？他又找了新对象了？
6: 啊，你认识？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5: 谁呀？
6: 就你们街道工厂那个苏小曼，听说以前跳舞的。
5: 哦，他呀、啊，
8: 这不上厕所去了吗？这么快呢？
0: 人多，排队等坑呢。姐，
9: 这不十七号吗？
10: 十七号咋了？
11: 他天天扒拉手指头。就盼着你十六号发工资，十七号早晨吃大果子。
10: 是，哎，是该昨天发，这会计去市里开会了，今儿能发，明天给你买啊。
0: 嗯，就惦记吃，你能不能惦记下回往家多拿几个一百分啊？
10: 他俩现在还行了，比我当时强多了。
0: 跟你比就完了，那明年初中毕业，然后直接找工作呀？
10: 就说个大果子的事儿，你扯这些干啥呀？好吃的谁不馋呢？好吃的我也馋呢，是不是？等着啊，明天就给你们俩买。
0: 我惯着他们俩了。
6: 师傅，没吃晚饭呢是吧？来来来来，
9: 包谷，
6: 来一根一个。
0: 不是你这又干啥呀？这是？
6: 我给你们买早饭呀，我排半天队呢。
0: 你走走走，赶紧。
10: 哎，爸爸，你不着急上厕所吗？你先去。嗯，去。
6: 哎，不吃拉倒。咱们吃饭，你走。
10: 来来来来来，
11: 大果子。来
6: 我坐这儿去。
10: 哎，天天你还没洗手，你先去洗手
6: 去吧。快来来，
10: 这老多呢。哎，你说你买这干啥？我刚跟他们说明天我给他们买。哎
6: 呀，谁买不一样啊？你说你当学徒工一个月挣那仨瓜俩枣的，19.5，问我干啥的？吃吧吃吧，那吃吧，这两根给你爸留。
10: 哦，哎，对对对。
4: 就在那吧，一个年轻女同志放过浪卷。
1: 四阿姨，
5: 哎，好好，你怎么来了？
1: 哦，我今儿就是正好路过这儿，想说您在这上班，顺道来看看您。哦，
5: 那上我们车间去坐坐吧。哦，
1: 不了不了，这打扰人工作了。
5: 哦，那去那儿坐坐吧。
1: 哦，行。你说我这平时不是忙着上班，就是忙着家里的事儿，也没空来跟您聊聊天。
5: 坐。
1: 哎呀，您也知道我们家啊，一个装学习，一个装天天，俩人没一个省心的，给我忙得焦头烂额的。
5: 我听你爸爸说了，说他们俩挺懂事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啊。
1: 我爸就会捡好听的说，你不能信他啊。
5: 也不至于，装学习我见过的，不像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1: 装的呀，装学习啊，一出门就装的人模狗样的，那在家可不是这样的啊。还有那装天天，现在正好啊，是个连狗都嫌弃的年纪。
5: 那是难为你这个当姐姐的了啊。
1: 还是您理解我，我在这家呀，不只要做个姐姐，我还要做个小妈。
5: 你小小年纪真是不容易。
1: 说了您别不信啊，我爸这个人在外边顶天立地一个男子汉，回了家甩手掌柜，啥也不管的。也不是不管吧，他可能想管，但他管不好呀，他越管越乱呀。我们家这俩弟弟吧，就只有我能收拾。
5: 好好，你今天来不是单单想跟我说这些吧？
1: 行，我就挑明了说了啊，我知道我爸找你了。嗯，按理来说呢，我是不该管我爸的事儿，但他再怎么说，他都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你说他把谁娶进门，我跟我弟弟们不可能啥都不管不问的，对吧？
5: 嗯，没错。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我就直说啊，庄师傅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什么都没答应他。
1: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吧，主要就是怕我爸没把我们家的情况交代清楚。
5: 那行，那我去上班了。
1: 您去吧，苏阿姨。嗯，今天这事儿吧，你就别让别人知道了吧。
5: 明白，明白。
1: 谢谢您啊。

0: 行了，一会儿我收拾。
1: 哎呀，没事没事，师傅，我扫完就走。
0: 那小伙小脸通红，一看就在外面等你半天了，剩下我收拾。一会儿你还得换衣服呢，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正常吗？
1: 哎呀，啥呀，啥谈恋爱呀，就是个朋友。
0: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1: 我咋不信了呀，我当然信了。哎呀，师傅，今儿麻烦你了啊。
0: 普通朋友。
2: 啊，
1: 来了，这很正，吉他修好了。
2: 文化宫的师傅修不了了，老曹给了我一把新的。
1: 他人可真好，咱们去哪儿啊？
2: 去了你就知道了，上车。
1: 行，我帮你拿吧。
2: 这琴尘你拿得动吗？
1: 没问题，给我吧。
2: 浩浩，这琴可沉啊，路可颠，你可得抓紧我了，别摔下去了。不喊我，抓紧我。好嘞，出发。单宝坤，爱庄好好，庄好好，你爱单宝坤吗？
1: 哎、
2: 不是，又不是我说的，是大海说的。
1: 你别说了，
2: 你得回答他呀。
1: 别说了啊，
2: 没事儿，你别害羞，大海都知道你想说什么，他都替你想好了，啊，你听啊，庄好好也爱单宝坤，
1: 别喊了，
2: 很爱。
1: 人，
2: 这大海又说了，庄好好，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好。
3: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哎，我是不是？我是不是？我是不是？那我晃动我？哎，嗯，你给我干啥呢？这晃悠，干啥呢？这又是？
1: 不是我写作业，他老跟那琢磨我。
0: 那么讨厌呢你？我告诉你，再琢磨几个啊，让他收拾你。
1: 哦。
0: 你去写作业，你开书啊。闹腾一天到晚的。
1: 哎呀，
0: 今儿你姐20岁生日啊！我姐不19吗？虚岁吗？过生日得吃面条，刚吃咸鱼饼子，要不明天生日都过了，还吃啥面条啊？今儿就得擀点面啊！
1: 爸，我又饿了，你多擀点。
0: 我也没吃饱。你看你们俩这一说吃东西，这立马精神抖擞的。 这么快就饿了，职场的呀！你写作业，你看书啊，你面好了，我叫你们。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

0: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6: 着急干啥去啊？这扣都系错了，给你系上来。
7: 有吗？
6: 哎呀妈呀，这还假领子呢，这玩意儿不行，纯是糊弄洋鬼子的。
7: 你看我这笨的。
6: 笨啥呀？那张飞耍丈八蛇矛耍的服服帖帖的，一拿起绣花针那手也哆嗦。后边也窝囊着呢。哎呀，你是干啥呀？这是要啊？你不会是要去见苏小曼吧？哎
7: 哎，干啥呀？
6: 我干啥？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7: 哎呀，你有病吧？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蒋军兄弟们，你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你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饿肚子守城为了谁？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蒋介石和四大家族地主老财才是穷人的死对头。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为自己也为家中亲人想想，趁早弃暗投明，跳出火坑，早放下武器，早早招待左登第，早一天不挨饿，早发路费，打路桥回家，兄弟们！
1: 不是吧，少等了，我关键时候掉链子。
0: 六十军的兄弟们，
2: 我叫李广明，云南曲靖人。

0: 您副官，你说说话呗，说话能壮胆啊？
1: 说话能壮胆吗？
0: 能啊，我们天津人就爱说话。林副官，你说这是为嘛？咱这为嘛来东北打仗啊？为嘛国民党就咬着共产党不放呢？
1: 是啊，为嘛呀？

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秋风起，更愁人也。祝你健康，连上。

如今锦州失守，东北形势危急，希望你振奋军威，集齐全部兵力，进行最后的突围之战。要有破釜沉舟之决心，要不顾一切捍卫党国之荣誉。

0: 处长，处长，郑孙亮请您去叫孙文墨。
1: 刘副官，军长现在有客人，打完拳就要去见，没时间去司令部。
0: 什么客人呀？郑司令那边是军机要事，军长必须马上去。
1: 客人也等了半天了，军长已经答应去了。
0: 军长，刘成军，你只是个警卫，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军长的军事决策？
1: 我哪敢干涉军长，我只是在替他说话。
0: 部队里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群亲共分子，才会被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你跟我去一趟军情处，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问题。

这边有客人，已经等了半天，总得要见见才好。

0: 虎子，来看。你看那些个降落伞，像不像是悬在空中的几只吊瓶，在为这座垂死的城市输液？
1: 嘛吊瓶？
0: 胡子，咱们过去看看。
2: 带点枪。
3: 好。
4: 行啊，
5: 要不是饿急眼了，谁能干这不要命的勾当？把粮食带走就行，不要为难百姓。
4: 是，大家把军粮先装车。
6: 起来，去，快点，走。
7: 将军考虑的怎么样了？
8: 哎，喝茶。不多喽，最后这点茶，尤其香啊。
7: 曾将军，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长春问题，即使不为长春的十几万国军将士，也要为几十万百姓找到条生路吧。
8: 我自己的两拨手下

0: 刚才差一点起了内讧。现在六十军的内部就是这样，一部分人支持起义，还有一大部分人要死战到底。作为军长，我很难抉择。
1: 很多话由我来讲，可能还是没有力道。要不让这位潘同志跟将军您好好聊聊吧。
0: 潘同志，
2: 军长，
0: 你还敢回来？你这个混蛋，知不知道你的投诚在六十军内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认为你是背叛了滇军，是滇贼，恨不得杀了你而后快。
2: 军长，我知道此次重返六十军，我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更多的父老乡亲子弟，我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来和军长好好谈谈。

你们出去。你说吧。

0: 从老蒋到老郑，从来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到现在，您还为老蒋当殉葬品，值得吗？
1: 比之嫡系，滇军是杂牌，可比起共军，滇军那是堂堂的国军。
0: 堂堂国军，很威风吗？ 是啊，国军又如何？共产党就像施了什么魔法，把国军弄得一阵风般的就国不国、军不军了。其实我是不服气，上下都不服气。
1: 我们不服气，就想多打几场胜仗来争争气。可是现在打的更是一败涂地。老潘，我是不甘心啊！军长，这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您看看，这边有多少贪官污吏。 您就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了。我们从云南一路征伐过来，一条对角线，三万子弟兵啊，现在还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做鬼，军长，您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军长，海城临阵起义，我觉得是我这辈子 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作为败军之将，他们那边没人歧视我。当年十月，我就入了党。现在，在共产党那边，仍然受人尊敬。军长，共产党不一样了，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不要再逆势而为了。
2: 来，坐吧。给你换备新的。
3: 报告，司令，六十军征军党到了。
4: 请进来吧。
3: 是。

0: 秦总。秦总。
1: 魏廷兄，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说林副官的事儿了。
2: 瑞章自滇缅之战就跟着我，多年来出生入死，是个有良知的好军人。
1: 魏廷兄，那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遍，我们到底还在坚持什么？

0: 这是国防部三厅郭汝瑰私下寄给我的资料，是国防部关于长春问题的最后意见。这个意见几天之后将会发表在中央日报上。
1: 这意见即将要作为新闻稿发出，可是我们这些当事人却完全不知道。
2: 汝瑰寄给我就是替我们鸣不平，他是想让我们了解中央对长春的态度到底怎样。先看看吧。

0: 奎廷兄，他们怎么能这么写？不瞒你说，当初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心中的愤怒不比你少。
1: 国军之攻取长春和坚守长春，本来是政治的意义大于军事的意义。这叫什么屁话！
0: 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浴血坚守，这么多人慷慨赴死，就只是为了他们所谓的这个政治目的。
1: 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不过是蒋公的面子。奎廷兄，我们长春10万将士。

0: 拼死抵抗，绝境中固守了几个月，可到最后守住的不过是蒋公的一张面子。就只是他的一张面子而已，是吗？
1: 看起来也只有这个了。

0: 不死不生，必死就必生。鬼天兄，置之死地而后生呀。
1: 曾军长，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早就有答案。
1: 泽生啊，我自己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到这个时候，也只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0: 此时此刻，你还能为什么呢？
1: 我知道，你刘世军大部已为共党控制，投诚之路已不可避免。到此时此刻，我也不想再多做阻拦。

0: 此为止。
1: 六十军起义的事已经板上钉钉，只是郑洞国和新七军的工作还没有进展。六十军本身就和新七军呢矛盾重重。刘浩认为，如果在起义当天不做好万全准备，那么新七军很可能向六十军展开进攻，这样的话城内会大乱。
2: 绝不能乱，长春还是贯彻以新战为上的原则，攻城武装斗争永远放在后面。嗯，
1: 我们也是这个思路。
2: 老罗，你告诉长春剪纸，无论如何新七军内部必须攻破，这是长春的最后一战，东北的父老乡亲都等待着他们的胜利。
1: 好，我让他们全力以赴。
3: 请几位过来，是想就东北与华北的战局联动做一个探讨，希望可以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光庭不代表徐州，我把他留在东北，可以缓解一下静茹的军事压力。光庭啊，希望你们可以放弃前线，精诚合作。你先讲两句吧。
4: 那好，这个方案是总统亲自拟定的，我只是代为宣讲。
5: 首先，长春部队必须要尽快突围，在最短时间内牵制住北方的共军。廖耀湘则必须西进，因为辽西共军在锦州一役中已经伤亡巨大，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整补充。如果廖耀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与重新集结的葫芦岛侯进入兵团夹击锦州，则我军还有翻盘的可能。
3: 讲得好，医生啊，华北小总也应该尽快的派出兵力去东北，可以对郡主的军队进行有效的补充嘛，对吧？

0: 建楚啊，前几天倒是跟我啊探讨了这个西进锦州的必要性。他认为，就目前的态势，他的上上之策就是把他的主力兵团通过海路撤到华北去，保存实力。而我个人认为，西进兵团啊，唯一的出路就是东撤沈阳，与剿总的主力部队会合，这样才能坚守东北最后一个堡垒。如此才会有战略均衡的希望。
1: 你讲的希望，就是畏缩不战。
0: 总统，不叫畏缩，应该叫主动战略转移，比较合适啊。
1: 战局已经至此了，我们还怎么战略转移呀？
2: 我觉着应该是东西并进，寻找机会。
1: 和共军的主力决一死战，这才是东北的希望嘛。
0: 总统，我们都应该理智一点，是吧？
3: 锦州一战，我军占据优势，
0: 可还是败了。那么事到如今，我们凭什么和共军决一死战？
1: 锦州丢了，就是因为有人贪生怕死，东北的大局才会如此。所以现在更加应该鼓舞人心嘛，廖耀湘不能退，绝不可以退。向西，只有大家决一死战，东北才有最后赢得胜利的希望。
3: 总统说的是，
0: 我会命令建楚继续西进，夺回锦州。
1: 好。医生啊，你的意见呢？讲两句吧。
4: 总统说的对，我听从总统的安排。

0: 如果大家都可以听从中央的战略决策，那么不但锦州可以夺回来，整个东北，我们都有翻盘的可能。 三位，拜托三位了。
1: 是。

0: 医生和俊如呢？夫人，来光庭坐下吃饭。来光庭，吃。
1: 小长，在您心中。 收复锦州，胜算有几成啊？60%的把握是有的。恕学生直言，就战局的发展来看，剑楚兵团东退营口，不失为目前最该采取的战略。另外一方面，傅作义也绝对不可能马上就出兵关外。
2: 收复锦州，前景不容乐观。总统，长春几点？
1: 贵军怎么样了？
3: 电报上面只有4个字。 来生再见，
1: 桂琴决心成人了。

0: 我们已经把三五师师长和两个团长都被控制住了，剩下的军官愿意听你号令。好，人就别杀了，绑好，让他们一起看着长春解放。是。
1: 军长，解放军接收部队已经分批次入城，正在帮我们巩固中山路防线。
2: 新七军有什么反应？没有动静。
0: 就是最可怕的动静。
2: 命令各师严阵以待。
0: 是。
3: 现在新七军和正江军总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现在是在起义，最后交给解放军的绝对不能是一座焦土之城。
4: 军长，新七军已经有动静。

0: 司令，新七军龙参谋长电话。
1: 我是郑洞谷。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司令，新七军龙参谋长电话。
1: 我是郑东国。
2: 司令，对不起。
3: 你们也想好了？
4: 已经达成共识，我新七军决定全军放下武器，接受共军改编，共军也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不止六十军，你们内部也早已为共军赋诗。
2: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共军新战的能耐，比兵战还要厉害。
3: 知道了，你们去吧，我不会阻拦。
4: 请郑司令跟我们一道行动，大势已去，还请郑司令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早下决心吧。
3: 决心？这决心其实早就下了，我们各有各的使命。你们都去吧，我这中央银行大楼大炮也打不透的我自己手就是了。

0: 进入长春。
1: 六十军已经开始向城外运动，要开往九。

0: 新七军也已经全部交出武器，共军已经把银行大楼重重包围，我们的守卫部队还在和共军浴血奋战，誓死不退。司令，我们……司令，司令，
1: 啊！这是啊，这是，到底是？

0: 报告宋涛。
1: 杜将军，长春已于昨夜被共军占领，
2: 长春守军60军和新七军全部投降共军，
1: 只有郑洞国将军率领孤军在中央银行奋战至最后一卒后，郑将军不肯受辱，自杀殉国。
3: 什么？光庭啊，你和桂婷是至交，节哀啊。
4: 我与桂去并肩作战多年，我们既是曾经的战友，也是现在的至交，他就这样去了，心痛啊。
3: 光庭啊，桂婷堪称是党国军人的楷模呀，他有几次机会可以撤离长春，可是他选择了和士兵和城池共存亡。党国现在缺的就是这样的军人啊。
5: 桂婷是真正的军人，他的一生都以军人的使命为己任。
4: 小张的命令是让他守住长春，所以他就死守到底。
3: 光庭啊，我们拟个宴典吧，让英雄之魂来激励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抗击共党。
4: 此事责无旁贷，我马上就写秦校长辅政就职了。
1: 报告。
3: 又怎么了？
1: 刚收到更可靠的情报，郑洞国将军没有死。
3: 啊？
1: 他不光没有死，还在部下的胁迫之下向共党投降了。
6: 不要！司令！司令！
7: 司令！
6: 要司令！
8: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啊！
6: 司令，降了吧！
3: 我现在就是要降，来不及了，共军已经打到门口了。
6: 司令，门口没有共军攻击，那是我们叛军不悦，让弟兄们朝天上打枪的。司令，我们已经跟共产党方面谈好了，只要您现在点头，我们就还算投诚啊。
9: 郑司令，为了剩下老弟兄，您就答应了吧。
6: 您就答应了吧。
10: 您就答应了吧。
11: 司令，投诚吧。
3: 可耻。
1: 另有消息称，共党内部已将郑将军投诚的消息大书特书，今天就会登上他们的日报。
3: 够了。
4: 桂婷投降之事，我会在军中通报，让全军将士引以为戒。
3: 你爹，
12: 固守长春之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吉林城主席郑洞国将军坚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英勇作战，弹尽粮绝，于21日发进最后一弹，壮烈成人，属下300将士皆以身殉国。
3: 通报全军，
12: 尽快简报。
1: 是。
4: 校长，这样可以吗？
3: 光庭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13: 这个蒋委员长啊，就是有这个能耐啊，把活的说成死的，打仗不行，这吹牛可是有一套啊。
14: 其实蒋某人也没有说错，
12: 那个郑洞国在蒋家王朝是死了，
14: 可是，在新中国人民政权里，却有了新生啊！
15: 主席啊，锦州、长春都解决了，东北局势呢，可是豁然开朗了。
14: 嗯啊，
0: 中原地区郑州战役马上开打，嗯，如果顺利取胜，未来中原的局势也是越来越乐观的。
14: 嗯，东北的决战形势已成，华北傅作义暂时不会跑，早晚要完成战略包围。华东战场，华野原定计划只打两淮，只搞掉敌人两个师，啊，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小了？啊
13: 哈，主席啊，你就直说吧，有多大的胃口？
14: 吃掉整个黄百韬兵团。
15: 主席，这么大，华野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呀？全国战场一盘棋，我们在东北的这步棋还没有下定，华东再开大战的话，恐怕所有的资源跟不上去啊。
0: 是的，主席啊，我也有这个担心啊。贪多嚼不烂，我们的指挥能力也是要经过战斗考验的。先别打这么大，我们一场一场打的。
14: 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蒋介石同样在面对。我想他现在肯定希望我们的仗可以一场一场打，这样他就可以且战且退，把兵力集中在他的周围，负隅顽抗。我们啊，必须打碎他的如意算盘。
7: 来喽！哎呦，哎呦，热呀！啊，哎呀，哎，伯承、小平，快来上桌呀！哎，菜都齐了。哎，来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10: 陈毅同志啊，啊，早就对你的厨艺有所耳闻，看来今天我们可以一饱口福了啊！
7: 听伯承这么一讲啊，我反倒紧张了。要是不好吃的话，那多没意思哦。
16: 陈老总，今天张罗这顿分别宴，我看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嗯，简简单单，情意深重。
10: 哎，对头
7: 啊，咱们说好了，哎，这个碗碟不光不许下桌呀。啊，嗯。哎，有菜没有酒啊？哎，等等啊。哎，来了。哎，酒。
16: 哎，来。
7: 哎，
16: 哎，
7: 完了，空了。哎呦，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我给喝光了。
16: 一定是他作诗的时候啊，憋不出什么好词来，跟酒较上劲了。哎呀，
7: 有酒才有诗嘛。
10: 我看啊，索性我们就拿凉白开，以水代酒啊，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啊，清清白白，回味无穷啊。
16: 哎，来，
7: 你看看你们两个啊，待在一起是越来越像了啊！刚才一个是情意深重，马上又有一个讲回味无穷。
16: 中野，加上你陈老总，啊，我们就是这个三英荟萃。嗯，来，干一个。
7: 来，
10: 好，嗯，
7: 干一个。啊，嗯，嗯，
10: 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按照主席的战略构想，中原野战军兵分两路，分别去牵制徐州的刘峙集团和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为华东野战军重创敌军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盘大棋啊。
7: 嗯
10: 啊，小平政委，嗯，你和陈司令员马上就要去攻打郑州了。哎，我的想法是要把这一纵、三纵、四纵和九纵全都带上。
7: 嗯，
10: 刘峙虽蠢，但是这邱清泉和孙元良还是不能小觑。嗯，
16: 中野把最精锐的部队都带走了，那你在豫西怎么办呢？
10: 我需要对付的就是一个白崇禧嘛。
7: 嗯，
10: 这么多年来，他跟老蒋一直都是貌合神离。
7: 嗯，
10: 我想我们应该有机会去周旋。倘若这黄维和那个整天背着罗盘靠着看风水打仗的张干跟我玩真的，那我索性就带上队伍 上大别山跟他们打游击就是了嘛。啊，
17: 哎，把我那个警卫连带上啊，一定要带走。
10: 嗯，
17: 哦，还有这个，送你的。
10: 哟，这个要得。
17: 嗯，你看啊，你眼睛不好。
10: 好东西嘛。
17: 现在戴这个眼镜啊，都快磨花了。试试看。
10: 哎，这个好，清楚得很呐。好，好，好，这个一定要留下。哎，小平啊，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17: 哦，
10: 猜猜是什么？
17: 扑克牌。
10: 对头。带上吧，路上和陈思远你们还可以解解闷儿啊。
17: 嗯。哎呀，上次我那副啊，在去西柏坡的路上，不晓得怎么搞丢了，心痛了好几天。伯承啊，话不多，但他什么都记在心里头。
7: 哎呦，刘邓刘邓，这两个字之间呢，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哟。原来还不相信，到了你们中野一看啊，果不其然，中原还逐鹿，投笔是荣轩。纵横既不救，慷慨志犹存。
17: 好诗啊！我们攻打郑州，威逼开封、徐州，就是为了配合华野联合作战。
7: 嗯，
17: 确实是逐鹿中原。
10: 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了，中原大战也即将打响，我们今天的分别，就是为了明天的慷慨相见。来，我提议，为了预祝郑州胜利解放，
17: 预祝伯承在豫西开辟新的局面，
7: 祝我们早日相见，早日打胜仗啊。哎，到时候啊，这个酒我是会管够的。喝真酒啊。
17: 可以一起打扑克。
7: 对头。干。
18: 爸爸。
19: 嗯。
18: 你说共产党的报纸里面郑洞国还活着，率部投诚，但是国民党的报纸上郑叔叔已经死了，自杀殉国，我们该信哪一个呀？
19: 你认为呢？
18: 我认为都对。
19: 都对。
18: 嗯，郑叔叔在旧的世界里面已经死了，可是他在新的世界里面还活着，可能还活得更好呢。
19: 冯菊，这种话不能乱说。
18: 蒋公为了面子，连自己部下的生死都可胡说，我随便说几句实话怎么了？
19: 用不了多久，北平就会变成另一个长春。

蒋总统突然到了，急着要见您。

0: 哎呀，黄婷啊，哎呀，让你久等了，刚从北平回来吧？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新的没有，不过校长这次给我下了狠命令，魏老总务必抛下一切杂念，调动沈阳全部的兵力，配合廖耀湘、胡静茹，把锦州夺回来。
2: 哎，我听说郑桂亭殉国的事儿，是你和总统商量好了搞出来的？
0: 好嘛，我们这些个在外的将领的生死，
2: 就是总统一句话啊，
0: 说死就死啊，说活你不想活也得努力活。
1: 魏老总，桂亭之事已经过去了，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判。眼下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辽西战场的增兵问题，也不能一直这样逃避下去了。
0: 你这次到沈阳不是来主政军事的吗？你调动你的，你打仗自己去打，不用向我解释啊。
1: 魏老总，你才是东北剿总司令，我怎么可以擅自调动部队？
0: 我是司令，我自己都忘了。
1: 我知道总统突然派我来，你心中抵触，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你请你替我想一想，我的心中又有多少苦楚。我来沈阳只是挂了一个副司令的虚职，我的部队都不在我的身边，我等于什么都没有。我想要扭转时局，可是我一个人做不到。
0: 黄婷啊，
2: 你越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再敷衍你啊。
0: 我知道他们外边怎么说我啊，说我卫立煌只手不打，甘愿做缩头乌龟。
2: 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啊，
1: 愿闻其详。
0: 我卫立煌一生爱兵如子，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的士兵做无谓的牺牲。
1: 你怎么知道是无谓的牺牲呢？
0: 难道不是吗？不，这仗你能打得赢吗？啊，这个大局你能改变得了吗？作为地方的主政官，我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全这一切，保全我们士兵的生命，这有错吗？你说啊？不是，你们心里头不舒服，把我撤了就完了，让我挂在这儿干什么呀？
1: 你以为总统不想撤了你吗？啊！只是大敌当前，你手上的部队是东北最后的希望，贸然撤了，东北的局势将会更加失控。魏老总，我现在是在恳求你，想想党国吧，想想你当兵时的誓言吧。
2: 我当兵时发的誓言是在孙文先生面前发的，
0: 保家卫国，保护好跟我战斗的将士的生命，我做到了。
1: 卫立煌，你少拿孙文先生的名头来砸我。你的意思，要继续当你的缩头乌龟，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往辽西战场？
0: 光庭，你好好想想吧，为什么要打这仗？为谁打？如果单单是为了他蒋公的面子，你发个枪让他自己打去。

0: 医生，总统，您这又是何苦呢？你的兵，连我都调不动。你要在上面签个字，我只要94和105这两个军，让他们北上支援一下侯静茹，可以吗？
1: 荆州已经丢了，现在去夺，怕来不及了吧？来得及。只要你们都可以听从我的号令，只要你们每个人没有二心。可是，总统，华北的局势现在非常严峻。此时调两个军去东北，如果万一，当然我说万一有个闪失，华北可就危险了。
0: 恳请总统容我再好好想想。如果东北丢失了，你华北还能安宁吗？医生啊，不要只考虑华北，考虑一下党国的大业。如果这两个军能和东北的部队会合的话，我们是有机会翻盘的。
1: 我现在站在这里，把调令递给你，我请求你签字，可以吗？总统，不是我不想调兵，原因是我正在部署一个绝密的计划，所以我手里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
0: 什么样的计划，
1: 连我都不晓得。原本想有了眉目再向您请示，但是今天看来，不说是不行了。总统，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不要说扭转东北的局面，乃至全国战局，都会随之扭转的。

0: 是我，
1: 小张。情况有变，副座一所部不在参加警审会战，另有任务了。
0: 什么任务？这个你不用知道。我已经打电话给廖耀湘，命令廖耀湘所部
1: 继续向黑山方向挺进。你要劝说一下卫立煌，让他把主力从沈阳城撤出来，
0: 向西。
1: 要积极地参加围剿林彪所部的战斗，还有，锦湖方向的侯静茹所部，不可以撤出战场，一定要寻找共军，决一死战。
0: 小张，我刚和卫立煌谈过，他
1: 谈不拢就继续谈嘛。关婷啊，我派你去东北不是去唉声叹气的，拿出你的血性，拿出你所有的能力。 替我把锦州收回来，好吗？
0: 是，小张。

调动一切力量，我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

这人谁呀？我哪知道？不过看这架势，最少应该是个市长了。

0: 教各位一句，同学们，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士兵。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进行真正的实弹训练，请做好一切准备。你们将要和正规部队一起出征。
1: 司令，你感觉这些学生能打赢共军吗？久经沙场的远征军都打不过，何况他们？那何必让他们去白白送死呢？
0: 校长说，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我手上既有这些可以拿枪的士兵，为什么不用？
2: 可是，
0: 况且每个学生的背后。 都有一个沈阳家庭的存在，我只要把他们送上了战场，这些家庭就不会逃离。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让东北上下同心。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总司令，你感觉这些学生能打赢共军吗？
1: 久经沙场的远征军都打不过，何况他们。
0: 那何必让他们去白白送死呢？
1: 校长说，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我手上既有这些可以拿枪的士兵，为什么不用？
0: 可是，
1: 况且每个学生的背后都有一个沈阳家庭的存在，我只要把他们送上了战场，这些家庭就不会逃离。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让东北上下同心。

0: 归还。老罗，小罗，好。我想好了，东野主力还是暂时不打京沪，要坚持在辽西平原上打大金面战。
1: 不想独断专行，你们两个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两个方案利弊都摆在桌面上，看看到底哪个方案更好，好吧？林总，我跟罗政委这次坚决支持你的方案。啊？辽西，河流纵横。
2: 廖兵团的机械化很难展开，战场呢，可以选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把营口这条路给它堵上，
3: 断了他的后路，让他们只能在辽西腹地跟我们接战。
0: 老罗、亚楼，你们这次是怎么了？怎么这么痛快的就支持我了？
2: 林总，这次不一样，我和亚楼啊，综合了。
4: 很多情报局势做出分析，我们认为你的思路是正确的，符合我们打这场战役的初衷。
5: 谢谢老罗，亚楼，谢谢。哈哈，东野的几位同志这一次格外的齐心啊！哈哈，
6: 我倒是觉得呀，这次林罗刘提出的方案更适合东北。 目前的战局，长春解放，蒋介石虽然还在叫嚣东西对进，但将领们早已无心恋战，逃跑已成必然。目前，西进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卫立煌兵团向营口退走的可能性。

0: 最大。
1: 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调整部署，堵住敌人的退路。
2: 嗯，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林彪这次是充分理解了中央的战略核心方针，不把敌人放走才是此战的根本。
3: 嗯，如果先去打锦西和葫芦岛，廖耀湘就要跑，这样会影响到全局的部署啊。
2: 嗯，现在的战略应该是全力歼灭由新立屯向东野前进之地，缠住廖耀湘，让他走不脱。在歼灭沈阳之地之前，锦西葫芦岛暂时不打，应由攻击目标改为前置目标。
1: 要是廖耀湘兵团继续前进，那就放他再近一点，然后全力攻击。如果他们撤向营口，那就要立刻包围，予以各个击破。一句话，以全歼廖耀湘兵团为目的。
2: 好，就按这个方针即刻动手部署，激励全军将士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不失时机争取大胜。
4: 向西，坚决向西。这个问题还要我讲多少遍？
5: 无论共军做了什么，一定要向西，
4: 配合东进部队把锦州夺回来。
6: 总统，据可靠情报，东北共军已经开拔，不是向西，而是反身向东，目标就是我们。
4: 向东又怎么样？你们是机械化兵团，攻城战还不如你们在平原上和共军对决更有优势，对吧？
6: 可是辽西平原并不适合我军。
5: 天主啊，
7: 你的军队行动迟缓，军纪涣散，上上下下贪腐成风。
5: 这个问题我可以先不与你计较，从现在开始
4: 你必须要严格地听中央的命令。好吧，寻找林彪的主力，将他消灭。
5: 还有侯静茹兵团
4: 夺回锦州以后会增援你的。
6: 总统，我军纪律情况确实是一言难尽，
8: 此事在战后我必向总统负荆请罪。
6: 至于我军的行动方向，我们听从中央的命令，立刻向林彪发起进攻。
4: 那就好，建楚，你是党国在东北最后的希望。建楚啊，拜托了。
6: 是。西进，还要西进。我军现在唯一之活路，就是退向营口。共军上下都看到这一层，为什么偏偏总统看不到呢？看不到呢？

0: 北平的阳光真的很好。志文，这里虽然还是国统区，但我的日子从没这么明媚过。志文，你的情况好吗？每日梦回，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争论的那些话语。其实我经常问自己，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一对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却要被政治裹挟？后来我明白了，我们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在这巨大变局的时刻，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谁也不能抛开那周围的环境，抛开国家民族的灾难，去空谈爱情。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志文，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也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你要不要到北平来？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跟他们谈谈，你会明白我们国家真正的命运，真正的未来在哪里。志文，我在等你。

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痴人的地。说，张满心是怎么发展你的？还有谁是张满心的同伙？军营里哪个学生是张满心一样的共党奸细？你说不说？

0: 去了北平的那个，对，就是他，去北平投了共党，听说前两天让保密局的人抓了，然后就给杀了。林志文是张婉欣的未婚夫，又刚收到张婉欣的信，肯定要被怀疑是他同伙。那怎么还能放出来？那还用说？失了钱呗，林家把祖屋都卖了。
1: 钱财够，这世道谁要战胜共党，总没好日子过了。我看你是说反了吧，共党那是在救人，杀人的。
2: 报的怎么回事？
1: 是我们这边的国军老爷们。儿子，到了美国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 这张船票花了我们家最后的一点钱，不过为了你的平安，也值了。到了以后，你要整理好你自己的思绪，开始新的生活。你记住了，千万不能再和张婉欣联系，她害得你都丢了半条命。你得长个记性了，此生只问前程，不谈政治，记住了吗？

0: 发生什么事了？
1: 走。

0: 废物！
1: 长官，
0: 废物！
1: 长官，
0: 废物！
1: 长官，
0: 把枪举起来！开枪！
1: 长官，我不敢！
0: 妈的，找死！把枪举起来！举枪！
2: 何等荒谬的乱世，我们除了逃还能有什么办法？
3: 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志文，我在等你。
2: 志文，你去哪儿？
4: 母亲，对不起，今后你好好照顾自己。
2: 志文。

0: 是啊，总统，黑山、大虎山一线，林彪早有准备，他们防守坚固，我们倾尽了全力，过不去啊！明白。
1: 林总，廖耀湘已经开始撤退了。啊，这么快？
2: 他不是发誓要跨过黑山夺回锦州吗？
3: 廖耀湘明面上向国防部发电说，兵团会继续突进，绝不后撤。可向部下传达的命令却是停止攻击，全面后撤，以最快的速度向营口进发。
4: 真是可笑，还使了个障眼法。
2: 黑山他们四天攻不下，心气全都没了。绝不能让廖耀湘兵团回到营口。东野全军要倾尽全力。
5: 急行军，强行军，要抢在廖耀湘兵团前面形成阻击态势，对整个廖耀湘兵团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6: 是，
5: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重复，
6: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5: 同志们，就在你们的原地，把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扔掉。
6: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快点，
5: 长孙子，你干什么呢？队长，我要拿个鞋垫。轻装上阵，放弃一切杂物。我说了半天你没听见是不是？
6: 这鞋垫是俺娘的，俺娘做的。
5: 这是司令的，你带着鞋垫，他拿着干粮，是不是还要像国民党一样带着黄金呢？啊，快点拿走。
6: 不是，连长，连长，
5: 我再重复一遍。
7: 除了武器装备，快速集合，三排的同志们，快点，快冲！怎么停下来了？为什么不过河？哎，过不去了，桥被冲走了，咱要走得从那边绕。
8: 多远？十几里地吧。十几里地，
7: 不行，必须过河。哎哎哎，
8: 过河？这辽西的河咱们根本就不了解，
7: 而且是什么天儿？这风向刀子一样，趟水身上湿了，这不是要命吗？
9: 老乡们，这冰天雪地的，我知道大家。

0: 你鞋垫呢？
1: 你刚不是修完小车给扔了？
0: 嘿，你说你真是！来来来来来，穿过来。
1: 那不行，
0: 别废话了，快点。来，你掏这个。哎呀。 看行不行？
1: 那营长，你咋办？哎呀，
0: 我没事，快点！

0: 林总啊，各纵队啊，现在比着跑，已经是行军比赛了，尤其是旅乐鹏那个大烧锅啊，更是撒了欢了。他自己带着十六师，一天两夜啊，跑了250里路啊，250里路，赶上孙行者了。<笑>好，很好。亚龙，
1: 哎，
0: 你给大烧锅发电报，
1: 嗯，
0: 让他们保持速度。如果六纵能够提前赶到阻击位置，那我请他们全纵队喝酒。
1: 行。
2: 哎，
3: 李总，别跟我借钱啊！
4: 不跟你借钱，我哪够啊？
3: 你看你还又来了，我就知道危险了。
2: 前面的同志们，原地休息，
5: 歇会儿，
2: 休息，
3: 大家歇会儿，
2: 吃口饭，喝口水，检查一下车辆。
3: 好，
5: 辛苦了，
4: 站起来，
3: 歇会儿，
2: 来。
6: 姑娘照顾起来，给倒点水，水吧。哎，你为啥叫三本呀？你爹娘都看了哪三本书才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7: 没为啥，
6: 就是随便起的。哎，你来咱们这之前，
7: 来来来，
6: 到底是共产党战士？
7: 还是国民党士兵？没有，我都不是啊，我就是个逃难的农民。当
6: 过兵的人，身上那股劲儿可是藏不住的。啥劲儿啊？得看着公司，别掉了。行了，我也不跟你绕圈了。我也实话跟你说吧，开始呢，我一直以为你是蒋匪派来的探子。 一直偷偷防着你，可是越观察越觉得你不像。你是真心诚意的在帮助我们，你身上那股劲儿，还真像个共产党战士。可是你要真是共产党战士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打仗？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
7: 一定把他绑起来。
6: 三本。你到底是谁呀？你要相信我们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看看咱们队伍现在多少解放战士，都是苦命人。只要你肯转变思想，我们就是好同志，就能为革命做贡献。
8: 你咋那么多问题啊？我是谁？ 我就是乔三本，农民，乞丐，我啥也不是。
6: 得，不说拉倒了。反正呢，不管你以前干什么的，现在咱们是一个队的好战士、好队友。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叫我。来，再给你倒点水。
8: 喝够了。

0: 别回头，把枪给我。你的。
1: 对。
0: 向左转，慢点转，往前走，别回头，
1: 别走火，
0: 停，别回头。你们什么人？
1: 哎呀，这不三味兄弟吗？
0: 老刘，老李，
1: 是
0: 啊，你俩，
1: 三本兄弟，哎，你看都是自己人，哎，我们这手就放下吧。
0: 啊，放。哎，你俩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吃的嘛，这个饿好几天了。
0: 给，
1: 哎，整点。哎，
0: 哎呀，哎呀，不是你俩到底怎么回事？这穿的什么玩意儿啊？兵不兵，匪不匪的。哎
1: 呀，三本兄弟，你是不知道啊，这仗都打乱了，俺俩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被编到廖耀湘兵团了。去就去吧，到哪儿都是打仗。跟谁成想啊，这好好的，让共军穿插给包围了。我们哥俩一看这形势啊，跑吧。
0: 跑？咋跑？这兵荒马乱的。
2: 是啊，往哪儿跑啊？没他妈地儿跑。我俩走几个村了，这衣服是抢来的。吃的一点没整着吧，我俩要不要你，那他妈都得饿死。
0: 赶紧吃吧。
1: 哎，三本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咋了？
1: 你看，我们哥俩这碰上你三本兄弟，这边是共军的运粮队，这里啥都有。要不，咱哥仨一块发他？
2: 咱一块发他，扔老鼻子
0: 去。闭嘴。东西你俩甭惦记，不可能。
2: 为啥呀？
0: 不为啥，都是送前线的，多少人拼了命的护送，你们不能拿。
1: 三本兄弟，你改行过。

0: 动了，
1: 跟你他娘有关系吗？我不为难你俩，赶紧走。
0: 三本兄弟啊，你是不是忘本了？
2: 哎，什么？三位兄弟都自家兄弟，人各有志。老李，算了。
0: 算了，我们也不为难你三本兄弟，但是这枪你得还给我，我们还可以靠他保命呢。

0: 我劝你打呀！
1: 让我行了，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叔，跟不跟爷们儿一起干？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哎，新疆后哥啊，哎，着急，好好慢慢来。花果果爸，你俩去哪儿啊？
3: 市总工会要求我们开大会。
4: 哎呀，那不是虎虎吗？
5: 对不住。
6: 飞驰交站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5: 哎，我来。
3: 谢谢啊，谢谢啊，哎呦，谢谢。
5: 同志，那火车站还有几站啊？
6: 火车站还两站。
5: 哎，好嘞。
3: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喂吧。
5: 哦，对。
7: 同志，您家孩子多大了？
5: 孩子一岁多了。
7: 哦，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5: 对。
8: 哎，才换的。
5: 哦，对啊，您瞧我这记性，刚换过。
3: 哎呀，我钱包没了，
6: 你再找找，你确定吗？
3: 我找了，你看，没了。
9: 不是，这谁拿的呀？赶紧交出来！
10: 哎呀，大姐，你这话说的，能交出来他还偷啥呀？
3: 司机师傅，去派出所吧，我要报案。
5: 哎，别！
6: 哎，不行啊，
7: 俺们还得赶火车呢。
5: 谁偷的？赶紧交出来吧。
6: 就是啊，小偷好人，求求你了啊，赶紧让俺们先下车吧。
11: 我跟你说，小偷。看这大兄弟，人家着急赶火车啊，老婆抱个孩子那不容易。前面呢，咱们就过这个安宁隧道了。那隧道里边黑漆麻瞎的，你把这个钱包就直接扔到地上啊，咱们也看不着谁。这么着，咱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听见了吗？
5: 对，大哥，你这主意好，不为难，
11: 咱们不为难小偷啊，咱解决实际问题。
5: 谁偷的，赶紧扔地上啊，要不然就得蹲大狱。
6: 小偷，俺就照你呀、啊！出门叫车给撞死，吃饭噎死，喝水呛死，
3: 都别说了，就去派出所。
11: 对，去派出所。
7: 哎，行吧，陈师傅，咱去派出所吧。
11: 好，派出所。哎
6: 呀，大姐啊，俺们真的是着急赶火车啊，不然的话，俺们就赶不及回家给老爹奔丧了呀。
5: 是啊，大姐，家里发了电报，我爹挺不过这一天半天了。
12: 大姐。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搜搜我身上，没有的话，就让俺们两个下车吧，行不行？哎
9: 呀，你瞅他俩都急成啥样了，那肯定不是他俩偷的，就让他俩下去呗。
13: 哎，
12: 慢点，咱们下去吧。啊，
3: 不行，
14: 你先别挤啊，挤啥呀你？
5: 大姐，大哥，你让俺们下车吧。啊，
12: 俺们着急呀、
3: 啊，
12: 着急。
3: 派出所先查你们，耽误不了。
5: 大姐，俺们下车吧。啊，
14: 别挤。
9: 你跟司机说一声。
6: 哎呀，陈师傅，
3: 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9: 小爸，要不然就让他俩先下吧。
15: 非得去派出所。
11: 司机师傅，往派出所开。
16: 哎，兄弟，还真不让让你下去啊！你下去了，你就背着黑锅了，我得还你个清白
6: 啊！哎，大哥啊，求求你了，就让俺们下车吧，这清不清白的，俺们就不计较了。
12: 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丢了多少钱，我赔给你，行吗？
7: 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12: 你不是
11: 这派出所，咱今天必须得去，因为这车上啊不止一个贼，我前面。

0: 也丢了
1: 啊！对不起各位啊，耽误大家时间了。我钱包没丢。
2: 你没丢，你搁这闹啥呢？这耽误到我臭功夫了。
3: 大家静一静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4: 人贩子啊！
3: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让我们给这位沉着机灵有胆量的女同志鼓鼓掌。
1: 这挖就倒了。
5: 还得感谢这位同志呢，要不是他配合挡着那个门啊，那俩人早就逃走了。
6: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启动交应机制，立即组织人员转移。紧急情况，快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地点。
2: 都醒醒，山洪来了，山洪来了，老张快醒醒，快起床，山洪来了。
3: 友们，我想找你了。
4: 幸亏有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叫起我们。
5: 这个转移路线以前演练过好几次，书记一通知就知道往哪儿走。
6: 咱能安全转移全靠这个校应机制。
7: 这个校应机制啊，是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责任人也要立即回应，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
8: 校应与响应有何不同？二者差别在于，将预警信息由推送式响应变成强迫式校应，必须保证叫醒基层负责人，保证责任人及时到岗就位。一字之差的变化，却能实现快速响应、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把握山洪防御主动权。2024年1月14日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法定化，让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的目标有了可操作的路径和坚实的依托，将制度的刚性要求真正转化为护佑生命的具体行动。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带动作用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我省谋划建设一大批交通项目，通过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提高施工质量和效率。今年上半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0: 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1: 眼下，位于沧州市的曲港高速二期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二标的南运河大桥是整个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在建设现场，机械作业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有序开展盖梁浇筑以及临时支墩搭设作业。
2: 因为这座桥呢，处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上，所以我们采用的是下沉式西杆拱拱桥一块跨越。这样做的目的，对文物及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目前呢，主桥的下部结构施工完成80%，这座桥梁的主体工程呢，计划在年底之前施工完成。
1: 作为省重点建设项目，曲港高速二期全长84.239公里，总投资134亿元，是黄花岗东出西连的重要通道。为保证项目建设高标准推进，项目全面推行质量监管责任制，引入智能监测设备与智慧施工系统，实时采集施工关键参数，搭建采集、预警、核查、整改闭环体系，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质量与效率双提升。
3: 就拿软基处理这一隐蔽工程来讲，我们通过启用水泥搅拌桩智能监测系统，实时追踪水泥用量、钻进深度、搅拌速度等各项核心参数，系统自带动态预警功能，一旦施工参数偏离了标准数值，设备会立即报警，现场管理人员呢将第一时间介入纠偏，完成闭环整改。
1: 据了解，曲港高速二期建成后，可构筑雄安新区至黄花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与京港澳、大广、京台、京沪、荣乌、秦滨等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有效疏解黄石、沧源等既有高速通道的交通压力。高速路网越织越密的同时，我省港口有效投资也在不断扩大。在唐山，总投资58.99亿元的唐山港京唐港区51号、52号散货泊尾工程建设进展顺利。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工程是铁矿石等矿石泊尾，货物吨位较大，因此建设的过程对地基承载力要求很高。
4: 首次采用了 PCC 大直径的管桩，对轨道梁区域进行一个加固，有效避免了后期的二次沉降。地基处理与远期堆载预压相结合，近期地基处理后达到25吨承载力，远期呢可达35吨的承载力。
1: 据了解，我国外贸进口铁矿石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主力运输船型为20万吨级及以上。京唐港区51号、52号散货泊尾拟建设2个30万吨级散货泊尾及相应配套设施，设计年通过能力2560万吨。工程建成后，将提升大型船舶接卸能力，适应铁矿石主力运输船型，服务腹地钢铁产业发展。今年以来，我省交通运输部门建立项目前期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开展项目攻坚系列行动，集中解决了一批难点堵点问题，争取到位中央资金109.41亿元，有力保障了今年实施的129个交通重点项目加快推进。今年上半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
5: 下一步，我们将锚定全年1230亿元建设投资任务目标，开展好促开工、保在建、抓储备三项攻坚行动，确保按期建成京雄高速二期、九门口复线、横德高速改扩建等一批重点项目，为全省稳投资、促发展扛起交通担当。
0: 近日，省长王正浦在定州市新集市调研。
6: 王正浦来到箭头储能定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定州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定州市电商直播中心、奥森特钢集团、新集市星耀物流集团、河北金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新能源、钢铁、物流、医疗器械等领域，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区域内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上下游环节紧密联动，不断提升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项目施工投 产全流程监管，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防安全事故发生。在定州市塘河防洪治理工程现场，王正普叮嘱当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和河道水位变化，加强沿线巡查，及时清淤除险，确保行洪畅通。在新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新集市第二实验学校定州市习家庄中心小学，王正普强调，要紧扣地方发展需求，优化职业教育专业设置，适应人口变化，科学配置基础教育资源，不断提升办学质量。王正普来到定州市翟城村艳阳初平民教育历史文化街区，要求当地深挖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带动乡村全面振兴。调研中，王正普还强调，要聚焦民生关切，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0: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介绍我省新增实施的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接下来跟随记者走进衡水和智能回收处置箱，如何让绿色低碳融入百姓日常。
7: 现在记者是来到了衡水市立景福苑小区，在这个小区里边，记者看到了多台这样的智能回收箱。那么现在他们呢，已经成为这个小区不少居民在处理可回收物的首选。他们开箱投放动作都非常熟练，输入手机或者是扫码都能开，是吧？
8: 特别方便。订单完了以后，就摁一个接收投递，等于这一单子结束了。这时候你比如说这个4.5毛吧，手机上也能显示，这是4毛钱，不是？我年收入上百元了。这
1: 为了提高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水平，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今年我省实施的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重点推进智能回收箱投放。2026年全年计划增加投放1000组以上。
9: 纸类、金属类、塑料类、植物类，它直接打包到一个袋子里，打开舱门不用分拣，直接投递，很方便嘛，它也不用挨个去精分细分了，
7: 降低门槛。
9: 对对对对对，
10: 方便大伙儿，能回收的把它扔里边，多好啊，能花个零钱。
1: 从最初的嫌麻烦到如今成习惯，智能回收箱带来的不只是方便和收益，还有小区环境的改善。一方面，满仓报警系统保障可回收物及时清运；另一方面，居民主动规范投放也解决了楼道纸箱乱堆、垃圾桶满溢的问题。
7: 首先，这种囤积纸壳这种现象已经就几乎没有了。另外的话，就是垃圾桶不会说太满了以后造成一些满溢这种情况。
1: 通过智能回收箱收集的可回收物品统一送往衡水高新区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经过分类压缩打包后运往下游工厂，重新变成生产原料。每天大约有30吨可回收物在这里完成再生之旅。2025年，衡水全市再生资源处理量达4197吨，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471吨。
11: 目前衡水市区已经基本建成了投、收、运、储全链条的垃圾分类的一个体系，可回收的回收利用率达到了36%，其他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呢，达到了100%。
1: 立足民生需求，补齐治理短板，今年以来，全省新增设智能回收箱1075组，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7.5%。通过智能化的便捷设计，让生活垃圾精准分类从一道复杂的选择题变成举手之劳的顺手事儿，实现社区环境与百姓满意度双赢。
11: 自从有这个智能回收机，咱们现在小区的环境也好了，还能换个钱儿，回家给小孙子买点吃的。
12: 下楼的时候随时在里边一扔，省事了，挺方便我们这老人的。
13: 提升了大家的这个环保意识，又可以让这个资源不再白白的浪费掉，它确实是一件这个利民惠民的这个好事。
14: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1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于7月22号至23号在石家庄举行。 主任会议建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

会议审议港口条例修订草案等六部条例及两件决定草案，审查批准13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城市地下管网条例、长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财经委关于河北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0: 算情况等五个报告，审议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立法后评估报告，文化领域法规体系评估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主任会议还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日前，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措施提出，构建城乡高质量充分就业体系，到15-50期末，劳动者城乡就业渠道进一步畅通，城乡就业服务、职业培训资源进一步均衡，城乡公平就业环境进一步改善。在拓展就业空间上，我省将提升县域就业承载能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充实基层公共服务岗位，拓展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社会工作、养老托育等岗位资源，开发适合城乡劳动者，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就业岗位。公共就业服务是促进就业的重要手段。措施提出，持续深化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规范零工市场标准化运行，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深化河北扶扫提质扩容行动，加强与京东等头部企业战略合作，共建集技能培训、品牌推广、就业对接于一体的河北扶扫雄安培训基地。提高技能是成长成才的重要渠道。措施提出，统筹利用各类培训机构和培训资源，推出更多培训项目，纳入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并动态调整，加大城乡职业培训工作力度，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农村创业带头人和乡村工匠，将农村适龄青年纳入技工院校招生范围，适当放宽招生年龄限制，扩大招生规模。针对城乡就业困难群体，措施提出完善城乡贯通的就业援助制度，支持各地建立分层分级精准匹配的就业援助机制，推动符合条件的城乡劳动者在常住地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另外，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我省将全面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进一步清理简化证明材料。有条件的地区要实现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取消附加或限制条件。
5: 30多年扎根一线，以法治之光点亮青少年成长之路，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洪新的故事。
7: 在沧县大楚村中学，由洪新青少年法治活动中心组织的模拟法庭正在开庭。活动以真实的青少年校园欺凌案例为原型，学生分别扮演审判长、审判员等角色，完整还原庭审全流程，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警示教育课。
8: 让我代入感很强，学会小事不任性，大事有底线的一种做法，就是都争做学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青年。
7: 洪新青少年法治活动中心的发起者、负责人，正是沧州市公安局3级高级警长、共产党员王洪新。从警之初，刚参加实习的他遇到一名13岁少年因法治意识淡薄误入歧途，少年无助的模样深深触动了他。

0: 实习结束我要走的时候，他扯着我的衣角说，阿姨，我想跟你回家。那时候我才22岁，看着孩子那胆怯而渴望的眼神，我觉得我的心被深深的刺痛了。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决心这一生一定要为孩子们做点事儿，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 怀揣这份初心与责任，王洪新全身心投入青少年社会教育事业。30余年来，他先后800次走进中小学及大中专院校，为广大学生开展心理健康、安全自护、法治科普等主题讲座，创新打造公安系统主导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平台，累计帮教挽救失足青少年1700多名。工作之余，他深耕专业研究，发表30多篇论文，深挖青少年犯罪的根源特点，探索科学有效的预防治理对策。
0: 每一个孩子的身后都是一个家庭，孩子如果出现了违法犯罪，父母是最伤痛的，他的家庭就会因此而不和谐幸福。所以作为公安民警，我觉得这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
1: 为汇聚更多爱心力量，帮扶困境青少年，王洪新联合100多名党员志愿者发起成立洪新志愿服务队，把帮扶内容从失足帮教延伸到困境儿童资助、基层普法宣传等更多领域。2024年，他带领志愿者开展重走长征路红色志愿寻访活动，足迹遍布江西瑞金、贵州遵义、云南昆明等地，沿途资助帮扶30多名贫困儿童。成立16年来，红新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3000余次，行程20余万公里，募集爱心捐款200万余元，服务群众超30万人。王红新也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警察妈妈”。
0: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要把共产党人的这种品格和力量传承下去，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一起参与到关爱未成年人成长的队伍当中来，让千千万万的家庭都和谐幸福，让孩子们都健康快乐的成长。
2: 从沉浸式演绎到沉浸式文化街区，我省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在文旅新场景和新体验上下足功夫，给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旅游新体验，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3: 傍晚时分，在石家庄鹿泉区龙泉古镇，民族舞蹈木脑纵歌惊艳上演，演员们与游客们一起随着节拍边走边舞，汇成一条欢腾的长龙。没有固定的舞台，没有刻板的编排，每一位游客都可以自由参与，尽享快乐。
4: 这种演出不但让我们看了，然后很开心，还让我们参与进去了，就是特别的激动。
3: 除了热情洋溢的舞蹈，在龙泉古镇，游客们还可以与景区 NPC 猜谜、对诗、做游戏，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5: 我觉得这种旅游方式十分心仪、有趣，不仅让我玩得很开心，还学到知识。
6: 我扮演的角色是我们景区的卖花郎，我们景区有咱们的敖丙、哪吒，还有咱们的嫦娥，各种人物形象，通过这些游戏来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
3: 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戏。依托经典名著与历史故事，龙泉古镇创牌推出大型原创历史剧《苏东坡》《荆轲刺秦》，互动神话儿童剧《赵州桥》等一系列大型实景剧，让观众沉浸在精彩的剧情里，加深对剧情的了解，增强旅游的乐趣。
7: 这个节目很好玩，我还用这个荧光棒来打火熊精，
8: 孩子也参与了进去，他觉得可快乐了，他就觉得啊，我也成了主角。
3: 当下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渴望走进历史，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我省各地精准捕捉这一转向，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共情的沉浸式体验场景。在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互动演，让游客时时入戏，步步入画。上午11点，在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第35中学实景剧场内，游客变身80年代中学生，有序落座课桌前，听老师讲解《红楼梦》。实景布景搭配沉浸式互动演绎，让游客跳出单向观赏，在身临其境的校园氛围里品读红楼。
9: 你走进这个剧场，你就真真正正的走进了1987年的中学，走进了学校，走进了

0: 钥匙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去感悟你的青春岁月，
1: 就是很震撼，很有青春的那种回味，然后也感受到了就是说当年上学的那种状态。
2: 据了解，包括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河头老街唐山宴、邯郸道在内的首批十个河北文旅超级 IP 天团，以沉浸式体验、烟火气营造、潮流化改造等，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河北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京津游客占比稳定在15%以上。
3: 践行生态文明，人人皆是主角。日前，争做环保卫士，共建绿色家园系列文明实践活动在保定市人民广场举行。
4: 活动立足全民参与，汇聚各行各业群众力量，让普通市民的环保心声、民间智慧汇聚成为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活动现场，来自加油站、企业、社区、环卫的普通员工，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夜间错峰加油、减污惠民举措、社区环境精细化治理、城市保洁提质增效等环保智慧妙招。整场活动的亮点是面向普通市民征集的环保金点子颁奖环节。这些获奖建议是全民参与生态治理最直观的见证。
5: 结合着每个人都有手机，对吧？那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点子呢，通过我们的手机对我们各个地区的这个环境污染的一个现象进行拍照，然后呢，我再搭建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服务平台，然后呢，形成一个全民参与的一个机制。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低碳生活签名墙、科普观摩、环保游戏等，让市民在互动中把环保理念带回家。据了解，本次主场活动为环保系列文明实践活动的开篇，旨在推动我为环保做贡献、献良策、当卫士主题活动落地见效。接下来，保定市将常态化开展环保主题实践活动，推动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城市肌理，走进千家万户。
3: 大块头的钢铁产品似乎与直播间相隔甚远，但是在敬业集团通过线上直播将钢铁产品销售到全世界已经成为常态。2024年，敬业集团开始探索工业品线上直播，进行全品类多渠道线上布局。今年上半年，集团线上累计销售额3亿元，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在敬业集团的 AI 直播间，一位面容酷似真人的数字人主播正在介绍集团的最新产品。
6: 真人直播一天顶多可以播几个小时，但是像我们的数字人直播，一天可以进行视频号平台全天候无间断直播。这样一来，既增加了曝光量，还降低了人力成本。尝到甜头后，我们迅速将这种方式铺开到多平台布局中。
4: 依托 AI 系统进行数字人直播是敬业集团今年探索的直播新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素材和主播形象，录好标准讲解，就能实现24小时直播，还能自动应答高频问题。同时，业务人员也实时跟进留言客户，及时沟通需求，推进业务。
7: 结合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客户的这个使用效果，对这个产品的使用特点、特性啊那些，给客户做一个介绍，然后争取能够让客户能够明白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提高对我们产品的兴趣，增加我们的销售。
4: 敬业集团是以钢铁为主业，覆盖钢材深加工、新材料、新能源及再生资源等领域的国际化大型企业。自2024年起，敬业集团将目光投向工业品直播，正式组建线上营销部，全面布局工业品线上营销。从真人直播到数字人主播，如今敬业集团针对不同平台属性差异化运营，搭建起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等四大平台200个专业化账号矩阵，形成集团主号加产品垂类号加区域号立体化传播格局，企业全网粉丝50万，整体曝光7500万次。同时，他们还推进全球线上营销布局，搭建起20个独立站，在5大社媒平台建立了50个账号，定制化输出品牌与产品内容，全周期服务，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市场。
2: 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257所院校，向考生征集5482个计划，其中艺术体育类232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214个计划，对口本科批25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1268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17号

0: 十点，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艺术类和体育类考生可以兼报普通类专业，但每次志愿填报时，同一批次段只能选择一个类别填报。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院校在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低于相应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但艺术类各院校专业类不得低于我省划定的相应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近日河北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迎峰度夏最大负荷达到5576.2万千瓦，再一次刷新历史新高。据了解，今年我省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举措，确保了河北电网供应充足，运行安全可靠。
1: 今天，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全球首个二型糖尿病治疗复方周制剂药物开出河北首张药方。据介绍，诺和洁是全球首个且目前唯一获批的基础胰岛素胰高糖素样态一受体激动剂周制剂，今年已正式获批。这张处方的开出，标志着我省糖尿病治疗迈入周制剂治疗新阶段。
0: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邢台市、邯郸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防范。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碧叶连天，荷花满堂。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这雨啊是一波接着一波，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山区及浅山区呢要注意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现在啊正值汛期，提醒有计划外出的朋友，避免呢前往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也不要去未开发的地方进行探险游。这夏天呀，除了雨多就是热，明天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再往后看呢个别地方还可能出现高温天儿，

像沧州、衡水等地，19号到21号最高气温呢就有35、6度，气温高，湿度大，这户外啊就像一个天然的汗蒸房。咱们呢要做到科学防暑、安全避暑，比如呢中午前后减少外出，勤补水、多通风等。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中雨转阴，22到31度。张家口多云转阴，21到32度。承德多云转阴，21到32度。秦皇岛阴转多云，23到31度。唐山多云，23到32度。廊坊多云，23到32度。保定阴转多云，22到32度。沧州雷阵雨转阴，24到32度。衡水中雨转雷阵雨，23到32度。邢台大雨转阴，22到29度。邯郸大雨转雷阵雨，21到30度。雄安新区多云，22到31度。定州阴转多云，22到31度。新集中雨转阴，23到32度。石家庄中雨转阴，22到31度。西藏阿里小雨转阴，6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9到36度。感谢关注天气。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骑车步行篇。走在路上突降暴雨，却没带雨具，自行车骑快点，是不是就不会变成落汤鸡？错错错，下雨时不但道路湿滑，而且看不清晰。如果骑车狂奔，搞不好会摔个狗啃泥。要是旁边正好有汽车驶过，那危险不言而喻。发生强降雨时，马路上出现漩涡，是不是很神奇？那是因为短时间内大量雨水涌入，导致管道内水压过大，井盖被迫逃离。如果不小心一脚踩进去，很可能就人间蒸发，从此了无踪迹。所以经过积水路段，一定要认真观察路面，看清应井坑和排水沟藏在哪里。河水上涨漫过了路面和桥面，是绕着走还是冲过去？这时的河水水量多，流速快，还有很大的冲击力，冒险趟水而过，容易失去平衡摔进河里，还是暂避锋芒绕道而行，安全第一。通过积水路段，一定要与电线杆、路灯杆和带电广告牌保持距离。如果看到电线掉落或者突感脚下发麻，赶快转身向后撤离8米以上，不要犹豫。撤离时最好单腿跳跃，防止积水带电遭到跨步电压袭击。到达安全位置后，别忘了迅速报警，并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其他行人远离。暴雨中和暴雨后，大树、危旧墙体与临时搭建物附近都是危险之地，因为经过雨水长时间的冲刷和浸泡，它们随时可能倒塌，让你无从躲避。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雨中出行不可骑车狂奔，并应远离排水井、排水沟。二、河水漫过路面、桥面后，不可冒险通过，应当绕路而行。三、在积水中行走，突觉脚下发麻或看到电线掉落，应迅速转身后撤8米以上，设置警示标志并报警求助。四、应远离大树、危旧墙体和临时搭建物，以防被砸伤。

0: 买啥呀？
1: 看酒。
0: 嗯，
1: 喝啥酒啊？
0: 辣的。

0: 没喝过，你是师大学生，没喝过就别喝了，喝多了难受。
1: 门咋开着呢？我走时候关上的呀。

0: 他有心跳吗？快看看他！这咋喝酒了呢？这么大酒味儿！
1: 这也不喝酒啊！这儿子醒醒啊！
0: 孩子，
1: 这坏了，赶紧送医院！
0: 哎呀，快快快！
1: 这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0: 哎呀，这是咋的了？这是，
1: 快搭把上，快！
0: 快点，
1: 不喝酒啊他！
0: 咋回事啊？这是。
2: 行了，幸了，
3: 儿子，妈妈，
2: 儿子，
3: 还难受吗？
2: 这是在哪儿啊？哎呀，在医院呢。你喝酒喝中毒了，你知道不知道啊？我跟你爸要是晚回来一步，那你这命都没了。
3: 行了，你别再说他，你有什么难受的事儿跟爸妈讲。
2: 对，
3: 你说你不能喝酒就别喝这么多，对不对？你这跟你爸似的，你
2: 王宪平。 孩子还没彻底醒过来呢，你别老跟他吼。董王红，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我们四个大人都在，啥困难我们都帮你解决。嗯，
3: 咋了这是？
2: 儿子，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学校吗？你咋回来了呢？雪花呢？
3: 啊！我明白了，是不是雪花欺负你了？你放心啊，东方红，叔叔回去就骂他。
4: 王宪平，你明白个啥呀？
5: 你跟妈说实话，是不是因为雪花的事儿？
6: 你们出去吧。
4: 雪花跟别人谈恋爱了。
3: 谁呀？你怎么来了吧？你跟杨思雨谈恋爱了？啊？怎么了？谁让你跟他谈恋爱了呀？啊？小时候我就警告过你，对不对？不许跟杨思雨来往，就因为这事儿，我挨过多少次打，你全忘了？
6: 而且你说世界上这么多男孩，这么多好男孩，你凭啥就跟他好呢？这世界上这么多男孩，我就想跟他好，我就喜欢他。
3: 爸，你跟杨大山能远远跟我们没关系啊？咋没关系啊？你们俩好了，你嫁给他了，嫁给杨思雨了，我和杨大山就成亲家了。
6: 那不正好吗？你们借此机会从此和好呗。
3: 我凭啥跟他和好？我跟他又不是一路人。 我缺他那一个朋友，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无关。雪花，你是不是长大了，翅膀硬了呀？啊？啊，
6: 对啊。
3: 我跟你说，雪花，我不让你跟杨思雨好，和我和杨大山的关系就没有任何关系。我承认我不喜欢杨大山。 但这事儿就过去就过去了，你爸不是那种记仇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你和杨思雨不能在一起。
6: 那为什么呀？
3: 东方红呢？你们俩都是喝你干妈奶长大的，对你又那么好，包括咱们两家。

0: 你跟杨思玉好，你说你怎么跟你干妈交代？
1: 是你没法跟我干妈交代吧？

0: 我找雪花去。现在来劲了？我当时跟你说这时候，你咋说的呀？你说：“哎呀，担心有什么用啊？啊，那不能强迫雪花吧？那雪花爱上别的男孩子，他就会觉得幸福。你们咋知道那个男孩子家不会给他幸福呢？这些都是不是都你说的？是不是你亲口说的？”“是我讲的呀。那我以为雪花不会跟别的男孩子好吗？”
1: 以为不会，你们爷俩真是一个货色呀！那都觉得自己十拿九稳了呢，是吧？咋样？出事了吧？哦，出事了，现在一个痛苦的，一个着急的。这……你现在埋怨我有什么用啊？那我说我现在去找雪花，你又不同意。
0: 你找他说啥？
1: 我说，老婆，我现在听你的啊，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能让这两个孩子好。
2: 回来了吗？啊，
3: 又咋了？妈，嗯，你知道吗？嗯，王雪花跟杨思雨谈恋爱了。
2: 我听说了，路上碰见傅莹，她跟我说的。
1: 你不着急吗？
2: 你急管用吗？雪花跟你一个脾气，你着急再逼她。
3: 最后，再把他逼急了，再私奔了。啊，私奔，会吗？我小时候那事儿没跟你说过呀？
2: 你跟我说过，那他不知道啊。
3: 啥事儿？我呀，我现在是过来人了，我现在特别能理解雪花，我就劝你们别逼他，逼他适得其反。我那时候小时候啊，就是因为。 跟他爸爸姥姥姥爷不同意，我那时候是格格呀，捧上天了，可就因为我要和他爸好，结果我爸我妈急了。第一次，我爸动手打了我，这一打把我和他爸给打跑了，私奔了。后来我又想，暂分，我爸我妈能耐心点儿，能想点别的主意。
2: 我跟他爸没准啊，就好不了了。哎呀，那幸亏私奔了呀，否则就没书侠了。是啊，没书侠了，也没雪花了，也没那么多烦心事儿了。<笑>
1: 不对，跑题儿了。这说雪花这事儿，这雪花这事儿现在咋整啊？那你说咋整，
3: 管用吗？
2: 我看他就是欠揍。
0: 小叔，你还少揍了，揍服了吗？就是，你现在他都多大了，你还揍啊？再说了，雪花小时候跑过，那杨思雨也离家出走过，回头俩人一拍即合，王艳萍我告诉你，我就死给你看。现在呀，我反倒是不着急了。
1: 你咋不着急了？
0: 我原先呀，是担心雪花喜欢上别人。
1: 可现在这个别人是杨思雨，反倒好了。我相信王献平肯定不会同意。我不管，我反正不同意他们俩好。现在讲究恋爱自由，你再自由我也是他爸呀，那咋的？我的意见还不好使吗？你笑啥？
2: 我笑你还真有自知之明。
1: 行了行了，这么着吧，等周末的时候啊，做一块儿说道说道。但是我嘱咐你们，说归说啊，不要发脾气，也不要威胁，威胁发脾气都没用，只能适得其反。行了行了行了行，跟他聊，你们负责聊啊，我先出去一趟。
2: 你干啥去啊？
1: 林远生约我。
2: 他准备把你调哪儿去啊？
1: 政府监督部门啊。
2: 那是个啥部门啊？说是。
1: 监督领导干部的吧？哟，
2: 那权力挺大呀！快去吧，快去吧，你给人家带没带点东西什么的呀？
1: 我不能送礼呀，这不成了那个行贿受贿了吗？到时候我掉进去，这也归我们部门管。
2: 那你现在不是还没去呢吗？那人家帮你这么大个忙，你不……
1: 妈，我送礼，您觉得他敢收吗？啊，到时候这都是证据。 行了，我去了啊。<笑>
2: 去王艳萍养了一个冤家对头，
3: 总有一个人能治他，这叫一物降一物。
4: 说正经的，这雪花跟杨大山的儿子谈恋爱能行啊？杨大山他们家什么人家呀？公公是流氓，婆婆是骚货。
3: 妈，你这说话太难听了啊！
4: 话糙理不糙，他这种家风啊，不能嫁。
3: 那是在说要嫁了吗？那不就是孩子在青春期萌动的时候想谈个恋爱吗？
4: 哎，这话说的，谈恋爱，那不是就是最后谈来谈去谈成了就结婚了？那不结婚谈什么恋爱啊？那谈的恋爱，那叫耍流氓。
3: 女人也有选择的权利。你看那电视剧上演的那些女的，那不都得谈个一两个，选一个跟自己合适的嫁吗？
4: 真是选哪选哪，我们那时候就是父母说了，
3: 那也没见你听你父母的呀。
5: 哎，明中啊。啊，哦，哎呦，我一猜就是你，啊，
4: 你说，你说，
5: 啊，
3: 咋了？
5: 那女孩干啥的呀？
4: 哟，那得多大呀？都上班了，那你身边没有什么女同学呀？非得找个这么大？
3: 明中，啊，哎，我听你老说你这个处对象了呀？哦，也行，放假带回来让咱们看看。啊，行，那你还跟你老说吗？啊，行，上课去吧。啊，好。
4: 你怎么还让他带回来呀？
3: 那人现在处着对象呢，好歹带回来让咱们看一眼呀。
4: 他六岁呢，电话里你没听说呀？咱明中条件都好啊，那么精神个小伙子，这毕业了就会成大夫，在大医院里那个大夫，大医院里那么多的漂亮女孩，你干嘛非找那么大的呀？
3: 哎呀妈，你别捣鼓了，这头都晕了。
4: 你说这俩孩子，你妈不谈都不谈，一谈俩人一块儿谈，你说而且怎么都那么让人不可信呢？你说。
6: 总算找着你了，
7: 找我干啥呀？
6: 你这给谁打的水？
7: 这是我的，这是思雨的，他最近忙旅行社的事儿，我就帮他谈。咋了，严冰？
6: 从你入学开始，你自己打过水吗？都是东方红帮你打的水，现在竟然给别人打水。
7: 什么别人啊？是思雨，我男朋友。
6: 你这么重色轻友吗？
7: 哪有，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6: 你不是说我，我是说东方红。
7: 东方红咋了？
6: 他没来上学，你知道吗？
7: 你生病了？咋不去上学呢？生我气了？那天晚上我脸过敏了，思雨带我去药店买药，买完宿舍就关门了，我们就去了他爸给他买的那个房子，我们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啥也没干。

0: 我说的都是真的，没有骗你。你跟心理请假了吗？要不要我帮你请假？你不说话我就走了。
1: 小花，
0: 说话啦。
1: 你真的跟思雨谈恋爱了吗？
0: 嗯，应该是吧。
1: 啥叫应该是吧？
0: 我二姐跟我说，爱情就是两个人待在一起的时候，心里好像有小鹿在乱撞。那天她给我的脸上药离我那么近，我的心就砰砰的乱跳。你干啥？
1: 心跳加速了吗？雪花，你不能跟别人谈恋爱。
0: 我为啥不能跟别人谈恋爱？
1: 因为咱俩不能分开。
0: 我没有要跟你分开，我谈恋爱我们也不用分开啊。
1: 雪花，我没跟你开玩笑，你不能找别人当男朋友，因为这辈子你只能跟我在一起。
0: 但是
1: 你不爱我，为啥？我哪儿做的不好？你告诉我改还不行吗？我对你肯定比思雨对你好吧？
0: 不是好不好的事儿。
1: 那是啥事儿啊？
0: 那种感觉不一样，东方红。我不是说不喜欢你，但那种喜欢不是谈恋爱的喜欢。我俩从小玩到大，能不喜欢吗？但那种喜欢，就好像哥哥一样，像亲人一样。但我对思雨就不一样，我跟他待在一块儿，我激动，我心跳。

0: 你走吧。
1: 啊？
0: 你走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你心情不好，我陪你待会儿呗。
0: 不用。
1: 那你想吃啥？我给你买点啥。
0: 不吃。
1: 给你放首歌，你想听啥？
0: 不要放，我不想听，我想一个人安静会儿。
1: 那个银边还说晚上来看你呢，
0: 别来，我谁都不想见。
1: 行吧，那我走了，明天放学我再过来。

0: 干爸回来啦，
1: 给他送饭、啊。
2: 来了。
1: 饭店里拿回来的吗？我给他拿进去吧。
2: 不用，我来吧。
3: 梁叔叔啊，工作又整快点啊！
4: 哎哎，马上。哎，我来，
5: 二号桌的。嗯。
4: 来，慢慢吃啊。哪个？
5: 那边的。
4: 好好好。
6: 哎，老板，我菜呢，快点的。
3: 小花，
1: 思雨，
7: 我正找你呢。
1: 啥事儿？
7: 今天我爸请公司员工吃饭，让带家属。你妈不也在我爸公司上班吗？我想带你一块儿去。
1: 啊，不要，这么多人啊。
7: 我就是想在人多的时候公布一下咱俩的关系。
1: 别，干嘛要告诉别人啊？
7: 你不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吗？我特别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1: 全世界都知道，就没人搭理我们了。到时候这世界真就只剩咱俩两个人了。我今天去见东方红了，他生病了，干爸干妈不理我了。
7: 这很正常。东方红喜欢你，他爸妈也喜欢你，所以他们肯定想你能给他们当儿媳妇。
1: 为什么非得做儿媳妇啊？我是他们干闺女，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们的。
7: 那肯定不一样啊。
1: 有啥不一样啊？儿媳妇这个词好可怕。
7: 你迟早会是儿媳妇。你不敢见我爸妈，是不是因为丑媳妇怕见公婆？
1: 什么丑媳妇？你说我丑？
7: 我可没说你丑。
1: 你说谁丑呢？丑思雨。
8: 咋没人啊？
9: 哎呀，还没上课呢，我这进了点菜，正算账呢。
8: 啊，咋的了？这脸色看这么不好呢？是因为雪花的事儿吗？不是雪花的事儿。哎呀，到底因为啥呀？你快跟我说，你快急死我了。
10: 我认命了。
8: 啥？
10: 更年期。我在积极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面对，去接受。
8: 哎呀，我的书侠呀，我还以为啥大事儿呢，那不来就不来呗，那不来拉，不来拉倒。那不就衰退了吗？不生孩子了吗？那没衰退的时候也不让你生孩子啊。
10: 咋那么没文化呀？这不是生不生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女人已经彻底的衰老了，
8: 那咱都得认呢。哎，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褶子，这里边白头发老多了。是你保养的好，显得年轻，可再年轻，能跟咱生孩子之前比吗？
10: 哎呀，我脑子里老是那天呀、啊，咱仨女的在医院疼得死去活来，天上飘着雪花。你说一眨眼，这孩子就成大姑娘了。
8: 属下，这辈子咱俩能一起变老，我挺满足的。行了行了，我跟你说个神奇的事儿。玉树，
10: 我说你这两天咋不张罗离婚了呢？
8: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跟他离婚是因为这事儿似的，我咋那么没出息呢？哎呀，我跟他离婚那是因为他给我丢人了。
0: 都帮你分析过了，想你想的。
8: 哎呀，绝对不可能！
5: 老娘，
8: 哎，哎呀，我去看看啊，我这正好算账，你帮我算算对不对？
11: 我帮你。
12: 没事儿，老婆，你歇着啊。
11: 我没事儿，你歇会儿吧。
12: 你晚上带孩子怪累的。
11: 快来喝点水吧。哎。老公，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12: 啊。
11: 就上次来找我那个同学，叫付欣欣的，你还记得吗？
12: 我记得呀，就长得挺漂亮的那个。
13: 当然没你漂亮了，我是说跟傅莹嫂子比，跟大娘比还算漂亮啊？咋了？
11: 她呀，现在准备开个酒吧，已经在装修了，地段不错，就在雪花他们学校附近，那边啊都是一些大学和高档小区。
12: 那不错呀。
11: 啊，老公，你想一辈子做炸鸡吗？
12: 做炸鸡不是挺好的吗？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是养活咱一家子没问题啊。
11: 那你想不想也投点钱，咱也开个酒吧？
12: 酒吧跟迪厅也没啥区别啊。再说了，
13: 开酒吧门门道道都得有关系，咱也没这关系啊。
11: 傅欣欣他哥就有这些门路啊。
12: 那不错呀。
11: 所以啊，我就琢磨着跟他商量，让咱也入点股，我也去上班。
12: 那不行，你上班孩子咋了？
11: 大娘说帮我看啊。
12: 不行，大娘岁数大了，看不动。
9: 妈，
14: 哎，没事没事，
9: 这慢点慢点，
14: 没事没事。
9: 你这磕哪儿了呀？
14: 没事，哎呀，这上岁数了，这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
9: 以后这些活我都能干，你就歇会儿，躺着。
14: 哎，你说你们平时都上班去了，孩子们上学也不着家，就一个人在家，闷死了！我再不干点活，不长毛了我都。哎呀，不扔报纸，把那点韭菜摘。饿，把那韭菜给我。又怎么了？你是不是为我刚才那我那一下没事儿啊？那人上岁数了，可不就这样，一会儿腰酸腿疼的，没事儿啊，没事儿。这咱们中午吃什么馅儿的呀？
10: 你跟着我一辈子，辛苦操劳了一辈子。你说现在家里条件好了，我也没让你过上省心的日子。
14: 那我还得过什么样的日子算省心呢？你对我这么好，宪平也跟儿子似的对我，这俩孩子，明中雪花整天姥姥姥姥的叫，叫得我这心里都乐的呀。你说我还享什么福啊？这我要跟着你哥呀，哎呦，就你那嫂子就得把我给气死。知足，我知足。
10: 我明天去家庭市场，看看找一个合适的阿姨来。你以后在家别干活了。
14: 你可拉倒吧！现在家里这点活我都觉得少，你再找个阿姨，你把我供起来啊！
10: 就让你享福。
14: 哎呦，享福享福！我都倒了蜜罐里了，我还享什么福？多好！我觉得你现在是不是心里老是有个结呀？命中的结吧。
10: 本来以为这几个孩子长大了就能省省心了，我最近呀，这身上老是疼，这后脖梗子呀老是一会儿就湿了，哎呀，浑身热，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这女的更年期都这样吗？妈，
14: 人都得经过这一阶段，那还能一辈子都年轻啊？嗨，这一想啊， 想我年轻那时候，我带着你和你哥哥，那嘴瘦的呀，整天的在外面奔神儿去。可现在呢，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哎呦，我这外孙子都快成家了，这是日子过的。哎呦，哎呀啊
1: 啊！哎呀，我年轻的时候我不懂这些。您说您年轻的时候带着我跟我哥，真不容易。
14: 你这要干啥呀？你这是，你这不勾我的眼泪呀？去拿一个。这是呢，这饭片了啊！以后饭片了，这是什么？嗨，你说咱们娘俩这干嘛呢？对着哭啊啊！这后日子，你说笑笑笑一笑，就是啊！哎，我闺女，我看着我闺女这一笑是真漂亮。
5: Abbreviation, abide, abolish, abort.
15: 哎，在这练啥呢？我让思雨教我跳高，他让我先练兔子蹦。你去看东方红了吗？
5: 看了。
15: 他怎么样？
5: 还那样。啊，好累。
15: 我想去看看他。
5: 你别去了，他说谁也不见。
15: 你确定跟思雨在一起了？嗯，东方红会难过的。
5: 我也不想他难过，他难过我也伤心。特别是干爸干妈，现在都对我冷漠了。可是我喜欢思雨，我想跟他在一起。我要是跟他分开，我会更难过，思雨也会难过。你说我咋办嘛？
15: 爱情里的三角关系，真是一道无解的几何问题。雪花，明忠哥在北京还好吗？
5: 挺好的。听说又考了第一名，
15: 那他会给你写信吗？
5: 写啊。咋了？咋突然关心我哥了？
15: 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笑话我。
5: 啥事儿啊？我咋能笑话你？咱俩啥关系？啥事儿？
15: 我以前跟明忠哥表过白。
5: 啥时候的事儿？你跟他说过吗？他才说。我咋不知道呢？我咋没发现呢？啥时候喜欢我哥的？
15: 你一下问这么多问题，我怎么回答得过来啊？
5: 那你先说啥时候的事儿。
15: 我喜欢他好久了。他考大学的时候，我跟他表了白。
5: 那他咋说？
15: 他觉得他的病还没有好，就拒绝我。
5: 他咋能拒绝你呢？那后来病好了呢？
15: 他说我还小。让我好好学习，好好考大学。
5: 怪不得你当时说你要考北京的医学院。那现在你考上大学，他又说啥了没？
15: 他现在都不怎么给我回信了。以前我写一封他回一封，现在我写好几封他回一封，还都是那种很短很简单的句子。
5: 我写信说他，不，我打电话批评他，咋能这样对你呢？
15: 他就是不喜欢我才躲着我的嘛，你这批评他干啥？
5: 他凭啥不喜欢你啊？你学习又好，又温柔，又好看，上哪儿去找这种女朋友？而且，你要是跟我哥在一起，你就是我嫂子了，咱俩就不用分开了。
15: 我再好，他不喜欢我有什么用啊？我还觉得东方红很优秀呢，你不是也没选他？
5: 林冰。那你喜欢我哥，你对我哥是啥感觉呀？
15: 雪花，就这种感觉根本不用特意的去想，因为他就一直在你脑海里，无论我干什么，只要想到他，就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甜蜜。他放假回家的时候，远远的透过窗户看看他的身影，就感觉很幸福。
5: 你刚说的跟我们宿舍二姐说的一模一样。而且我对思雨现在也是这种感觉，可我对东方红就没有。 我也不想他难过，可我不喜欢他，我也没办法。早知道长大这么麻烦，就不想长大。
16: 今天下午还有课吗？没有课，我睡觉了。
17: 你说隔壁商场又来了一批新衣服，正好没课，咱俩去逛街呗。
5: 下午我有日语课。

0: 你上什么日语课？
1: 思雨忙，我帮他听完记笔记。
2: 那当夜校课咱俩去呗。
1: 下完课我还得帮他打饭呢。
2: 你干嘛那么伺候他呀？从前都是东方红伺候你。
0: 就是。
2: 这又是啥？
1: 刚才洗衣服。
0: 剪

0: 银萍，
1: 叔叔，
0: 在这儿干什么？来找窦望红的？
1: 哦，他没去上学，雪花说他生病了，我过来看看。
0: 哦，来家里来吧。
1: 哦，
0: 还在家呢。来。
2: 方红，严明来了，我带了吃的，你俩赶紧自己吃吧，我去饭店忙了啊。别凉了。

0: 雪花怎么样？
1: 她挺好的。
0: 思雨对她好吗？
1: 思雨对她好不好我不知道，但雪花对思雨的好，那是尽人皆知。董方红，我今天来呢，是想看看你怎么样了，也是想告诉你，你早点死心吧。我们是朋友嘛，我真的不想再看你继续沉沦了。雪花对思雨真的很好，她现在每天上日语课，给她记笔记，思雨让她锻炼，在体育场练兔子蹦呢。真的，你别这样盯着我，比你有过之而无不及。洗衣服、打水、打饭，都是雪花做的。别再这样了。

0: 熟悉我的人都说我变了，我不再是从前的王雪花，我心甘情愿地为思雨而改变。
1: 是爱情让人变得卑微吗？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更爱的那个人一定是卑微的。

0: 雪花，
1: 思雨，
0: 走，我送你回家。
2: 我还是跟严斌坐公交吧。
0: 你爸妈一定会阻止我俩在一起，你准备怎么办？
1: 啥咋办？又不是他们谈恋爱，是我谈恋爱，我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
0: 那我不出门了，我就在家里忙，你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2: 那我走了。
3: 你们全家人都会审你吧？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回去？
1: 我迟早是要面对这一天的，你也不能陪我一辈子啊。去找我小叔啊。
3: 对哦，他可以帮你。
4: 哎，安哥你回来了，那我走了啊。
5: 哎，雪花你不来了？
6: 叔叔你上哪儿去了？
4: 你小婶儿同学开了家酒吧，我入股了，我过去一趟，这两天准备开业了。

0: 哎，对了，你别跟你爸说啊。不说。你找我有事儿啊？你先忙吧。
1: 这都几点了啊？这雪花咋还不回来？这每次周末应该早到家的呀。
2: 你是不是又上那个私域那儿去了？
3: 喂，雪花。

0: 喂，雪花。
1: 喂。
2: 啊，我思雨吧，我是你刘阿姨。
0: 啊。刘阿姨。
2: 你妈在家呢吗？
0: 他们不在。
2: 哦，没事了啊。哎，好，挂了。
0: 哦，好。
2: 雪花没在思雨家。
3: 你咋知道的？万一就在他们家呢？
2: 哎呀，那我这一打电话，他一接就说雪花啊。那雪花在他家，他能说这话吗？
3: 那给付英打一个，是不是在他们家呢？
2: 雪花跟东方红闹成那样，他能去付英家吗？
4: 雪花，你跟杨思雨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5: 你为啥就能确定谁能给我幸福呢？我跟思雨在一起怎么就不能幸福了？我真是不明白了。
6: 谈恋爱是冲动的，你喜欢他，你爱他，不代表他能给你安全感，给你幸福，这是两码事儿。
5: 但思雨很好啊，人也好，对我也好，咋了？
7: 你要饿，要不你吃点。
2: 嗯。
7: 哎，我说啊，这个。趁着雪花没回来，要不咱们把明忠的事儿聊聊。
3: 嗯，明忠又咋了？
7: 你没跟他说？
3: 咋了？
2: 明忠交了个女朋友，说要放假有空了回来，让咱们见见。
3: 明忠交女朋友了？这是好事啊！你咋不说呢？啊？
7: 你先别高兴。
3: 不是妈，你不高兴啊？你不是一直着急他不找女朋友吗？你不是一直着急抱重孙子吗？
7: 我是高兴，可是这女的吧，有点大，你说还大不少，大六岁呢。
3: 多少？
7: 哎呦，
3: 六岁啊！这也太大了，这。
2: 别嚷嚷了，我这期间我受不了惊吓。你等孩子把人带回来了，咱们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3: 这还有啥可了解的呀？这大这么多，这大六岁呀、啊。
7: 我也是觉得有点太大了。
3: 妈，你给那个明忠打电话，让他千万别带回来，千万别带回来，赶紧黄了。
2: 能不能不要这么处理问题？
3: 那我咋处理？大六岁，半轮啊，这是。咋想的这孩子？
6: 选男孩要看成长经历，要看家庭。
5: 思雨她家庭怎么了？
6: 方慧是迫不得已才嫁给杨大山的。我跟你说，当年谁接近方慧，杨大山那就砍谁。
5: 我觉得大山叔叔这样很酷。
6: 我再跟你说成长经历，从小被孤立，要不是你跟他玩，都没人跟他玩。你说这样的孩子，他骨子里能健康吗？我跟你说，这样的人就是没遇上事，遇上事更极端。你记不记得上次他离家出走，跟谁也没说，一声都不吭，开学了也不去报道，给他妈吓个半死。你跟思雨在一起，我跟你说太危险了，你知道吧？
5: 咋就危险了呢？我真是不明白了，他还能打我呀？还能打得过我吗？
6: 你这丫头什么打不打的呀？不是小叔跟你说这么多，你根本没理解我意思。
5: 但我能理解他，
2: 这人都没带回来看呢，你咋就知道不合适了？
3: 合不合适都不行，哪有这样的？你说一个男的找一个这么大岁数一女的，比自己大这么多的。
2: 哎呀，你这都是旧思想老思想了。
3: 这跟旧不旧没关系。我问你，咱家明忠咋了？条件差呀？啊，找不着对象了？你至于找一个这么老的吗？
2: 你能不能站在明忠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呀、啊？这不是给你找对象，是明忠他自己找的。你觉得合适有什么用啊？
3: 啥叫我？你觉得合适吗？你问妈，妈，你觉得合适吗？对吧？你问问外人，你看看外人咋说，他们觉得合适吗？
2: 外人跟我跟妈觉得合适，和你觉得合适都没有用。这是明忠找对象，他找这个女
3: 的。他小，他啥也不懂。当爸妈的不得帮他把把关呀，
2: 王宪平，明忠不小了，他成年了，他有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他找女朋友是他喜欢，他觉得合适，不是我们觉得合适就行。你为什么永远不懂得尊重别人呢？我真是没有办法跟你讨论这些问题。
3: 这干啥干啥？你看这说事儿，你这脾气。
7: 大更年期，你嚷嚷 着点呢。
3: 他不更年期，他也这样呢。
7: 我看你这脾气也够大。
3: 这啥意思？不吃了是不是？
1: 哥，
8: 孙猴子搬救兵去了，
1: 有用吗？
5: 什么搬救兵呢？孙猴子斗牛魔王需要救兵吗？
1: 你说啥呢？
9: 好好聊，好好聊，不行别激动。
5: 咋就你自己啊？你帮凶呢？
9: 哥，我先声明啊，雪花是女孩，跟我不一样。你别像当年教育我似的，又是打又是骂的。
1: 我打你骂你有用啊？
9: 就是没用啊。所以啊，你就别使那些没用的招。
1: 你啥意思吧？你还真是来帮他说话的是吧？
9: 你可别冤枉我呀！我跟雪花说一堆大道理了，告诉他跟思雨不合适。
1: 算你有良心，听见没？所有人都不支持你，你还有啥说的？
5: 是我谈恋爱，不是你们谈恋爱。我不需要任何人支持，就算全世界都背叛我，只要思雨爱我就行了。
3: 你小小年纪懂啥是爱啊？
5: 我都成年了，上大学了，我咋不懂啊？你懂啊？
3: 咋跟你爸说话的？
5: 不犯我，我不犯人。
3: 那我就犯你了，咋的？
5: 我就和思雨谈恋爱了，你能咋的？
9: 哥。

你拿稳了，能回家就好了，爸。

很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了我爸爸那颗心。女儿找什么样的男孩子嫁，他都不会放心。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能像他那样无私的、不求回报的爱他的女儿。

0: 妈，
1: 你要是来阻止我的，就别说了。
2: 妈不会阻止你的，就你那狗脾气，我说啥你听吗？妈就是更年期啊，心里老是憋得慌。
0: 来例假有什么好的？一个月总共就那么几天，还得有一周伺候他，不能踢球，不能吃雪糕，烦死我。
2: 人就是这样，拥有的时候啊不珍惜，失去了才知道它的珍贵。你现在呀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你要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珍惜。哎，你到妈这个岁数就懂了。
3: 东方红，你也冷静好几天了，我跟你爸这几天没影响你吧？咋想的？
4: 我想啥有用吗？
3: 我说你咋这么没用呢？跟你爸一样没出息。你闭嘴。儿子，你咋就没遗传我一点优点呢？就那么容易认输？抢个女孩子都抢不过别人，那你以后有啥出息？而且那个女孩子还不是别人，是雪花，跟你一起生一起长，一起吃我奶长大的雪花，你都抢不到雪花，都不过你了。你使啥眼色？一家怂包。说话呀，为什么不主动追？为啥不抢？你不是跟我信誓旦旦的说过吗？雪花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你咋丢了呢？啊，说话呀。
5: 哎呀，很多时候女孩不知道自己喜欢谁，有时候追久了追狠了心软她就答应了，心想对方那么喜欢我行，但是心软感动那不是真正的爱，等将来有一天遇到一个真正爱的人，才会发现之前的感情那不是爱情。我不是不会主动追雪花，我也不是不会抢，但我想雪花自己她冷静判断说喜欢谁爱谁更想跟谁在一起，是希望她清醒着，将来不管多久之后不会后悔今天做的决定。我希望她真正的幸福快乐。是我抢了，抢到了，然后呢？那只满足了我自己的私欲，那不是真正的爱。

0: 打四。
1: 对七。
2: 王牌呢？
3: 啊，你妈看好一件大衣，我说给她买，她说不用，要靠自己的双手赢回来。
1: 要不要？要不要？
4: 要。
5: 对十。
3: 对十。
1: 对圈，要不要？要不要？
5: 不要。
1: 要不起？
5: 要不起。
1: 你们俩打我一个要不起，一个三，一个三，你们都赢不了。
3: 就剩一张了。
1: 没有了。
3: 你早说呀！你早说，我把它拆开了打你。
1: 大一，大一。
3: 你妈呀，牌技不咋样，手气那是一等一呀。如愿以偿了吧？够不够啊？
1: 多大？
3: 还玩不玩了？
4: 好了好了，你们先别玩了。我跟你们俩说个事儿。
3: 啥事儿啊？
4: 我跟雪花谈恋爱了。
3: 雪花答应了？
4: 那当然啊，我们俩是互相喜欢。
3: 不愧是我儿子，能追上雪花，可是个本事啊。
1: 哎呀，可是这是我儿子呀，我的。哎呀，
3: 婆婆还没当上呢，这婆婆的嫉妒心就有了。没事，老婆，儿子不要你，有我呢。儿子忘恩负义，我不会。
4: 哎，是我来告诉你们，我谈恋爱了。你们俩这干嘛呢？
3: 可以，儿子。
6: 雪花，
7: 干妈，
6: 嘿嘿，
7: 你咋来了？
6: 干嘛呢？
7: 没事，接着玩呢。
6: 雪花啊，我是你干妈。那小的时候你啥话都不跟你妈说，都跟我说，现在咋的了？跟我生分了？
7: 没有，干妈，我是因为知道我跟东方红的事儿，你生我气了，我不想你生气。
6: 雪花啊，哎，咋说呢，就算我不是东方红的妈啊，我只是你干妈，我对我干闺女负责，我心疼你。跟你说，我也不希望你跟思雨好，啊，东方红不是我儿子，他是别人家的孩子。但是我了解他的话，我也希望你能够跟东方红好。我干嘛说的？不知道你懂不懂？
7: 可东方红是你儿子啊。
6: 那东方红哪里不好呢？
7: 我没说他不好。他不好，我能跟他一块玩到大吗？关系还那么好，我们就像一家人，亲兄妹一样的一家人。他很好，也特别优秀，但你要说谈恋爱，
6: 这么多年，你仅仅是把他当成哥哥吗？
7: 我们俩一块出生，一块长大，从来也没分开过，好的真的就跟一个人一样。我对他的感情就已经分不清了。我不希望他离开我，我也不想他难过，太难过我也会不开心的。但你要说跟他谈恋爱，我就真没谈恋爱的感觉。
6: 真是太可怜了，你心可是真狠。

0: 你自己搓搓。照你这说法，杨思雨还是挺有优势的，既知根知底儿，也不像东方红那么熟，哎，还有新鲜刺激感。这啥话经你这么说的那么不中听吗？你劝人都不会劝，我这正闹心呢，你还帮别人说话？你说你。
1: 你这个人一说事儿就急，我这不是帮你合理分析吗？
0: 分析啥呀？你这分析的是啥？
2: 杜哥，
0: 你这分析，
3: 嫂子，
0: 哎，
3: 哎呦，
0: 先来了，
3: 先来了。
0: <笑>
3: 那嫂子，你这成年如一日的伺候叔哥，<笑>
2: 杜哥，
3: 你起着我嫂子，你太幸福了。
2: 哎呀，他现在服装不知服呢，<笑>你喝水吧，自己弄啊。
1: 我不喝了，刚喝完了。
0: 来干啥？
2: 我找东方红。
0: 哦，哎，我问你，
2: 找了呀，他跟我说他跟思雨的事儿了。
0: 找了呀，他跟你咋说？我当然希望他跟东方红好啊。真的？你不是啥都支持雪花？
2: 那分啥事儿？雪花跟谁在一起能幸福，我还不知道吗？我当然希望他幸福了。这还差不多。<笑>
3: 哎，哥，嫂子，你们先别着急。
2: 雪花没谈过恋爱，一时新鲜，他再长大点他就懂了。小孩子谈恋爱嘛，今儿好的不得了，明天呢闹个矛盾可能就分了，不好说这事儿。
0: 嗯，你说对，我也这么想的。那现在又不结婚不登记啥的，是吧？
3: 就是啊。
2: 哎，
0: 你找东方红干啥？
2: 我给他介绍一伙赚钱的活。
3: 哎，你可别带他干的违法乱纪的事儿啊。
0: 树哥，你这话说的地地寒心啊！那我都什么岁数了，我还违法？我违法了，我儿子咋办呀？那啥活啊？他还上大学呢。
3: 不耽误他上课，这活不但能赚钱，而且还给他机会实习了呢。

0: 恭喜你。
1: 我们还是朋友。
0: 不是了。
1: 至于吗？
0: 我跟你说过，如果俊雪花我们就不是朋友。
1: 咱们俩也是同一天出生，一起长大，为什么就不能做一辈子朋友？
0: 你见过跟情敌做朋友的吗？如果我跟雪花在一起，你会跟我做朋友吗？
1: 我会。
0: 那就说明你没有那么爱雪花。
1: 那随你吧。
0: 希望你让他幸福。如果你让他伤心，我绝对饶不了你。

0: 三，二，三，一，二，三，再坚持两个，一，二，三，一，二，三，最后五个，
1: 啊，我不跳了，刚才说两个呢，骗子，
0: 那咋办呀？
1: 吃猪蹄儿，
0: 行，那走呗，
1: 走不动，
0: 那我背你。
2: 少吃点猪蹄儿吧你！我就吃，就是喜欢吃。
3: 再吃都吃成猪了。你啊，看这边，不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由我们俩表示，好了吧，红的。
2: 很好。
3: 好了，更远的一点呢，用阿雷。好了吧，红的。
2: 好了吧，
3: 很好。
2: 少了吧，红的。阿雷吧，红的。你爱吃啥？我来个木须肉。来两份吧。
1: 你爱吃点啥？螃蟹，再来个青菜。
2: 再有一个刷了啊。
1: 我要青菜，吃豆皮儿。
4: 哎，思雨，我们宿舍说好了，晚上去看篮球比赛。哎，
0: 雪花。
4: 思雨呢？她没在宿舍啊。她说她去哪儿了吗？没有。
5: 那麻烦你把热水带给他吧，我去帮他打饭，你要碰到他让他来食堂找我。我可真羡慕思雨，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女朋友，那就好了。那你得跟思雨一样。谢谢啊。知道我为啥找你吗？雪花对我有多重要，你可能都不知道。 你们出生那天，他妈妈难产，我当时是真感觉到我可能会同时失去他俩。但我对雪花的影响力，你应该能感觉到吧？就比如说，她要考学去北京上大学，我就是不让去。为啥呀？我就是想让她这辈子都留在我身边，我要看着她。是，我也知道，孩子大了。 迟早得嫁人，但我就是不希望她过早的谈恋爱，哪怕是谈恋爱，那我也不希望她找一个我不满意的男朋友。你俩不合适，啊？分了吧，你也配不上她。 我们全家都会支持东方红，东方红比你更爱他。如果你还有自尊，你就退出吧。

思雨知道他迟早会面对这一天，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被我爸那一句你配不上他打败了。思雨从小自卑，唯一的一点自信是我给他的，而那点自信也同样因为我被打击得支离破碎。

0: 想思雨呢？嗯，
1: 不知道去哪儿了。
0: 你去宿舍找了吗？
1: 没在宿舍啊。
0: 他不是去旅行社打工了吗？
2: 但我们说好了，他去工作之前会跟我说的。
0: 那你别等，你赶紧吃饭吧，饭都凉了。
1: 不行，我要等思雨。
0: 对啊，东方红旗酒吧驻唱了，你知道吗？在你们学校旁边。
1: 知道啊，那就有小叔的酒吧。
0: 你不去听听，晚上咱一块儿去吧。
1: 从小到大都听他唱歌，没啥新奇的。我还要等思雨呢。
0: 重色忘我。

0: 上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我等了你一晚上。思雨，你去哪儿了？怎么不跟我说呢？我上哪儿都找不到你。
1: 我上哪儿还要向你汇报吗？
0: 你以为谁愿意找你啊？

0: 你咋了？你咋不唱了？
1: 你别管我，你告诉我你咋了？没咋。他欺负你了？
0: 没有。
1: 什么没有啊？只有他能让你这么伤心，我找他去。你不要去找他，我求你。
0: 干啥呀？他到底把你咋了呀？
1: 他没怎么我。
0: 什么没怎么你啊？只有他能让你这么伤心。你说话呀！
1: 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了，他突然就对我很冷漠。我找了他一天，等了他一天。
0: 你干嘛自己在这难过呀？我跟你去找他问清楚不就好了吗？
1: 你带我去质问他，他会生气的。他知道我跟你诉苦，他肯定会不高兴的。思雨肯定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才会这样。他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没事，我跟你说完我就好受多了。等他心情好了，他会跟我讲的。
0: 雪花，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呀？
2: 差不多了，该回去了。刘浪，你是干啥的？
1: 你过去吧，上去吧。
3: 时钟一分一秒，像要颤抖。

0: 于叔，我跟你说啊，我王宪平说话永远是一口唾沫一个坑。我说过，雪花小时候是你们家闺女，长大了就是你们家儿媳妇儿，这事儿永远说话算话。
1: 你说话算话有什么用啊？
0: 你啥意思啊？
1: 我太了解雪花了，我知道她太有主意，谁管得了她？
2: 你要是带他玩，我们就不跟你玩了。不玩拉倒，球是我的，爱玩不玩。梁思雨，跟我们一起玩吧。
3: 你生我气了，是我的错。
4: 我知道你肯定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我不怪你，但是你要跟我说呀，我是你女朋友。开心的事一起分享，不开心的事我就帮你分担，你不要自己藏在心里然后不理我。
3: 对不起。
4: 到底为什么呀？你也不跟我说，我都快急死了，昨天晚上我都没睡着。
3: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满脑子都是你。
4: 那以后不许这样了。
3: 不会了。
4: 你对我这么冷漠，我就好难受。
3: 再也不会了。花，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勇敢。

0: 剪头发啦？说哪儿剪的真好看？哦，看什么呀，二姐？
1: 不用说，这肯定是跟杨思雨和好了。
0: 我回来了。
2: 咋啦？出啥事儿了？
3: 看看，自己看。
2: 啥呀？
4: 爸妈，我走了，这个学校满足不了我的音乐梦，我去北京了。我会去那里寻找我的梦想。曾经以为我会和雪花永远在一起，她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今天我终于彻底失望了。你们都不要怪她，她很爱思雨。没有人能改变一个人的爱，就像没有人能改变我对雪花的爱。这是我第一次和雪花分开，这是一个开始，迟早要开始，我迟早要迈出这一步了。盒子里都是雪花小时候攒的一些玩意儿，里面有十几年来每次我们过生日我给她录的录音带。我想扔掉，可最终没有舍得。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我和雪花是连体人，我从没想过我们会分开，我以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一起长大，一起变老，死了以后还会在一起，转世后依旧会同一天出生在同一个病房里。我没想过爱情会把我们分开，我曾幼稚地以为我们之间就是爱情，但是我错了。雪花没有错，你们不要责怪她，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找到，也许等我找到的那一天，我会再次勇敢地面对她。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路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你在哪里？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5: 今天的主题，
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

爸妈，我走了。雪花没有错，你们不要责怪她，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找到，也许

等我找到的那一天，我会再次勇敢地面对他。爸妈，儿子不孝，让你们操碎了心，这次请原谅我，我的不辞而别，也请原谅我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请你们看在我心碎的份上，不要责怪我，不要为难雪花，我们都已经长大了，我们都该

0: 叔叔和刘阿姨给我的心情，有一天我站稳脚跟，我会回来看你们，请你们都保重身体。爱你们的东方红。
1: 雪花，你9岁了，今天是我们的生日，每次过生日我都想出来送你啥礼物。就录音给你吧，你让我唱歌也行。
2: 雪花，今天是你15岁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在新的一年脾气不要那么暴躁，对我好一点。这是我们小红花成立的第一年，愿我们四个友谊地久天长。
1: 雪花，今天是你18岁生日，祝你生日快乐！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希望高中毕业之后，我们还能一直待在一块儿。
3: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你可得好好学习。当然了，我也会努力的。反正有不会的问题就问我，啊。我不懂为什么我得到爱情会失去友谊，那般珍贵的、侵入骨髓的友谊，东方红之于我的意义无法衡量。那个跟我一天出生的男孩。 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男孩，如今因为我而离开了。我的痛，就像一个连体婴被刀从中间切开，痛到肉，痛到骨髓，痛到最心底。可我却无能为力，我给不了他想要的。
4: 还是不吃啊！我已经给他请假了，让他在家歇2天了。
5: 怎么又来了？
6: 我追了你这么久，你怎么一点好脸不给啊？
5: 我又不喜欢你。
6: 严冰。
5: 那个男生是谁啊？我们系的，不用搭理他。雪花没回来。
6: 我知道了，我问了中文系的老师，说他爸给他请假了。他是不是生病了呀？我不敢给他家里打电话，你能帮我打电话吗？
5: 喂，姥姥，我是严冰。哦，雪花今天怎么没有来上课呀？生病了？ 严重吗？哦，那我放学了就去看他。
6: 谢谢。
7: 对。

雪花，雪花。

他去哪了？他去北京了，他辍学了。是因为我们吗？他因为我辍学，因为我离开父母，他一个人从来没有走那么远的地方。你说他吃啥呀？住哪儿啊？他一个人在外面肯定会受很多苦。

0: 我听说你感冒了，严不严重？怎么才这两天，憔悴成这样子？
1: 东方红走了。

0: 你好，
1: 我看门口写的那个咱们这儿招聘驻唱的歌手，
2: 你想试试？
1: 哎，对，
2: 行，你唱一首，我听一下。
1: 好。
2: 哎，真行吗？
1: 行，我自己用时间长了自己用顺手，
2: 来一段就行。
1: 好。

0: 晚上来上班吧。
1: 好，谢谢您。
2: 杨总，有人找。
3: 哟，咖啡还是茶呀？
4: 不用，你去忙吧。
5: 好的。
4: 坐吧。不坐。杨总，你太忙了，我就几句话，说完就走了。你儿子跟雪花的事儿你知道吧？
3: 啊，思雨跟我说了。
4: 那你为啥不阻挠呢？
3: 我为啥要阻挠呢？我挺喜欢雪花的。
4: 我不喜欢杨思雨啊。
3: 哎呀，你说咱们俩这么多年了，岁数也都大了，咱俩的恩怨是不是能放一放啊？
4: 你错了，杨大山，咱俩的恩怨我早就放下了，现在是我闺女跟你儿子的事儿。女孩找对象要看家庭，就你这个家庭，咱俩即便没恩怨我也不喜欢，所以如果让我选择，我肯定选择玉树的儿子东方红。
3: 现在不是你选择，是雪花选择。
4: 这孩子太小，他不懂选择呀，我得帮他呀。
3: 我说我们家杨思雨是个好孩子啊，
4: 可惜了，生长在你那样的家庭里。
3: 我这样家庭怎么了？
4: 就你这个家庭，那孩子不可能心理健康。
3: 我说建平，你这话啥意思啊？
4: 你比谁都清楚，你觉得杨思雨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了解自己的身世？我们家雪花需要一个简单的家庭关系。如果你真喜欢她，阻止你儿子。

0: 爸，你咋来了？
1: 谢了啊。
2: 晚上有课吗？
0: 没了。
2: 那陪老爸喝一杯怎么样？啊？
0: 那我晚上不回来了。
2: 明天早上我送你回来。
0: 行，
2: 上车，
0: 走。
2: 来，咱爷俩干一杯。

0: 乏了吧？你有事跟我说。
1: 子玉啊，你知道吗？有儿子，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儿吗？尤其是还能陪老爸喝杯酒。不能养鱼啊！
2: 雪花，来，吃饭了，吃饭了！姥姥给你做好吃的啦，来，起来。
3: 不饿。
2: 哎呦，姥姥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啦，起来吧。
3: 不吃。
2: 哦，你不想吃啊？哦，你想吃糖葫芦？那姥姥给你做呀。
3: 姥姥不用麻烦了，真不是。
2: 哎呦，姥姥生气了啊！什么破事儿啊！你爱我，我爱你的。你姥姥给你做好吃的，你都不吃了？哎，起来啊，下来吃饭。哎，好嘞。
0: 爸，你有啥事儿你就直说呗。
1: 儿子，老爸要给你道个歉，说声对不起。从小到大呢，因为老爸的原因，你没少受同学们的冷落、孤立，小朋友也不跟你玩，你也没几个真正的朋友，这都是老爸的错。
0: 这不是你的错，
1: 就是我的错。
0: 我觉得你就是好人，那别人怎么想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1: 儿子，有你这句话，老爸心里就踏实。
0: 好了好了，小时候的事儿别提了，回去。
1: 行，不提了。
0: 干了，
2: 来，多吃点。
3: 我爸我妈呢？
2: 上你干妈那儿去了？她这两天身体不太好。
3: 她生病了。
2: 要我看呢？是心病。
3: 姥姥，你说咋办啊？
2: 哎呦，我都替你愁得慌。可孩子，姥姥想提醒你，找对象啊，喜欢是一回事儿，爱呢是另一回事儿，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谁爱谁多一点儿。你要是爱他多一点儿，你就愿意替他多付出一点儿；他要是爱你多一点儿，他就愿意多为你付出一些。
3: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谁对谁付出多了一些，又咋了呢？
2: 这过日子啊，可不是整天甜哥哥蜜姐姐的，爱呀爱呀什么的。过日子，你看见没有？这桌上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过日子。姥姥啊，有点自私。姥姥就希望我的外孙女啊，将来日子过得幸福。有一个愿意替他承担、给他更多一点爱的人。将来过上日子就都懂了。
4: 我当时的确听不进姥姥的话，我认为成年人精于算计，不懂爱情。而年轻的我却不知道，成年人经历过爱情，更经历过岁月，他们跳出爱情去看，而我当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0: 你别光看着呀，你也吃点吧。嗯。
1: 子野，爸爸问你个问题啊。
0: 嗯。
1: 如果，哎，我是说如果，如果你的父母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你会怎么想啊？

0: 亲生精神的重要吗？爸，每天的一日三餐，每天的陪伴，每天学校的接送，我生了病整整夜的照顾，还有那会上学的时候，你们下班都那么晚了，还辅导舞蹈大半夜的，这些点点滴滴，每分每秒，跟亲生比起来，重要吗？
1: 说的是真心话呀，我儿子长大，有你这么懂事的儿子，你把我很骄傲、很自豪。快请，
2: 爷俩在这儿喝酒呢。
3: 哎呦，林主任，这么巧啊！来来来，干妈，你好点没啊？我看就别撑着了。要我说，去医院看看吧。我现在呀。 是能理解方慧了。这童方红还给我留了心，我还知道他去哪儿了。方慧当时可是啥都不知道，孩子就消失了。没事儿，哎呀，我睡一觉，明天早上肯定起来。哎呀，饭店还需要我呢。
4: 你还操心啥饭店呀？我们这儿不都是大活人吗？我们去帮你顶着，你就好好先休息两天。没事儿，没事儿，回吧，都回吧。 睡一觉就好了。
5: 您请上座。亲儿子能陪父亲一块儿喝酒，挺开心的吧？说出来不怕您笑话。今儿啊，是我跟儿子第一次喝酒，
6: 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5: 可不是吗？大一了。
6: 林主任，
5: 整点啊。
7: 不了，
6: 我在那屋刚喝完。
5: 喝瓶啤酒不碍事儿，来来来，满上。
6: 好了好了，
5: 林主任，来整一个。
6: 思雨，一起来。

0: 爸，那你们先聊着呗，我就先回去了。哎，思雨，难得碰上，一起聊会儿天儿。听李叔叔的，再待会儿啊。思雨，你这大学读的还可以？这孩子啊，从小学习就好，不用大人操心。
1: 学的是日文，以后可以考虑去日本留学啊！
0: 哎呀，这个留学太难了。

0: 我们没有门路，我觉得国念大学就挺好。我可以想办法帮着处理一下。哎呦，那可太谢谢你了，林主任，我敬你一杯。哎，我们爷俩一块敬你。哎，思雨，那。
1: 思雨。

0: 是开了一个房地产公司是吧？
1: 厂子黄了，我也下岗了，总得干点事儿啊。
2: 那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3: 有你这句话，那我以后可不客气了。
2: 跟我客气什么呀？咱俩以前是一个工厂的，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再加上咱儿子还在这儿，我不帮谁也得帮你呀。
4: 是，李主任找你，我连干三杯，
3: 您随意。
2: 哎，大山大战，别跟我来这套啊！你呢也别叫我主任主任的，我比你小，叫我军生就行。
4: 哥哥敬你，
2: 山哥。
4: 往事随风，不在酒里。

0: 你在沙发上睡，喝口蜂蜜水。
1: 谢谢大媳妇儿。
0: 跟思雨聊得怎么样啊？
1: 这孩子心里什么都明白，没用我多说，自己就表态了。
0: 你咋说的？
1: 我问他，如果有一天知道自己的父母不是亲生的，该怎么办？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亲生不亲生的有那么重要吗？每天的一日三餐，每天的陪伴，每天上学的接送，生病了整日整夜的照顾，写作业辅导到半夜，所有的这些每分每秒，比起亲生的来，哪个更重要啊？
0: 看来上回树下说他离家出走是因为知道了这个事儿是真的。
1: 哎，媳妇儿，你猜我和思雨喝酒的时候碰见谁了？
0: 谁呀？
1: 林俊生。
2: 回来了。
3: 哟，哎，你今儿怎么回来那么早啊？啊？
2: 我这些天不是一直在外面应酬吗？也没怎么陪你，今天特意回来早的。去爸那儿了。
3: 那爸今儿夸你了。
2: 说什么了？
3: 说你自从提了以后干得特别好。哎，说你特低调。说你是干大事儿的人。
2: 哎，那是爸教的好。
3: 那倒是。
2: 哟，慢点，慢点，慢点。你脖子怎么样了？前两天不是说不舒服吗？
3: 嗯，
2: 我给你揉揉。
3: 啊，就今天难受一天。
2: 来来来，
3: 你真的好好给我揉揉。
2: 这儿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儿就这儿。
2: 嗯，哎呦，都是硬的。
3: 哎，我都听见了。
2: 哎，我记得你说你有一朋友能办孩子出国的事儿啊。
3: 谁的孩子要出国啊？
2: 一个朋友的孩子。要去日本。
3: 日本，没问题啊。

0: 你还敢花钱啊？钱倒不是问题。那就成。哎，对对对，局长，
1: 怎么又碰见他呢？他跟你们说话了？他主动走到包房里来跟我们说话的。他说啥？也没说啥。
0: 挺客气的，韩媳妇儿，你还记得我和向阳开的那个舞厅吗？你
1: 那会儿说，有一个得罪不起的大人物，是他。冰雪聪明。那你怎么跟他说的？我能说什么呀？人家现在是开发区的副主任，咱的生意都在他手里攥着呢，我敢说什么呀？
2: 我爸，我是担心自己看出来。应该不会，
0: 不会。你母亲和你说过自己的身世吗？
2: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你知道自己父亲是谁吗？我当然知道啊，我爸是杨大山。我说的是亲生父亲。
2: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你的血型是 A， 你爸你妈的血型是 B， 两个 B 是生不出一个 A 的。不信你可以去医院查。
0: 亲儿子能陪父亲一块儿喝酒，挺开心的吧？
4: 挺理清楚的。再待会儿，
0: 今儿啊是我跟儿子第一次喝酒，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0: 儿子，还没睡呢。
1: 哦，咋了？
0: 我和你妈妈想跟你聊聊。
1: 这么晚了，聊啥呀？
2: 雪花他爸找你爸了。
0: 啊？也找过你了吧？说的话不好听。
1: 他就不想让我跟雪花在一起。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试过跟雪花分手，但是不行。他陪伴我成长，是我长这么大唯一愿意接近我的人，也是除了你们俩唯一爱我的人，所以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0: 爸有些话你可能不爱听，仅供参考啊。你清楚到底喜欢雪花什么吗？如果你只是喜欢雪花从小到大的陪伴，这不是爱，是依赖。这个年代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你和雪花在一起，雪花的父母不能，我和你妈也不能，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搞清楚，如果你只是需要雪花给你的那些，那可能是感激，甚至是自私。你好好想想，你是爱雪花多一些，还是爱自己多一些？儿子，真正爱一个人，爱他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0: 淑霞。
1: 哎，包总好。
0: 你好，在忙呢。
2: 哦，你有事儿啊？
0: 我请你出去喝个咖啡吧。
2: 我这上班呢。
0: 没事儿，就一小会儿。
2: 行，那老板娘请我出去，总不至于扣我工资吧？
0: 走吧。
2: 走。刘姐，上面记录这个你帮我对一下啊。
1: 哎，好的，
2: 谢谢。
3: 啥事儿啊？特意把我从公司上着班叫出来，还这么严肃。
4: 思雨跟雪花的事儿，你怎么看？
3: 你知道我这个人，从我个人来讲呢，我是尊重孩子的选择。你呢？你和大山怎么看？
4: 我们肯定满意啊，我们都喜欢雪花，可是你们未必满意。
3: 就是王宪平

0: 你知道他这人过不去那个劲儿。新平找思雨了，他找思雨去了，他冲思雨嚷嚷来着吧？他跟他说啊，让他离雪花远点儿。
1: 他咋这样呢？
0: 不瞒你说，我特别生气。那思雨跟我说的时候，我简直。 跟你说大人的事儿吗？你干嘛要去说孩子呢？再说我们家思雨挺优秀的，是吧？哎呀，后来杨大山劝我，他说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这事儿吧还不能怪宪平，要怪就怪他。
1: 杨大山真不错，真的。 我现在看下来呀，他是那波男的里面最懂事、最成熟的一个，比王宪平强多了。我跟你讲，王宪平就那脾气，一上来冲谁都嚷嚷，不管不顾的，那声大的，那屋顶都能给震掀了。他去找思雨这事儿，我真不知道。要说了啥重话，我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时间证明，你嫁给杨大山是最正确的选择。
0: 你知道的啊，我嫁给他的时候根本就不爱他，可是时间这么久了吧，你就知道，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没有嫁错人。咱
1: 都多大岁数了，啥也不爱的呀，幸福就好。那你说这俩孩子咋办呀？哦，你别操心了，啊，真别操心，儿孙自有儿孙福。 他们正是青春的时候，你就让他们爱去呗，喜欢谁就跟谁在一起，爱错了还有时间呢，跟咱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了，青春就是用来试错的。
0: 你说的真好，这不就是青春吗？哎呀，青春就是个试错的过程，只要结果是好的就行了，是吧？
1: 看你现在这个样儿，你还记不记得？ 小饭馆里，你第一次跟我说，说林俊生，那哭的好家伙，喝的满脸通红，哭的梨花带雨，旁边那男的都冲你指指点点，你还记不记得？
0: 我不记得。
1: 是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家的。哎呀，
0: 青春真好啊！哎，你知道我现在看到雪花啊？
1: 我真的是太羡慕了，我就恨不能就付出所有的代价，只要能让我回到那个青春。你家有钱，但你付出多少代价你都回不去了，认命吧啊！雪花他们也有咱们这一天。
2: 咱们一起来学一下文言助词，听到文言助词呢，我们就会马上想到知乎者也。

0: 这是咱们单位新来同志王宪平同志。你好，你好，欢迎。你好，你好，坐，宪平同志，
1: 大家坐好了啊！咱们今天开个会儿哈，总结一下咱们这个上个季度的工作情况。

0: 我来，我吃。我坐那儿，我去哪儿？哎，别了，别了，你这刚下班累，一天了。
1: 我那个工作不累。哎呀，眼瞅着又要元旦了，雪花啊又该过生日了。
2: 真是的，
3: 可不是嘛。你说这每次雪花都是跟东方红一块过。哎，现
2: 在倒好，你说这生日咋过啊？哎呀，最近我这工作忙，也没去饭店看看那两口子。
1: 这两口子，好些日子没来咱们家了，
0: 心里堵。

0: 我啊，
1: 豆腐，啥？哦，好。哟，那你等一会儿，我看看后面厨房有没有啊？你等一下啊啊！
2: 老板呢？煎条干豆腐呢？
1: 哎，来，马上啊！太忙了，慢慢吃啊，酒。
3: 雪花，
4: 思雨，你不是去旅行社了吗？
3: 我处理完了。
4: 今天周末，早点回去吧。
3: 雪花，我们快过生日了。
4: 嗯。
3: 咋了？你咋不开心呢？
4: 18个生日，都是跟东方红两家一块过的。今年他不在，我们两家大人肯定不会高兴的。我都不想过了。
3: 咱们俩也同一天生日啊，我陪你过。就咱俩，
4: 那你不跟爸妈过啊？
3: 没事儿，我爸妈会尊重我的意思。这样，元旦正好放假，我带你出去玩，也不用在意大人的脸色。
4: 出去玩啊？
3: 嗯，咱们俩在一起，还没带你出去过呢。你最想去哪？
4: 我最想去，我还真的有个地方想去。哎呀，
0: 你慢点啊！今天进
1: 来，哎，你，
0: 哎呦，说家里咋没人呢？不是你们这元旦不休息啊？啊，
5: 今天订桌人可多了，现在人都不愿意做饭，饭店聚餐方便。
1: 那什么，别做了，晚上妈买了好多菜，咱俩家一块吃。
6: 哎，淑霞，跟大娘说去不成了，你看看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张罗了，晚上人多。
5: 那咱帮帮忙嘛，
6: 咱俩帮忙。
1: 别，
5: 我们俩可以，
1: 千万别，
6: 这平时忙你们也就帮忙就算了，今天是元旦，回去跟大娘，你们一起去过节吧。没事，我们是自己来就行啊。回吧回吧。
5: 没事。
0: 慢点
1: ，快点走。
4: 你绝不愿赴迎跟咱们送书。
7: 可不是吗？你也是。这雪花要出去玩你就答应了啊？他说是跟同宿舍的同学去，你信吗？我跟你说，很有可能就是跟那个杨思雨出去。
6: 他真想跟杨思雨出去，我能拦得住呀？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哎，你觉不觉得这次东方红走以后，雪花跟变了个人似的？其实咱们大人心里不舒服啊，他都能感觉到。你说以前生日都是他跟东方红过的，今年他过生日咋办呢？算了，别操心了，孩子大了，由他们去吧。雪花到底是个有分寸的孩子，不会做出啥出格的事儿来。
5: 慢慢吃啊，
8: 谢谢。祝一下吧，谢谢啊。
5: 哦，快那桌子啊。
1: 好。
8: 天儿越来越冷了，快了吧？
1: 够冷。
5: 哎呀，我说今天不开也不开，你非得开，你看你倔人家。这阿姨跟淑霞两口子肯定有想法，每年咱两家都一起过元旦，一起给雪花和东方红过生日。
9: 你还知道他俩一起过生日啊？那这生日现在怎么过？你长心了吗？去他们家过元旦过生日，你东方红呢？你儿子现在不在怎么过啊？哎
5: 呀，那不还有雪花呢吗？那雪花毕竟也是咱俩的闺女啊，你那么疼她。就因为雪花不跟咱家东方红谈对象了，你就不认这闺女了？

0: 你舍得吗？
1: 雪花，雪花跟杨思雨出去玩了。
0: 你怎么知道啊？
1: 今天早上起来，我去买菜，我正好碰见了，他跟杨思雨背着书包去长途汽车站了。
0: 那咱们得跟宪平他们讲呀。
1: 不能讲啊！你想看见宪平打断雪花的腿？这雪花可得给我守住了。不能做不该做的事儿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 看不完，
2: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9: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一款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声声不息。

0: 你先吃。
1: 我姥姥自己在家经常做糖葫芦给我们吃，我、我哥还有东方红小时候没少吃。以前每次过生日都是。

0: 和东方红一起。
1: 走。
2: 去哪儿？
1: 我们上那儿吵吵。
2: 走。

0: 你唱的不错，想出唱片吗？如果你感兴趣，打电话给我。我们堆一个3层的，好不好？行。
1: 哎，
0: 好冷。
1: 你歇会儿，我来。

0: 喜欢，你真好看。
1: 好看吧？这帘子是我爸给我买的生日礼物，这身衣服是姥姥给我做的，裤子上的小动物是姥姥绣的。
0: 我也喜欢。
1: 给，姥姥也给你做了一身。

0: 瞧瞧，这人谁呀？双胞胎呀！来转一圈。
1: 花，你真好看。

那是我第一个没有和家人，没有和东方红一起过的生日。可我来不及想他，我的爱情太需要这一次旅行了。烟花很小，却无比绚烂。

0: 永远都单纯善良，即便经历坎坷磨难，你们仍旧纯净如水，坚毅如山。
1: 思雨生日快乐，东方红生日快乐，我王雪花生日快乐。
2: 文学作品全面的观点主要还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坚持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看待这个作品；第二点，
3: 马上就考试了，老师话听都不听，谁有什么
2: 进行具体的分析，也就是说
1: 你说我漂亮吗？
2: 具体分析，具体对待，不同作品
1: 真不漂亮。
3: 你为啥要问这个问题？
1: 我跟思雨出去玩，他吻了我，这有什么的？男女朋友谈恋爱情很正常。可是我们回来这几天话有点少，我主动联系他也不怎么回，我是不是惹他不高兴了？可是出去那几天他就挺高兴的呀。
4: 你家里人反对，思雨又是个心思很重的人，你说他还能对你说什么呢？
5: 我穿这个能行吗？
6: 好看，好看。妈，你说你平时这么多好衣裳也不穿。
5: 哎呀，平时在家里头除了干活就是干活，也没人来，我穿它干什么呀？哎，建明，你怎么换衣服啊？
7: 他女朋友跟我有啥关系啊？我为啥要换衣服呀？妈，你为啥要换衣服呢？
5: 我外孙子第一次带女朋友来，咱们不看僧面看佛面嘛。
6: 王建平，等我明中大人来了，你别老掉个脸子，有啥话等那女孩走了再说，咱们得给明中面子。
7: 我也不想把啥都挂在脸上，问题是我控制不住啊。好，我尽量控制啊，尽量控制。
8: 哥，
9: 哎呦，
8: 我大侄子几点到啊？
6: 咱买这么多呀？
8: 啊，我是怕你们准备的不够，我买点饮料、零食什么的。人家北京来的，得吃的洋气一点，是不是？谁去火车站接他们呀？
6: 他说不用。
8: 哦，
6: 哎，美玲呢？
8: 孩子家里闹吧，一会儿我回去接他娘俩去。
10: 还这么高兴？
11: 啊，好久没见了嘛，不知道是白了还是黑了。胖了还是瘦了？不知道跟我想的一不一样，成熟了肯定。
10: 哥，
12: 雪花，
10: 来给我。
12: 年毕业来了，
10: 我帮你拿。
11: 这两个我帮你拿。
12: 我来，不用你，陈。
10: 黑了白了？
12: 说啥呢？啥黑了白了？来，亲戚，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妹雪花。
11: 雪花你好。
12: 这是严冰，雪花的同学。
11: 你好。
12: 走，回家。
8: 明珠回来了，
12: 小叔。哎，倩倩，这小叔。
8: 你好，你好。
11: 小叔好。
8: 把东西给我吧。
11: 好。谢谢小叔。
8: 哎，快进屋，快进屋。
11: 哎，我先走了。
10: 啊，严冰，严冰，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哥带人回来，家里人没跟我讲。我现在就找我哥去。
11: 雪花，人都来了，你们一家子人都还在，你就不要闹了。
12: 老，
6: 哎呀，明
5: 中，
12: 我想死你了，
10: 老。姥姥也想你呀。哎呦，我看看，让我看看。
5: 哎呦，胖了。
12: 是吗？
5: 真好。
12: 来，姥姥，给你介绍一下。
10: 嗯。
12: 我女朋友倩倩，倩倩，这就是我姥姥。
10: 啊，
11: 姥姥好。
5: 哎，好。
11: 明中天天跟我念叨您。
5: 哦，是吗？
11: 嗯。
5: 哦，好，来，快坐，快坐。
11: 谢谢姥姥。
12: 爸， 妈，

0: 这是倩倩。
1: 阿姨好。
2: 哎，你好。
1: 叔叔好。
3: 嗯，坐吧。
0: 坐。
4: 哎，林中，倩倩，来
0: 喝饮料。谢谢小叔。
1: 谢谢小叔。
4: 大娘给你们泡好茶了，不过我想你们从大城市来的，肯定喜欢喝饮料，我就买了好几种。倩倩，你喜欢喝哪种？
1: 谢谢小叔，我还真喜欢喝茶，我还是喝姥姥泡的茶吧。
5: 那好，那好，那姥姥给你倒。
0: 哎，姥姥，姥姥，我来，我来，您歇着。哎呀，
5: 那姥姥做饭去。
4: 来，林中，来，哎，哎，这是零食呢。啊，
0: 谢谢小叔。
1: 谢谢小叔。
2: 喂。啊。都买好菜了，妈正做呢。
6: 我这都备好了，全都准备好了。那那么多人，就别在家吃了，麻烦。
2: 还有，明中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来，那我也得表示一下，不是？
7: 我跟玉树也想看一眼呢。
2: 也行，那我们过去吧。嗯，
6: 妈，别忙活了，那傅莹说了，那边都准备好了一大桌子菜，咱们过去吧。
2: 哎，你去叫美玲。
4: 好，嫂子。
6: 来啦，快点，快点，在自己里边坐啊。
8: 来来来，
5: 丰盛。
8: 雪萍，里面坐，雪萍。
2: 睡着了，
9: 睡着了，
4: 哥，
8: 快里面坐，里面坐。
0: 呀，傅阿姨，哎
6: 呀，哎呦，我的天哪，这一转眼就成大小伙子了啊，又要娶媳妇了。
0: 来，倩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傅阿姨，这是玉树叔叔。
8: 你好，你好，
0: 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
1: 叔叔好，阿姨好。
10: 哎，你好，你好，哎呦，
6: 这长得真好。嗯，别愣在这儿，赶紧里边坐，里边坐。
8: 快，行行行，好，
10: 把门关上。
8: 好，我来。
9: 快来，快来。
8: 来来来，把酒都倒上，先。哎，来来，把酒
10: 倒上，
8: 都倒上酒，来来来。倩萍，这是咱俩这儿喝的酒。
4: 林中，欢迎回家，
0: 谢谢。
4: 倩倩也欢迎你第一次来啊，
1: 谢谢。
4: 今天是人最齐的一次，太难得了，咱一起举一杯，高兴一下，庆祝一下，
9: 高兴。来
8: 来来来，举杯举杯，
10: 欢迎回家。
4: 来来来，欢迎啊。来，林中，
10: 倩倩是北京人啊？
1: 是，阿姨。
10: 爸妈都在北京，
1: 嗯，爸妈都在北京。
10: 做啥的？
1: 做医疗器材的。
0: 就是咱医院那些检查身体的器械设备。
4: 这很赚钱吧？
1: 还行吧。
10: 哎，那你跟明中是大学同学啊？
1: 没有，我早毕业了，在我爸公司工作。
10: 都上班了，多大呀？
1: 我29了。
2: 尝那个菜。
0: 来，我和倩倩敬大家一杯，感谢傅莹阿姨和玉树叔叔为我们。
4: 玉树，玉树，最近东方红咋的？没来电话呀？
11: 来电话了。东方红最近刚签了一个唱片公司，在做专辑呢，非常忙，可能过年都回不来。
2: 啊，回不来，我们大家去看看。
4: 对，
2: 去北京，
4: 我们去可以看看。
10: 我也这么想的，过年回不来，我跟玉树就到北京跟他过年去。
0: 东方红去北京了，怎么没联系我呀？啊，怎么了？大学不念了？
4: 你问这么多干啥呀？哎，
5: 来，你喝酒，你给我带个酒，
9: 喝酒喝酒，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
8: 明中，来去，
0: 来
8: 来来，
1: 叔叔，
4: 来，喝酒，哎。
12: 大白天喝酒，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5: 关你啥事？
12: 你们别这样对我。我喜欢你有错吗？我追求你有错吗？你就不能让我当你男朋友吗？
5: 男朋友？
13: 先喝酒再说。

0: 了，我刚吃完奶来的。
1: 对啊，
0: 拿那奶瓶。哦哦哦，喝点水。来，许瑞。
1: 来，这边
0: 拉。哦，要不看看尿不湿，是拉了还是尿了？不舒服吧？哟，还真尿了。行了，没事儿。那就哭的。
1: 怎么回事？
0: 来，妈妈
1: 这怎么弄啊？哎，雪瑞乖啊，不哭。
2: 来，小叔，啊，咱把这椅子挪开，往边上放。
1: 哦，好。
3: 你小子这个哭声啊，比这大多了。
2: 小叔，你帮我拿个纸尿裤。
3: 不如东方红小时候哭声大。
2: 小叔，你护着他的头，我帮他弄一下。
0: 好了，这不就好了吗？啊，你咋知道他尿了？
2: 啊，我女儿3岁了。

0: 宪平，宪平，
1: 说，宪平，
0: 回家。

0: 去哪儿？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去年十一
1: 睡了。
2: 睡了。中国奥委会递交了申办。咱就这么回来了，能行吗？
1: 我哥都那样了，咱们去干啥呀？他放邪火，不得烧着咱们？
2: 民众咋办啊？
1: 有大娘在，他不敢对民众咋样。民众是大娘的眼珠，他敢碰他吗？
2: 你说这民众也是，怎么找个这么大的女孩，还带个孩子？这是离过婚啊！
1: 民众这孩子啊，从小就话少自闭，但可有自己的主意了。
2: 那他俩还真能结婚？
1: 你别操心了啊，这事咱管不了。
3: 哎呦，这顿饭吃的啊，早知道就不让他们来了。
4: 哪有那么多早知道？你又不是算命的。哎，
3: 你说这明中也是啊，这咋找了这么个对象啊？啊，大那么多，还带着个孩子，咋想的呀？
4: 现在年轻人跟咱们想法那真不一样。
3: 想法不一样，日子还不一样过？这还没结婚呢，就给别人带孩子，别说王建民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啊。要咱家东方红这样，你能接受啊？
5: 建平，你都表个态呀，咋想的呀？
6: 反正我表态啊，我不同意。

0: 我坚决的不同意。
1: 明摆着的呀，咱明中条件多好啊，这马上大学毕业以后这就是大夫，那么好啊，还能在北京大医院里当大夫。到那个时候什么样好闺女没有啊，非得找这样的，又大还带个孩子。要不我去找明中，我跟他聊聊。
2: 你还去宾馆找啊？那宾馆明中陪着倩倩呢。
0: 陪啥陪，反正也不能在一起。
2: 那不现在人没分还好着呢吗？就这些孩子吧，你搞不清他心里究竟想什么，早晚有他后悔的那一天。建平，你说句话呀。
3: 舒夏，我感觉我好累呀，我今天第一次感觉到

0: 啊，明州，都在家呢，等你回来呢。你今天还回来吗？哦，行，啊，你等着啊，雪花。
1: 啊，
0: 来，你哥让你接电话。我接呀。来。
1: 喂，哥。哦，好，行，那我过来。我哥让我去找他。
0: 哦，去吧。你哥说啥，回来告诉我们一声。
2: 嗯。老何，咱爸咋样了？老没事吧？
1: 他心里不高兴，但是他心疼你。
3: 雪花，对不起。是我让你们家闹矛盾了，是我让姥姥伤心了。
1: 倩倩姐，我觉得我家人不可能让你俩在一起的，还是算了吧。
4: 雪花，
1: 别跟我说话直，这是事实。
4: 我错了吗？我恋爱自由，我喜欢谁是我的自由。雪花，我哪儿错了？
1: 我也不知道你错没错，哥。我现在跟你一样，我跟思雨在一起，咱全家人都反对。
4: 你跟思雨谈恋爱了？
1: 啊！
4: 怪不得晚饭的时候，傅银阿姨说要去北京跟东方红过年。东方红因为这个不念了。
1: 嗯。
4: 我说雪花，你咋能这么做呢？
1: 我怎么做了？
4: 那杨思雨能跟东方红比吗？你从生下来跟东方红一块长大，东方红对你有多好，我是从小看到现在。这世界上还能有人比东方红对你更好吗？你这样伤他的心，害得他大学学业都完不成。你不愧疚吗？
1: 他是要去北京做音乐的。
4: 那么好做的吗？如果混不出来，将来一无是处怎么办？
1: 那我爱杨思雨有错吗？你刚刚怎么说的？你恋爱自由，你喜欢谁是你的自由。
4: 你恋爱是自由，但是东方红才适合你，杨思雨不适合。
1: 凭什么说杨思雨不适合呀？
4: 因为我们旁观者清，因为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啊。
1: 那你和倩倩姐在一起，我们也反对，我们也是旁观者清，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你错没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错没错，但来的路上我就一直想，

0: 喂，
1: 是
0: 雪花，你别哭啊！
2: 你咋了？你在哪呢？我马上过去。
3: 妮妮生病了，急性肺炎，已经送医院去了。我现在马上得回去。
2: 怎么了？出啥事了？

0: 依依，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怎么做才好？你说我和五哥咋这么不顺呢？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支持我们俩在一起？
1: 可能是因为有东方红的存在吧。 我其实也挺纳闷的，你说当时你为什么选我，不选东方红？
2: 哎，菊花，我错了，我错了，别生气好吗？啊！

0: 你干嘛躲着我啊？我躲你干嘛？你一直在躲着我呀，咱俩不是已经在交往了吗？谁跟你交往了？那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喝醉了，我不记得了。严冰，我会对你负责的。
1: 嗯，
2: 明中回来了，没吃饭吧？我给你盛点。不用了，我吃过了，你吃你的吧。倩倩在宾馆呢。她回北京了。
1: 她生气了吧？
2: 不是，孩子生病了。 爸，我和倩倩是不会分开的。

0: 高玉，你去跟他好啊，不用回来。你提我干啥？爸，非要做到这样吗？
1: 你非要做到这样吗？
0: 你非要让你姥姥伤心，让你爸你妈难受吗？是我和他过日子，又不是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能接受他呀？他比我大怎么了？有孩子又怎么了？我都能接受啊。
2: 明忠啊，这个你现在还太年轻，好多事儿你都不懂，没经过。这两口子过日子呀，将来日子长着呢，什么柴米油盐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啊，能把所有的那种什么感情都磨没了。你说你现在学习又好，人也长得好，为什么非得找倩倩呢？她又比你大。
3: 还带着个孩子，将来你说你当个后爹，你可真是。妈，你能理解我吧？你说说他们。明忠，妈理解你。可是你老说的也是对的，生活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阳春白雪，它是鸡毛蒜皮，不是光有爱情就够的。 妈希望你找一个你喜欢的，他也喜欢你的。可是你们结婚以后，这个婚姻不是光有爱就够的，这个道理你明不明白？
0: 我不明白，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4: 那你就跟他过，别回来。

0: 是你逼我的，敏中啊，敏中啊，那个，你真的不想要你爸、你妈，不要姥姥了？
1: 姥姥，我想要啊，我都想要，可你们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倩倩呀？我爱她，她也爱我，她年纪大怎么了？带孩子又怎么了？ 离开他我会难过，我会痛苦的。你们都口口声声的说爱我，你们就舍得看着我难过，看着我痛苦是吗？我当年得那个病，我有多痛苦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如果我治不好呢？我连个男人都不是，我连女朋友都找不到，你们就都高兴了是吗？

0: 严冰，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你离我远点。
0: 你到底怎么了嘛？
1: 雪花，他谁呀？
2: 不认识。
1: 你还难受吗？现在我们全家人都反对那个倩倩跟我哥在一起，我爸都急眼了，我老更伤心，所以啊，我觉得这事成不了。
3: 可你哥喜欢他，谁反对也没有用。你们家还反对你和思雨呢，有用吗？
1: 你咋这么悲观呢？现在我们家人都反对，以后你肯定有机会，而且还有我帮你呢。
3: 可问题是你哥根本不喜欢我，你帮也没有用。我还帮东方红呢，有用吗？
1: 你能不能别一说这事就往我身上扯呀？
4: 妈，吃口吧。
5: 哎呀，不饿啊。
4: 哎呀，啥不饿呀？你这一天都啥东西都没吃。你这岁数了，不能着急上火。
5: 我能不着急上火吗？你没看见？啊，明忠这是铁了心的要跟倩倩了。你说咱们担惊受怕了，这多少年了啊，把他抚养大了，成人了，跟了那个女人去了。岁数大咱先不说，还带个孩子啊，不是自己亲生的，将来呀、啊、你就是有了事儿了，打也不是，是骂也不是，伸了不是，剪了不是，这个明忠可是一点儿都不知道啊，过上日子他就知道难了。

0: 了去了。
1: 您说的这些啊，我都懂，就跟那小孩一样，你跟他说你得好好学习，好好听讲，可他那个时候他就想着贪玩。明忠也一样，你跟他说什么没用，你得让他自己去体会。我心里也不舒服，可是我想搞对象又不是咱俩搞，是明忠，他喜欢就行了。来，妈，吃一口。哎呀，妈，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撞南墙不回头，你这会儿说啥都不管用，他反而会有逆反心理。你就跟他说敌敌畏有毒，他也非喝上两口给你看看。
2: 你用的这叫什么比喻啊？啊，你不会打就别乱打，吓死个人。他呀，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嗯。
1: 但我一想啊，这不都是谈恋爱吗？那这会儿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咱们那会儿交个男朋友就得跟他结婚，这都啥时代了，随缘吧。
2: 不一样的，随他们去吧。什么结果？看他们自己走什么路了。
1: 行了，吃一口吧，啊，都坨了。
2: 我呀，就是觉得冤，替明忠冤，也替咱们冤。看我的头发呀，都白了，白了。
1: 你先得空，我给你染染。
2: 染什么染？我又不像你们年轻人，老就是老了，老婆子了。
3: 真的要走吗？才待这么几天。
4: 这种情况我还怎么待下去啊？
3: 爸妈和姥姥会伤心的。
4: 我准备毕业了去美国读博，所以回北京我会上个英语班。这次回来本来想跟爸妈商量这件事的，现在我也不想说了。
3: 不是，你要去美国呀？这么大的事你不跟爸妈和姥姥商量一下？
4: 我已经想好了，我一定要去读博，我会好好学英语的，到时候申个奖学金不花咱家一分钱。
3: 这不是花不花钱的事儿，他们让你走这么远吗？特别是姥姥。
4: 我已经决定了，你回去慢慢帮我渗透一下吧。
3: 哥，我知道严彬喜欢你，他从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你，一直到现在都在等你。
4: 我都知道。
3: 你知道还这么对他？他对你多痴心啊。
4: 雪花，哥配不上严彬这么好的女孩，再说哥这些年怎么过来的你都知道。我从来就没自信过，哥说句自私点的话，哥已经够让家里人不省心的了，你就省点心，帮哥多担待点。哥先走了。
3: 哥，
4: 走了。
3: 你慢点啊，路上。
4: 好，回去吧。
3: 注意安全。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

0: 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

0: 要健康天下，玉之琳。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穿。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羊在这里。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哎，先下后上啊！哎，佳琪，你们。

0: 太妙了，那不是红红啊！大哥，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1: 废水加油站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2: 哎，我来，谢谢啊，谢谢。
0: 哎，同志，那火车站还有几站啊？
1: 火车站还有2站。
0: 哎，好嘞。
2: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喂吧。
0: 哦，对对对对。
3: 同志，您家孩子多大了？孩子一岁，孩子一岁多了。哦，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指了？
0: 对对对对对。哎，啊，
1: 才换的。
3: 哦，对啊，您瞧我这记性，刚换过。
1: 哎呀，我钱包没了。 你再找找你确定吗？我找了，你看，没了，这是谁拿的呀？赶紧交出来！哎呀，
4: 大姐，你这话说的，能交出来他还偷啥呀？
1: 司机师傅，去派出所吧，我要报案。
5: 哎，别，
1: 不行啊，俺们还得赶火车呢。
6: 谁偷的？赶紧交出来吧。
1: 就是就是啊，小偷好人，求求你了啊，赶紧让俺们先下车吧。
5: 我跟你说，小偷。 你看这大兄弟，人家着急赶火车啊，老婆抱个孩子，那不容易。前面呢，咱们就过这个安宁隧道了。那隧道里边黑漆麻瞎的，你把这个钱包就直接扔到地上啊，咱们谁也看不着谁。这么着，咱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听见了吗？
3: 对，大哥，你这主意好，不为难，
5: 咱们不为难小偷啊，咱解决实际问题。
3: 谁偷的赶紧扔地上啊，要不然就得蹲大狱。
1: 看看地上有没有？来看看看地上有没有啊？后边有没有？后面有啊？当然没有，没有吗？太缺德了！就是啊，这该死的小偷，俺就咒你啊，出门轿车给撞死，吃饭噎死，喝水呛死，都别说了，就去派出所。
3: 对，去派出所。
1: 哎，行吧，陈师傅，咱去派出所吧。
3: 好，派出所。
1: 哎呀，大姐啊，俺们真的是着急赶火车啊，不然的话。
3: 俺们就赶不及回家给老爹奔丧了呀！是啊，大姐，家里发了电报，我爹挺不过这一天半天了。大姐，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搜搜我身上，没有的话，就让俺们两个下车吧，行不行？
1: 哎呀，你瞅他俩都急成啥样了，那肯定不是他俩偷的，就让他俩下去呗。
7: 快点，快点，
5: 让俺们下去吧！啊，
7: 不行，
5: 你先别急啊，急啥呀你？
3: 你让俺们下车吧！啊，
8: 俺们着急呀、啊，着急、啊！
9: 住所先查你们，耽误不了。
10: 大姐，你让俺们下车吧！啊，
8: 别别别，
10: 你跟司机说一声。
9: 哎呀，
1: 陈师傅，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9: 小爸，
8: 要不然就让他俩先下吧。
9: 非得去派出所。
8: 司机师傅，往派出所开。
9: 哎，兄弟，还真不让俺下去啊！你下去了，你就背着黑锅了。我得还你个清白啊！哎，
1: 大哥，求求你了，就让俺们下车吧。这清不清白的，俺们就不计较了。
3: 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丢了多少钱，我赔给你，行不？
1: 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9: 你不是这派出所，咱今天必须得去，因为这车上啊，不止一个贼，我钱包也丢了啊。
8: 对不起各位啊，耽误大家时间了。我钱包没丢，没丢你可是闹啥呢？这耽误闹啥功夫啊？大家庆一庆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1: 人贩子啊！
8: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让我们给这位沉着机灵、有胆量的女同志鼓鼓掌。
1: 同志呢？要不是他配合挡着那个门啊，那俩人早就逃走了。
1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这第一盘专辑录的都是你翻唱的歌曲，我们会给你包装和推广。这第二盘可就得录你原创了啊。
1: 行，我之前就写，等我回去继续创作。
0: 等专辑出来以后有反响了，我们就把你送到电视台参加一些推广和选秀类的节目。你一定会红。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能唱歌我就满足了。
2: 好吃吗？哎，我吃啊。等会儿给我拍张照片。
3: 一二三。
4: 赶紧吃吧，你不一直惦记着来北京吃汉堡吗？
2: 等会儿，咱俩是不是得有个仪式啊？
4: 吃个汉堡有啥仪式啊？
2: 这是咱俩第一次吃。
4: 行吧，那你说啥仪式？嗯，
2: 许个愿吧。
1: 又不是过生日。
2: 快点儿，许一个跟汉堡有关的愿望。
4: 你许啥愿？
2: 以后随时想吃就吃。
1: 没出息。
2: 那你许的啥愿？
1: 这是一块儿吃的，不是分开吃的。
2: 就要一点点吃，舍不得。
1: 小妹妹，你试试，这样也挺好吃的。
2: 好吃吗？
5: 好吃。
6: 一个人离开家乡，只有两个原因：一是逃避，一是追求。东方红既有对我的逃避，又有对音乐的追求。他在北京漂泊，却没有一天一时一分一秒能够忘记我。他说我强迫自己忘记，但越强迫记忆却越清晰。
7: 工作怎么样？顺心吧？
8: 顺的，太顺了，我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
7: 感谢我什么？那是你的能力。你现在在监察局管着我们这些干部呢。我跟你讲啊，以后你对我们可手下留点情。
8: 你说啥呢你这。
7: 我听说雪花跟思雨谈恋爱呢。看神情好像不太乐意啊。我知道你是因为杨大山。
8: 别提了。我这俩孩子没一个让我省心的，都是白眼狼。
7: 你最起码孩子还能让你操心呢，我呢？
8: 哎，你们俩咋不要一个呀？
7: 我老婆不能生，看了好多医生了，医生说了，这辈子生不了了。这也算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报应。当年我离开方慧是我不对，可

0: 就算我们两个当时不分开，也不会有好结果的。
1: 过去的事儿了，别想了。
0: 我能不想吗？思雨是我儿子。
1: 不是，俊成，
0: 我现在这岁数啊，越来越大，特别想要个孩子，而且越来越想。

0: 今天开心吗？嗯，那就好。
1: 好了，就送到这儿，我让他们看见。
0: 可我不想跟你分开。
1: 我能不行吗？

0: 好了，
1: 哎，还没睡
0: 呢。
1: 啊，
0: 你干嘛呢？
1: 给你哥织个毛背心儿。
0: 你织它干啥呀？外面卖的可多了，啥款式都有。
1: 哎呀，自己织的穿着暖和。
0: 你这织出来也不流行了呀，现在外面卖的马甲都是羊绒的。
1: 哎呦，管它流行不流行的，自己织的多厚实啊，穿在里头多舒服啊。
0: 看看，真挺好。姥姥，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打个比方，我哥毕业之后留在很远的地方，你会怎么办？
1: 甭拐弯抹角的啦，我知道。
0: 你都知道了？
1: 你哥学习成绩那么好，毕业以后肯定留在大城市。北京啊，那么多大医院，还不得留在北京？到时候我就过去陪他。
0: 那他结婚了，你也跟他一块住啊？
1: 对，结婚我也去陪着他，等他以后有了孩子，我再帮他带孩子。
0: 他要是留在更远的地方吗？
1: 还有哪儿更远呢？北京就够远的啦。
2: 你跟林俊生喝的咋样啊？哎，你是聋了呀，王建平？我这问你话呢，你咋一句都不理我呀？王建平，我得罪你了。
3: 小小花不是我的，她是别人的。刚出生的时候，粉嘟嘟的在我怀里，现在在别人怀里。英中也是。英中也不回来了，都走了。初夏，为什么要孩子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本周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的榜单呢，出现了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那就是近期迅速走红的歌坛新锐歌手东方红。他翻唱的《大海》空降本周第一名，第一张翻唱专辑也取得了非常好的销量，可谓是一炮冲天。据说就在不久前，东方红还是一名酒吧驻唱歌手，他的迅速窜红简直就是平凡世界里的神话，让我们期待他接下来的作品吧。
1: 东方红，
2: 东方红，
1: 东方红，
2: 你喜欢这个吗？
1: 我就喊我前
2: 太酷帅了，
1: 我
2: 这
1: 身
2: 上还不止胖这么胖，
1: 太过瘾了，
2: 太自恋了，对呀。
3: 听说啊，歌星赚的可多了，
4: 你这以后啊就不用开饭店了，不用那么辛苦。
1: 那是孩子出息，那我该干啥还干啥。
5: 孩子出息，当父母的也得跟着一起享福啊。
2: 以后你啥也不用干了，你就等着吃香的喝辣的吧。
6: 东方红过年回来不回来？
1: 哎呀，这回不来，写歌呢，忙着呢。哎，我跟玉树啊，打算这过年去北京跟他一起过呢。
4: 这以后你们两口子，是不是得搬到北京去了呀？
1: 哎呀妈呀，这多大的事儿啊，现在可想不了。
4: 谁不知道北京好啊，你赶紧去吧。
1: 再说吧再说吧，快点快点，该干啥干啥去。
4: 那我忙去了啊。
7: 来兄弟，我带你看看，这就是公司新给你租的两室一厅，家具家电齐全。哎，这三位是公司给你配的新助理，以后他们仨可就跟着你了。
1: 哥，
8: 红哥，红哥，
9: 这太奢侈了吧。
7: 不会，兄弟，你听我跟你讲啊，你只要再推出一张唱片，用不了多久，你在北京就能买上属于自己的房子。
9: 这下我爸妈来北京过年，住肯定舒服了。
7: 嗨，这爸妈以后享受的日子还在后头呢。兄弟，我跟你讲啊，你可别怪我心狠，你得赶紧把你的创作给拿出来啊。趁着现在的热度，在市场上再推出一波小高潮，到那个时候，你在圈里的地位，那才算真的稳固。所以爸妈来的这段时间，你可千万不能闲。
9: 行，放心吧，这段时间我状态挺好。
7: 那就好。
10: 喂，哥，
11: 有时间吗？咱们见一面。
10: 行，在哪儿啊？哥，
11: 哎，来了。
12: 嗯，这位先生，您的咖啡。
10: 谢谢。
12: 请问这位先生点点什么？
10: 白开水。
12: 您是东方红吧？啊，您能给我签个名字吗？
13: 对不起，我们现在不方便。
10: 签吧。
12: 啊，他说可以。白开水马上就来。
10: 你们去吧。
13: 好，走吧。
10: 我觉得就像做梦一样不真实。说真的，我也觉得跟做梦一样。你最近回家了吗？
11: 回了，不过就待了两天。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聊聊雪花的事。
10: 雪花怎么了？是不是思雨对她不好？
11: 你既然还这么惦记她，这么忘不了她，你为什么不把他追回来啊？如果说当年你觉得自己不行，现在你有足够的实力了呀。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自信呀？你现在是名人了，

0: 你是歌星了，我在雪花面前从来没有自信过。你呢？谈恋爱了吗？
1: 谈了，但是不太好，咱全家人都反对我，就连你妈都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来问我。
0: 这么严重啊？
1: 刚开始吧，还挺好，现在不太好。所以，你们之间也有问题。
2: 他有个孩子，我理解当妈妈的心，但我真的觉得在他心里，我一点都比不上他的孩子。我真的理解，但就是难受。
1: 换做我，我也难受。
2: 就说昨天，他妈妈有事出去了，让我在家帮忙看孩子。我在那看书呢，孩子自己玩，一个不小心磕了一下，就没什么事儿，就破了一点皮儿。
1: 他妈妈回来就冲我发火了，说：“啊，不是自己的孩子，你就永远都不会用心的。”你知道，我转头看他的时候，他那个眼睛里全是埋怨。我当时一下子心就凉了。
2: 你这么优秀还怕找不着女朋友？严明一直喜欢你，一直在等你，你为啥当初不选择他呀？
1: 他那时候还小，我就把他当成和雪花一样的妹妹看待。
3: 再说了，你也知道，我那时候身体不好，哪配得上那么好的女孩？别耽误人家一辈子。严叔叔今天值班吧？嗯，那今晚我陪你睡。好。咋了？
4: 怎么吐了呢？你吃啥了？我也没吃啥，就刚吃那些。你到底是？要不要去医院找严叔叔看看？千晓。 啥时候的事儿？谈恋爱了咋不跟我说呢？你男是谁啊？你有没有想过，等万一怀孕了咋办？你让严叔叔知道，他会这么做，还有我妈他们都知道了。我跟你讲，这事谁也不许说，就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咋这么糊呢，严明？
3: 刘琳，刘琳在吗？ 刘琳，
4: 你是不是刘琳啊？
5: 哦，我是刘琳，我是刘琳，
4: 阳性，怀孕了。

0: 我觉得还是跟严叔叔说吧，他是学医的，知道该咋办。
1: 还能咋办？只能打掉。不能跟我爸说，他会打死我的。
0: 那你上哪儿去打呢？就这么几家医院，很容易传出去的。
1: 找那种小诊所。
0: 那不行，打坏了咋整？
1: 哪那么容易打坏？现在只能偷偷摸摸打掉，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雪花，你千万记住，不能跟任何人说。你要是说出去，我就跟你绝交。
2: 这牛肉酱可得多拿两瓶，我儿子最爱吃了。啥玩意儿？巧克力你拿它干啥呀？这北京啥玩意儿没有？
3: 你说咱要去怎么走吗？这过年还有日子呢。
2: 咱们早点去，不是能照顾照顾他吗？多带点这个，这是土特产，那边没有。
4: 哎呦，舒霞来了，建平。
5: 哎呦，你们这真是要走啊？
2: 这不是收拾东西呢吗？
3: 我说不让他这么早，他非得去，耽误东方红呢，这是。
2: 去早不是能照顾照顾他吗？耽误他啥？
3: 你照顾啥照顾？咱俩往家一待，他天天惦记咱俩，就分散他的精力呢。
2: 咱们是去伺候他吃喝去了，牵扯他啥？
6: 对对对对对，早点去吧。在这过年嘛，多准备准备。

0: 宪平，你跟我想法一样。
1: 哎呦，这是第一次过年你们不在。
0: 过了正月就回来了。
2: 我是真的为东宫傲虎高兴，实现了他个人的梦想。
1: 可是啊，自从东方红成名之后，
0: 我一想到他跟雪花的事儿啊，我这心里就难受。
3: 行了，想他干啥呀？那是雪花，他没福气，对吧？再说了，东方红这火了以后，这好姑娘有的是，这随便顶。
0: 你得了吧，再好的姑娘也不如雪花。
4: 我就觉得雪花最好。
0: 对，那哪有知根知底、青梅竹马的好啊？
3: 哎。
0: 舒霞，你说雪花会不会后悔？

0: 咋不吃呢？不是你最喜欢的包子。
1: 我想盐冰的事儿，你吃吧。
2: 本周排行榜的第一名依旧由新锐歌手东方红占据，这是他最新的大榜歌曲，希望各位喜欢。好的，祝各位晚安，我们明天见。
0: 你后悔吗？
1: 啊？
0: 你说当初没选择东方红，你后悔吗？
1: 你说什么呢？他不出名，我不选择他；他出名了，我就后悔了。我在你心里是什么人啊？
3: 毕竟他这么喜欢你，那我不替你遗憾吗？
1: 他一定能成的，我早就知道。
0: 你也是，你不吃我就不吃。
3: 走。
0: 还说不饿。

0: 说了吗？大夫，他咋样了？
1: 早都被我

0: 不行，我找那严肃大夫，找严肃大夫麻烦快一点。你说吧。也许我们真的不合适，你家里人不同意，我妈对你也不满意，妮妮也不喜欢跟你。对不起，我没有当爸爸的经验。
1: 我真的尽力了。
0: 我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跟你说，祝你幸福。

雪花，都怪我，都怪我！你们都不会有事吧？不会的，不会的，有严叔在呢啊，我爸，没事儿，没事儿。 没事的啊。

0: 没事吧？
1: 送的及时，命保住了。他妈顿没醒，要一个小时之后才能醒。
0: 叔叔，

0: 思雨，你回去休息吧。
1: 那你回家给我打电话。
0: 放心吧。

0: 叶叔叔，这件事是我的不对，我应该提前告诉你的。但我们俩怕你生气，就想偷偷解决。谁干的？他没说，我问了好多遍。他还是谈恋爱，你不知道？他没谈恋爱，叶叔叔。 颜面他绝对不是坏女孩，你相信我。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我应该提前跟你说的。护士也说了，他一个小时后就能醒，以后一定会没事的。颜叔叔，到底咋了？你放心，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讲出去。我让思雨也不许说，我们俩一起把这个秘密烂肚子里，一辈子不讲。
1: 子宫切掉了，这辈子他都不能生孩子了。

0: 醒了，感觉怎么样？要喝水吗？
1: 都走完了吗？
0: 做完了。先别动，别撑着刀口。
1: 刀口？怎么会有刀口？
0: 别看了。

0: 这不是刚刚那个诊所，你跟我说实话，绣花，你告诉我。
1: 年轻无知的我们不知道，那么随意的一个决定，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我一辈子都因此活在对严冰、对严叔叔的愧疚中。一个美丽青春的女孩，因为一时的错误，毁了她整个人生。青春是那么美丽，又是那么残酷。

0: 林彪，林彪，你不能这样，你这样不吃东西，身体怎么恢复呀？
1: 恢复好了又有什么用？
0: 林彪，你别这样，你这样我很难受的。都怪我，我当时就不应该听你的，要是早一点告诉袁叔叔，可能就不会有这些事儿了。
1: 不怪你，也不怪任何人。是我自己下贱，那么随便，活该。
0: 严冰，不要这么说。

0: 喂，
1: 哥，
0: 雪花，
1: 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0: 吃吧，慢点吧，别噎着。吃这个鱼，这是爸爸新做的。哎，这个藕爸爸好像糖放多了，不过没关系，你爱吃甜的，甜就甜点吧。还有这个鸡也很新鲜。
2: 你为什么不骂我？
0: 爸爸为什么要骂你啊？
2: 我犯了这么大的错，你应该骂我。
0: 爸爸不觉着有什么错，爸爸就是心疼你。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要是你妈还在多好啊，你可能就不会出这个事儿了。都怪我，怪我平时对你关心不够，是爸爸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妈妈。
2: 爸，我不是故意的。
0: 爸爸知道你不是故意的。爸爸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样啊，爸爸清楚。没事，女儿，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0: 猪肝排骨，呵，鸡蛋。妈，你这一桌子菜营养过剩了，
1: 贼硬。
2: 哎呀，这不是日子富裕了吗？手头宽裕了。
1: 我跟你们说啊，我要不是在机关工作呀，我都想像杨大山一样，我把整个小车开了。
0: 你整小汽车啊，还是整那个三轮平板车呀？
1: 这个记性也太好了，您这还记着那事儿呢，
0: 记一辈子。
2: 哎，他还换车呢，看把他给牛的。你先把那破自行车换个新的吧。
1: 别说，那车还真挺好骑的，不换了。
2: 哎，严冰的事儿，你们听说了吗？
1: 怎么了？
2: 怀孕了，打胎还打坏了。
1: 啊，那他谈恋爱了，跟谁呀？
2: 不知道啊。
1: 不是，这事儿咱咋不知道呢？你是不是早知道了？
0: 哎呀，别说了，有什么可说的呀？你说咱们跟严大夫的关系摆在那儿，那孩子从小看他长大的，跟雪花关系又好，那出了这样的事儿，那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咱们得帮他。
2: 我呀也不会到了。
3: 哟，你怎么回来了？没在严大夫那儿吃饭？
4: 回家吃。
1: 王雪华，你回来正好。来来来，你坐这儿。我问你，严冰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不跟我们说呢？
4: 我咋说呀？这种事儿，我说了你们四处议论咋办？
1: 不是我们是这种人呢。
4: 你们要知道，大家都知道了。而且还在教育我，王雪花，我可告诉你啊，你胆敢这样打断你的腿，是不是你的台词啊？哎，
0: 这些天啊，老想去看看严冰，可是我觉得这时候去，他的心里肯定非常的敏感，怕他多想。
4: 妈，你太明智了，你这么善解人意，不像某些人。
1: 你少在这儿这个阴阳怪气的指桑骂槐啊，王雪花。这要引以为戒呀，这太吓人了，这出了事，这女孩啊，这一辈子名声完了，毁了呀。
4: 你看，我就知道，但凡你知道了你会说啥。
1: 那我说的不对吗？
4: 对，都对。
1: 还有这男的是谁呀？咋不露面呢？这他得负责任啊，这事儿啊。
4: 哎呀，爸，你别问了，人家严大夫都没问这么多。
1: 那咱不是关心他吗？你说一个老爷们
2: 儿，你吃饭吃饭。
1: 老爷们儿出了这么个事儿，他不露面不负责任，那是个爷们儿吗？
2: 行啦，
1: 这爷们儿怎么跟这种人谈恋爱呀？这
2: 吃饭吃饭。
0: 说这可咋整啊？严大夫还不担心死？
2: 这孩子又没个娘，真够可怜的。
5: 爸妈和姥姥都好吧？
4: 都好。
5: 你呢？你怎么样？
4: 我挺好的。
5: 那出啥事了？
4: 就是。
5: 怎么了？
4: 哥，严冰他出事儿了。我们都坚强而努力地活着。勇敢而坚定地爱着，可人生无常。如果对思雨的爱可以让我有勇气对抗全世界，那此时此刻，我只有期盼爱能拯救严冰。
0: 哎，我收吧。
1: 你别动，你别动，你歇会儿吧。啊，
5: 妈，
6: 严冲
0: 回来了。啊，
5: 我回来了。
6: 哎呀，哎
5: 呀，爸，对不起啊，上次我回来话说的有点重，我回来跟你们道歉来了。
1: 我不用你道歉。
2: 你这是啥态度？
1: 你干啥呀？
2: 让孩子道歉？你看你这个样，你怎么教育孩子的？
5: 姥姥，你这个教育方式也不对啊，你咋能暴力呢？
1: 这咋不暴力呢？
0: 行，你先回屋把东西。

0: 你放下。
1: 吃饭没有？吃饭没有？
0: 吃了没有啊？
2: 我吃过了，姥姥，你不用管。那个，我想跟你们商量点事儿。妈，你先坐。
0: 哦，好。
2: 爸，你也坐一下。
0: 哎，坐下。
2: 有两个事儿啊。一件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
3: 哎呀，你赶紧说吧，别磨叽。
2: 我和倩倩分手了。
3: 啊，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嗯，坏消息呢？
2: 我想出国读博士。
4: 啊？还没读够啊？还得往上读，你这不是最高的。
2: 姥姥，作为医生，硕士研究生只是个基本学历。
4: 哎呦，那得读什么时候啊？哎，这你要是这样，咱们这医生不做了，咱们做护士吧。
2: 姥姥，那这么多年我不都白学了吗？读博士很快的。
5: 明正，你要读这个博士，国内不能读啊。
2: 我想的是出国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造福咱们中国人。
5: 好事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羊在河里。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明正，你要读这个博士，国内不能读啊。
1: 我想的是出国把先进的东西学回来，造福咱们中国人。
0: 好事啊。
2: 去吧。
1: 爸，你这事答应了？
2: 嗯。
3: 这又不是啥坏消息。嗯。就是你姥姥，你姥姥肯定会难受。但是妈，他们这个应该也很快。哎，是几年啊？
1: 快的话两三年就够了。
3: 那需要多少钱啊？
1: 不用家里掏钱吧，我自己申奖学金，而且我也会自己打工挣钱的。
4: 哎呀，不用，上学本来就够累的了，还自己去打工，不用，姥姥有钱，姥姥给你。
0: 哎呀妈，不用，我跟宪兵都有钱，我们俩现在工资高，你说这岁数也穿不了啥吃不了啥的，都给你们留着。
3: 没错，而且你妹妹说毕业很快啊，我们也用不了什么钱，我们供你，放心吧。
1: 我得去我屋看看被雪花霍成啥样了。

真高兴能够看你走出来，开心点，去见他吧。

0: 每次回老家都能闻到这股特别质朴的生活气息，特别舒服，在北京就感受不到。我爸妈还是不同意学花跟思雨吧，其实我也不同意，我觉得东方红更合适，你觉得呢？
1: 你怎么回来了？
0: 看看姥姥，看看爸妈，也看看你。彦彪，雪花都跟我说了，你不要自我否定，你不是个坏女孩。每个人呢，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犯错误，你得学会原谅你自己啊。我也犯过错误，还是挺大的错误。
1: 你一直那么优秀，犯过什么错啊？
0: 因为自卑而不敢接受美好，不是个大错吗？希望我的错呀，你不要再犯了。
1: 明中哥哥，你还好吗？北京的生活适应了吗？我猜想你在学校里一定也是天天泡在图书馆吧。你不知道，你在家的时候，每天你到图书馆，我就跟在你后面。我不敢叫你，只是默默地跟着。你坐在座位上看书，我就隔着玻璃窗看着你。和你坐在一起看书的时候，我就偷偷地看你。每次你说要来我家借书，都是我最期待的事情。能和你一起看书，哪怕我们不说话，也让我觉得开心。

0: 东哥准备出国了吗？
1: 嗯。
0: 那他电话卡准备好了吗？
1: 你少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有联系啊？
2: 这啥呀？
0: 那我先走了。
3: 拜拜。
2: 哇，
3: 你不一直想要吗？我本来想你生日时候送给你，但是没码了，这才刚到货。
2: 那你自己买了吗？
3: 买了，我是黑色。
2: 那我们就可以滑旱冰了。
3: 走
2: 走。
3: 鞋合脚吗？
1: 合脚。
3: 那就好。那我加速了。
1: 好。
3: 抓紧我。

嗯。

0: 还没出来呢。杨大夫，摔得严重吗？
1: 听刘大夫这么讲，头部问题不大，有点轻微脑震荡，不过不碍事儿，就是腿部问题比较严重，膝盖粉碎性骨折，必须马上手术。来，家属签字吧。
2: 能治好吧？
1: 放心吧，我妈尽力，但是就算治好了，也可能会落下残疾。
3: 哎。

0: 思雨。
1: 在哪儿啊？
0: 这是医院。你刚刚摔了，摔得特别严重。
2: 已经做完手术了。
1: 退草。

0: 思雨，麻烦劲儿过来呀，肯定疼。能忍就忍着。如果你实在忍不了，跟叔叔说，我给你开止疼药。
1: 听到没有，思雨？
2: 来了。
0: 有点重吗？
1: 我来吧。
0: 冉大夫，有没有什么能止疼的呀？
1: 你出来，我跟你说。

0: 最好装了。爸，你说我这腿还能好吗？能，手术都做完了，不就是为了让腿好吗？
1: 怎么会不好呢？思雨，好点了吗？你咋来了？我请假了，爸你也请了，你就好好休息。
2: 淑霞，哎，宪平。
0: 你咋来了？嗯，说好。来坐下，没事。思雨，真对不起，雪花这孩子闹起来没轻没重的，把你伤成这样，对不起啊。
3: 不是阿姨，不怪雪花，鞋是我买的，是我带她去的。
0: 我还不知道雪花这孩子吗？ 要不是他想玩，嚷着要去玩，你不会带他去的。
3: 不是，是我。
0: 那我们先走吧，看他一眼我就放心了。嗯，思雨，好好养伤。
3: 放心，妈姨。

0: 有啥需要帮忙的跟我说。那先走了啊。
1: 再见。

0: 20床杨思雨，止疼药。
1: 思雨，他还没吃饭吧？
2: 嗯，
1: 那我来喂他吧。你昨天一宿没睡，你回去睡一觉，在这替我。
2: 好。
1: 放心吧，阿姨。
2: 思雨，听雪花的话啊。

0: 他吗？还笑，疼不疼啊？
1: 不疼，但是我现在老幸福了。
0: 你要觉得幸福，我可以天天都喂你吗？
1: 这像老婆说的话。

0: 程雪花说，思雨这个腿不太好治。
1: 大夫说，可能会落下残疾。
0: 你先别着急，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一定会有好的治疗方案。
2: 舒佳，你们先回去。
3: 你跟人家说，钱绝对不是问题。好，谢谢啊。
2: 好嘞，这医院行不行啊？不行，在北京找一家，我让明忠打听一下。
3: 我都问过了，都说思雨现在最好不要折腾，手术很成功。这个恢复的效果因人而异。
2: 我听方文说咋的，要残疾啊？
3: 术后的康复治疗很重要。
2: 那学呢，还上吗？
3: 暂时上不了了，过两天我给办休学手续去。
4: 明忠怎么说呀？
2: 跟严大夫说的一样。
4: 雪花在那儿陪着呢，
5: 她在医院陪思雨呢。她不上学了，请假了。
6: 这得请到什么时候啊？把学业都耽误了。
5: 让她回去上学，她现在没这心思。
6: 那这思雨要真残疾了，咱雪花得照顾他一辈子。
5: 妈，这会儿了，先别说这话了。
6: 这个雪花当初选择东方红多好啊，傅莹姐小就跟亲闺女似的疼她。
7: 我可跟你们说啊，我可不能让外孙女嫁一个残疾人。

0: 甜不甜？
1: 思雨，
2: 来啦。嗯。
1: 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吗？
3: 没事了，一点也不疼了。大夫说下周就可以出院了。
1: 那可以去上学了？
0: 不行，他出院还得做康复治疗呢。
1: 那还要多久啊？
3: 我爸给我办休学了。

0: 回学校。
1: 我不。
0: 你落下太多课不行。
2: 叔叔。
0: 到时候考试挂科又哭鼻子。
1: 叔叔。
3: 思雨说的对。雪花你赶紧上学去。再说了，那思雨现在上厕所得让人陪着。你们小丫头在这儿不方便。
0: 雪花，你听话，别让我着急啊。
3: 不愿意也不行，赶紧上学，我说了算。
4: 到底有多严重？他真的不能上学了。我爸说他情况很不乐观，问他也不说，到底怎么了？
5: 医生说他有可能会跛脚。
4: 雪花，你不要开玩笑。
5: 我能拿这个开玩笑啊？
4: 那怎么办？那他以后算残疾了。那你以后怎么办？
5: 什么我怎么办？就算他坐轮椅，我也要照顾他。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的。
4: 雪花。
6: 选择是点，一个个选择，一个个点，穿成了人生这条直线。而我选择了你，对我来说，青春阳光的是你，萎靡不振的是你，无论怎样的你，我都不忍离弃。
7: 哎，你怎么来了？今天这么闲？
8: 哎，金山，今天想跟你说个事儿。
7: 什么事儿啊？你说。
8: 这事儿啊，嗯，按理说我早就应该告诉你，但是
7: 你就说吧，什么事儿啊？今天怎么了？
8: 思雨滑旱冰把腿给摔了，
7: 严重吗？
8: 反正医生说恢复到最好程度也是瘸了，已经出院了。
7: 都出院了，你现在才告诉我？
8: 我是应该告诉你啊，但是我又怕你去看他，你说万一在医院……
7: 行，别说了。
4: 你看看这挖了多少？
9: 下一月咱们扣着点呗。
4: 杨大山来了，
1: 杨总。哎呀，
10: 这
1: 杨总来吃饭啊？啊。
10: 哎，不是说你们去北京了吗？
1: 这不刚回来吗？刚开业两天。
10: 我说这儿子都出息了，你们俩怎么还回来开饭店？
11: 嗨，他在北京太忙了，我俩去又帮不上啥忙，每天不回家吃饭，祖国山河到处飞。我俩一合计，回来吧。
1: 对，
10: 挺好。那个，给我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4: 你这是
10: 约了王先婷。
4: 好，去房间。
11: 来，跟我来，跟我来，来。
4: 先平。来。杨大山约你吃饭啊？啊，他咋会约你吃饭？
1: 不会是结了亲家，还真和好了吧？
8: 哎，来了吗？他
4: 包间。
8: 出来跟你说。
12: 老板娘，来杯酒。
1: 来了。

0: 还吃点啥啊？随便整俩菜就行，我们俩就喝口酒，唠唠嗑。我去安排啊。
1: 孩子做康复治疗了？
0: 嗯。孩子知道了吗？
1: 不能让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恐怕康复都不能做了。
0: 慢点啊！
2: 好，他俩咋回事啊？还真因为雪花跟思雨好，俩人和好了。

这哪是小的啊！我这还对儿子和雪花抱有希望呢，还想着回来再劝劝雪花呢。来，这第一杯，向你说对不起，跟过去说对不起。不求你原谅，先干为敬。

0: 这第三杯酒就是今天我约你来想要说的话了。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吧。
1: 你等会儿，你说啥？
0: 思雨和雪花到此为止。你知道我这个人向来是人缘和名声都不是太好，为此从小到大思雨没少吃瓜了。这一路走来都是雪花在保护和陪伴，思雨才能身心这么健康，所以一知道他们俩好了，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只要他们俩能好，我杨大山干什么都行，遭报应也行，出门让雷劈死我也心甘情愿。我知道我说什么到了你都不会答应的，为啥？因为我杨大山是思雨的爹。哎呀，甚至我都想过，只要你王献平一开口让我脱离父子关系，我认了。可是万万没想到，我做的孽到了都惩罚在我儿子身上。大夫说了，就算是完全恢复
2: 也会落下毛病，
0: 终生残疾。雪花这么好的闺女，咱别耽误了人家一辈子，是吧？来，到此为止吧，替我谢谢你闺女，谢谢雪花。

0: 你跟着我啊！
1: 你打他呀！你别挡我道啊！你走啊！
0: 你躲我后边，他打不着你。
2: 往前走！
0: 你躲我后边
1: 打他呀！你看，还说有你呢。
0: 我刚走神了。
1: 为啥走神了？
0: 我一直憋着尿。
1: 那你早说呀！哎呀，我帮你。你现在能不能行啊？
0: 我能行，你在外边等我。
3: 你说完了，说完了。杨大山，我就是很讨厌你，因为你不是个好人，你是流氓。你不择手段的，你先娶了人家方慧，对吧？完了又不择手段的顶替了我的位置，回头又害我们家谢安蹲了这么长时间的牢。我不恨你，我恨谁呀？我就是太怂了。我跟你要是一样是流氓的话，我早干你了，你信吗？
4: 我知道。
5: 但是我跟你说，杨大山，雪花跟杨思雨分手，我不答应。

那是你儿子。杨思雨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啊，最需要雪花的时候啊。你咋的？你让他们俩分手？你要干啥？你要逼你儿子死啊？他是因为救人，他才受的伤，才落的残疾。就冲这一点，这是个好孩子，好样的，爷们儿，我认得，他比你强。这也是我今天要跟你说的话啊。但是，杨大山，你今天说的话让我挺感动的。你别看你是个流氓，但是挺爷们儿，这点我认。所以这话不要再提了啊。咱们大人不许再掺和啊，孩子的事情让孩子自己解决，让他们自己选择，这事就这么定了。

0: 我那天晚上我回家，我在胡同口看见思雨送雪花，俩人抱在一块儿啊，还挺亲热的。哎呀，我就看见他们俩呀，我这个心里这我感觉我心都碎了，不是因为思雨，是我觉得孩子长大了，我的小雪花长大了，不是我的了，别人的了，这你说这干啥呀？你也不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理解个啥？你又没女儿，你理解啥？
1: 王新平，
0: 是啊，
1: 咱们俩不打不相识，
0: 你少来这套。不可能啊！别做梦，即便咱俩是亲家，我也不可能跟你是哥们儿。我凭啥跟那个流氓当哥们儿？倒酒。哎，
2: 真的？
3: 我听得真真切切的。
2: 咋会这么严重呢？咋会残疾呢？
3: 那咱俩也不在家，也不了解到底什么情况。要不明天你去问问舒霞吧。
2: 啥明天呢？我能等到明天吗？我现在就去舒霞家，饭店你看着点啊。
3: 去去去。
4: 我正要去你家找你呢，你咋来了？
5: 我听说你回来了，咋刚回来就营业不歇两天？
4: 我问你个事儿。
6: 阿姨回来了，
4: 雪花，思雨怎么样啊？
6: 挺好的，洗了躺下了听歌呢。正好你回来，我就回宿舍了。
4: 那你赶紧回去吧。哦，对了，阿姨给你画车。
6: 怎么了？
4: 我想问问。东方红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6: 没有啊，他工作肯定很忙。
4: 那你得去北京看看他呀。你想，你们从小在一块长大的，他现在事业发展的这么好，你们不能断了联系。还有啊，还要跟你说，你千万不能耽误了学习。你看你总往这儿跑，其实不用，思雨啊，有我照顾呢。
6: 怎么了，阿姨？
4: 阿姨怕耽误你学习呢。赶紧回去吧，再晚宿舍不让你进了。
6: 那我先走了。
4: 路上注意安全啊。嗯。

你没睡啊，妈？你为啥跟雪花说那些？你凭啥要管我和雪花的事儿？

0: 回来了。你喝多了。
1: 没喝多。思雨呢？
0: 睡了。哦。我今天回来的时候碰到雪花了，我反正跟他说了，至于他有没有听明白我不知道，被思雨听见了，他倒是有点怀疑。
1: 怀疑不怀疑已经不重要了，早晚的事儿。
0: 你跟王宪平聊得咋样？
1: 王宪平这个人我确实喜欢不起来，但是他确实是个爷们儿。
0: 他说啥了？
2: 哎呦慢点啊。
3: 哎潘华，嗯，回吧。
2: 没事，忙完一块走吧。
3: 哎呀没多少活了，剩下这点我跟玉树慢慢收拾，你这累一天呢。
4: 走吧走吧走吧。
2: 那行，那我先走了。姐夫
5: 啊，慢点啊。
2: 啊没事，
3: 辛苦啊。哎
5: 书侠怎么说呀？
3: 啊
5: 书侠怎么说啊？
3: 哦啊，思雨跟雪花一起滑旱冰把腿给摔折了。哎大夫说啊，即使是恢复，那最好的情况也得这样。
5: 杨大山也这么说的。
3: 哎，你说孩子还那么小，那么年轻，长得又好，真是太可惜了。
5: 你赶紧给东方红打电话，让他以后少玩那什么乱七八糟的旱冰，多危险啊！
3: 你可真行啊！那，你儿子从初中开始就玩滑旱冰了，这是意外啊！按你这么说，那车也别坐了，出车祸多了。
5: 你是当妈的，你心也太大了。
3: 心不大咋活？
5: 那书侠怎么办呀？这雪花以后怎么弄啊？这
3: 书侠上老火了，也不知道该说啥。这大娘这几天也病了。
5: 我都上火，还别说大娘了。宪平以前就不同意雪花跟那个什么什么思雨在一起，现在更不能同意了。杨大山找他吃饭肯定说这事儿去了。哼，
3: 你还真说错了。哎书侠说宪平说他以前不同意，但是思雨现在这样不能不同意了。哎王宪平要是这态度，那咱东方红可就完了。
5: 哎他是好人我可不行啊，这雪花是咱俩看着长大的闺女呢，我能看着她嫁给一个残疾人？再说咱家东方红以后越来越好，雪花跟着她就是过好日子了，咱俩到哪儿找一个一起生一起长这么般配的俩孩子呢？
3: 哎呀我跟你想一样啊，不是说咱不善良是吧，但人得活得现实点对不？那这是一辈子的事儿，马虎不得呀，这关系到雪花一辈子的幸福啊。
5: 宪平不说咱俩得说，
3: 明天早上我就找雪花去。
5: 我去找谢安。
3: 我咋把他给忘了呢？你现在就去。
5: 现在咋去啊？都这么晚了。
3: 他不开那个什么酒吧吗？那现在不正好忙的时候吗？
5: 还真是。
3: 赶紧。
5: 那你自己照顾着。
3: 行了，你去吧。
5: 好，我去了啊。
3: 啊。

0: 甭管人家咋说，咱高低不能让雪花受委屈。
1: 思雨真的不能好了吗？可是我们有钱呀。

0: 我们可以去北京，去上海，总有地方能治好他。
1: 我是该问的，不该问的，我都问过了，他们都告诉我，思雨这病跟别的病不一样，他这是物理性伤害，他骨头少了一截，谁能让他长出来？谁能？
0: 可是他还这么小，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就瘸了，我接受不了。接受不了。

0: 人生残忍并且美妙的是，不存在假设，更不可能重来。很多路口，有很多选择，选择了，走下去。思雨得知了自己将成为一个残疾人，他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者说，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
1: 哥几个账记我头上啊！
2: 谢谢老板，
3: 谢老板，谢老板。
4: 老板，
1: 哎，
4: 给我打个折呗。
1: 打折。
4: 新的朋友。
1: 在哪桌啊？
4: 6号桌。
1: 啊，6号桌。
4: 啊，
1: 6号桌可以。
5: 哎哎，谁？
1: 树哥，你回来了
5: 啊？
1: 你跟东方红提，我们还记得我这个小叔不？
5: 我天天跟他们说东方红现在最火的歌星，我是他小叔。
6: 我找你就说东方红的事儿了
5: 啊，
6: 找个安静的地儿呗。
5: 啊，那跟我去换办公室吧。
6: 错了，
5: 这边你坐吧。
7: 思雨，去吧。
5: 哎呀，不去了，我再也不会去了。
7: 这康复训练本来就是要坚持的，你不去怎么行呢？
5: 既然已经好不了，那就这样呗。
8: 听你妈的，那康复训练就是为了让你扔掉拐杖自己走路。
5: 那不还是瘸了吗？
8: 我可告诉你，你要不做康复训练，可能连
5: 走路那就走不了，走不了就走不了。
7: 思雨，你要听妈妈的话，你要去做康复训练。
8: 雪儿，让儿子静静，咱去给他做饭去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

0: 看运，只需一副超实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奇怪。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鳞，只有在河里。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那老舅可咋办呀？
1: 你也别着急，他还那么年轻，总得有个过程。我们要给他点时间，啊。

0: 千万不能让他看见你哭啊，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坚强，陪他一起渡过难关。还有啊，最近你啥也不要干了，就在家待着，看好思雨，可别出事儿。
1: 你说他会？
0: 不好说，孩子那么小，我怕他想不开。这段时间咱们俩都把手里的事儿放一放，专心陪他。哦对了，还有啊，别逼着他做康复治疗，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得慢慢来啊。
1: 我听你的。 那雪花那边
0: 咱们也别干涉了，让他们自己拿主意吧。别哭了。
2: 思雨的事儿你没告诉我？
3: 我告诉你有啥用，你又不是医生，而且之前我照顾她还要每天上课，都没时间回家。
2: 你听小叔话啊，赶紧分了吧。
3: 小叔你说什么呢？
2: 小叔是为你好，我能害你吗？
3: 这话从我爸口中说出来不奇怪，你咋能说这种话呢？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小叔吗？还是我崇拜的那个小叔吗？
2: 你崇不崇拜我，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幸福。只要你能幸福，小叔就是个畜生都没关系。你赶紧跟他分了。
4: 哥，电话。
5: 谁啊？
4: 是阿姨。
5: 喂，妈。
6: 哎，儿子，儿子，你干啥呢？
5: 啊，我在去录音棚的路上呢。你跟我爸最近咋样？
6: 我跟你爸还行，饭店也挺好的。
5: 啥事儿？
6: 爸跟你说啊，思雨出事儿了，她腿瘸了。
5: 什么？啥时候的事儿啊？
6: 就前一段时间的事儿。
5: 严重吗？
6: 挺严重的，听说要落残疾。
5: 雪花怎么样？
6: 雪花很痛苦，你快回来一趟呗。
5: 行，我马上回去啊。

0: 你没睡啊？你坐那儿干嘛呀？你咋下去的？你今天干嘛啦？
1: 没干嘛。
0: 你猜我今天干嘛了？今天体育课，我把他们都给镇住了。
2: 我用你教我的那个方法，跳了全班最高的高度，
0: 我厉害吧？不对，是我师傅厉害。对不起啊，思雨，说错话了。我咋会提跳高的事儿呢？你的腿这样了，我还说这个？我就是想让你高兴，跟你分享一下今天的事儿，想夸你。不要生我气，你也知道我是想说啥就说啥，我咋那么笨呢？

0: 思雨，思雨，你真的生气了？那你说我做什么你就不生气？我给你做兔子棒，我给你做俯卧撑，做100啊！那或者我去给你买猪蹄儿，只要你不生气，
1: 你随手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分手。你不是问我你做什么我不会生气吗？跟我分手。
0: 杨思雨，你不要开这种玩笑。

0: 爱情这东西，既能让人幸福到极点，也能让人悲伤欲绝。我选择了思雨，就没想过要分开，而思雨却一次次要跟我分开。东方红说，但凡能分开的，就是不够爱。是啊，如果你想和我在一起，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你不和我在一起，任何都能成为理由。
1: 红慧，
2: 你来干嘛？
1: 我想和你谈谈。
2: 我没什么好谈的。
1: 我要谈思雨病的事儿。我问了好多医生了，结果都不太理想。我想让思雨去日本接受治疗。

0: 嫂子，
1: 哎，
0: 小发怎么样了？
1: 哎呀，这就在里头闷着呀，饭也不吃。
2: 去给孩子弄点吃的，
0: 来，
2: 给小叔开门，雪花。
1: 没用，
2: 一点动静也没有，不会出啥事吧？
1: 都两天了，
2: 真分了？
1: 看这样是吧？没见他这么痛苦过，应该思雨提的。
2: 思雨算是有良心，
3: 不做康复对你的恢复没好处。你这样让所有人都很担心，你想在床上躺一辈子吗？你想让叔叔阿姨照顾你一辈子吗？
4: 我什么都没有了，要退有什么用？
3: 你还有父母啊，还有我这个朋友，你未来还有很长的人生。
4: 全世界都没有雪花一个人重要。

0: 我们先拿行李，房间已经订好了。行，你们先进去吧。
1: 老板说不让你一个人上街。睡着了吗？
2: 雪花呢？

0: 分手了，他提的。
1: 我知道了，
0: 我的初恋没了。
1: 不怕，我在。
0: 我爱他。

杨总，这个是项目开发协议，您看一下。

0: 喂，
1: 哎，
0: 林主任啊，
1: 方便吗？
2: 方便方便，有什么事儿您吩咐。
1: 来一下你公司对面的咖啡厅。
3: 林先生，您的客人到了。
4: 林主任，坐。
5: 不知道你爱喝什么，随便给你点了一杯。
4: 挺好，谢谢啊。林主任，啥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啊？
5: 思雨受伤的事儿我知道了。孩子现在情绪怎么样？
4: 孩子还小，别的都好说，就是怕一时想不开。
5: 前两天我去了趟北京还有上海，咨询了这方面的专家，结果都一样，目前只能是康复治疗，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最好的结果和那个什么医生，
4: 严肃医生吧。
5: 啊，对，他严医生说的差不多。
4: 谢谢啊。
5: 叫你来不是想听你说谢谢的。再跟你说个事儿，你还记得我之前曾经说过想让思雨去日本留学的事儿吧？
4: 啊，
5: 我通过关系问了一下日本这方面的医生，专家说粉碎性骨折其实是可以痊愈的，膝盖粉碎性骨折也叫髌骨粉碎性骨折，术后恢复好，通过功能性锻炼是可以痊愈的。思雨伤得很重，粉碎的也很厉害，他现在膝盖啊和我们正常人膝盖好像是少了一块，所以才会瘸。日本医生说可以接骨。
4: 接骨？
5: 对，但是现在比较麻烦，膝盖不是负责身体弯曲的吗？要承受整个身体的重量，就算是完全恢复也不能再从事剧烈活动了。
4: 哎呀，思雨这孩子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跳高，
5: 现在就不能考虑那么多了，能像正常那样走路，不瘸不落下残疾，那就算万幸了。跳什么高？叫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事儿。我的意见，安全起见，让他抓紧时间去接受治疗，越快越好。不瞒你说，我找过方慧，跟他说过这事儿，他没同意。咱们之前发生的事儿可以不提，以后也可以不提，现在最主要的是把孩子的病治好，这是最重要的。你呢，回去跟方慧好好商量商量，如果同意，我来安排这个。

我这边没问题，只要能把孩子的腿治好，让我干啥都行。走，林主任，非常感谢。

带我去了海边，他用雪堆了一个蛋糕，让我吹了蜡烛，放了烟花，天上下着雪可美了。天地之间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晚上我听见楼下人群的喧闹，还有歌声，以为这样的美好会永远延续，我兴奋的睡不着。你说，我的初恋怎么这么快就变成回忆了呢？谁说要等我开心才带我去画饼的？都是有父母。

0: 大山，回来了。
1: 思雨呢？
0: 房间呢？程昱怎么样？大山，我有事跟你说。今天林俊生找我了。
1: 他刚来找过我。
0: 也是和你说思雨病的事儿。
1: 啊。
0: 我不同意。
1: 假如这个人不是林俊生呢？这个是林俊生给我的，传真过来的康复治疗方案，我仔细看过了。如果顺利的话，不排除完全康复的可能。我同意思雨去日本治疗。我知道你顾虑啥。我没事儿，都想通了，你得受点委屈。本来不出这次意外，咱家和林俊生完全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只要能把儿子的腿治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0: 我们去和儿子说。哦，思雨，
1: 睡了？没睡，怎么不开灯呢？哎，你爸有话跟你说。儿子，老爸的一个朋友联系了一家日本的骨科医院，说啊，能把你这个腿治好。本来呢，这个粉碎性骨折呀，没什么可怕的，都可以治好。但你这个呢比较严重，治好之后呢，走路能看出来。但是去了日本治疗，他们能接骨，接完之后能恢复原样。听得懂吧？跟之前的一模一样。
2: 完全看不出来。
1: 对对对，完全看不出来。

0: 子宇啊，所以啊，我们现在要准备去治疗了，又要办好多手续呢。
1: 哎呀，那我今天就去办吧，事不宜迟，
0: 来不及了。
2: 你说那个朋友就是林俊生吧？那天吃饭那个林主任。替我告诉他，不用他费心，我不去。

0: 他怎么都知道了？好，我知道。来，哎，杨哥，哎，雪花咋样啊？东方红红好没有？建平，哎，起码东方红去了呀，雪花给开门了。哎，这都2天没吃没睡了吧？
1: 冬方红，我跟你说呀，亏了你们家冬方红回来了，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该咋整。主要是雪花这孩子，他啥也不说的，
2: 老是麻烦你。哎呀，雪花也是我闺女，你咋说这话？本来她跟思雨在一起，我就不乐意，那思雨摔成这样，让雪花跟她，我也心疼。话说回来。 你们是不知道，我跟他去北京，那在东方红面前都不敢提雪花，一提雪花，那脸就歘就变。
0: 东方红是你叫回来的？
2: 是啊，我一说思雨出事儿了，雪花特别痛苦，她立刻就说回来。这，哎，养儿子有啥用？我跟他爸怎么叫他都不回来，就说工作忙。这雪花一说出事儿了，啥都不重要了。
1: 我是发现我上当了，原先啊，我以为我给我养个大闺女啊，这宝贝疙瘩似的养着，现在发现给你们家养个大儿子，
2: 啥你的我的呀，咱俩不是一家人吗？
1: 对对对，我说错话了，那今天晚上就让东方红在你们家陪着雪花吧。我再上个菜。

0: 睡着了，
1: 睡得跟死猪似的，哈喇子全淌我衣服上了。
0: 我胡说，哪有？
1: 嗯，你自己看。行了，赶紧起来吧，我把饭都热好了，出来吃饭。

0: 他们人呢？他们怕吵着你睡觉，先出去了。来，吃饭吧。没胃口，没胃口，吃点清淡的。
1: 思雨跟我说分手的时候很绝情，我就说错话了，我就不该提跳高的事儿。可你说，就一个跳高，不至于让他跟我说分手啊？之前他受伤，我请假照顾他，我俩还一块打游戏，有说有笑的，可开心了。他说翻脸就翻脸，
0: 我一会儿去找他问问。
1: 你别找他问问，真不好。
0: 哎，有啥不好的？
1: 你找他，他会生气的。
0: 哎呀，他都跟你分手了，你还担心他生气干嘛？再说了，他惹你伤心，我还生气呢。行了，吃饭。 吃饭，干啥都不能饿了肚子。给。

0: 我有个地儿，我带你们时髦一下啊。
1: 哎呦，大明星来了。
2: 叔叔您别说笑了，你们都还好吧？
3: 挺好的。
2: 思雨呢？
3: 在卧室呢。
2: 可以带我去看看她吗？
3: 来吧。

0: 思雨，
1: 谢谢阿姨。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还疼吗？
2: 不疼了。你变了好多。
1: 我听说你跟雪花分手了。
2: 我就知道你是为雪花回来的。他给你打电话了。
1: 你真是不了解雪花啊。你觉得他会因为这件事情给我打电话吗？为什么跟他提分手？为什么让他难过？他只不过是口无遮拦说错话。他从小就这样，你不知道吗？你们当初谈恋爱的时候，我说什么来着？不要让他伤心，不要让他难过。如果让我知道你欺负他，我绝对饶不了你。我还没走的时候，他就在酒吧哭过。
2: 你说完了吗？是，我对他不好。那不分了吗？你那么心疼他，你去找他，让他在你身边。你看你现在是大明星了，有钱有名，他想要什么你都能给他。我呢，我现在残疾。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也知道你受伤了，心里难过。可她是你女朋友，她照顾你，担心你。雪花长这么大，你什么时候看见她看别人脸色？但她会看你脸色。你什么时候见过她迁就别人？但是她会迁就你。你什么时候见过她给别人道过歉？但是他会跟你道歉，你还让他怎么样？如果爱他，就对他好点；如果不爱他，还在一起干嘛？
2: 我对他就这个态度。你要是看不下去，你找他。
1: 我知道了。杨思雨，无论你现在做的是为了雪花还是为了你自己，你都错了。你多保重。

0: 他怎么说啊？到底咋样啊？你们聊的啥呀？你跟他咋说的？他跟你说啥了？他是不是后悔了？他每次遇到事都容易急，脾气不好容易冲。
1: 王雪花，你现在咋变成这样了呢？以前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王雪花去哪儿了？我一直以为你以后要找的男朋友嫁的男人他要对你忠心不二，因为你是王雪花，你知道他哄你开心看你脸色围着你转，你们在外面会各自强大独当一面，回到家里面认真生活，你们会一起设想未来，不管那个男人在外边有多厉害他都会怕你，怕你有一点不开心。
0: 这世上有这样的男人吗？问你呢，有这样的男人吗？我发现你现在脾气怎么越来越大了呢？出名了，耍上大牌了是吧？啊？问你呢，

0: 得慌啊？
1: 让我看看这啥，
2: 怎么样啊？酒吧还不错吧？
1: 不错啥呀？蹲呼呼的，出个啥好的？
3: 而且你这个，这是下酒菜吗？这不是雪花吃那零食吗？
2: 你这话说的，是下酒菜，你去凤影嫂子那吃的。你看人家不都这么喝的吗？
3: 不是一个事儿。还有，你这酒是不是比其他地儿贵啊？
2: 那肯定的，
3: 多少钱？
2: 十五块。
0: 十五？
1: 多少钱？
2: 十五啊？
0: 那么贵？
3: 你知道你凤影嫂那饭店这么大瓶的啤酒多少钱一瓶吗？啊？三块
0: 。
2: 不一样，啤酒啊，在我们这算最便宜的。
3: 这这么宰人，还这么多人来喝呀？
2: 这不是凉的，我们这还有这红酒啊、洋酒啊、鸡尾酒啊，那更贵。我给你尝尝呗。
1: 不要，喝不起。
2: 不用，我请客。你们来了能让你们花钱吗？
1: 你请客也不行，那你请客不得算你账上？败家来，
3: 你这人。
0: 哎呦，不行，这音乐震动心慌。妈。你这心脏也难受吧？咱回去吧。
2: 林嫂子，你们刚来，夜生活刚刚开始呢。
4: 你自己吧，我们夜不了了。
2: 行吧，大娘子，你回去吧。
1: 不能浪费，
2: 我送你们回去吧。
1: 不要不要。
0: 行了，没了。
3: 啥玩意儿？这味儿也差不多呀。走走走。
0: 走了，
2: 拜拜，走了。

0: 你干啥啊？那个东方红呢？回家了呀？咋了？哦，他明天是不是再过来呀？他订票了，说明天回北京，有工作。 你们干啥呀？没事。啊，睡吧，来，闺女。
1: 让闺女睡觉，
0: 饿不饿？这一下碗面，
2: 吃了，
0: 别长大了。

0: 儿子，你咋回来了？
1: 妈，爸，睡觉不回家啊？
0: 这次回来咋就带这么点东西呢？
1: 明天回北京了。
2: 啊？
0: 为啥这么快啊？
1: 这周工作都排满了，公司都不让我回来，是我自己要回来的。
0: 哎呀，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就不能多待两天吗？
1: 哎，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等下次跟公司说，我说一休假我就回来，立刻回来。答应你，阿公。
2: 儿子，跟雪花聊的怎么样？
1: 啥咋样？
2: 你不是劝他谈心的吗？他想开了。
1: 哎呀，哪有那么快啊？估计得缓几天吧。
2: 那他没跟你说别的？
1: 说啥别的？
0: 哎呀，这听你们爷俩说话真费劲。儿子，儿子，雪花现在分了，那你啥意思？你们俩能不能成啊？
1: 我跟雪花能不能成现在不重要，重要的是雪花绝对不能再和杨思雨在一起。我给你两个任务啊，一定不能让雪花回头。
0: 嗯，我行，没问题，我接受任务，妈肯定拦着他，不让他回头。
1: 嗯。
2: 儿子，我想问你一句，你这次怎么那么坚决呢？你是因为杨思雨的腿吗？
1: 我是那种人吗？如果我腿断了，女孩离开我，你们咋想？
0: 呸呸呸呸呸！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摸摸木头。
2: 那你说你为什么？
1: 思雨不配，雪花跟他在一起不会幸福的。你们甭管我，雪花也是你们的女儿，为了雪花的幸福着想，一定不能让她和杨思雨在一起。
0: 嗯，妈懂。可妈老觉得呀，应该趁这段时间，你跟雪花多待待。
1: 妈，你着急我理解。我跟雪花从出生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她如果爱我，早就选了我了，对不对？她爱的是思雨。他只是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适合他，你逼他懂没用，我就算一直在这陪着他也没用。等着吧，他会长大的，他会懂的。明儿你不用送我了。
2: 啊？
1: 我让雪花送。
0: 好，好，雪花送。雪花送。
1: 爸还没睡呢。
2: 睡不着。你说这雪花受伤害了，你有时间陪她到处走走散散心多好。
1: 我现在到哪儿都管那么严实，我还带她四处走。
2: 出面有啥好的？自由都没了，坐那跟做贼似的。
1: 爸，得到一些东西就得失去一些东西，老天是公平的。
2: 成熟嘞。
1: 你不高兴儿子长大了？
2: 哎呀，不好说，有高兴也有伤感，挺复杂的。
1: 你是伤感以后不能再打我骂我了吧？
3: 你瞎叫！我什么时候打过你骂过你了？
1: 你选择性失忆啊！啊，就在你屁股底，你把我急得摔了，你忘了？
3: 啊，有这事儿啊？我真不记得。哎，我还以为你出名记者采访，你都说我小时候全是我爸支持我学英语的。我就功课不好，我爸都说我，但是英语一定要学好。
4: 哇，机场这么大呀！哎，你还没坐过飞机呢。
1: 你要想坐，我给你买张票，咱一块儿去北京。
4: 那我要上课呢。
1: 那要等暑假了，到时候给你买张票，来北京找我。
4: 那行。
1: 说好了。

0: 不好意思，不方便，别看了啊。
1: 你捂这么严实，也有人认出你啊。
2: 来，小花，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还忍着。跟我你想不就吗？但是跟家人，咱还是忍着点。咱也不小了，别让家人跟着着急。
1: 知道了，再也不会了。
2: 还有，一定不能回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8: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你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7: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0: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9: 了？
10: 你
9: 别拉我！别拉我！老婆，
11: 你别打我！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1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着彼此的孩子，我倒是破冰，咱也能给他遗忘。
1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还忍着。跟我你想哭就哭，但是跟家人咱还是忍着点。咱也不小了，别让家人跟着着急。还有，一定不能回头。听到没有？一定不能回头。岁不适合你。
1: 那我们好的时候挺好的呀。
0: 好的时候都挺好的，分开了就见到本质了。
1: 他是因为腿断了，你也知道他有多喜欢跳高，他现在残疾对他来说打击有多大呀。我这两天就一直在想，他为什么会那样对我呢？是不是不想连累我？
0: 能分开都是因为不够爱。你知道一个男人最优秀的品质是什么吗？就是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到伤害或者被牵连。如果我们两个是恋人，我腿断了，残疾了，我一定不会把你推开，我反而会对你更好。没事儿，日子还长着呢，啊。对。走。嗯。
1: 给我的。
0: 嗯。
1: 这么漂亮。
0: 卡我都给你买好了，放里头了。里边有我号码，有事随时打给我。拿着吧。那我先走了。走吧。
1: 嗯。
2: 无论如何，咱们都得让思雨出国做手术。
3: 那他做完这个手术，是不是还得做康复治疗呀？
2: 那当然了。
3: 那我得陪他。

0: 林俊生这么帮我们，你就没有想过是为什么吗？
1: 咋没想过呢？那又能怎么样呢？只要是能把思雨的腿治好，让儿子管他叫爹都行。
0: 大山，你娶我的时候说会把我和孩子当成你的命，一辈子为我们拼搏，你说到做到了。

0: 思雨咋样了？还是因为分手吧。思雨跟雪花提分手，是因为他知道了自己即使康复了，还会落下残疾。他咋知道的？听见我跟杨大山说话了。怪不得呢，他突然提分手了，这么坚决。 雪花也好受不到哪儿去，两天把自己关那屋里不吃不喝，谁问他啥都不说，
1: 真是可怜了这俩孩子了。你说雪花之前一直照顾他，思雨也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但是他知道了之后，立马就跟雪花提了分手。我和大山心里都清楚，他是不想连累雪花。
0: 哎，大战士，你千万别告诉雪花啊！就以他仗义的性格，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来找思雨。
2: 不说。
0: 可是说这俩孩子那么痛苦，咱做大人的、家长的也帮不上啥忙。
1: 长痛不如短痛，我还要带思雨出国治疗呢。
3: 去国外治？
2: 不嫌吧？
3: 正好。

0: 那林俊生他是啥意思呀？对了，舒夏，你上回和我说思雨告诉雪花他离家出走是因为知道了杨大山不是他的亲生父亲，那他有没有告诉雪花他知道亲生父亲是谁呀？
1: 应该不知道，因为雪花还问我呢。
0: 但我觉得他知道。
1: 林俊生告诉他的？
0: 会吗？
1: 宪平啊，有时候回来跟我说，说林俊生跟他聊天，想要一个孩子，可是他老婆又不能生。他不会借此机会想把思雨给要回去吧？
2: 他敢？他怎么跟他那个岳父交代啊？他敢跟他老婆说他在外面有个孩子吗？他敢吗？
1: 大山呢？啥态度？

0: 趁你妈不在，咱爷俩，啊不，今天没有父亲和儿子，咱们两个男人之间对对话。
1: 你又想劝我去日本？聪明，不过别太聪明。人都说大智若愚。
0: 好，你说这是男人之间的对话，
2: 对，行吗？那我就直说了，伤到你，你别介意。
0: 你放心，你把我杀到经历过，尽管说。
3: 杨大山，你知道那林主任是谁吗？
2: 林俊生，开发区副主任，他岳父是省里的大领导。
0: 我是说，你知道他跟我们的关系吗？

0: 你都知道了，
1: 原来你早就知道。
0: 你没出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1: 既然你知道，你还跟他联系？你知道还让我去国外？

思雨，你觉得我生下来就是个混蛋，就是个流氓吗？我七岁的时候，我爸就跟别的女人跑了，没多久我妈就改嫁了。之后，他们再婚，又各自有了自己的小孩，谁都不要我，我没处可去，只能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四处游荡，就像一条野狗一样自生自灭。在当时，我没被饿死，没被打死，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对，那个有人生没人养的混蛋，就是我。就是那个时候，我这个混蛋第一次见到你妈的时候，就被她迷住了。太漂亮了，我特别特别喜欢她，我发誓这辈子非她不娶。所以我就硬生生的把你妈从林俊生的手里给抢了过来。你妈当时并不知情，你妈以为林俊生喜新厌旧，抛弃妻子。如果要没有我，你应该有个更好的人生。我的错不应该影响你的未来。思雨啊，你恨错人了，不是林俊生，你最应该恨的是我，杨大善。

0: 我去给你热热。
1: 爸，你跟他们说，让他们办手续。
0: 我去治病。

0: 心情好点了吗？
1: 还好。
0: 其实你也别怪思雨，换作是我的话，我也会那么做的。
1: 我们四个一直在一起，现在就剩我们俩了。也许我真的不该谈恋爱，不然我们四个就会一直好下去。
0: 思雨要去日本了，他不让我说，但是我想还是应该告诉你。
1: 啥时候走啊？
0: 明天早上。
2: 你们俩就安心的上飞机，落地之后借你们的车，刚才已经从医院出发了。
3: 好，你什么时候来？
2: 我把公司上半年的事儿安排好，就马上动身。到了那边，别想着省钱，该花啥花啥，这边有我呢，啥都不用担心。啊。

0: 你看啊，唱的真好，肯定第一名了。
1: 不是第一名，也已经很出名了。
2: 那不一定，这节目很火的，来的都是有名的。
3: 这现场直播吧，小花。
4: 那还用讲啊，肯定是现场直播。
5: 哦，哎，你看东方红，一点都不怯场。流着鼻涕跟着雪花，哎，
6: 是吧？我胆儿多小啊！
1: 他不是干啥都是雪花帮他壮胆，是不是？
0: 肯定第一了，前面那几个跟他比差远了。
5: 雪花接电话。
2: 喂，哥。
1: 啊，我们都在呢，看东方红比赛呢，咋啦？跟爸妈说一声吗？
2: 姥姥在旁边呢，我把电话。
5: 咋不让我接呢？

0: 哥说他在机场呢，要飞美国了。
1: 啊
2: 啊！
0: 这就走了？
3: 这孩子走之前他怎么不回来看看他姥啊？
0: 他说回来怕你们难过，舍不得他走。
4: 不是，那是这说走就走呢？还说给他赶紧穿衣服呢，不，这是。
3: 妈，别难过了啊！哎呀，这不懂事儿的孩子。

0: 妈，
1: 干啥呢？
0: 睡着呢。
1: 啊？

0: 哎呦，几点了这是？哎呦，得做饭去。
1: 哎，不用不用，
2: 你说不舒服呀？哎呀，没有，咱夜里睡不着啊，就坐了一会儿。这天快亮了，又睡着了。
1: 哎呦，我就失眠了，这吓我一跳。哎呀，
3: 妈，你这失眠是不是因为明中啊？
1: 别惦记他。
2: 他都不惦记咱。嗨，明忠怎么能不惦记咱们呢？他就是心里有罪，生不说。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把衣服给我，我做饭去。
4: 哎，你再眯一会儿，缓缓。
3: 我去买。
4: 对，买点油条、豆浆。
2: 啊，
4: 来。
1: 哎呦，
4: 再眯一会儿，再眯。哎呀，哎呀，先平。

0: 哎，
1: 喂，老。
0: 哎呦，明忠啊！
1: 姥姥，我到这边了，刚安顿好，给你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0: 那好，那好，行啊。哎，那我叫你爸你妈去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了，长途电话费挺贵的，我回头再打给他们吧。
0: 哎，那行，那你自己要是过着不行，你就回来啊。
1: 好，姥姥，拜拜。
0: 哎，行行行，那行，我放了啊，挂了。哎，淑霞。
2: 哎，
0: 明忠来电话了
2: 哟。哎呦，你看
0: 他说报个平安，平安落地了。我说叫着跟你们说，他说他再给你们打。
2: 哎呦，知道太贵电话费，
0: 这孩子就是。
3: 吃饭呢？
0: 哟，
3: 你咋来了啊？一起吃吧，
0: 吃吧，
3: 来，我吃过了。嗯，
4: 淑霞，你看过杨大山现在卖那项目吗？
2: 就是具体的那个楼盘我没去过，
4: 位置不错啊。
3: 我跟玉树去看了，哎，样板间装修也挺好的。
4: 你先买房子？
3: 那东方红说想给我们在北京买套房，我跟玉树意见一致，不去。哎，大娘你是不知道啊，那地方老憋屈了，那干啥都不方便，然后出门买个菜还得坐公交车。
0: 哎呦，
3: 哪像咱们这儿啊，哪儿都熟，人也都熟。东方红就说了，那不在那儿买，就在老家买吧。这不就看到杨大山卖那项目去了。
4: 嗯，一梯两户
3: 挺好的，你们也买呗，正好咱们两家做邻居。
2: 哎呦，我们这想买也没钱呀。那不像你儿子当大明星赚大钱了。那咱家是吧，妈，不是张口闭口房就买了的。
3: 哎呀，我跟玉树商量了，现在杨大山卖的那个是期房，就先交一点钱就定下来了。

0: 回头再那个不用一次性付款，可以贷款，
1: 你知道的。
2: 贷款
1: 啊，
2: 贷款不就欠人钱吗？
0: 大娘，你这就不懂了，现在都流行贷款，还有个新词儿叫啥来着？
3: 按揭。
0: 对，按揭，啥意思呢？就是说你现在花一点点钱就可以住进新房了，然后以后再每个月还一点儿。
2: 那还不是得还？要我的意思就是，你有啥本事，你就过啥日子。这要不然的话，借人钱不行，我觉得丢人。
0: 大娘不丢人，现在北京那些买房的，就是能一次性付清，他们都不付，他们都按揭。人家说了，银行的钱干啥不用啊？那自己手里有点钱，投资点别的赚钱不好吗？东方红也说了，这个，叫新的消费观念，对吧？
2: 新不新，旧不旧的吧，我反正没不行。
0: 属下，都跟程一晚我不喝，你跟方慧说说，给我打个折。
3: 行，
4: 明天我看有时间给方慧打个电话问问她。
0: 还有啊，他们家思雨去那边治病咋样了？
5: 哎，
6: 大山，
5: 媳妇儿，儿子咋样了？
6: 已经开始康复训练了。康复中心的人说思雨恢复得很慢，需要他自己有很强的意志力。你说他真的能好吗？
5: 媳妇儿，我不相信别的，我就相信我杨大山的儿子绝对不可能是孬种。放心吧，他儿子没问题的。
6: 大山，
5: 你的做了吗？
6: 做了。儿子说呀，还是你炖的汤好喝。
5: 你跟儿子说我下礼拜就过去。
7: 爸，我好多了，已经可以不用拐杖了。
5: 太好了，儿子，老爸真为你高兴。
7: 你咋样？
5: 我爸好着呢。我去陪你的那段时间啊，咱这边又批下来一块地，你爸我回来以后就脚打后脑勺的，忙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儿子，咱爷俩可都是老爷们儿，为了你妈，咱们都必须要加油啊。
8: 叔叔，
9: 你找我啊？
8: 啊，我来是想问思雨她咋样了，她手术还成功吗？
9: 思雨她挺好的，手术很成功，就是术后恢复要一阵子。
8: 啊，那她要在日本待很久吗？
9: 应该是。
8: 那谢谢叔叔。
9: 那个，思雨让我看见你的时候转告你，把他忘了吧。东方红更适合你。
8: 好，相忘于江湖。

0: 初恋也许未必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可生活就是这样，逝去的时光你无法再追回。新的千年刚开始，我们都来不及缅怀，就被推向了远方，推到了现在。我也适应了独处，接受了长大，在被时间治愈之后，我终于开始对未来产生了期待。
1: 2002年，西气东输工程、
2: 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2001年，北京深奥成功。2001年，中国。

0: 男足冲进世界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决定获通过。
1: 200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导航定位卫星——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发射成功。
0: 现规划中。
2: 雪花，我听说你严冰都去医药公司实习了，你将来工作怎么考虑的呀？
3: 去一中吧，你不是学中文的吗？当语文老师挺好的。啊？
2: 那不想当老师可能？
3: 啊？老师挺好的呀。
2: 哎呀，还
3: 是小姑娘当老师，你看工作又体面又稳定，还是铁饭碗，还好找对象呢。
4: 我吃完了，爸妈、姥姥，你们慢慢吃啊。
3: 他啥意思？不是找工作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不跟我交流啊？
5: 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就是爱着急。工作的事儿，一辈子的事儿，你容他想想。现在可能还没想好呢。
3: 想想吧，想吧，再想退休了。

0: 他们吃，咱们再说啊。好嘞，
1: 快点。哎呦，这多长时间没吃饭了？
2: 吃饱了，好吃了。
1: 三碗米饭了，你要再吃不饱，我就该送你上医院了。我爱吃姥姥做的饭。
2: 也不是，在家我吃不下。
1: 不想在家里吃，就到这儿来吃。想吃啥跟干妈说，不行干妈亲自给你做啊。
2: 干妈，东方红经常给你打电话吗？
1: 啥呀，都是我给他打。哎呀，也是，他每天啊忙得要命，后半夜都不睡觉。你说说啊，赚那么多钱干啥用？那把身体都给造完了。闺女，回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帮我也劝劝他，你跟他说别太累了。

0: 洗完了。
1: 洗完了。你慢一点。香不香？啊？
0: 香。
1: 你这个……
0: 你咋没洗头啊？
1: 啊？
0: 洗澡冲身上的时候，顺便就把头给洗了。
1: 我昨天洗了呀。
0: 昨天洗了，今天就不洗了？
1: 这还天天洗啊？
0: 你就是懒，不讲卫生。
1: 哎，小花呢？还没回来啊？
0: 没回来呢。孩子大了呀，跟咱就不亲了。你看他小时候，天天围着咱俩，那小嘴儿，啊，没完的说。你看现在。你问他十句，打你一句就不错。天天就把自己闷在他那屋里，噼里啪啦的敲那个电脑。
1: 我那天问他说你在干啥，他跟我说他是在哪棵树底下写什么连载。
0: 白桦树，不是哪棵树。
1: 白桦树，你说写那玩意儿又不赚钱，他怎么就不知道找个工作呢？
0: 高考那会儿，你记得吗？
1: 嗯。
0: 他就想考到北京去。后来因为咱俩的原因，他就放弃了。我觉得他心里啊憋着股劲儿，想去北京。
1: 绝对不行。
0: 嗯，他就知道你是这态度。

0: 我也不知道，所以一直就没跟你提。
1: 提不提也不行，一个女孩，你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找一个好一点的男人，在咱们身边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够了。去什么北京？

0: 插电这版感觉好啊。
1: 太棒了，兄弟，这歌一定能火。哎，方便问你一下吗？这歌写谁的呀？
2: 最爱的女孩。
1: 你谈恋爱了？
2: 没有。
1: 那不会是暗恋吧？不会吧？真被我猜中啊！我觉得应该是多少女孩倒贴着过来追你才对啊。哎，你得不到的女孩啊？
2: 雪莉那粉文不是你搞的吧？
1: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啊！首先，我发新闻稿之前，我不可能不跟你商量。再一个，咱这么火，咱还需要靠绯闻吗？不过我听说他最近好像刚拍完一个戏，待播。我估计是不是他想借着你炒一下？
2: 我就是凑巧录一个节目，然后他约我吃饭，我也不好拒绝。
1: 你看我就说嘛，你跟他吃饭这事儿，除了他还有谁知道呀？怎么就这么巧能让人家狗仔队给发现呢？
2: 所以说啊，吃一堑长一智，反正以后少跟女孩吃饭就完了。
1: 跟女明星有什么绯闻不是坏事，但是你可千万别跟那些没有名的女孩在一起瞎混就行啊。
2: 喂，雪莉，你好。不好意思，我现在在忙，以后再说吧。
1: 我怎么觉得他喜欢你啊？
2: 那也是他的事儿，

0: 哎呀，来吃饭。
1: 雪花，这弄得成啥呀？
0: 雪花，
2: 来了。
0: 你这
2: 让你们尝尝我做的西式早餐，跟你们平时吃的不一样。姥姥，你就喝牛奶，喝咖啡，晚上睡不着。
1: 好。
0: 哎，你这是啥意思啊？
2: 我一直没找工作，是因为我想去北京发展。
0: 你看我干啥？反正我是不会同意的。
2: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爸，你也了解我，我也是经过了这么久的深思熟虑才决定的。现在郑重地告诉你们。
1: 雪花啊，那个你看你哥现在在美国呢，他说读书要读这个读那，到现在也没回来，你这又要走。

0: 你跟他还不一样，你说北京多大一个女孩子，你在那也不安全呢，是吧？
1: 对，姥姥说的对。啊，小花，听姥姥的。
2: 姥姥，我已经决定了，到时候我经常回来看你们。我给你加个三明治，来，你尝尝。
0: 哎，好。
2: 景睿，不许打架！怎么了？小朋友不许打架。
3: 他抢我辣条。
2: 你给他们呗，姐姐给你买。
3: 嗯，买三袋。
2: 别买十袋，你把这个分享给大家。你咋这么小气呢？都给大家，来，走，姐姐带你去买。小叔。
4: 哎，雪花来了。
2: 来。
4: 你怎么给他买那么多啊？
2: 你儿子可太随你了。
4: 王小瑞，过来。王雪瑞，我怎么跟你说的？不能跟小朋友打架，要好好说话，要讲道理，你不能暴力，知道吗？啊？
2: 听你说这件话咋那么好笑呢？
4: 雪花，刚出窝的，来来吃点。
2: 小叔，
4: 啊，
2: 我要去北京了。
4: 又去看看外面的蓝天。
2: 嗯，去看看外面的蓝天。
4: 去吧，大胆的想，大胆的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走不通的路就回来，家人们还在这儿呢。小叔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2: 我会混出来的。
4: 我相信你，你混不出来也没关系啊，回来还有我们供你饭吃的。哦，正好，来，这钱你拿着。
2: 不要，小叔有钱。
4: 你拿着。小叔知道你有钱。但这钱呢是供你应急用的。小叔在外面混过，知道这里面的难处，你拿好了，等你以后赚大钱了，你得加倍还给我嘛。哎，在外面咋高兴咋来，做错事不要紧，青春就是用来拼搏的。
2: 小叔曾经离开故乡，他为了逃避他的过往，为了南下追求他的粮仓，而他最终回归故里，安于普通的日子。而今我也要离开故乡，可我不想逃避什么，也不想追求什么，我只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精彩还是无奈。那里有我年幼时的梦想，还有走失很久的东方红。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小苏同志，
2: 我叫庄先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1: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1: 这是你啊？
3: 是我。
1: 真漂亮。
3: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双十足。
4: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2: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5: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2: 我离你远点啊。
5: 有车不骑，多奇怪
6: 啊。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陈

0: 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大会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
1: 今年大会全新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上午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下午所有设备和展品进行最后调试。今天所有展览部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明显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
2: 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近80%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陆港型、港口型枢纽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97.2%、89.7%。港口型枢纽共开行货运航线超2700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枢纽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商贸流通与进出口功能显著增强。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平均商品交易额同比增长10.1%。科技创新赋能枢纽升级，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2025年，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2025年，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新风向。
3: 当前国家物流基础设施已基本适配经济发展需要，十五期间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物流枢纽必须系统地提升能级，实现从有到好、从通到畅的系统转变，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建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2: 据介绍，截至目前

0: 前，我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
1: 昨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在倒逼行业降碳、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截至今年6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突破9.17亿吨，成交额超过617亿元。2026年上半年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
3: 在“十四五”期间，仅仅一个火电行业，就通过碳市场呢，实现了5.3亿吨的这个实打实的这个碳减排。大约有80%的这个企业呢，实现了碳排放强度的下降。近3年累计关停淘汰这个落后的小机组，这个200多台。同时呢，推动包括光热发电、绿电制氢等一批这种新型的减排项目落地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呢，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还协同减少了二氧化硫2.7万吨。代氧化物9.4万吨，烟尘13.5万吨，碳价的指挥棒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2: 2021年7月16号，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5年来，纳入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从最初的2162家火力发电企业，扩容至3378家钢铁、水泥、铝冶炼等高耗能企业，覆盖了约8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65%以上。以市场机制破局低碳转型，全国碳市场已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生态改善多方共赢的中国特色降碳之路。
3: 到2027年呢，我们要实现工业领域里这些重点行业要实现全覆盖，让碳价真正体现减排成本，给这个各行各业要传递清晰的市场信号：高排放就要多花钱，低碳转型才能有收益。用好这个市场机制，为“十五五”期间全国碳排放权这个市场覆盖行业范围啊，单位产品碳排放下降3%，这个目标呢要注入强劲的动力。
1: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市场的变化凸显了哪些特点？来看报道。
4: 今年上半年的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透露出4大积极信号。第一，二手房现在成了市场成交的主力。1至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因为成交活跃，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成交屡破近年来的新纪录。第二，核心城市在带头回暖。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签数据，6月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4个一线城市和杭州、成都、南京、武汉等12个区域中心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同比增长21.7%。同时，全国有207个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实现同比正增长。第三，去库存成效显著，各地采取多种方式分类处置，商品房去库存不断加快。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4个月回落，因为去库存工作的带动，房企销售回款也有所改善。今年以来，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定金及预售款同比降幅连续4个月收窄。第四，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持续下降，二手房价格趋于稳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相关机构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成都、武汉8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约123万套，较2025年6月份历史高点减少28万套，降幅约19%，较2025年末减少9万套，半年内下降了7%。
1: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六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3%。

0: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1%、0.4%、0.4%和0.3%。
1: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六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六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而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新高。同样，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六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连续四个月突破2.5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五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六月随着遂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六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
2: 二手的成交量呢，都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3到5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遂八条的落地啦，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然后刚刚好就吸引了一些大量的一个刚需客过来。
3: 上半年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呢，就是居民的预期呢，得到了一定的稳定啊，突出的表现在呢，就是二手房业主大尺度的降价挂牌卖房这种现象，在今年上半年明显的好转。
1: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
0: 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教育部及时增补了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急需紧缺专业，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了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4: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 据了解，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教育部联合行业企业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形成一套产业牵引、行业主导、校企协同、动态迭代的工作机制，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对接制造强国、海洋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教育部特别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专业这两个新专业。背后有怎样的人才需求？将重点培养学生哪些能力？一起来了解。
1: 一道细微裂纹、一个零件内部的微小气孔，一旦出现在

0: 航空发动机、大型燃气轮机、重型能源设备等大国重器上，就可能造成重大安全风险。智能无损检测技术可在不破坏工件的前提下，精准捕捉各类潜藏隐患。
1: 从航空航天的结构件检测，到核电站设备的在役检测，从新能源装备的质量控制，到特种设备的安全评估，无损检测是我们重大装备质量安全的一道防线。根据对381家无损检测机构的调研，技术工艺类人才的缺口占比达到了59%，从业人员中专科以及以下的学历占到了51%，难以满足我们行业智能化发展的需求。
0: 据介绍，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市场规模已达4800亿元，新增设的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为职业本科层次，核心就是为该领域培养高端复合型质量管控人才。该专业由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提请增补。
2: 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职业本科以招生专业的论证资料，联合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东方电气集团这些企业一起来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做进一步的优化。学生核心能力呢，就是要培养操作检测设备、分析图像信号、开发和应用智能检测系统。
0: 海洋智能机器人是深远海资源开发、海底油气管道巡检、水下结构物检测维修的核心装备。本次增设的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由天津海运职业学院申报，重点培养从事海洋智能机器人安装调试、故障排查、远程水下操作、智能化运维的高技能人才。
3: 2026年，我国呢海洋智能机器人的产业发展预计规模呢将突破109亿元，并且呢保持25%-30%的年增长率。海洋智能机器人的相关企业普遍缺乏像水下测试、密封操作等这些核心技能，我们是设置了229个核心技能。那么我们呢所有的技能都是与企业之间需要的岗位上的技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4: 本次还新增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算网融合工程技术两个职业本科专业，分别瞄准具身智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两大未来赛道，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布局复合型实操人才。
0: 当前机器人产业，特别是人形机器人产业，正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被系统写入国家未来产业布局，2026年更是被业界视作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量产元年。全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预计达50000台。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今年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职业本科新专业，就是为了应对这一未来需求而布局增设。
5: 我们牵头的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0: 据了解，该专业定位产业落地应用，毕业生就业覆盖智能制造工厂、商用服务、特种作业、养老陪护、家庭服务多元场景，可从事嵌入式系统调试工程师、人形机器人系统集成师、现场运维工程师、场景二次开发技术员、售后技术支持等岗位。当前国家明确将算力网纳入战略性基础设施，全国一体化算力调度、算力与网络协同、绿色智算中心运维成为全新产业赛道。算网融合工程技术作为全新职业本科专业，将面向电信运营商、算力服务商、算网运维服务企业等，输送具有算网工程设计、建设实施、运维调度、安全管理等核心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3: 基于我们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发展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增设了相关的专业，从需求分析到规划设计到工程实施，再到运行维护服务以及安全保障，这么一个全链条的服务来满足

0: 我们产业人才的需要。
1: 本次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围绕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剧装戏剧设计与制作等一批托育、康养、文旅、非遗类专业落地。
2: 戏剧舞台上演员的光彩夺目离不开盔帽、戏服、纹样刺绣等全套幕后工艺，剧装戏剧设计与制作技艺是戏曲舞台不可或缺的核心支撑。然而该领域传统的世代徒传承模式成才慢，人才流动性大，行业专业人才供给严重不足。今年天津艺术职业学院申请增设了剧装戏剧设计与制作专业，为行业发展培养人才。
3: 这个剧装戏剧制作技艺它也是国家级非遗，这种手绣的技艺、针法，这种戏曲纹样的制作，包括我们的靴子、盔头等等，它是有专门的保管和存放，包括这些制作的流程和工艺在其中的。我们的这些院团新兴的文旅演艺的场景，各大文博的场馆内肯定是需要。还有一个领域就是我们的中小学生的美育教育的一些研学的活动等等，这些相关的领域。
2: 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3.23亿，银发经济规模超8万亿元，旅居康养成为文旅行业一大细分市场。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申请增补了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主要为了适配旅居养老、社区康养、适老化服务新业态，服务老年群体多元化养老需求。
0: 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不是做传统的导游或酒店服务员，也不是去医院或者养老院做护工，他们的主阵地一是在高端康养社区或者旅居基地做运营管理，二是做旅居顾问或管家，三是从事产品策划与营销，设计康养路线，四是从事康养空间的适老化运营、设施安全管理、环境体验提升，五是负责智慧平台和数据运营，管理智能设备和客户健康数据。
2: 据了解，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将于2027年招生，首期计划招生40人。学校将持续联动行业龙头企业，迭代优化课程体系与实践实训方案。
4: 依托长三角的旅游职教联盟、9大产业学院和21个产教共同体，推动企业和学校一起研究岗位需求，制定培养方案，开发课程，组织实训，培训学生，为专业建设提供持续理论支撑和标准引领。
1: 来看国际方面，综合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的声明，当天美军对伊朗发动了2轮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5号当天，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5: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7月15号晚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上午9点，结束了针对伊朗的一轮夜间打击行动。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中央司令部动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伊朗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声明还称，15号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还曾在大通布岛开展一轮持续90分钟的打击行动，目标为岸防设施及巡航导弹阵地。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当天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以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地传出爆炸声。另外，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部分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想要达成协议。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6: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将遭到相应的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其承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有效且得到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继续遵守这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

0: 就伊朗问题对媒体表示，他通过一通电话得知伊朗想要会面，并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他将拭目以待。在被记者问及是否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朗桥梁之前给伊朗设最后期限，特朗普称他不想设定最后期限，但伊朗很清楚后果。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威胁称将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桥梁，直到他们回到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5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了为期2天的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等问题上取得进展。不过，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
0: 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15号宣布，黎巴嫩和以色列经过2天富有成效的积极讨论后结束会谈，双方就试点区域的结构和运作准则达成一致，并将在未来几天内最终确定并实施。大使馆补充称，下一阶段将扩大技术会谈的范围，重点是落实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的所有条款，以达成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协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称，以军从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的安排已包含在双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中。此次在罗马举行的谈判主要围绕各阶段的先后顺序和实施条件展开，其中包括以军撤离、黎军进驻、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及核查黎国家机构是否已实际控制相关地区。黎巴嫩和以色列官员定于本月24号举行视频会议，最终确定两个试点区域的边界和开始实施的日期。另据《以色列时报》15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试点机制旨在检验黎巴嫩武装部队能否按照双方商定的条件有效行使国家主权，并由第三方进行核查。报道同时指出，以色列何时从黎南部两个试点区域撤军，目前仍无具体时间表。
1: 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由2.5%上调至2.75%，这是韩国央行自2023年1月以来首次加息。韩国媒体认为，此举标志着韩国货币政策转向紧缩。有分析认为，受中东局势影响，韩国通胀超出预期。此外，首都地区房价上涨和韩元疲软等因素，也对韩国央行加息决定起到一定影响。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宇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带动作用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我省谋划建设一大批交通项目，通过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提高施工质量和效率。今年上半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1: 眼下，位于沧州市的曲港高速二期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二标的南运河大桥是整个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在建设现场，机械作业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有序开展盖梁浇筑以及临时支墩搭设作业。
2: 因为这座桥呢，处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上，所以我们采用的是下沉式西杆拱拱桥一块跨越。这样做的目的，对文物及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目前呢，主桥的下部结构施工完成80%，这座桥梁的主体工程呢，计划在年底之前施工完成。
1: 作为省重点建设项目，曲港高速二期全长84.239公里，总投资134亿元，是黄花岗东出西连的重要通道。为保证项目建设高标准推进，项目全面推行质量监管责任制，引入智能监测设备与智慧施工系统，实时采集施工关键参数，搭建采集、预警、核查、整改闭环体系，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质量与效率双提升。
3: 就拿软基处理这一隐蔽工程来讲，我们通过启用水泥搅拌桩智能监测系统，实时追踪水泥用量、钻进深度、搅拌速度等各项核心参数，系统自带动态预警功能，一旦施工参数偏离了标准数值，设备会立即报警，现场管理人员呢将第一时间介入纠偏，完成闭环整改。
1: 据了解，曲港高速二期建成后，可构筑雄安新区至黄花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与京港澳、大广、京台、京沪、荣乌、秦滨等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有效疏解黄石、沧渝等既有高速通道的交通压力。高速路网越织越密的同时，我省港口有效投资也在不断扩大。在唐山，总投资58.99亿元的唐山港京唐港区51号、52号散货泊位工程建设进展顺利。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工程是铁矿石等矿石泊位，货物吨位较大，因此建设的过程对地基承载力要求很高。
4: 首次采用了 PCC 大直径的管桩，对轨道梁区域进行一个加固，有效避免了后期的二次沉降。地基处理与远期堆载预压相结合，近期地基处理后达到25吨承载力，远期呢可达35吨的承载力。
1: 据了解，我国外贸进口铁矿石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主力运输船型为20万吨级及以上。京唐港区51号、52号散货泊位拟建设2个30万吨级散货泊位及相应配套设施，设计年通过能力2560万吨。工程建成后，将提升大型船舶接卸能力，适应铁矿石主力运输船型，服务腹地钢铁产业发展。今年以来，我省交通运输部门建立项目前期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开展项目攻坚系列行动，集中解决了一批难点堵点问题，争取到位中央资金109.41亿元，有力保障了今年实施的129个交通重点项目加快推进。今年上半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
5: 下一步，我们将锚定全年1230亿元建设投资任务目标，开展好促开工、保在建、抓储备3项攻坚行动，确保按期建成京雄高速二期、九门口复线、横德高速改扩建等一批重点项目，为全省稳投资、促发展

0: 扛起交通担当。
1: 近日，省长王正甫在定州市新集市调研。
2: 王正甫来到箭头储能定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定州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定州市电商直播中心、奥森特钢集团、新集市星耀物流集团、河北金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新能源、钢铁、物流、医疗器械等领域，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区域内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上下游环节紧密联动，不断提升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项目施工投产全流程监管，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防安全事故发生。在定州市塘河防洪治理工程现场，王正甫叮嘱当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和河道水位变化，加强沿线巡查，及时清淤除险，确保行洪畅通。在新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新集市第二实验学校、定州市习家庄中心小学，王正甫强调，要紧扣地方发展需求，优化职业教育专业设置，适应人口变化，科学配置基础教育资源，不断提升办学质量。王正甫来到定州市翟城村艳阳初平民教育历史文化街区，要求当地深挖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带动乡村全面振兴。调研中，王正甫还强调，要聚焦民生关切，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1: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介绍我省新增实施的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接下来跟随记者走进衡水，看智能回收处置箱如何让绿色低碳融入百姓日常。
3: 现在记者是来到了衡水市丽景福苑小区，在这个小区里边，记者看到了多台这样的智能回收箱。那么现在他们呢，已经成为这个小区不少居民在处理可回收物的首选，他们开箱投放动作都非常熟练。输入手机或者是扫码都能开，是吧？
4: 特别方便。订单完了以后，那一个接收投递，等于这一单子结束了。哦，这时候你比如说这个4.5毛吧，手机上也能显示，这是4毛钱，不是？我年收入上百元了，这。
2: 为了提高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水平，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今年我省实施的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重点推进智能回收箱投放。2026年全年计划增加投放1000组以上。
5: 纸类、金属类、塑料类、植物类，它直接打包到一个袋子里，打开舱门不用分拣，直接投递，很方便嘛，它也不用挨个去精分细分了，
3: 降低门槛。
5: 对，
6: 方便大伙儿能回收的，把它扔里边，多好啊，能花个零钱。
2: 从最初的嫌麻烦，到如今成习惯，智能回收箱带来的不只是方便和收益，还有小区环境的改善。一方面，满仓报警系统保障可回收物及时清运；另一方面，居民主动规范投放也解决了楼道纸箱乱堆、垃圾桶满溢的问题。
3: 首先，这种囤积纸壳这种现象已经就几乎没有了。另外的话，就是垃圾桶不会说太满了以后造成一些满溢这种情况。
2: 通过智能回收箱收集的可回收物品统一送往衡水高新区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经过分类压缩打包后运往下游工厂，重新变成生产原料。每天大约有30吨可回收物在这里完成再生之旅。2025年，衡水全市再生资源处理量达4197吨，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471吨。
7: 目前衡水市区已经基本建成了投、收、运、储全链条的垃圾分类的一个体系，可回收的回收利用率达到了36%，其他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呢，达到了100%。
2: 立足民生需求，补齐治理短板。今年以来，全省新增设智能回收箱1075组，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0: 107.5%，通过智能化的便捷设计，让生活垃圾精准分类，从一道复杂的选择题变成举手之劳的顺手事儿，实现社区环境与百姓满意度双赢。
1: 自从有这个智能回收机，咱们现在小区的环境也好了，还能换个钱儿，回家给小孙子买点吃的。
2: 下楼的时候随时在里边一扔，省事了，挺方便我们这老人的。
3: 提升了大家的这个环保意识，又可以让这个资源不再白白的浪费掉，它确实是一件这个利民惠民的这个好事。
4: 7月1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1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于7月22号至23号在石家庄举行。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港口条例修订草案》等6部条例及2件决定草案。审查批准13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城市地下管网条例、长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财经委关于河北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和全省总决算情况等5个报告，审议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立法后评估报告、文化领域法规体系评估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主任会议还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6: 之前，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7: 措施提出，构建城乡高质量充分就业体系，到15-50期末，劳动者城乡就业渠道进一步畅通，城乡就业服务、职业培训资源进一步均衡，城乡公平就业环境进一步改善。在拓展就业空间上，我省将提升县域就业承载能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充实基层公共服务岗位，拓展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社会工作、养老托育等岗位资源，开发适合城乡劳动者，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就业岗位。公共就业服务是促进就业的重要手段。措施提出，持续深化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规范零工市场标准化运行，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深化河北扶扫提质扩容行动，加强与京东等头部企业战略合作，共建集技能培训、品牌推广、就业对接于一体的河北扶扫雄安培训基地。提高技能是成长成才的重要渠道。措施提出，统筹利用各类培训机构和培训资源，推出更多培训项目，纳入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并动态调整，加大城乡职业培训工作力度，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农村创业带头人和乡村工匠，将农村适龄青年纳入技工院校招生范围，适当放宽招生年龄限制，扩大招生规模。针对城乡就业困难群体，措施提出完善城乡贯通的就业援助制度，支持各地建立分层分级精准匹配的就业援助机制，推动符合条件的城乡劳动者在常住地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另外，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我省将全面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进一步清理简化证明材料。有条件的地区要实现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取消附加或限制条件。
6: 30多年扎根一线，以法治之光点亮青少年成长之路，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王洪新的故事。
8: 在沧县大楚村中学，由洪新青少年法治活动中心组织的模拟法庭正在开庭。活动以真实的青少年校园欺凌案例为原型，学生分别扮演审判长、审判员等角色，完

0: 整还原庭审全流程，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警示教育课。
1: 让我代入感很强，学会小事不任性，大事有底线的一种做法，就是斗争做学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青年。
0: 红新青少年法治活动中心的发起者、负责人，正是沧州市公安局三级高级警长、共产党员王红新。

0: 是淡泊误入歧途，少年无助的模样深深触动了他。
1: 实习结束我要走的时候，他扯着我的衣角说，阿姨，我想跟你回家。那时候我才22岁，看着孩子那胆怯而渴望的眼神，我觉得我的心被深深的刺痛了。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决心这一生一定要为孩子们做点事儿，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0: 怀揣这份初心与责任，王红新全身心投入青少年社会教育事业。30余年来，他先后800次走进中小学及大中专院校，为广大学生开展心理健康、安全自护、法治科普等主题讲座，创新打造公安系统主导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平台，累计帮教挽救失足青少年1700多名。工作之余，他深耕专业研究，发表30多篇论文，深挖青少年犯罪的根源特点，探索科学有效的预防治理对策。
1: 每一个孩子的身后都是一个家庭，孩子如果出现了违法犯罪，父母是最伤痛的，他的家庭就会因此而不和谐幸福。所以作为公安民警，我觉得这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
0: 为汇聚更多爱心力量，帮扶困境青少年，王红新联合100多名党员志愿者发起成立红新志愿服务队，把帮扶内容从失足帮教延伸到困境儿童资助、基层普法宣传等更多领域。2024年，他带领志愿者开展重走长征路红色志愿寻访活动，足迹遍布江西瑞金、贵州遵义、云南昆明等地，沿途资助帮扶30多名贫困儿童。成立16年来，红新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3000余次，行程20余万公里，募集爱心捐款200万余元，服务群众超30万人。王红新也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警察妈妈。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要把共产党人的这种品格和力量传承下去，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一起参与到关爱未成年人成长的队伍当中来，让千千万万的家庭都和谐幸福，让孩子们都健康快乐的成长。
2: 从沉浸式演绎到沉浸式文化街区，我省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在文旅新场景和新体验上下足功夫，给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旅游新体验，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3: 傍晚时分，在石家庄鹿泉区龙泉古镇，民族舞蹈木脑纵歌惊艳上演，演员们与游客们一起随着节拍边走边舞，汇成一条欢腾的长龙。没有固定的舞台，没有刻板的编排，每一位游客都可以自由参与，尽享快乐。
4: 这种演出不但让我们看了然后很开心，然后让我们参与进去了，就是特别的激动。
3: 除了热情洋溢的舞蹈，在龙泉古镇，游客们还可以与景区 NPC 猜谜对诗做游戏，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5: 我觉得这种旅游方式十分新颖有趣，不仅让我玩得很开心，还学到知识。
6: 我扮演的角色是我们景区的卖花郎，我们景区有咱们的敖丙、哪吒，还有咱们的嫦娥，各种人物形象，通过这些游戏来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
3: 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戏，依托经典名著与历史故事，龙泉古镇创牌推出大型原创历史剧《苏东坡》《荆轲刺秦》，互动神话儿童剧《赵州桥》等一系列大型实景剧，让观众沉浸在精彩的剧情里，加深对剧情的了解，增强旅游的乐趣。
7: 这个节目很好玩，我还用这个荧光棒来打火熊精，
8: 孩子也参与了进去，他觉得可快乐了，他就觉得啊，我也成了主角。
3: 当下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渴望走进历史，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我省各地精准捕捉这一转向，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共情的沉浸式体验场景。在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互动演，让游客时时入戏，步步入画。上午11点，在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第35中学实景剧场内，游客变身80年代中学生，有序落座课桌前，听老师讲解《红楼梦》。实景布景搭配沉浸式互动演绎，让游客跳出单向观赏，在身临其境的校园氛围里品读红楼。
9: 你走进这个剧场，你就真

0: 真真正正的走进了1987年的中学，啊，走进了学校，走进了教室，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去感悟你的青春岁月，
1: 就是很震撼，很有青春的那种回味，然后也感受到了就是说当年上学的那种状态。
2: 据了解，包括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河头老街、唐山宴、邯郸道在内的首批10个河北文旅超级 IP 天团，以沉浸式体验、烟火气营造、潮流化改造等，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河北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连续3年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京津游客占比稳定在15%以上。
3: 践行生态文明，人人皆是主角。日前，争做环保卫士，共建绿色家园系列文明实践活动在保定市人民广场举行。
4: 活动立足全民参与，汇聚各行各业群众力量，让普通市民的环保心声、民间智慧汇聚成为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活动现场，来自加油站、企业、社区、环卫的普通员工，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夜间错峰加油、减污惠民举措、社区环境精细化治理、城市保洁提质增效等环保智慧妙招。整场活动的亮点是面向普通市民征集的环保金点子颁奖环节。这些获奖建议是全民参与生态治理最直观的见证。
5: 结合着每个人都有手机，对吧？那所以我就想到了一个点子呢，通过我们的手机对我们各个地区的这个环境污染的一个现象进行拍照，然后呢，我再搭建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服务平台，然后呢，形成一个全民参与的一个机制。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低碳生活签名墙、科普观摩、环保游戏等，让市民在互动中把环保理念带回家。据了解，本次主场活动为环保系列文明实践活动的开篇，旨在推动我为环保做贡献、献良策、当卫士主题活动落地见效。接下来，保定市将常态化开展环保主题实践活动，推动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城市肌理，走进千家万户。
3: 大块头的钢铁产品似乎和直播间相隔甚远，但是在敬业集团通过线上直播将钢铁产品销售到全世界已经成为常态。2024年，敬业集团开始探索工业品线上直播，进行全品类多渠道线上布局。今年上半年，集团线上累计销售额3亿元，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在敬业集团的 AI 直播间，一位面容酷似真人的数字人主播正在介绍集团的最新产品。
6: 真人直播一天顶多可以播几个小时，但是像我们的数字人直播，一天可以进行视频号平台全天候无间断直播。这样一来，既增加了曝光量，还降低了人力成本。尝到甜头后，我们迅速将这种方式铺开到多平台布局中。
4: 依托 AI 系统进行数字人直播是敬业集团今年探索的直播新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素材和主播形象，录好标准讲解，就能实现24小时直播，还能自动应答高频问题。同时，业务人员也实时跟进留言客户，及时沟通需求，推进业务。
7: 结合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客户的这个使用效果，对这个产品的使用特点、特性啊那些，给客户做一个介绍，然后争取能够让客户能够明白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提高对我们产品的兴趣，增加我们的销售。
4: 敬业集团是以钢铁为主业，覆盖钢材深加工、新材料、新能源及再生资源等领域的国际化大型企业。自2024年起，敬业集团将目光投向工业品直播，正式组建线上营销部，全面布局工业品线上营销。从真人直播到数字人主播，如今敬业集团针对不同平台属性差异化运营，搭建起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等4大平台200个专业化账号矩阵，形成集团主号加产品垂类号加区域号立体化传播格局，企业全网粉丝50万，整体曝光7500万次。同时，他们还推进全球线上营销布局，搭建起20个独立站，在5大社媒平台建立了50个账号，定制化输出品牌与产品内容，全周期服务，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市场。
3: 永定河京雄高速跨河大桥旁的一面崖壁是北京市最大的崖沙雁栖息地。近日，崖沙雁正带着新生雏鸟在这里试飞觅食。2024年，北京市为保护崖沙雁育雏，曾暂停水务工程并调整方案。2年间，这些小生灵的数量增加了不少。
8: 在永定河京雄大桥的

0: 下方浅滩边上的砂石崖壁上，我们能看到有很多这样的小洞穴。那这些呢，就是崖沙雁在北京的居住地了。那离镜头更近的这一些小洞穴呢，实际上就是今年崖沙雁新挖的巢穴。那么粗略估计，大概有30多个。
1: 崖沙雁是兼有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保护动物，过去在北京地区较为少见。2024年，市水务部门在推进永定河综合治理工程时，发现了崖沙雁的巢穴，便立即停工进行保护。自那以后，每年4月下旬，大批崖沙雁都会准时出现在永定河畔，并在5月下旬迎来繁殖育雏期。
2: 在今年的6月26日，大规模的燕子就集结就被南方飞走了。要提前了1周的时间。你看现在目前为止呢，可能还有10几只是第二窝的繁殖。
1: 崖沙雁的到来不仅为永定河畔增添了生机，更是对这片区域生态环境的认可。
3: 崖沙雁对栖息地它是有严格的标准，第一是要有流动的水，第二是要有结构稳固的垂直沙质崖壁，第三是丰富的昆虫资源来作为食物。咱们这个永定河畔完美契合，算是北京崖沙雁最大的繁殖地吧。
1: 据观测，这两年春天飞来永定河畔的崖沙雁越来越多，市水务部门准备为这些小生灵多做点事儿。
2: 下一步呢，准备把这整体的这一块儿全部建设成一个崖沙雁保护基地。我们还要在对面建出3处人工的崖沙雁繁殖的巢穴，应该在明年的时候就建成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碧叶连天，荷花满堂。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